0: 势中被推翻，巴沙尔同屋企人之后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四月展开对巴沙尔政权核心人物的审判。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星期二的宣判听证会主要聚焦阿提夫的案件。法官表示，阿提夫在叙利亚危机的初期曾经领导针对德拉省平民的安全行动，在当地爆发示威之后参与对多名被拘留人士的审讯。法官又说，巴沙尔作为最高决策者参与事件，并为此调动国家机器，是对叙利亚人民犯下所有罪行的主犯，即使不是亲手所为。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开始发烧、流鼻水和咳，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筋，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没有外游。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7点，升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09美元，卖出4,371.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76，澳元5.54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14，欧元9.05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之西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系坏车啊，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经过要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同埋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1: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5: 佢哋仲会分享最喜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1: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融。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将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跟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将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将 Noel J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T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将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1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1%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系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有啲回吐，咁啊，始终都系啦，美伊嘅问题啦，咁啊，由年头咧搞到依家八月咧，有阵时又好转，有阵时又争啲，好似啲情侣之间咁样啊吓，即系好似好难重修旧好，但系有阵时又会释出一啲善意，有阵时又扮冇事，但系实际上依家嘅情况究竟系点咧？我睇到外媒报道，其实投资者对于美伊嘅前景都几悲观啊，咁啊令。到咧外围市况都好似争少少咁啊！究竟内容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详细分析啊！唔该你。
1: 好啊，咁啊就因为嗰、那个中东嗰个局势又变得比较不明朗啦吓，咁啊所以变咗其实睇翻个油价方面咧，就琴日咧都系又升翻嘅，咁就最高咧，琴日就做过呢个84.61美金啦，咁就收市又系都升1.8%，就83.03嘅，咁就所以市场上边咧就会比较系都系啦，继续担心就系嗰、那个即系通胀上边嗰个问题啦。咁所以形成咗就係嗰、那個情況咧，就大家又擔心嗰個加息嘅問題咧，就係、是會唔會提早咗咧咁樣？咁所以嗰、那個關注點咧，就繼續都會喺呢、這個情況裏面，就再加埋今個禮拜咧有啲咩重要嘢睇咧，就睇翻個 CPI 啦。因為禮拜三即係美國時間禮拜三咧就會公布呢個 CPI 嘛，咁就上個禮拜嘅非農方面咧就係、是就比原本預期弱啦，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大家都會關注翻呢個係即係 CPI 嘅情況，都係睇翻通脹。但係頭先我覺得即係你都講得啱，就話中東個局勢方面咧就似乎都係進入一個係即係僵局啊，同埋一個拉鋸嘅情況喺度咯。咁就變咗咧嗰個時間可能咧就要拖啦，就不過咧就我諗咧就係、是、伊朗亦都睇到咧，就話嚟緊咧就好接近呢個美國中期選舉啦嘛，可能咧反而調翻轉伊朗咧就會企得硬啲，就迫使到特朗普方面咧就會唔會作出多啲讓步咯？
0: 咁啊，究竟係咪真係將成個戰爭擺喺談判桌嗰度咧，定還是係選舉大家儲緊籌碼咧？就真係要好好去觀察啦。因為始終其實美伊嘅事件都幾影響港股個投資氣氛嘅。咁、你睇翻，即係其實港元個匯價都持續偏弱啦，咁啊進一步爭啲咧，逼近咗藥方保證啊。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㗎。咁啊，與此同時，呢、這個禮拜大家睇嗰幾隻大科技啊，咁啊出業績啊，咁啊。腾讯咧业绩之前 mark 低离开啊，咁啊琴日要跌 2.2% 啦，咁睇翻 ADR 都好似没甚了了啊吓，咁啊大家又要睇下腾讯音乐，又要睇下粤文啦，方方面面。好啦，咁啊腾讯个股价点样走向咧，都几左右恒指，咁啊恒指就26,000点就两个小双顶，系咪三顶先可以做个三顶突破咧？图表形态点分析咧？拉长啲嘅图嚟睇，要交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埋港股方面嘅走向，唔该你。
1: 嗯，腾讯就真係比较咩啦，即係似乎呢升咗就低位411蚊反弹返上嚟500蚊关口前呢，就似乎有啲停滞不前囉。咁就当然大家就即将睇就係咩呢，腾讯嘅业绩啦，咁就但係嗰个情况呢，我相信就係、是突破呢就应该就比较阿里巴巴嚟讲嘅话就弱啲囉，即係我哋之前喺节目都讲啦，就似乎阿里巴巴走势呢相对嚟讲比较强少少嘅，因为而家阿里巴巴方面呢都开始接近返条250天平均线啦，250天平均线呢137.53呢啲位啦，咁就始终呢就係、是多一啲係即係非傳統一啲電商嘅股仔發酵嘅情況咧，就阿里巴巴會多啲咯。咁騰訊當然都有 AI 嘅，咁但係騰訊方面咧，大家就主力嗰、那個即係焦點都係仲係睇翻佢嗰個手遊啦，同埋網上廣告嗰啲啦。咁 AI 所產生出嚟嗰個係即係增值啊，或者咩好處啊，或者係一個帶嚟嗰個增長嘅嘅突破點咧，就可能大家就覺得要啲時間去觀察咯。所以就圖表或者個股價都反映咗一齊啦，就見到咧就騰訊相對阿里巴巴嚟講嘅話咧，都係比較即係弱啲嘅。
0: 系啊，咁啊，好似会长咁样话斋啦，咁真系争啲啊。反而咧，小弟咧过早一两日拜读咗你嘅文章咧，就睇埋只京东喎。咁啊，京东咧就你专栏都有写啦，因为今个礼拜都出业绩啊。你觉得啊，可以睇翻好少少，原因何在咧？因为即系电商平台其实个较劲都多，不过老实讲嘅，即系我哋有阵时翻到大湾区啊，或者喺内地咧，咁佢嗰个佢嗰个叫购物中心啦，可以咁讲。哇，五层六层咁样，下边又卖电能车，中间又净系咧卖按摩椅都占咗半层嘅，跟住咧上边咧卖电风扇又占咗半层嘅，好似哇好好睇嘅一个家电城咁样。咁啊，其实香港都有啦，咁但系个规模就冇喺内地咁大啦。咁你嘅睇法系点咧？线上线下定还是电商平台嘅走向又会系点咧？交俾你去分析好吗？唔该。
1: 如果你話睇翻圖表計咧，即係呢個係京東就真係強好多。你見到咧，其實佢基本上咧係已經係喺所有嘅平均線嘅樓上咯。咁亦都係變到十天同埋廿天平均線咧，都係一個黃金一組黃金交叉咗咧，就整翻上嚟噶啦。當然你見到因為最近佢升得好多啦，就由低位咧九啊幾蚊咧升到上嚟最高130蚊啦。咁所以130蚊咧就略為落回翻少少啦，就係即係穿一穿條十天平均線，但相對頭先我哋講嗰啲係阿里巴巴或者騰訊方面咧，就即係強勢好多啦。咁就當然焦點啦，亦都係睇翻嚟緊個業績啦，就係13號就會公布業績，即係聽日啦嚇。咁就估計即都係有少少即係 top line 都係跌嘅，輕微下跌低單位數字啦。咁但係個 bottom line 就應該會改變啦，就應該會有一個低雙位數字嘅改變喺度嘅。咁同埋亦都係咧會覺得係基本上就最慢嘅增長嘅時間嘅話咧，就有機會係過去咗噶啦。咁同埋過往即係京東方面咧，都經歷過一系列嘅即係整頓啊，同埋一系列嘅一個係將個公司方面咧個架構係簡化咗啦。咁所以嚟緊咧，應該利潤率方面咧會有所改善咯。
0: 明白明白，咁啊，還至最後啦，關心埋恆指啦。咁啊，恆指琴日要跌啊，跌284點啦。咁下次邊個低位會守得住咧？係咪又要挑戰上去做個三頂突破，儲下力度咧？咁啊，交俾你講埋恆指啦，唔該。
1: 嗱，恆指我覺得就好似琴日咁講啦，都喺250天平均線裏邊啊穿梭上落啦。咁你話要即係突破翻咧，就即係上次26,800或者甚至冇27,000嘅話咧，就要啲力量啦，同埋要啲時間啦。咁即係都恆指其實都由22,500點咧反彈翻上嚟嘅話咧，個幅度都即係唔細嘅。咁我哋上一兩個禮拜都講啦，其實恆指而家係翻翻一啲比較正常啲嘅水域啊。即係因為之前咧，其實冇插咗落去22,000之前嘅話咧，其實正常水域都係譬如25,000啊、24,000嘅啲位咁樣啦。即係好啲就26,000幾啦，一般就24,000啦。但係上一次22,000幾就極端之差嘅。咁而家去翻啲正常啲嘅水平咯。咁所以我覺得橫行嘅格局機會大啲啦。
0: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1: 都冇嘅。
0: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拜拜。
1: 拜拜。
2: 貿發局熱線
3: TV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万众期待嘅美食博览听日就开锣啦，一连5日至到8月17日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日我哋亦都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大健康及创意产业副总监郑伟星先生 Samuel， 同大家继续介绍一下美食博览嘅亮点。早晨 Samuel。
5: 诶，早晨小白同埋各位听众啊，咁啊。昨日呢就介紹了這個美食商貿博覽和國際茶展兩個商貿展的，今天呢就要輪到介紹一下大家都是十分之期待的美食博覽。我們香港人呢就出名就適應即食的，咁啊，今屆嘅美食博覽咧，就我哋一於咧就將呢一個會議展覽中心就變成一個美食共和國。咁啊，大家其實就唔使買機票啦，喺暑假啊嚟到會展咧，就一次過就可以品嚐到咧世界各地嘅美食。咁我喺呢度咧就舉少少例子啦嚇，譬如就有呢個新西蘭嘅帝王三文魚柳啦，有西班牙嘅無花果朱古力啦，有法國嘅油封鴨腿啦。 亦都有巴拿馬嘅精品咖啡等等啊，呢度都只係一小部分嚇，可以話咧係應有盡有。亞洲風味咧，我哋就有新加坡啊經典糕點品牌嘅一個巴蘭蛋糕啦，同埋咧就啱啱喺中環開店嘅一個泰國人氣手工東粒。暑假咧，好多香港人咧都中意周末去澳門啦。美食博覽呢個星期六日咧都唔使去澳門啦，因為咧我哋喺美食博覽入邊咧。有一個澳門館，咁咧就係帶嚟咧一啲老字號嘅蝦子撈面同埋特色咖啡等等嘅。咁當然咧就唔少得咧就係嚟自我哋國家唔同省市嘅一啲特產啦。咁今年我哋好高興嘅，就係、是、總共咧有16個省市咧係嚟到我哋參展，咁啊包括譬如有四川啊、河南啊、雲南啊、西藏等等嘅地方。咁啊可以話咧即係由朝食到晚咧都未必係能夠試得曬啦。當然咧，就唔少得講下我哋香港嘅原味道啦。魚類統營處同埋蔬菜統營處咧，今年咧都係擴大咗呢個參展攤位，咁咧就係推廣咧就係本地嘅優質魚農產品同埋一個全新嘅品牌優先港品嘅，咁咧能夠令到市民咧係感受到最地道、最新鮮嘅香港滋味啦。咁啊，現場咧仲有多間嘅人氣食店參展嘅，咁啊，例如咧有呢個東西合璧。顯界靈魚扒迷你漢堡包，仲有就係由一個電台 DJ 跨界出品嘅一個精品凍乾咖啡都會進場，咁啊非常之值得期待啦。咁此外咧，就一眾嘅甜品控咧都要留意啦。咁因為我哋今年咧就特別有呢個甜品同埋 gelato 嘅主題，咁啊網羅咧係過百款嘅甜品。由呢個特色 gelato 啊、雪糕飲品啊，到香港人最中意嘅啲嘅煙韌糕點咧，都有嘅。咁咧，保證咧，就可以咧滿足到咧大家嘅甜品味啦。咁總括嚟講咧，無論你係食肉獸、甜品控定係咖啡迷，咁我都相信咧喺呢個嘅美食博覽咧，一定係揾到一啲咧自己中意嘅美食。咁啊，享用美食之餘咧，我哋貿發局咧亦都係積極關注呢個銀髮市場嘅。越嚟越多市民咧都想了解呢個軟餐啦，同埋佢製作嘅技巧同埋相關認證。咁所以咧喺我哋喺8月16日咧，就會有一個由香港工業總會同埋香港優質標誌局舉辦嘅落油 Q 麥照護食廚神大餅皮。咁咧係等大家咧係能夠更加深入咧去認識軟餐啦，同埋佢哋嘅相關認證嘅。
4: Sammy 話：講到美食博覽啊，點可以唔提深受大家歡迎嘅尊貴美食區星級名廚烹飪示範呢？唔知道今年有邊一位嘅名廚會同大家見面，教下大家幾招入廚嘅秘技呢？
5: 小白你講得好啱啊！咁其實今年咧都係我哋尊貴美食區呢個15周年嘅大日子啊！所以咧，我哋就特別咧係邀請咗15位星級名廚咧，就係嚟到我哋現場，即席咧就炒製啲拿手好菜，咁咧等大家咧可以近距離咁去偷師學藝啊！咁啊，大會咧都係同聯同咧香港一個老字號嘅食品供應商合作，推出咗一本咧限量嘅精裝版食譜啊！咁啊，大家出席呢個星級名廚烹飪示範咧，就會有機會咧係得到呢一份嘅珍藏版食譜噶啦。咁喺聽日8月13日咧，我哋咧就有率先咧就係主理呢個 Farm to Table 私房菜菜館嘅創辦人兼總廚徐元女士去登場嘅。咁咧佢會積極咧去示範一啲咧有機當代嘅中菜啊。咁咧之後咧就會有呢個得獎大廚咧以及呢個知名嘅粵式菜館創辦人吳江橋師傅咧去炮製一啲人氣小菜。咁咁難得可以同大廚去學藝咧，大家咧就真係唔可以錯過啦。咁咧，除咗名廚獻技之外咧，我哋都會咧有一系列嘅豐富活動，包括咗咧由資深傳媒人陳陶安先生阿 Jackie 去主持嘅名廚對話。咁啊，將會聯同咧3位嘅名廚咧去分享佢嘅入廚心得。展場入邊咧，亦都會有一啲譬如養生食療湯水啊、道拜朱古力嘅一啲烘焙嘅示範。咁亦都有手沖咖啡嘅展示。節目咁豐富，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參加啦。
4: Samuel， 我記得上年8月博覽亦都設有5大主題日，非常之受歡迎噶。唔知道今年又有啲乜嘢嘅主題同埋亮點呢？
5: 係啊，我哋今年咧都會咧係繼續咧推出呢個5大主題日，咁咧係令得到咧可以大家咧輕鬆咁樣去規劃咧係嚟我哋呢個美食博覽嘅行程。咁啊，率先咧就係聽日登場咧就係越食越生，咁啊越咧就喜悦個越。咁就係講緊咧，我哋咧點樣可以食得快樂啲啦，活得健康啲嘅。 咁去到第二日8月14日咧，个主题咧就系眼睛旅行。咁就系指咧留喺香港，我哋用大家嘅眼睛同埋舌尖咧，都已经可以环游全世界噶啦。咁现场咧仲会有一啲咧充满民族特色嘅跳舞表演啦、甜品烹饪等等嘅活动。咁去到第三日啦，就系、是、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是、啡上茶香 （coffee or tea）。咁就係專為咧，就係一啲精品咖啡同埋茶飲愛好者而設嘅。除咗有茶飲同埋特色咖啡豆之外咧，亦都有手沖咖啡示範啦，同埋一啲名茶品鑑嘅活動。咁去到第四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領先一步。咁先咧就係新鮮個先啊，就係講緊咧我哋最新鮮、最潮流嘅飲食同埋食材。同埋咧就一啲新登場嘅美容啦，同埋家電產品，咁呢啲咧都係一日嘅焦點。咁最後一日咧就係下星期一8月17日，咁當日嘅主題咧就係 less chill， 就係大家行完展覽嘅咁多日咧，咁啊應該要輕鬆一下啦咁樣。咁啊除咗咧有一啲舒緩疲勞嘅產品之外咧，咁啊仲有現場咧就會教大家點樣透過飲食同埋日常嘅調理咧，去改善大家嘅生活質素。一於咧就是、由內到外一齊超。
4: 唔該曬 Samuel， 咁大家記住八月食住買網頁緊貼咧就係最新嘅著數情報啦。睇定啱心水嘅優惠券，買嘢都買得開心啲啦。聽日 Samuel 都會再上嚟同我哋介紹一下美與健生活博覽、家電家居博覽以及優惠活動同埋門票嘅資訊㗎。大家記得準時收聽啦。唔該 Samuel， 聽日見，拜拜。
5: 再見，拜拜。

近八点半啊，带嚟呢一首作品嚟自 Sika 嘅《大团圆结局》啊，再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31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喺本周后期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处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表示，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候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话，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5-1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当局发布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内政部将于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吕武里府近先后发生2宗枪击案，总理奥努廷礼拜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加强枪械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97点，升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4美元，卖出4,382.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嘅。不过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去龙翔苑对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再重复多次，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 Box 对出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比较慢车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边，我都做得到。
2: 几时都话要照顾好自己，先至去照顾好身边嘅人嘅。咁所以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系关乎各位听众你自己嘅作息嘅。好多时候都会忘记咗，又或者太忙啦，又甚或乎系根本都冇时间去知道个休息时间啊。咁所以今日咧就要决心为自己订立一个作息嘅时间啦。嗱，好多唔同层面嘅，你可以每日计又得，你每个星期计又得，每个月计咧都可以，甚至乎有啲打工仔，哇，一年喺年尾嘅时候攞到出年嗰、那个。日历表咧，
3: 系、哦、
2: 即时谂下边度可以攞到两三日就放个长假嗰啲咧，都系一个为自己安排嘅作息嚟嘅。咁如果睇翻一啲睡眠专家佢哋嘅分析咧，有时我哋系后生嘅时候吓、可能啊连续两晚出咗夜街之后，去到 weekend 先至瞓翻饱佢咯，原来系唔成立噶，唔、可以为自己咧夜瞓挨咗一两晚之后咧，可以礼拜六日补翻。其实嗰个所谓嘅补眠咧，系唔会真系能够完全填满到你消耗咗嗰啲
3: 心理上咯。嗰、那個行
2: 係啦，話到俾自己哦，咪瞓翻。
3: 我都對自己好翻啦，咁樣。
2: 係啦，咁你自己氹自己啫。
3: 係啦，
4: 不過睡眠科學都係有好多內容喺當中。我近排睇咗一本書咧，係專係幫斯洛牙度去做睡眠師噶、即係幫佢調節嗰個瞓幾個鐘啊，先係最好啊，咁樣啦。
2: 係，
4: 同埋成隊皇馬舊時都係。揾佢嚟幫咁多個球員瞓覺咯，即係睇住佢睡眠嗰啲 stat 啊係點樣咯，跟住得出一個結論咧，即係佢人哋有成本書咁厚，咁我梗係冇諗過講曬出嚟。佢話有陣時瞓午睡係好咧，又未必嘅。有阵时你以为咧要瞓足八个钟咧，你有机会更加内耗嘅、即系其实你边个话俾你听一定要瞓八个钟先系好，其实系冇科学support 嘅、即系有嘅就系你嗰个深浅层嗰个睡眠嗰四个 area 因人而异噶，有啲人个浅睡系短啲，跟住深层系多啲，有啲人个浅睡期系长啲，跟住眼睛转动期点点点又系长啲，咁我就觉得哇好犀利
2: 喎！系啊，如果真系要深度分析嘅话，都真系可能要讲几个节目啦、
4: 啊。
2: 但系都有啲睡眠专家就话咧，如果你真系本身要好耐先至瞓得着嘅话咧，你当系一个睡眠机会，你就唔好话啊，我总之我要瞓够八个钟，我要瞓足七个钟，我总之今晚十一点上攞床瞓，我然之后就计时啦咁。越嚟越大压力咧，反而越系瞓唔到。但系睡眠师就话咧，如果你真系俾自己十一点钟手机唔喺呢间房，冇任何嘅其他骚扰，你当系一个睡眠机会就已经开始咗啦，咁都 OK 噶啦，都收货噶啦。基本上你嗰个作息嘅状态进入咗咧，唔使真系熟睡，已经可以俾到自己个叉电期开始紧。
3: 有阵时，我觉得瞓觉咧，即系除咗系真系身体上嘅瞓觉之外，你心理上觉得自己休息咗咧，
4: 都有用噶。
3: 系啊，
4: 系啊，
3: 即系譬如晏昼嗰啲，
4: 你可能喺架车嗰度休息五至十分钟啦，你 keep 埋眼，其实。个脑都系喺度唔知谂紧啲咩，或者发紧梦啊，定还是点样咧？跟住个闹钟响啦，因为你会 set time 啊，俾自己做下一个工作噶嘛。好五至十分钟咧，其实冇乜点瞓到，就好似又急差咗一下。
3: 所以佢个心理上咧，即系令到你其实你个意志。企翻喺度嘅话咧，你可以打低呢个睡眠咁啊，好似
2: 系啊。咁当然啦，如果系设计自己嘅作息时间表咧，可能都系因人而异嘅，有你唔同嘅需要，可能你嘅工作需要你系要轮更嘅，咁变咗都真系比较难少少去安排一个固定嘅作息时间表啦。咁但系基本上咧都有啲不可离嘅定律嘅，譬如话如果你喺睡眠嘅黄金期当中，你可以真系譬如话十点半或者十一点之前进入一个睡眠嘅状态，或者起码入咗嗰个摩打先啦。咁都已经系接受得到噶啦，咁然之后朝头早起身有机会嘅，咪做翻少少拉筋啊，快步行啊，做少少啲即系我哋自己想要年纪嘅。
3: 起身咧都有啲叫做咩啊技巧噶、
2: 啊，
3: 有啲人咧就话你一起身擘蛋嘅时候咧就唔好即刻弹起身，
2: 系啦，
3: 跟住要慢慢即系好似头先嘉明所讲，做啲呼吸啊嗰啲啦，咁又话如果你即刻弹起身嘅话咧，个人可能。都未 ready 啊，吓，跟住仲带住啲嗰个攰嘅感觉咧，就有机会黐住你咁。
2: 所以间唔中会听到一啲咧，同我哋年纪差唔多嘅朋友，你以为好后生，你知我做咩挫亲条腰啊？我刷牙嘅时候挫亲，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曾经试过咁。
3: 未 warm up 啊，因为个人
2: 系啊，未 ready。
4: 即系可能喺床上边都做少少伸展咧，都帮得到手，俾自己可以精神少少啦。同埋咧，好多朋友咧都系朝头早咧打乞嗤嘅时候挫亲嘅，系啊，唔系刷牙咁。
2: 那股力咧
4: ，你一醒，跟住一打个黑痣，即系朝头早可能有啲朋友有啲鼻敏感咧，就真系闪亲条腰咯。即系呢个都系有一定嘅年纪嘅人，你先会明白。 后生仔点会有啲问题啊？
2: 系啊，但系最紧要都系啦，揾到一个你自己认为舒服嘅时间，话俾自己知呢个系冇得倾我嘅休息时间，set下自己多啲先。

0: 家明够钟上堂啦！
1: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0: 家长考牌学堂。
1: 早晨啊 ，Stephanie。
2: 早晨，
1: 继续喺家长考牌学堂有刺绣艺术家 Stephanie 陪住我哋嘅。嗱，上一次咧，你好好话咗俾我哋知咧，原来有时我哋俾啲小朋友感觉上系做错嘅，但系原来俾啲耐性佢去观察多少少咧，可以见到佢哋睇法多一啲。我觉得呢一个嘅观察系好紧要。其实会点样去鼓励家长去观察，先至发现到小朋友对唔同艺术嘅兴趣嘅咧？
2: 我哋咧其实今次有个同艺发局主办嘅一个活动啦，咁系叫做时间旅行过境站。咁喺呢个活动里面咧，我哋除咗教刺绣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个行程咧，系带啲小朋友落区。我哋真系实际咁喺荃湾里面行一圈。
1: 嗯、
2: 我自己觉得今次嘅带小朋友落区去睇，即系好似我哋去个旅行咁样样咧，其实系可以发现到佢哋好多视觉或者佢哋對藝術或者對美嘅唔一樣嘅地方，因為今次嗰個旅行即係小旅行咧，係我同埋策劃家 UU 兩個人去帶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可以將呢個 practice 咧由家長去做翻，即使係我本身就住喺呢個地方，我哋不妨落翻去呢個地方，然之後用另外一個視覺去睇呢個社區。咁我哋今次個活動嘅視覺就係嚟自2090年嘅人，無論係我哋兩位藝術家或者啲參加嘅學生都好，我哋全部咧都戴上咗一個好似2090嘅眼鏡去望2026嘅荃灣。咁頓時佢哋就會覺得啲嘢好唔一樣啦，因為可能我哋想象中嘅2090咧個世界好乾淨嘅，大家去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逐一

0: 声就到啦，唔使搭巴士。咁所以我哋落到荃湾香居街街市前面，大家见到小巴咧就会变得，哇！呢个系一个咩嚟噶？
1: 咩系交通工具？
0: 系啦，咩系交通工具啊？啊，点解呢个铺头会摆啲嘢陈列得咁得意嘅？五颜六色嘅水桶啊、地拖啊咁样。咁喺我哋咁样去实地考察完，翻去课室咧，我哋将呢啲元素变成。我哋创作嘅一个灵感，咁其实你就会经过咁嘅体验，发现到小朋友其实系有艺术嘅眼睛，唔同，即系俾一个新嘅 way of seeing 佢哋咧，佢哋会变成唔同嘅创意出嚟嘅，咁唔一定话我一定要去参加一啲咩艺术班啊、兴趣班，其实净系简简单单家长带翻佢哋落去同一区。我哋换个角色去望翻呢一区咧，就已经可以好好咁发掘到佢哋对艺术嘅视觉咯。
2: 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匆匆忙忙可赶住由呢一个目的地去到第二个目的地，就好少留意翻以往自己觉得好熟悉嘅地方，觉得都系咁行噶啦。但其实只要停一停低咧，艺术系围绕住我哋嘅，
0: 系，
2: 亦都真系从我哋自己嘅内心，我哋睇到一啲唔同嘅角度出嚟嘅。
0: 系，
2: 嗱，咁当小朋友第一次去动手做啦，当佢哋落手落脚攞起支针、攞起个线嘅时候，佢哋通常起步点会有啲咩嘅状况出现嘅咧？
0: 会好多都会首先预设自己系手残嘅、
2: 哦，
0: 我唔叻嘅，我唔识嘅，佢会有一种惊喺度，唔想俾人睇到佢做得唔够好。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嘅如果系新开始学刺绣咧，我一定系从简单嘅线条开始。其实你冇靓同唔靓同啱同唔啱。就算我畫一條直線，你刺繡出嚟咧已經係彎彎曲曲嘅，呢、這個就係你嘅 style 啦。你咁樣去鼓勵佢哋啊，或者同佢哋一齊問一下點解你揀紅色嘅，點解你揀綠色嘅？當佢願意講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佢哋亦都唔會怕咯。
2: 係，首先你有提到一點很好好啊，就係話咧嗱，今次好好彩嘅學生們就可以跟住你哋專業嘅藝術家去到帶領住佢哋去遊歷一下一啲佢熟悉嘅地方啦。但係如果真係家長好似頭先你鼓励过之后，带自己的小朋友出去试下玩这个游戏的话，但家长不是专业艺术家来的，他可能不懂好像你这样介住他们的小朋友的。
0: 其实我们我和 UU 呢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 program， 就是带啲小朋友拿完灵感再回转头，我们都是学习怎样都是这个小巴站，都是这个街市，究竟有什么好讲呢？咁可能家长都要全心投入嗰个角色。我同 UU 会諗好多2090系点啊，我哋事前都会同啲学生未行出门口之前洗佢哋脑。2090大家唔使坐埋食饭㗎，大家屋企食粒药丸就饱㗎啦。咁当佢哋听得多觉得好搞笑喎，然之后一齐落区佢哋见到啲人坐埋个接台食饭已经觉得哇好新鲜啊，原来四张凳咁样可以摆埋一齐好靓啊呢、這个画面咁。咁所以我諗家长自己都去相信同埋投入就已经足够，佢唔需要系一个专业嘅艺术家囉。
2: 好啊，咁希望今个夏天各位家长投入啲，小朋友玩得开心啲呀。唔该晒 Stephanie。
0: 多谢你。
3: 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上个星期有提及过，贴纸相簿喺1961年由意大利嘅一对兄弟发明出嚟噶。当其时，佢哋发现将一批花花碌碌卖唔出嘅球员卡片，用一个袋仔装埋佢，然后卖出去，亦都算得上系第一代嘅盲盒形式去到出售，竟然间可以大卖。及后贴纸相簿发展到唔同嘅动漫以及体育赛事上边，仲有边啲类别出过贴纸相簿呢？想知嘅话，答完后转头话你知。翻查翻资料咧，都的而且确非常之多唔同嘅动漫咧，系有出过类似嘅贴纸相簿。不过原来有好多嘅产品咧，都冇喺香港咧就出现过嘅。咁所以我哋未必咧系咁知道。嗱，上星期我就拎咗一本足球死队嗰个贴纸相簿啦，
1: 好靓啊，
2: 好珍贵啊，
0: 嗰个真系系啊珍贵。虽然俾人接咗一折。
2: 我唔紧要啦，
0: 记到而家
1: 我都等你心嚟一嚟啊，
2: 唔紧要啦，系啊。
1: 不过你未正式入题之前，讲讲黄色鼠疫嘅个警告咧，已经系生效当中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喺8:50正式生效啦。
0: 系啊，咁当然啦，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啦。咁佢有好多我哋认识嘅动漫，其实曾经亦都出过呢一个贴纸上报嘅，包括譬如日系嘅《龙珠》啊，《美少女战士》啊，又或者系《星矢》啊。咁如果系美加方面嘅，咁可能都会你见到
2: Marvel Universe
0: 啊，嗰个有城堡嗰个咧吓，咁一系列嗰啲又有啦，跟住忍者龟嗰啲啦吓，咁有啲 DC 系列嘅咧，其实佢哋亦都咧就系出过嘅。咁其中有一段时间咧都比较受欢迎或者追捧得多嘅咧，就系一啲星球大战系列嘅啊。咁佢哋都已经好多年前嘅啦，咁呢几年仲有冇出咧？其实都唔知道，要再搵多啲资料。
2: 我记得嗰
0: 阵
2: 时有本星球大战嘅贴纸相，跟住就系储嘅，即系情况好似上个礼拜小白带翻嚟嗰本《捉鬼敢死队》嗰本嘢啦，咁其实咧你要贴啱啲贴纸咧，先讲到个故事通落去嘅，即系个故事可以通顺咁样吓。咁细个嘅时候你就即系唔系好识噶嘛，同埋《星球大战》嗰个宇宙观咧。是好複雜的，因為佢可以拍到咁多集，你就知道其實佢嘅故事都好漫長啦，又前轉又中轉又後轉又最終回
1: 轉，
2: 係啦，跟住又有啲佢旁敲側擊有啲角色又自己再生出嚟咧。
1: 而家有 Grogu。
2: 依家真系厚过一本圣经，我想讲，或者用字典去形容，我想形容个厚薄度啫。星球大战真系唔讲得少啊。
0: 系啊，咁你见到即系星球大战，其实由上个世纪即系1977年开始咧，其实就已经有推出类似咁嘅系列嘅。咁啊，近代少少，点用近代呢个字咧？因为例如系哈利波特啦，又或者再之前嘅，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魔戒呢一套电影，有三部曲噶嘛？
1: 系啊。
0: 咁嗰阵时一出嘅时候，的而且确系真系惊天。一鬼神嘅，因为佢哇咁史诗式啲动作又犀利啊，嗰啲 animation 又劲啊咁样，咁所以都佢哋都有出过类似嘅嘢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啲开始教学啲嘅咧，就由呢一个侏罗纪公园开始就推出啦。咁佢除咗系讲公园嘅一啲剧情之外，头先阿欧提及到就系，譬如我上次拎翻嚟嗰本《捉鬼敢死队》咧，咁啊入边有几个单元嘅，我唔记得四个定五个，咁每个单元都系辑录自佢哋卡通片集入边嘅一啲桥段，然后就辑录。翻佢哋嘅某一啲嘅 cap 翻佢哋啲圖片，有啲咧就是一張四方形嘅，有啲咧就係、是。可能是閃的啦，有部分呢只不過是一個主角的輪廓，咁你就係將貼紙度搣返個輪廓出嚟，咁又貼返入去咁樣嘅。所以佢變化呢其實都幾大嘅。咁但係睇到其中有啲最受歡迎嘅係啲乜嘢呢，就係、是、一啲歌手佢哋原來都有曾經推出過類似嘅貼紙相簿、哦。包括呢就係 Michael Jackson 啦、,Madonna 啦 ,Spice Girls 啦、哦。呢啲都係好耐以前之前嘅名字，係我以前做輕談錢就真係好耐以前。会播嘅，后街男孩都有，见到后街男孩边个咧？
2: 我好中意噶，
1: 讲下我又可能真系有一本、啊，
0: 真定假啊？
2: 侯家明好中意噶，
1: 我真系应该收藏到有一本、啊，
0: 就
1: 系、是、因为后街又系入行噶嘛。
2: 系啊，
1: 我以前系会真系排队买
2: 的。
0: 咁西域男孩嗰啲系咪你？
2: 佢唔中意嘅，佢中意 Backstreet Boy 嚟嘅。Backstreet Boy 佢 with your body 啦，
1: 嗰啲嘛。我有真系有储过咁样，
2: 但
1: 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因为要买齐晒啦，又要储到。好晒入边咁多张咧，都真系成本唔少噶。
0: 系啊，因为佢盲盒形式咁咧，逐个逐包揭啊。
1: 即系就算我当年作为一个猪妹， 都咁鍾意 Backstreet Boys， 我都储唔晒一本齐㗎、啊。但我就结果呢嗰陣时係用啲剪剪贴贴嘅形式呢，我会订啲外国杂志嘅嗰陣时、啊
2: 嗯。
1: 有同事之间好迷你嗰个纳豆迪卡比。
2: 我咁你值得鍾意。
1: 我就自
2: 制
1: 咗一本。
0: 你仲有冇喺度啊嗰本嘢。
1: 我唔知道有冇抌到、
0: 哎呀。
1: 我自制过一本 Spice Girls， 自制过一本係 Leo 嘅。跟住就另外嘗試储一本 BSB 囉。
0: 哦、啊。
1: 都系储齐。
0: 真係回忆㗎呢啲。咁佢除咗當然你話 artist 有之外啦，咁就數返就係球星啦。咁、
1: 嗯、
0: 球星有部分嘅球星佢哋的而且確就算去到而家，因為佢哋都仲有出類似嘅貼紙相簿嘅。佢哋嗰個價錢呢都相當之高昂。咁例如數耐少少先啦，咁就係麥當娜。麥當娜曾經有一個最高嘅成交價呢，就係、是圍返啦，$55,000，
2: 哇，
0: $50,000一張。咁當然你話而家我哋有好多嘅卡呢，譬如喺美職聯嗰度或者美國棒球大聯盟，佢、嗯、哋都有出好多類似嘅卡嘅，就唔係貼紙相簿。佢哋嗰啲卡呢其實都講緊係賣到$1,000,000一張、哎、其實都係好誇張㗎、啊、
2: 即
0: 係
2: 啱啱有個 NBA 新秀啊，叫咩費智啊，嗰張卡啊直情啲網紅講緊$5,500,000囉。
0: 係囉，
2: 係得一張嘅啫，總之簽名嘅。咁嗰一張呢、嗯、就係、是連咧 Dallas 啊，即係佢自己對波都想買翻咯。佢、
0: 嗯、
2: 話只要你肯將呢張卡咧俾我哋自己官方球隊咧，我就俾永久嘅前座第二排嘅兩個座位嚟咁樣。仲、
0: 嗯、
2: 有加阿費智費格啦，或者做費格嗰個簽名球衣咯。仲有得私人合照。
0: 我有見過有啲朋友大聯盟嘅選手啦，當佢哋簽翻自己啲卡嘅時候啦，咁啊佢哋一路簽一路都問翻個價錢，佢哋一路簽一路都苦笑。點解呢張卡我自己第一次攞住喺手，我都唔覺得咁貴。
2: 啊、
0: 但你竟然間坊間個價錢咧，你真係買一層樓喎、啊。
1: 或者佢一張卡就抵住其實個球星本身自己嘅唔知幾多年嘅年薪咁、
0: 啊、
1: 樣、
0: 啊，都有機會啊。所以呢啲卡咧，個價值咧就真係都有少少講就係海鮮價嚟嘅。咁、啊、但係喜歡嘅話，都係自己諗下收唔收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朝早6点多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说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展开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4点，跌65点，港金报409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0.04美元，卖出4383.31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bus 嘅中线咧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仍然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咧，现时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稍为慢车，车龙 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份一带挤塞，车龙咧现时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稍為車多，龍尾排到屯門騎術學校，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帶都稍為慢車，車龍就去到青田交匯處。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有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已經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到 T2， 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9: 好啊 Kitty， 但係我冇咁多时间喎。
8: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
9: 㗎。真係？
10: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1: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0: 早晨，早晨，9:08，投资 O2O 阿奥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齐齐向下，道指跌啊，跌18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4点。至于咧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59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跌72点啊。外围市况咧亦都唔多乐观啊吓，我们睇睇今日啦，即系腾讯份业绩系点啊？咁啊呢段时间都好多大科技出业绩啊，咁啊呢啲科技嘅业绩咧绝对会影响咧港股嘅投资气氛，与此同时咧就系恒指嘅表现啦。咁啊，散户民咧就多去了解，多去参详一下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嘅小巴
1: 18723881872388。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而家可以打翻上嚟咧，就系快啲登记，咁亦都可以借住呢个机会同你嘅亲朋好友啦、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亦、都系或者啲感谢嘅说话啦吓，都可以讲下嘅。咁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其实即系虽然系热，咁但系呢一份嘅温暖绝对唔应该少嘅。
0: 冇错啦，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等主持人同你一齐晨光 Morning Call 下。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FIFA 嘅 Carina 李希彤，早晨。逢星期三晨光好友里面都会邀请不同的艺人嘉宾上来跟我们倾下偈嘅。咁今日邀请呢一位嘅嘉宾咧，佢之前上过嚟，不过咧今次上嚟个身份咧，好似有少少唔同咗。佢就系嚟自 FIFA 嘅队长 Carina。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ina 李希彤，大家好。
2: 点解今日会系自己一个人上嚟嘅咧？不如都同大家讲下先。
3: 因为咧，我今年就正式做今年乐坛嘅女新人啦。
2: Solo
3: 系今年出咗第一首 solo 歌，叫做《让路》。
2: 系由 FIFA 到而家自己，当然 FIFA 系继续噶啦。
3: 系，
2: 但系要自己出嚟 solo， 即系当下嗰一刻，你嘅反应系点嘅咧？
3: 我第一刻嘅反应系
2: 吓，
3: 真系咩？第二下就系、是、都唔得噶我，之后第三下就系、是、死啦！我啲队友点谂咧？即系担心嘅。咁样，我谂头一段时间嘅反应都系担心居多嘅，因为我系一个好以团队为先嘅一个人嚟嘅，一路都系 solo 呢一样嘢，呢一个层面嘅嘢，其实我从来都冇计划过，亦都冇幻想过，即系我谂我系四个入面最冇谂住 solo 嘅一个人咯，因为我好中意女团啊，咁所以，但系我又觉得啊，会唔会我自己出嚟做 solo 呢一下，可能都会带到一啲exposure 俾個團咧，即係其實可能最尾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同埋我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就係、是、喺上年開始咧，我記得我係覺得自己好似太 focus 喺個團度，開始冇咗自己嘅生活，或者冇咗一啲諗自己嘅一啲諗法啊。咁、所以我嗰陣時就去咗上 acting class， 即係自己一個去上，專登唔同 FIFA 一齊上嘅。然後我亦都去咗跑步，即係做兩樣我覺得係恐懼同埋對於我嚟講唔擅長嘅嘢，
2: 獨立嘅同埋
3: 係啦，獨立啲嘅嘢。我個人嘅成長對FIFA 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我自己一个人都是可以做得好的时候，对个团都一定是好的嘛。
2: 是你都会担心他们啊，会不会自己出 solo 歌的时候会令到他们不开心咁咯？
3: 会啊，因为对于我来讲，其实 FIFA 都依然在一个上升期啊，即系我哋未去到一个完全话企稳站稳阵脚的位置，即系都是一个大家仍需努力的位置。咁所以我就会想啊死啦！如果今年我自己都出嘅话，会不会破坏咗团的一啲平衡呢？因
2: 为或者士气呢，
3: 系啦，都有机会。咁所以我就会担心。啊死了，我出来做 solo 会不会他们会不会不开心呢？咁但是 over 我又觉得哦，既然公司同我讲得我去试下啦，咁我就觉得唔好諗咁多住先，即真係试下落手落脚去计划一下要做啲咩。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去计划啲歌或者係揀歌嘅过程，我一开始係冇同佢哋讲我会做 solo 嘅，因为未 firm 嘛，
2: 因为都唔知成唔成事係咪
3: 啊，未成事我又唔想将呢样嘢咁快讲咗出嚟。
2: 最后真係啦，揀啱咗呢首歌好啦，就係、是、solo 歌啦。到同團隊講嘅時候，個反應佢哋又係點樣呢？
3: 啊，佢哋嘅第一個反應就係、是，我知啦咁樣。
2: 點解嘅？佢係啲乜嘢蛛絲馬跡？佢哋發現到、啊？
3: 因為其實我係平時一個好多嘢講，我唔會隱瞞任何嘢，搭咩車翻屋企，或者係我會講得好 detail 噶啲嘢。所以其實我係一個好透明嘅人咯，俾佢哋嘅感覺。但係嗰排我就有少少，我陣間要去可能翻公司嘅咁樣，咁但係又冇講係翻去做咩，即係我好少係咁即係 讲啲唔讲啲咁样，同埋
4: 咁隐晦啊，
3: 系啦系啦，咁我谂经理人应该同佢哋有打定个底，今年可能有机会会系 Karina 出 solo 先，咁、嗯、我谂就系有少少心理准备咯，佢哋本身都，佢哋嘅反应就系好 supportive 咯，呢半年嚟其实我都好感觉到队友嘅支持咯，系、
4: 嗯、
3: 即系佢哋又唔系啲好浪漫或者好 sweet 嗰啲类型嚟嘅，但系佢哋又会好俾情绪价值我，咁所以
4: 佢知道你需要系咪啊？
3: 系啊，佢哋知道平时呢样嘢我做开，但系佢哋好想做翻俾我咯，
4: 嗯，好 sweet 喎，咁呢样嘢。嗯、就是、不夠浪漫的你們咯，
3: 係佢哋開始有啲浪漫啦，
4: 所以變到就係、是、啊，原來大家嘅角色係可以唔係淨係你俾情緒價值，佢、嗯、哋同樣都有成長啊，大家都會互相支持住對方啦，係咪、
3: 嗯？
4: 好啦，到最後真係有咗成首歌出嚟啦，就叫《讓路》啊。點解會係呢個主題呢？
3: 咁嗰陣時我嘅 concept 咧就係、是、啊，不如講一啲我自己一個人嘅諗法啊，即係其實首歌嘅某一 part 都有寫 I can do it solo， 我係想同自己講，我同自己打氣，其實我係可以自己一個做得到嘅，我有呢個諗法。咁、嗯、但係當個詞去到阿梁嘉欣度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即刻寫咗個 chorus 出嚟㗎啦。然後我就好中意讓路，翻新世代態度，翻新世代舞步、嗯。因為對於我嚟講，我覺得第一首歌我係好想強勢一啲，同埋我想俾一個好 bold 嘅 message、嗯、大家，即係我哋呢個年代嘅人係要嚟做一啲嘢嘅，即係我係有呢個諗法，
4: 唔係行舊路，
3: 係啊，唔係行舊路，
4: 要有啲新嘅嘢出嚟。
3: 同埋我覺得同 solo 呢一個concept 都有啲似，因為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其實大家睇嘅嘢都好唔同。就算你同你啲 friend 係一齊翻學，咁我哋以前大家一齊睇同一個電視台噶嘛，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即係全部人睇嘅
4: 選擇多咗好多，
3: 即係個平台太多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點解我會話 solo 呢個 concept 好重要呢，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每個人嘅思維都會有啲唔同噶啦、嗯。當我哋吸收嘅嘢唔同，咁所以我係好想而家呢個新一代嘅人係可以叫舊有嘅一啲規條讓路，就係唔好諗咁多以前嘅一啲我必定要做嘅嘢，系啦、嗯，或者系我觉得成功冇一个必定嘅方针啦。而家已经以前系可能有一份工要做成世，但系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变得太多嘅时候咧，你系要令到自己可以 adapt 唔同嘅环境咯。
4: 嗯，所以都系要自己进步咯。
3: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希望令到大家可以有呢个谂法，就系我哋呢个年代嘅人系要有呢种态度咯。
4: 嗯，我觉得其实咧再去加多少少就系唔单止系我哋呢个年代，而系我
3: 所有人喺而家呢个世代入面。
4: 是啊，因为这个世代变化太快了，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年纪生存在这里的人都要去学习，就是大家怎样在现在这个世代活得更加好呢，而不是再用一些旧有的方式啦。除了就是希望带到这个 message 出来之外啦，知道你今次在宣传的里面都是自己来的，为什么啊？不会很累吗？
3: 辛苦啊其实。
4: 点解要俾咁大挑战自己嘅？
3: 我系一个好中意亲力亲为嘅人嚟噶、
4: 嗯，
3: 因为我觉得只要嗰样嘢系我自己做，我先可以完全实现到我心里边嘅画面咯。
4: 嗯，你嘅谂法
3: 系咯，因为对于我嚟讲，其实我系中意做呢样嘢，我先至去自荐去做嘅、嗯。因为呢件事系好似亲生仔咁啊，原来当呢件事系完全我可以话晒事嘅时候咧，唔使理咁多嘢，我就哦，我想咁样我就咁样拍，我想咁样我就咁样做，我就纯粹哦问下公司会唔会有更加好嘅谂法咧，或者因为始终我第一次做咧，咁、嗯、我始终谂嘅唔会咁周全，咁所以同公司去倾嘅时候都会俾到啲新嘅 inspiration 我嘅。喺而家呢个年代 ，marketing 咧好重要啊。即係你要 spread 到你首歌出去，係當然你首歌嘅質素好緊要，咁、
4: 嗯、
3: 但係你令到
4: 你識得點樣去宣傳都真係好重要。
3: 係啊，
4: 而家呢個年代我諗唔再係以前淨係聽收音機聽到咁簡單啊，係咪啊？
3: 我有時覺得我好想好似以前咁簡單啊，即係啊嗰種
4: 純粹
3: 純粹啊、嗯，因為我哋自己都係喺嗰個年代長大，即係我唔係好細個就已經有電話啊嘛，即係就算係以前嗰種即係嗰個 transition 嘅時間，其實大家都係偏向傾偈多過玩手。手机噶，即
4: 系
3: 冇去到咁多手机嘅部分、
4: 嗯。
3: 以前大家都系哦，大家一齐翻屋企就最多一齐玩 Facebook 小游戏咁样，即系唔会系咁。大家睇、哦，我又睇紧韩团，有啲又睇紧欧美嘢，即系大家睇紧嘢太唔同啦。而家所以系咯，我都有啲挂住以前嘅嗰种好一致嘅感觉咯。
4: 系，但系我就会觉得我哋生于喺呢个年代嘅时候咧，好彩你嘅性格就
3: 系
4: 愿意接受挑战咯。
3: 系，
4: 所以你
3: 系
4: 唔愿意因为咁样而停步，亦都系你首歌咁样想带出嚟噶嘛。所以听完 Karina 嘅新歌《让路》之后，都可以吸收多啲正能量。无论你而家系咪处于喺一个有疑惑嘅状态，点解我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嘅？唔好谂点解，我哋一齐行一条新嘅路出嚟，你系可以创造新嘅你。今日多谢晒 Karina， 咁我期待下次你再带埋 Pifa 一齐上嚟宣传你哋嘅新歌，好唔好啊？
3: 好
4: ，Thank you。

0: 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8，
1: 18723888，咁啊聽眾可以打電話上嚟，將一啲生日嘅點唱或者感激嘅說話，相愛嘅一啲嘅承諾，去到今日都有一啲嘅愛嘅說話想回報翻俾你嘅另一半，
0: 係啦，或者太太生日啦，
1: 係
0: 生日啊，小朋友生日啦，歡迎你打個電話嚟18723888啊，晨光 Morning Call 轉個頭咧就接通大家電話啦。
2: 有一项运动的中文名称叫做水中单车足球，它英文真是这样译的 Underwater Cycling Football， 可以说将潜水、单车和足球三种完全无关痛痒的运动摆在一起。这项运动通常在3至5米深的泳池水底那里进行，所有的参赛单车都要特别加圆块去到加重才可以沉在水底那里被人踩的。比赛主要考验球员的极限肺活量和水下的平衡能力，队员要带着潜水镜和呼吸管单靠闭气潜入池底，在水阻极大的情况底下夹硬要踩喐这个单车转弯并且控球，也都要设法将加重了的特制足球推入去对方的龙门入面，每次落水踩几下传下波就要即刻浮上水面吸气再冲过，完全是速度和肺活动量的双倍挑战来的。虽然这项运动极度冷门，主要都是在欧洲潜水圈和极限运动圈流传，但是对于看惯普通运动的人来说，看着一班人在水底一路闭气一路慢动作踩单车或者抢波，绝对是视觉和体能的震撼体验。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小白、
4: 阿欧、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31。
1: 嚟到星期三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嘅唱一路，早晨啊唱，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星期三晚上8:25先嚟正正关你事噃。
6: 冇錯，今集呢帶大家去要認識一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呢旗下有一間叫做香港兒童醫院，喂佢裏面有個好得意嘅奇妙手術室，講緊呢好似嗰啲主題樂園咁樣啦，但係佢原來真係幾奇妙嘅。咁呢個香港兒童醫院呢，佢近年呢積極用一啲創新科技同埋溫暖關懷嗰啲兒童病人啦，咁希望呢將嗰個好冷冰冰嘅手術室呢轉為一個友善空間咁話。咁原來呢佢哋呢即係引入咗一啲叫做搞笑醫生啦，亦都有一啲氣味
1: 搞笑
6: 啦。
1: 我聽到個名我都好想知
6: 係啦，
1: 即係點樣去到氹小朋友有啲咩特別嘅方法呢？係咪扭氣球呢？
6: 淨係變魔術呢？但係嗰啲醫生係準備同啲小朋友做手術㗎喎。究竟點樣嘅呢？節目會帶大家認識一下，亦都會呢同大家講下呢，即係原來嗰啲佢哋可以俾啲家長呢入陪嗰啲小朋友咧入手術室，去到陪佢哋麻醉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德政啊。咁同埋咧，醫院喎推出咗一個叫 VR 虛擬實境嘅遊戲。醫院推出個 VR game 做乜嘅咧？原來咧呢一個遊戲咧係即係一啲慈善團體同大專同埋呢間醫院合作開發嘅，係俾嗰啲準備入去手術室做手術嗰啲小朋友，通常咧一個人即係嗰個人做手術係佢一個人入去嘅啫嘛，冇屋企人陪，所以但係呢啲小朋友嚟噶嘛。咁緊張驚在所難免㗎喇，佢哋就希望透過呢一個遊戲呢可以俾啲小朋友入去做手術之前呢戴上一個 VR 嗰個工具，等佢哋呢可以熟悉啲嗰個手術室嘅環境，甚至乎有啲遊戲仔俾佢哋玩下，等佢哋呢安定一啲。有研究顯示呢一個 VR 服務呢成績好好㗎喎，佢可以呢顯著降低嗰啲5至12歲嗰啲小朋友嗰啲病童嘅憂慮。咁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呢呢一個兒童醫院點樣可以呢帶呢一啲熱戀俾一班患病嘅小朋友。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VR 梗係有用啦，你諗下入手術室大家都諗到係冰冷啊驚啊，但係原來有遊戲玩喺 VR 嗰度玩咗先啊。咁你去到呢個環境嘅時候，你都會諗返你嗰陣時我玩嗰啲 game 喎，咁親切感都高好多啦。呢個真係唔錯唔錯唔錯。好，我今日夜晚一齊留意一下先。另外9:30嘅時間，咦咁啱都係講下啲醫療啊醫生啊病喎。
6: 冇錯，咁啊今晚九點半送俾大家醫生與你繼續現場直播。嗱，今集同大家探討嘅病咧就叫做慢性疲勞綜合症。咁啊講緊乜咧？嗱，如果大家有呢、這個覺得自己瞓極都唔夠精神啊，瞓極休息極嗰啲體力都冇辦法恢復，又或者哎我係輕喐下啫，或者我用腦諗少少嘢啫，就即刻覺得好攰，攰到點啊？攰到咧好似成身嘅力都抽乾曬咁。嗱，咁啊有可能咧就患上呢個慢性疲勞綜合症。嗱，如即係我哋香港人咧，即係攰咧，好似常態噶啦。
1: 係啊，
6: 即係因為我哋生活節奏急促啦，個個翻工又好忙啦。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原來咧呢一啲普通嘅疲勞咧，係一種涉及免疫同埋神經系統失調嘅複雜疾病。呢、這個慢性疲勞綜合症咧，就有機會咧，原來喺大家身上出現嘅。咁啊，講緊咩咧？原來啊，喺呢、這個即係有本地嘅醫學同埋大學調查過咧，我哋香港成年人當中，即係二十至五十歲嗰班香港成年人，就會有6%啊，就有機會患上呢個慢性疲勞綜合症。咁啊。喂，我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唔係淨係頭先咁講攰啊嘛。啊，原來呢，如果大家有即係覺得好攰，但係透過休息係冇辦法可以舒緩嗰種疲勞，
1: 就算係啦咁樣，
6: 超過半年以上啊，同埋呢有腦霧啦、肌肉痛啦，或者係攰到頂唔順，好似覺得作病咁咧，咁就有機會患上喎。嗱，唔好聽我講就算。今晚節目咧請嚟專家同大家講解呢個病嘅成因。點樣分我係咪真係患上呢個病？最緊要啦，點樣處理先？節目呢現場直播嘅，如果大家有啲咩疑問，直接打去問下醫生，咁啊聽下佢點樣教路啊。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大家記得留意一下。
1: 好，唔該，阿陳，拜拜，
6: 拜拜。

字是陈宗泽，作品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将时间差不多带到你早上的九点半，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和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0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8，跌10蚊；友邦保险71.95，跌9毫，阿里巴巴123.5，跌2.9 ，MiniMax 341.2，升13.2，盈富基金25.92，跌2.2，联想集团28.32，跌2.2，智普1216蚊，升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76 点，跌93点，港金报 41,070 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6.94 美元，卖出 4,386.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龙尾现时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呢，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呢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呢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的啦，驾驶人士经过呢同样请留意。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 Megaboss。 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湾仔庄士堆是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陷，那就真的不值得。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终于拥有佢自己个人嘅全英语大碟啊！而呢一首新歌更加同埋佢嘅妈生细佬啊，签锋一齐合作撰写歌词噶。呢个礼拜停留喺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冯允谦 J 峰 Close to You。

0: 聽曬成張唱片嘅英文歌咧，我自己最喜歡呢一首歌啊！其實愛情去到某一個位嘅時間咧，都會產生變化，即係要捉緊你愛嘅人啊！呢個禮拜穩佔 Hong Kong Top Ten 亞軍寶座，馮允謙 J 鋒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充电充电充电，
3: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2: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3: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小白，我哋接通咗有听众朋友、哦。
2: 早晨啊，琴姐，
3: 早晨，你好，
1: 你好，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今日讲嚟听下先。
3: 今日嗰个细女生日，八月十二号。
1: 吓、嗯，细、啊、女叫咩名字啊？
2: 八月十二号今日正咗生日、哦，阿衰奇系嘛？
1: 琪琪，
3: 系啊，衰奇，系啦、啊，
1: 生日快乐、啊，青春常驻，越嚟越靓，
3: 系啦、啊，系啦、
2: 啊。嗯，咁啊，准备点样同佢庆祝啊？
3: 准备呢个星期六佢啲家姐翻嚟，同佢买炒饭啦，佢最中意食炒饭，咁啲炒饭就要用光瑶柱啦，
1: 你炒啊？系咪你炒啊？琴姐？
3: 系啊系啊，
1: 瘦
3: 肉啊咁咯，切晒一粒粒咯，咁啊炒饭。炒咗佢咧，加多啲姜葱落去，咁、就好香噶啦。
2: 哇！
3: 好中意食嘅，系啊系啊。
2: 点解琪琪系由细到大食嘅味道啦？即系年年生日都要食过翻层味先得噶。
3: 系啊系啊，同埋、我哋呢个饭咧，逢系年三晚半夜就炒嚟食嘅。
2: 哇！
3: 我哋兴呢个。
1: 家族嘢嚟嘅，
2: 佢都習俗
3: 嘅，系啊系啊系啊。
1: 几好几好。
3: 所以佢话呢个生日想食、想食呢、這个，咁我咪准备炒俾佢食咯，同埋又叫啲披萨啊，叫啲其他。

0: 个个都锡佢啊，佢有两个家 姐，有一个细佬，所以佢哋四兄四姐弟个个都好好嘅。
1: 哇，你都犀利喎，你都生四个喎。
0: 系啊，我都唔细年纪啊嘛，
1: 唔
0: 关
1: 年
0: 纪
1: 事
0: 啊。
2: 我屋企系三子弟，
1: 系啦，你生四个都已经好犀利喎，系咪？
0: 以前啲人多数都生三四个嘅，
1: 系都唔系好以前咧，系啊，现代人咧做咩？讲到好似清朝咁样啊，以前啲人咁啊，最紧要一家齐整，平安幸福，好冇啊？
0: 系啊，我哋呢啲八十年代嗰啲仔女，差唔多啲妈咪个个都有翻几个嘅，
1: 系
0: 多数，即系一两个又觉得佢闷啊嘛，一两个吓，所以通常都生三四个嘅。
2: 系啦，咁啊啱啦，咁啊你嚟紧呢个星期嗰八月十五号嘛，你话同佢哋庆祝。咁啊，一齊就可以聚埋一齊傾下偈，係啦，開心下，食下你好好味嘅炒飯，係咪啊？
0: 個
2: 個
0: 都
2: 開心嘅生日會啊，最緊要
0: 係啊係啊，開心，個個都好開心啊，大家慶祝啊嘛，最緊要同佢慶祝啊。
1: 好啦，咁啊，今日同你講住咁多先啦，好冇啊，琴姐。
0: 系，多谢晒你，我第一次打嚟点唱嘅啫，
1: 系啊，唔使紧张
0: 我估唔到一打就通，
1: 缘分啊，缘分啊，
0: 真系缘分啊呢样嘢。
1: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啊，
0: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2: 又是到了啦，这个呢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的时间啦，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啦，今日呢揀嚟嘅上海嘅听众朋友呢有李凡慕，咁啊佢係揀咗哇经典乐队 Beyond 嘅光辉岁月，咁佢係咁样讲嘅，听第一首 Beyond 嘅歌曲啦，听完之后呢觉得好听啊，再了解之后呢发现啊入面充满励志嘅元素呢，让到佢啊喜欢上咗香港嘅乐队Beyond， 既然咁经典，立即听下呢一首作品啦。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人咧都有啲即系混血儿啊，有阵时混血儿俾人嘅感觉就觉得哇，好似靓仔啲，
2: 系啊，新鲜啲啊，菜都有标准菜，
1: 系啦系啦，啊，吸收咗即系几大精华啊，好多嘅优点摆埋咗一齐啊，咁啊令到觉得啊个感觉唔错，
2: 系啦
1: ，加一个 sweet 嘅笑容咧，通常啲即系混血嘅朋友都系特别受欢迎嘅，
2: 几好系嘛，
1: 系啦，
2: 舒舒服服。
1: 喂，水果唔知大家有冇睇到报道呢个咧，新品种
2: 哦。
1: 九月嘅時間咧，就傳說就會亮相一個新嘅品種叫脆蜜，好脆脆卜卜嘅脆，蜜糖嘅蜜，脆蜜係啲咩新品種嚟嘅咧？咁話到咧，佢爽脆香甜，就好似龍眼一樣咁爽脆香甜，但係嗰種嫩滑嘅感覺咧，佢係似荔枝，
2: 咁得意，係邊個地區或者國家搞出嚟嘅咧？呢個
1: 當然係中國啦，
2: 好嘢，
1: 就係將呢個咧喺夏天啊，即係八七八月份經常都會亮相嘅兩大水果，
2: 係
1: 龍眼加上荔枝咧，哇！
2: 呢個犀利喎，南拳北腿嚟，
1: 新名就係啊，即係南拳加埋北腿，
2: 叫咩話？
1: 脆蜜
2: 啊，啱啱學呢個，多謝你嚇。
1: 係啦，嗱咁咧。喺今年嘅時間咧，其實亦都會可能會亮相先嘅。咁亮相，但係當然你話佢嗰個價格咧，就未必會係好平先啦，因為新品種。咁佢新品種嘅時候，可能有機會即係睇到啲報道就話佢可能要82蚊一斤。82蚊一斤
2: 人民幣喎，
1: 嚇係唔平嘅，坦白講係唔平嘅。不過佢又咁講，而家你靚嘅荔枝咧，其實喺我講翻香港買先啦。香港買靚嘅荔枝今年都唔係大做啊，所以都係貴，有啲都係70幾蚊。
2: 上年係大做，
1: 上年大做
2: 係啊，好平
1: 都堪啊，
2: 即
1: 係佢30蚊就已經有一斤咁樣，
2: 犀利犀利。但係今年
1: 一磅啊，係啊，
2: 同埋今年啲品種都冇咁多喎，好似
1: 係啦，
2: 即係由糯米糍啊、妃子笑，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見到今次有呢個新嘅趣物咧，就先亮相咧。咁我覺得咧可以著量，如果大家見到嘅時候咧，可以先試一試嘅。咁啊，當然未必個個水果欄都會就係入貨啦，咁但係我都見到係可以當新奇嘢先試一試，試下佢味道先。不過這個味道咧，我覺得咧都唔可以作準嘅，因為水果咧佢通常都要等佢大做嘅。點解佢大做？因為佢成熟啊嘛，佢成熟，而且佢個果香甚至乎嘅甜度咧係可以更加穩定咁樣去到大量生產，咁嗰個味道咧就真係可以作準啦。例如我而家，假如我而家試咗啦，佢好甜喎，可能到佢出年佢大做嘅時候咧，佢價格回落到，例如佢而家話82蚊斤，佢出年減一半價錢，我當係40蚊啦，咁都已經喺個味道上面咧都已經不一樣。糯米糍即係荔枝嗰只糯米糍咧，我哋年年買，但其實有陣時都有少少味道嘅偏差。
2: 係噶，有陣時會酸口啲㗎。
1: 冇錯啦，
2: 係啊，一食落去酸口啲㗎。
1: 冇錯啦，咁所以你話呢一隻新嘅品種，我覺得係可以一試。咁但係咧就叫做自己留個 record 先。我試過。咁就得意咗啦，開心咗啦，都叫即係
2: 爽咗啦，爽咗啦，
1: 係啦，即係將兩樣水果加埋一齊，我覺得都幾好喎，
2: 幾得意啊！
1: 我期待有更加多新嘅水果都可以兩樣加埋一齊啦，
2: 係喎，
1: 即係西瓜加菠蘿，
2: 係或者西瓜加哈密瓜咁樣咯，瓜類咁樣係
1: 啦，
2: 混種瓜類咁樣幾好㗎，其實
1: double 瓜咁樣
2: 係啊，幾好啊，溝嚟溝去咁樣，有陣時咧，大家食嗰啲蜜瓜咧，咪死甜嘅，即係蜜瓜點樣可以清甜？但有咁低啲嘅價錢唔使咁貴啦。
1: 又或者蜜瓜入面有嗰種西瓜香喺入面嘅，咁都可以令人哋好吸引嘅。咁啊啲等啲
2: 專家研發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本周后期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嘅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换局，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嘅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为简单直接。當局可否考慮，如果氣温達36度或以上，與紅色或黑色暑熱警告掛鈎？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在同一節目說，酷熱天氣下大部分街道清潔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讓戶外工作人士在曝曬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若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8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50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2.4，跌8.4；盈富基金25.88，跌2.6；智普1,253元，升61元。Minimax 348.6，升20.6；阿里巴巴122.9，跌3.5；南方恒生科技4.68，四跌5.2；建滔积层板36.4，升1.44；华虹宏力136.6，升3.3；友邦保险72.4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71。澳元5.538，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7， 欧元 9.054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72。日经平均指数报 66,980 点，升9点，港金报41,07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93美元，卖出4,3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咁有交通意外㗎，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出啦，係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㗎，就係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咁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另外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啦，而家龍尾排到去映月台，就係獅子山隧道去返沙田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映月台。咁而家青馬大橋去九龍方向橋面由於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青魚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呢就開放俾車輛使用㗎。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堅拿道天橋啦，去翻紅隧方向咧就車多噶。咁另外後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灣仔方向咧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愛護動物協會。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去新樓街，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喺維利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去啟田道迴旋處。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排到去兆輝台。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嘅支路慢車，龍尾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咁反方向去返油塘啦，由國際工業大廈啦至到啟德消防局一段呢都係行車會慢。喺新界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三號幹線落斜葵芳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常德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邊帽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的水。第四招，盡量留在有遮陰的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8: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9: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8: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啊，哥哥，
2: 翻嚟啦，
1: 系啊，好挂住你啊。多謝你啊！
0: 通常去完旅行翻嚟咧，都容光焕发嘅。
1: 系啊，
0: 咁啊，谷谷咧今朝都靓嘅，不过咧红润咗少少，唔知系咪啲谷咗啲气上去，
2: 谷住咗，
0: 谷住谷住，
2: 气出唔到。
1: 但系点都好咧，都要多谢你嘅手信嘅，
0: 系
1: 啦，因为咧就我嘅手信咧，即系非常之啱我啦，有猫猫啦，香水啦，跟住你哇，我都
0: 佢知我人通气啊，
1: 系啦，呢个真系唔
0: 系
1: 好通气，
0: 所以要帮
1: 你
0: 通
1: 一通。你嗰支真
0: 系
1: 好正，
2: 嗰个好难买噶，
1: 好好啊，
2: 因为通常去。即係我今次係去曼谷啦，咁通常大家去到泰國一定會買嘅手信就係鼻通啦，
1: 啱啦，梗係啦。
2: 咁但係咧，我呢個鼻通咧真係非常之優秀啦。點解咧？係因為佢個設計上面，通常大家嘅鼻見到嘅鼻通都係單字噶嘛，或者個紋個鼻你要紋左邊個鼻哥，
0: 跟住就要右邊，
2: 咁同埋可能有陣時係一罐鼻邊地嗰啲咧，係咪一打開你可以成嚿咁樣紋嘅？
1: 係。
2: 但係我呢個咧唔係嘅，佢好精準，佢個鼻通咧係有兩。
0: 一個插蘇嚟，
2: 一個插蘇嚟咯，冇錯，一個就插左邊鼻嗰窿，一個就係右。
0: 即我可以一嘢懟曬落去做我成個鼻
1: 嗰度。咁你咪走唔到，你索嘅嘢就全部
0: 用口。
2: 我就覺得好好，因為呢個咧就係單手開，跟住一嘢
0: 就可以，
2: 跟住就
0: 通曬啦。
2: 我形容係簡單粗暴直接，通曬咁樣。
0: 正啊！
1: 係咪呢個真係幾好？
2: 好難買嘅呢個，我相信大家都要揾下，因為佢係即係某 B 牌嘅 supermarket 都買。買唔到嘅，
1: 係啊，咁你專登買係
0: 邊度揾到啫？係
2: 因為我之前咧又係有推介過幾個朋友啦，佢哋又係叫託我幫佢哋買。咁所以我就揾咗好多間呢即係嗰個便利店便利店先揾到仲要唔係間間都有仲要揾到呢都係得返兩粒咁樣樣。我上次都係
1: 我你二分之一啦。
2: 係呀我上次買咗三粒啊都係得三粒啫。
1: 唔緊要唔緊要
2: 咁難。
1: 叫你個網友幫你買。
2: 叫我網友。
0: 好啦講下點解去完旅行返嚟都有少少谷氣咁樣呢。
1: 係啦真係名副其實嘅谷姐啦。
0: 谷姐啦。
2: 因為其實呢發現我本身都係一個旅行幸運體質嘅人嚟嘅。
0: 幸運體質。
2: 真係㗎。
0: 即係通常去到都係遇到啲好嘢多嘅。
2: 遇到好嘢多兼且呢係我餐少少可能會話有啲意外或者有啲唔太高興嘅事情
1: 準備
2: 發生之前呢我會突然之間靈機一觸咁樣會突然之間有把聲音喺我個腦入面提我㗎。
1: 哦
2: 跟住我就會突然之間醒一醒，即係好似俾人拍咗下，喂，起身啦，醒啦咁樣。跟住我就會叮一聲，跟住就會發現啊，差啲去咗地方，差啲去咗機場，好試過。
1: 哦，
2: 但係就喺我出發之前咧，我就會被自己叮咗一下咯。所以通常係咁樣嘅。
1: 所以一路你都係相信自己係一個幸運體質，
2: 冇錯。尤其是旅遊嘅時候，真係非常之幸運。我試過好多次，試過即係譬如我本身要去某個機場飛，跟後屘決定，都係唔好咁折返，好複雜啊，去第二個機場飛，然後就收到嗰啲咩天氣預警。
0: 另外那個就飛不到咁
2: 另外那個就水浸咯，個城市。
1: 哇！
2: 係啊，就喺個飛
1: 運，
2: 我通常都係，所以我真係通常都係非常之幸運嘅。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就當我受到少少挫折嘅時候，我就有少少啊唔得啦咁樣。
1: 但係呢個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少少嘅挫折喎，
2: 係咩？
0: 因為好多名人都試過。
2: 我以為係我承受能力有少少低。
1: 唔係，
2: 咁我試完係咪都會變成名人？
1: 唔係，你講出嚟先，你講出嚟先，你講出嚟再睇下。
2: 呢件事咧就係我呼一個 agency 啦，即係嗰啲 book 酒店嘅中介媒介啦，
0: 中介
2: 咁然後咧就 book 咗，即係都一個比較大嘅機構啦，咁都係專門 book 酒店啊、機票嗰啲啦，大家一定有聽過我名嗰一種啦，唔係話啲二打六機構咁樣啦。咁然後我就 book 咗酒店之後咧，咁我收到佢哋嘅電郵確認啦，然之後喺佢哋嘅 app 上面都有 confirmation， 又係確認咗啦，
1: 正常啦。
2: 仲要出發之前兩日咧，佢哋嘅職員係有打。是問我的國籍啦，咁然之後我都同佢確認咗之後，佢話因為要同酒店講啦，咁我諗住啊，咁實冇死啦，咁我同佢講話，哦，我個 booking 係冇問題噶嘛，因為我未試過打電話嚟專登問，係啦，佢又唔係問你銀行資料噶喎，
0: 即係唔係騙案啦，
2: 即係騙案嚟噶喎，
1: 即係已經三重確定噶咯喎，
2: 係啊，已經三重確定，然後我嗰晚咧仲要係夜機啦，跟住去到。到達酒店的時候已經九點半了晚上九點半然後站在前台他找了半個小時都找不到我 booking、
1: no。
2: 然後我就開始打去給那個中介啦即是在 app 上跟他溝通打電話他們酒店前台幫我打本地電話給他們在泰國的那個 office 樣啦周旋了兩個小時
1: 嚇 11点咯，
2: 系结果都系话哦，系啊，酒店冇你个 booking 啊，
0: 但系佢哋收咗你钱嘅，
2: 系
0: 吓，
2: 系、啊、我系 fully pay 噶，
0: 系咯，
2: 系俾晒噶，跟住佢就话、我哋做到嘅就系 refund 俾你，我真系多谢。
0: 但、系其实有时嗰下都已经解决唔到问题，你嗰下要搵个地方住
1: 啊，但系佢又真系解决唔到问题，系咪？因为酒店嗰日已经系
2: 嗰间酒店，即系我到达嘅嗰间酒店本身
1: 佢冇房，佢真系冇房
0: 啦。
1: 佢有房应该俾佢嘅，系啊，
2: 系啦。咁然后其实酒店咧当晚系净系得一日嘅房，即系我系 book 咗四晚嘅，佢得嗰晚有一间房咁样啦。
0: 咁你其他嗰几晚都
2: 系啦。咁所以，但系我觉得以一个搞错咗呢件成件事嘅一个中介嚟讲、你系咪应该要俾一个解决方案系合理嘅咧？即系例如可能你马上帮我 book 呢间房 ，book 一晚安抚咗我先，
1: 你帮我咯，
2: 系啊，
1: 系你帮翻我咯。
2: 然后之后我哋再商量咩退唔退款啊，乜嘢都好。最紧要其实当下系你去到一个
0: 解决问题
2: 外地嘅城市，然后你嗰阵时已经系夜晚10点、11点啦、你当下最紧要系有个瓦遮头啫，
1: 系啊，
2: 你系咪应该帮我解决呢样嘢咧？跟甚至佢话我哋退款啦，同埋我哋之后又系嗰啲咩 cash credit 咧，摆翻喺个 account 度，
0: 都系嗰啲嘢啦。
2: 送一赔翻一万钱俾你，
0: 但系有时经过呢啲嘢，你都唔敢再喺嗰度搏。
2: 系啊，
1: 呢个就系咁
2: 样，非常之生气。我净同佢讲话，哇！你不如你同区同一个星级嘅酒店，你而家帮我 book 另一间，咁我咪去咯，系嘛？
1: 反而你帮我谂翻个解决方法。
2: 我觉得最直接嘅解决方法就我提供呢个，因为我唔接受佢个解决方案啊嘛。咁我话。咁不如呢個就係我即係
1: 接受嘅
2: pose 就係咁樣啦。咁佢又話我唔佢決定唔到啊，又話叫我等十分鐘啊，等五分鐘，等十分鐘，所以就先周旋咗兩個鐘咯。跟住然後最尾都係話冇啊，我哋而家解決唔到啊。然後我都唔敢再用呢個平台 book 啦，就即刻攞另一個平台另一個中介去 book 咗一間酒店。咁然之後就落咗腳先，然之後再繼續 email 轟炸佢哋，social media 轟炸佢哋，然後佢哋最終先同意我嘅解決方案，就係佢哋翻啦，退款啦，同埋我揾嗰间酒店咧，嗰个差价佢哋会赔翻俾我。因为其实点解我哋要咁早 book 酒店，就系因为我哋唔想挨贵
1: 价。
2: 咁我做乜嘢？如果系咁嘅话，你都冇确认我啲嘢嘅话，咁点解我要咁早去 book 咧？咁我倒步自己 book 咩都得啦。系咯，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合理嘅。喺呢时候咧，就即系个教训就系话俾你知咧，无论个中介同你 confirm 几多次都好，
0: 你
2: 始终都要同酒
0: 店 confirm。系啊，
1: 其实有时就系要 through 佢哋，就系唔想烦啊嘛。
0: 但系冇噶，你最尾你唔做呢一步咧，你
1: 都系整到搞到自己，系咪？所
2: 以首先就唔好再用佢。其次咧，
0: 学到呢个最大教训。
2: 但系原来咧，我唔系唯一
1: 一
2: 个，
0: 因为我都听过有好多。好多嘅人都係有呢啲，即係中介佢可能幫你即係確定咗啦，但係唔代表佢同即係酒店嗰度係已經確定咗啊。
1: 係
0: 啊，因為佢可能帳面上佢可能入咗機幫你 book 咗，
1: 係
0: 咁，但係始終都係要打一打去臨飛之前咯，我諗或者即係早幾日打去係咪真係有呢個 booking 啊？咁如果唔係去到先冇咧，咁就拿手唔成。
2: 就好似我，
1: 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永遠你 through 呢一啲咁樣嘅中介嘅 agency 啦，我覺得係嚇幫你 book 咗嘅嘢嘅話咧，到最後尾嘅時候可能 book 间酒店，嗰间酒店系唔会自己同你再 confirm 嘅，
2: 基本上唔会，
1: 系唔会嘅，
0: 你打去
1: 系要你自己再打去先至可以知道。
2: 你可以 send email
1: 咯，多咗啲 email 咯，
2: 系啊，
1: 咁做多重功夫咯，
2: 唯有系咁样样咯，好过你去到嘅时候先拿手唔成势。同埋我都觉得好彩嘅地方就系嗰度至少系曼谷，系一个城市旅游
1: 都系
2: 发达嘅城市，
1: 系啊，
0: 你话即系第二个城市咩？
1: 深山
0: 呢啲咯，
2: 你试想。你去一個山卡拉，然後你嗰度得兩間民宿，可能兩間酒店咁樣，
0: 撒哈拉沙漠嘅中央咁樣，
2: 仲要係 full booking 嘅喎，咁你就真係瞓沙漠咯，
1: 係啊，係
2: 啊，
1: 都係
2: 呢個係好大嘅教訓，同埋都有朋友同我講話咧，原來佢都試過，都係呢個中介啦，佢唔係酒店，佢機票
1: 嚇，
0: 哇，
1: 咁點算啊？
2: 咪自己買過
0: 張，即刻再買咯。
1: 有冇做翻一啲賠償或者係
0: 嗰啲後話咧？其實嗰下咧，你已經
2: 嗰下個心情，
0: 你成個旅行應該係要即係個心情好。
2: 同埋你試下幻想我嗰下係9点几，終於到咗啦。
1: 係啊，
2: 跟住咧就諗住要 unwind 下啦，我要去沖個靚涼，或者我跟住就要去食個夜市，然之後就按個摩咁樣啦，係咪啊？跟住感受下啦，係咪？然後好啦，我同佢周旋咗2个钟之後，我就係翻咗。 间新嘅酒店，然后我就系倒头就匿兜望住天花板，就好似咧翻完一日工嘅感觉咯。
1: 系，我已经做错咗啲咩嘢？
2: 系啊，
1: 点解要咁样同我要？
2: 即
1: 系
2: 已经好夜啦，嗰时我系即系差唔多十二点，我先即系 settle down 晒所有嘢，然之后就觉得好累啊，
1: 搞乜嘢？
0: 唔系我有，我
1: 试过
0: 咧，唔系你呢都叫你呢真系人哋嘅错，令到你咁样啦。我试过咧，有朋友系所以系自己受伤。
1: 系啊，做乜事啊？
0: 即系佢系电影桥段系真嘅，佢系 book 咗 XX 大酒店。
2: 哦，
0: 佢以
2: 为
0: 啊，佢跟住去咗 XX 大酒店，跟住唔好意思，先生冇你 booking， 你 book 嘅系 XX 大宾馆，即系嗰个字好似，可能即系五个字里面一两个字，嗰两我可能都几个字车程咁样，但系又系真系好攰啊，咁攞晒啲嘢谂住上去啊，摆低好好休息下啦。点知诶冇你 booking， 咁嗰下你会好惊噶嘛？
2: 系啊，
0: 你会好惊噶嘛？跟住再 check 再 check 再 check， 啊原来我 book 错咗另外一间咁，咁好彩最尾都冇事嘅，去咗嗰度系啊。
2: OK， 所以都系。又要 check 中介啦 ，check 酒店同埋 check 下自己，
1: 其實自己都要擘大啲眼嘅。你呢一個我都有試過，我有試過就係咩咧？就係、是、都想今次我哋擺到明嘅就係想喺間酒店度即係喺嗰度就 chill 啦，邊度都唔去噶啦咁樣。咁你咪會希望可以用多少少錢去 book 一間靚啲嘅酒店啦。跟住唔知點解個仔呢個鬼揞眼就突然間佢唔係
0: book 咗間
1: 嘅就係
0: 升級咗，
1: 冇錯，個名差唔多嘅，
0: 個名差唔多，
1: 個名差唔多嘅。咁就喂 OK 啊，因為你個腦裡面嘅就係嗰間貴嘅酒店裡面嘅 facilities，
0: 是
1: 的，但係唔知點解就 look 咗一間就平少少，跟住你鬼眼眼咧就 confirm 咗嗰一間嘅就 cheap cheap 嗰一間，
0: 另類體驗
1: 啦。係啦，跟住一去到嘅時候咧，你淨係嗰個 lobby 你覺得唔對路，
2: 唔
1: 係
2: 咁
1: 嘅，
2: 應該係咁嘅，
1: 冇嘢嘅，冇可能咁樣。
0: 説好了的乜乜乜咧，
1: 係啊，跟住佢就真係你真係 book 咗呢間咯。
2: 唔
1: 係你咪鬧交咯，
2: 但係嗰係亂怪自己啊！
1: 有嘅，因為其實咧當然我哋就喺度，大家喺度周旋緊嘅時候，我就話究竟係你被鬼暗眼啦，定係我被鬼暗眼咧？冇可能係兩個一齊被暗眼啦，
2: 明顯就係啦。
1: 呢
0: 個係
1: 工業嚟㗎，
0: 工業
1: 嚟，我就覺得係。跟住後屘佢就話：，咁我明明俾你睇咗㗎嘛，你話係呢間㗎嘛，你話 OK 㗎
0: 嘛，
2: 咁我信你㗎嘛，係嘛係嘛，就講
1: 呢
2: 啲啦。
1: 真實對話，大家嘅拉扯嚟㗎。我就唔係，你頭先你第一間俾我睇嘅時候係嗰間啊嘛，你點解碌碌下又以為有呢一間咧？即係你嘅問題咯。係啊，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就係喺嗰度住咗一晚，咁跟住咧就
2: 頂唔順啦，
1: 係啦，真係走，真係唔得啦，咁咪就轉咗另外一間咯。哦，咁樣咯，不過好彩嘅就另外嗰一間就真係非常之得，係啦，
0: 啊依啲真係經一事長一智嘅，
1: 係啊，好多嘢嘅我覺得，
0: 我覺得你個旅行幸運體質仲喺度嘅。即係就係要藉住今次你學識呢一樣嘢嘛，等你下次去啲可能真係山嘅地方時候，咁你就會，
2: 我都有咁樣同自己講，
0: 即係你下次真係去蒙古大草原中央就得兩個蒙古包，
2: 係啊，結果就冇你，
0: 結果就冇啊 ，full house 咁樣，咁到時大件事，
2: 我就敲門
0: 啊，係啊，
1: 同啲羊一齊瞓，好啦，咁大家都真係經一事錯一事啦，係啦，但唔緊要啦，就見到你今日嘅話咧，仍然係開心心咁翻嚟嘅，
2: 我平安翻到嚟最緊要，
1: 咁咪
0: 平安翻到嚟最緊要啦，
1: 最緊要係咁樣啊，係啦，唔開心。咁嘅嘢唔好諗啦，冇諗過咗。
0: 不過唔係谷氣嘅歌。
1: 係啦，而家就係我哋最親愛同埋最靚女嘅就係爆歌。

0: 听完有力尊嘅完美后备啊。
1: 嗯，特别点唱俾阿谷姐听啊，希望咧就唔好唔开心啊。做乜啫？冇嘢啊。
0: 下次稳定啲后备啊，即系点都有两手准备最紧要。咁啊，去旅行开开心心啦。
2: 谷定两间酒店，
0: 又唔使你去之前打个电话 confirm 下咯。
1: 好，接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手指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八点半，警方接报话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名年约六十岁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两队烟雾队灌救，去到大约九点二十二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同船只。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林振声认为可以考虑温度会较为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节目说，酷热天气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去到另一架军方运输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转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无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对很多威胁。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在连番失误之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亦都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讨论事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5点，跌277点，总成交金额7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升120点。部分会港股作价，腾讯股458.8跌12蚊，盈富基金25.8淘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6，阿里巴巴122.9跌3.5 ，Minimax 350.4升22.4，智宝1,248升56，建滔积层板37.4升2.44，华虹宏力139升5.7，美团90.45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0，升69点，港金报41,070，升27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37美元，卖出439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定富街。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定富街噶。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香港仔隧道过海隧道入口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格田村。咁仲有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是、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了系宝顺路桥底去上吉村、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诗，
1: 怎么舍得去剪。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情顾问瑞瑞。
2: 咁你咩呀？
0: 我是白子。
1: 爱情白子
0: 是啊，得两笔嘅啫，
1: 冇嘢㗎啦，
0: 冇啦，
1: 最近係白纸黑字。
0: 係啊，白纸黑字啊，
2: 我係咩都冇，
3: 我係毒舌谷谷。
0: 毒舌谷係
1: 啦，其实幾开心喎，因为呢每一次
2: 绝情谷，
1: 係啊，我係绝情谷啊。
0: 你係絕
2: 情谷，我要忘情氣愛，
0: 你應該要忘情
2: 水，
0: 係啊，
2: 我要忘情氣愛，
0: 給你一杯忘情水。
1: 絕情谷呢你就叫做
2: 好
1: 嘛，有就絕情谷啦。好啦，咁我哋三个呢会喺晒呢一度啦，每个礼拜呢都会讲讲有关于啲爱情嘅嘢嘅。今日呢我搵到一啲嘢呢想同大家呢就讲讲㗎。2026年呢原来呢都有好多啲，譬如可能喺 social media 又好啦，或者喺我嘅爱情嘅世界里面嘅话呢，有一啲嘅 terms 呢可以去解释一啲呢好微妙嘅关系嘅。
2: 我分得好细㗎。
1: 分得好细之外呢，我觉得呢我以前呢冇 social media 呢冇呢啲嘢㗎。
2: 哦、
1: 你想想是嗎？你沒有 social media 你不會有，
0: 因為其實是有這個社交媒體之後呢是會改變了一個約會的生態，
2: 沒錯，有些東西都可以發生的，一個月後無緣無故在家樓下出現，
1: 那他都要新生出現嘛，但你現在
2: 即是要 make 多一點 effort， 要給多一點努力去做的東
1: 西，是不是？你以前你約會又或者就是你自己的什麼狀態都好，你都是一是就是打電話，一是就約出來，或者寫信，最多都是這樣，或者你送一啲嘢去佢屋企啦，
2: 系啊，
1: 你始终你都系冇咗咁直接，同埋亦都冇咁容易嘅，就系你睇到少少嘢之后，哇，全晚都好热血沸腾，你唔会噶嘛。但
0: 系
1: 而家 social media 我就觉得多咗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咗啦，系啦。所以头先喺度讨论嘅时候咧，我觉得绝情谷咧嗰个反应咧系最大，
2: 因为我深受其害啊，
1: 系咪啊？
2: 因为我深受其害嘅意思系，我其实我即系我呢个年代啊，好奇怪咁讲，但系
1: 唔系，但系真噶嘛。
2: 我呢個年代就是我就是那個過渡期，就是 from 呢個本身都要實體約會，去到開始有少虛擬
1: 嘅約會，
2: 對對對啦，
0: 係有時你都唔知你哋有冇一齊過，
1: 係，
0: 但你哋好似一齊咗，
1: 冇錯，
0: 但甚至乎冇見過面乜滯嘅，
1: 曾經你又出現過喺我嘅生命裏面啦，我對你日思夜想，
0: 係啦，或者
1: 我哋未必會見嘅，
0: 我好似好熟悉你，
1: 係，
0: 即係你對你嘅日常生活，
2: 了如指掌，
1: 冇錯，
0: 你尋日去過邊度啊？食過啲乜嘢？
1: 系啦，系啦，但
0: 都
1: 系相嚟嘅，
0: 系啊，
1: 又或者
0: 都系透过啲社交媒体知道。
2: 仲要见面嘅时候要扮啊，唔系好了解。哦，你中意打篮球咩？哦，我都中意睇噶，
1: 即系大明明咧，晚晚就系
0: 晚晚喺度睇
1: 人哋啲嘢，
2: 系啊，心谂吓，我就系知佢中意打篮球，跟住然之后扮，即系真人嘅时候，你唔好吓亲人噶嘛，你要扮内敛少少。哦，唔
0: 系
2: 好了解，哦。
1: 所以今日同大家要去分享嘅咧，就係今年嚟講啦，最新咧喺歐美方面嘅一啲叫做所謂叫做愛情術語啊。咁當然啦，我哋成日仲喺度講緊嘅就係，我哋曾經都喺我哋呢一個嘅就係講過嘅就係 ghosting 啦。咁但係其實咧，外國人咧已經咧就係轉向咧有個好多個新嘅詞語嚟去形容一啲咧你都唔知點樣去形容嘅大家之間嘅愛情關係噶啦。好啦，我哋睇下以下落嚟嘅話，呢啲咁嘅狀況嘅話咧，有幾多個你係曾經試過嘅？同埋你知唔知道哦，原來我已經經歷緊呢啲咁嘅嘢，我叫得不自知咁樣啦，係咪？好啦，首先第一個嘅咧就係幫你講中文啦，好唔好？咁咧就係胃夾，你估你聽到胃夾，你覺得係一個乜嘢嘅狀態咧？嚟啊！
0: 我係嗰只夾。
2: 唔系，你
1: 都可以，
2: 你都可以做胃，
0: 或者我做胃嗰个，系唔记得攞翻只咕咕咕落嚟添。
2: 我觉得系
1: 咕咕咕，
2: 我觉得大家系公平嘅呢个世界，即系所有嘢都系双向噶嘛。
1: 嗯，
2: 系咯，你可以做胃夹人，亦都
1: 可
2: 以做
1: 胃嗰个，系啦。好啦，咁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咧？就系你佢复你一个字，

0: 冇錯啦，
1: 係啦。咁其實咧就當然佢哋亦都覺得咧就係話，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咧，你好留意一下，因為嘅就係佢唔係中意你，只係中意你中意佢。
2: 佢中意有人中意佢啫，
1: 係啦。
2: 即係佢去喂鴿都唔係中意啲鴿，佢中意啲鴿圍住佢，佢覺得好受歡迎嗰種感覺。
1: 佢中意好多隻鴿，
0: 即係佢要養一個魚塘啊！我哋唔係話叫養魚嘅，佢就其實即係喂鴿都係喂魚咁樣樣，佢就得閒就喂你少少，但係佢又唔會，即係佢又唔會話哦，我真人嚟同你見面啊，或者我約你出街，或者我好有誠意送啲咩禮物俾你，但係就係冇嘅，可能就係得閒一句，哎呀，嗰條魚好似好耐冇遊上嚟同我 say hi 啦，咁我就同佢講，咁你最近好嗎？或者啊，今晚早啲休息啊，咁樣跟住就完，冇錯，喂鴿係。
1: 但係好多時候係被喂嗰個嘅話，自己都唔知嘅喎，你係會好緊張，可能佢就佢只係覆你兩三個字，跟住咧你就會哇，佢覆我啦，
0: 同埋會開心咯，
1: 啊，開心可一整天，我同你講，甚至乎嘅就係你會覆好多嘢俾佢。
0: 同埋你等緊佢 message 嘅時候咧，手機一震啦，你就會係咪佢咧？唔係，跟住係望一望，叫係佢啊！
2: 但就算係佢，可能都唔會回你好多嘢咯。
1: 佢唔會，永遠都係覆你兩三個字，又或者個 emoji 咁樣。但係你已經好開心啦。
0: 有冇試過？有冇試過？
1: 我有，我係開頭，
0: 我有，
1: 我承認我有，因為就開頭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唔覺嘅。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就發覺就係，咦，唔係，其實我對佢已經係日思夜想啦。你明白？即係如果佢覆唔覆你？你都喺度諗緊佢，其實係咪？佢覆你，你要諗緊我點樣覆佢咧？佢唔覆你，你又諗點樣佢
2: 唔
1: 覆我咧？
2: 會唔會太進擊咧？咁樣啊，咁樣佢又會唔會太覺得我太冷淡
1: 咧？我寫呢條 message 咧，我自己改完又改，改完又改，
0: 再叫 AI 咁樣覆好嗎？
2: 跟住佢可能喺另外一邊見到你係咁輸入中、輸入中、輸入中，啊，即係最尾
0: 佢唔會見到你係咪？
1: 佢唔會輸入，佢唔會睇嘅。系啦，但系总之嘅就系你系好紧张去对待呢件事咯。咁我就同自己讲嘅就系唔得啦，系啊，你唔可以咁啊。
0: 一当你
2: 好有你自己，
0: 一当你见到某个人 send message 你，你个嘴角向上扬，你就知道你系时候离开。
2: 呢啲系身体很诚实嘅呢啲。
1: 系啊，你冇啦，系咪 ？OK， next， 下一个啦。呢个咧就系叫 pocketing 啦，收埋你。好啦，个情况系点样咧 ？IG 冇你影 ，story 冇你粉，连 highlight 都冇你。拍拖咧就系拍到咧，好似咧偷情咁样嘅，
2: 即系拍紧拖嘅，即系拍紧拖嘅。
1: 哦，原来对方系想扮单身啊，
0: 系啊，
2: 咁样仲唔系？
0: 所以咪收埋你咯。
1: 我以为系即系大家未好确定都可以噶，
0: 收埋先啦，
2: 收埋先
1: 啦，大家都可以有，
0: 但系
2: 都唔可以抹除佢想扮单身嘅可能。
0: 喺外界睇落就系啊，呢个应该系冇另一半啊，
2: 系啊。
0: 佢就係想營造呢種感覺，
1: 我冇諗過呢下。
0: 有兩個可能嘅，即係一個就係佢未係好穩定嘅時候，所以佢就冇
2: 敢啦，
1: 係啦，
0: 唔
1: 報啲嘢。
0: 第二個就係專登咁樣，就係想大家都以為佢仲係單，都有，即係呢兩個可能都係。
1: 係好好啦，咁喺我哋大家即係 confess 嘅時間啦，有冇試過？
2: 有
1: 啦，你今日可以完全就隔開佢。
2: 有我都唔同你講啦。
1: 係點樣？係點樣？
2: 何方冇？
0: 唔係因為。我的 case 就是我觉得未是很稳定，咁所以
1: 你收埋人哋，
2: 有冇试过俾人哋收埋你咧？
0: 俾人试过收埋，
2: 即系人哋同你一齐紧，但系冇铺你。
1: 我系永远
0: 唔系
1: 嗰时系
0: 共识，共识
2: 共识唔好大家唔好铺，
1: 系啊系啊，唔系呢啲咪真系好似以前好多时候啲 artist 嗰啲地下
2: 情咯，
0: 即系
1: 明明喺埋一齐，
0: 即系未官宣，即系觉得大家唔好咁快，即系冇必要所有嘢都系摆上 social media
2: 嗰阵俾人睇。
0: 咁樣，但係都好搞笑嘅，即係因為網上就係有一啲好笑嘅短片啦，就係話當個女朋友譬如喺度影緊成台 cafe 好靚嘅食物嘅時候，跟住就係專登要避開影到個女朋友嘛，
2: 有時唔小心影到啲邊邊角角啊、啲手指啊，
1: 攞嘢住啦，
2: 或者啲或者即係自拍喺個鏡度影到啲倒影隔離有個人
0: 啊
2: 嗰啲咁
0: 樣，跟住咧個男朋友咧佢就會咧喺個台邊緣啦，好似嗰啲抱腹前。佢就會喺度避，唔係避啊！佢就好努力咁樣，希望可以攝到呢個洞梯啦。
2: 係，
0: 就有個咁嘅短片，好搞笑。
1: 哎呦，
2: 呢個
1: 好 sweet 啊！咁樣係嘛？
2: 睇你點睇啦。
1: 係啦，
0: 唔係其實我係唔介意公開嘅，不過我次一公開完就拜拜就算。
1: 咁你繼續 pocketing 係，你繼續收埋，
0: 我覺得收埋係幾好嘅。
1: 係啊嚇，好啦，咁啊呢個就即係大家留意下啦嚇。即係如果你話拍拖拍到好似偷情咁，我都冇諗過，原來嘅就是想在公開大家地下情之外的話，其實是想給人家有一種錯覺的，就是自己仍然是單身。如果那個 intention 是這樣的話，我就覺得要

0: 表上堂啦。好啦，另外仲有啦，就係叫鬼道。佢呢唔覆你嘅 DM， 但係次次呢都係第一个睇你嘅 story。人就唔联络啦，
1: 佢咩意图咧？
0: 但系佢嘅视线系从来冇离开过。
2: 系喺咩情况之下？即系你哋已经分咗手啊？定其实一齐紧啦？定系点样？
0: 都得，都得。咁究竟即系大家系咪可以？有冇试过咁嘅情况咧？即系譬如可能佢唔复你嘅 D M 啦，但系咧每次都系
2: 一
0: 齐紧嘅，
2: 或者暧昧中。
0: 咁样嘅话，你就真系可以嬲嘅，系嘛？
2: 点解暧
0: 昧？如果是曖昧咁嘅情况嘅话都明嘅。
1: 即係嗱，我问咗呢、這个网络大神啦，咁佢就话呢，其实佢亦都叫做行星式陪伴或者轨道式关注，就係话佢唔想呢同你完全断咗联络，但係又唔想直接同你联络，所以佢就会喺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住你，然后呢就淨係会可能 like 你个 story， 点赞，但系咧，即系佢要俾你知道佢有睇你，但系佢就唔会主动嚟同你讲嘢，系啦，但系佢就要拆，
0: 佢就睇你啲嘢啫，
1: 拆存在感，佢想 make sure 你记得佢有呢个人，系啦，
2: 即系好似月亮一样，佢唔会同地球相撞嘅，永远
0: 系，
2: 因为围住
0: 佢有个距离，
2: 你会见到佢，
1: 系啦，我
2: 嘅知佢喺度。
1: 啊，点解佢要咁做咧？就系佢话维持掌控感啦，佢想知道你嘅近况，确定你冇唔记得佢，
2: 确定你冇唔记得佢呢个。
1: 第二就系咧，佢
0: 卑微啊，
1: 佢 FOMO， 佢会有错失恐惧症，佢唔想同你一齐，但又惊完全断开联络之后会错过咗你生活精彩嘅瞬间。
0: Oh my god！ 哇，好卑微啊呢个。
1: 第三就系冇意识嘅习惯，纯粹系咧碌碌下见到，冇谂咁多就 like 下咁样。
0: 呢个还好。
2: 呢个系咪最常见啊？
1: 我觉得系。
2: 朋友都会噶嘛，所以你有啲，同埋有时你话咩，第一个见到你 sorry， 你有时你碌开。因为社交媒体佢依家演算法咧，你有睇开嗰几个，佢咪即系你有更新咁啊，第一个弹出嚟嘅，你咁啱睇到，咁你就碌到，咁咪揿入去啦。所以唔好谂咁多。
1: 我都觉得大家唔好谂咁多。
2: 系啊，
0: 好啦，另外一个咯，就系曲线试探啊，看情，突然之间 like 嗱，话嗱嗱，有人即刻深深咁样呼一口气，系啦，突然之间咧就 like 翻你2024年嗰张相。仲要是在深夜三点钟
2: ,2024 都不怕 ,2014 都不怕。
0: 那就真的有问题了。那想知道呢你仲在不在意他。哇
2: 我觉得呢个几深层次呢就是他 like 返你几年前的相啦。即是他是要去你那个网即是那个。
0: 入去啦
2: 入去。
1: 入
2: 去
1: 入去入去入
2: 去入去入去入去入去
0: 入去入去入
1: 去入去入去入去
2: 是试过被人咁样 like，
0: 咁样做，
1: 唔系系俾人咁样做，仲要系嗰阵时个身份咧已经系前度啦，然后仲要佢当其时咧已经有新任嘅
0: 另外一半啦，
1: 然后咧佢当其时仲要喺咩日子咧情人节嘅凌晨啦，系咪好唔得啊？
2: 佢应该系 send 紧一个信息俾你嘅，即系有一个信息话俾你听。
1: 佢就系咧就系我想嚟睇你过得好唔好，我想睇下你情人节有冇同你过。或者怎樣啦，都係佢又係情人節，唔記得情人節嗰日當晚定情人節前一晚個凌晨啦，反正係凌晨嚟嘅。然後咧，佢又係要碌到好落 like 一個可能已經係兩三個月之前嘅一條片，因為佢知道如果 like 最新嘅片，我會見唔到啦，
2: 因為太多 like
1: 太多流量，
2: 係
1: 啦，太多彈出嚟，未必會見到，佢就要 like 一個舊嘅。
2: 然
1: 之後
2: 咧，有個提示出嚟，
1: 有個提示出嚟，係啦。然之後咧，仲要係情人節嗰即係嗰啲前後嗰啲啦。然后最奇怪，即系我觉得佢真系有少少心理变态就系咧，佢过两日咧就系要飞去台湾同佢个现任过情人节，即系补足个情人节啦。
0: 咁你咁都知道？
1: 因为佢就系嚟睇我，就系想我嚟睇佢啊嘛。
2: 哦，因为我下意识都系佢可能赞咗你嗰个，
1: 因
2: 为
1: 其实嗰
2: 阵时
1: 先可能分咗两三个月嘅啫。
0: OK。
1: 咁然之后我就会揿入去睇下佢啲嘢啦嘛。
2: 系啊，咁就知道佢会飞过去啦。
1: 即系
2: 类似
1: 系咁
2: 样
1: 咯，跟住就系知佢过两日就走咗去同佢嘅新女朋友就过情人节。咁我就心谂，咁点解你咁变态？你要前两日情人节正日，即系个前后啦，走嚟凌晨走嚟睇我啲嘢，仲要 like 我条片。其实你睇我都唔紧要，即系我知道我好值得被睇，但系你唔需要。
2: 我觉得咧系嗰啲咧，我觉得咧
1: 同埋话俾我知睇到你要知咯。
2: 唔系系嗰啲咧，话喂喂喂喂喂，
1: 我嚟睇你，
2: 我嚟睇你啊！
1: 系啊，
2: 你点啊？
1: 我
2: 过两日，
1: 即系我认为大家对自己嘅前度又好、crush 又好、situationship 又好，感到好奇，想去夜阑人静睇对方啲嘢系正常
0: 嘅，
1: 系冇问题噶，呢个系唔变态嘅 ，OK。但系个变态个位系你唔好拉人啲嘢啊！
2: 会唔会唔小心 high 着咗？即系有时咧，即系睡眼惺忪咧，唔小心 high 到。
1: 冇理由唔会，
0: 我唔会觉得。
1: 你会好小心噶，如果你唔想俾对方知。
0: 啊！但系我就系唔知道啦。头先我就同阿哥诶讨论呢一样嘢咧，我话我其实有时我都会咁样做，但系其实我个心态并非系嘅，就系、是、突然间无端端又想喂喂你点啊，跟住又睇下佢个对方个反应系点嘅，冇后边嗰一橛嘅。但系跟住咧再同阿谷谷再讨论咗之后嘅话咧，我心虚啦。我觉得佢就好可能嘅就
1: 系
0: 你先呃我自己先
1: 系
0: 啦。即系首先你点解凌晨呢咁嘅时候你会想起佢啦？你会睇人哋咁多嘢啦，跟住嗰一下咧，你唔会系无意识嘅，
2: 系
0: 你系下意识咁做，一定
2: 大家心里面都住住一个小恶魔，
0: 真系有系啦。另外仲有咧一个咧就叫做丧尸啦，失踪四个月啦，突然间咧一句话最近点啊，当咩事都冇发生，你主动问原因嘅话，反而就系变成啊冇嘢啊，我只不过想问下你啫嘛，呢个系你嘅问题啊，
2: 呢、這个。但是失踪几个月当冇事发生。
0: 是 啊， 啊。
2: 你第一个反应会不会你去咗边 啊，
0: 啊
2: 你去咗啲乜嘢啊，发生咗咩事啊咁样。
0: 第二
2: 其实佢係想你问佢呢啲嘢啊，会唔会啊，即係想你去关心佢。
0: 但係最大嘅问题嘅就係佢当咩事冇发生过嘛。
2: 是
0: 啊。
1: 其实呢个先系个问题，
0: 系啊，
1: 就系、是、你当其时讲嗰下嘢唔见咗人啊，无啦啦可能打得火热，跟住唔见咗人啊，然后你可以当咩事都冇翻嚟，
0: 系啊，
1: 系啊，咁你系咪应该翻嚟，应该讲一句或者？
2: 我交代下去
1: 了，或者
0: 系啦，
1: 或者其实你
0: 失踪呢四个月究竟去咗边咧？
1: 系
0: 做咩嘢要咁咧？
2: 但
0: 系、就
2: 是、你问佢，
0: 你
2: 发生过啲咩事，佢都唔会。
1: 唔系你俾
2: 个
1: 废话籍口我都好啊，你唔系走嚟就系好似冇事咁样，即系执薄扮冇事，诶点啊，几好啊咁样。咁点啊？
2: 咁可以点、啊？
1: 见到你靓咗、啊，最近成日去旅行、啊，嚟紧去边啊？
0: 你应该唔少系咪？
1: 我真系唔少，
2: 系咪？突然间消失咗。
1: 其实咧，你哋走咗离开咗我嘅人生咧，
2: 你就唔好再登入翻。
1: 其实你真系唔需要再翻嚟。
0: 系啊，
1: 即系嗰啲乜嘢难直嚟睇我啊？四个月之后走嚟，最近点啊？冇最近点啊？你即系你冇同我讲嘢，呢四个月都几好啊。
0: 但你会唔会又会开心咧？就
1: 系
0: 即系我唔会嘅，
1: 即系其实即系当你已经知道自己
2: 唔系噶，但系有时好咩嘅，你如果真系中意咗佢啦，你唔见咗佢几个月，系啊，
0: 你
2: 其实系心挂挂，佢翻到嚟，
1: 系啊，
2: 好啦，你究竟系真系我就唔理你啦，定系哇唔系佢翻嚟，其实你仲中意佢噶嘛，咁、
1: 啊、
2: 你就会忍唔住应，
1: 因
2: 为
1: 咧我系超级心软嘅人嚟噶，虽然我叫绝情啦，我
2: 绝不了情啊，
1: 我系表面绝情啦，即系点解我咁讨厌？咁討厭呢啲人翻嚟嘅原因，係因為我知道佢哋翻嚟咧，氹多兩氹，嗌多兩嗌，我就會心軟。
2: 你就會心軟咯。
0: 你唔中意我仲拉拉扯扯。
1: 我唔係，我嗰種拉扯太深，太令我自己
2: 心軟。係啊，心軟之後可能又傷多一次。
1: 我真
2: 係
1: 會啊，因為其實咧，哎呀，唔可以咁講。
0: 仲要
1: 同
0: 一個氹
1: 佢
0: 跳落去兩次，
2: 係
0: 啊，你真係好蠢。
1: 我會
0: 㗎，我覺得你係啊，絕情哥，
2: 你太善忘啦，
0: 太善忘。
1: 我咩知所有我喜歡過、我愛過嘅人，只要你哋翻嚟。
2: 所以唔該你唔好翻嚟啦，因為佢一定會，佢一定接
0: 唔
2: 到，係啊，
0: 係啦，唔好再無端端喺啲好特別嘅日子嗰度碌佢嘅 IG， please， 係啦，你放過佢啦。好啦，另外最後咩一個嘅話咧，就係叫做心潛啊嚇，冇見半年，係啦 ，Submarining 一出聲嘅話咧，就約你去食飯，好似咩都冇發生過咁樣。記住啊，佢只係對你佢對你咧，只不過當你係嗰個 Plan B 嚟嘅，
1: 不過同 Zombie 有啲似，
0: 有啲似嘅，係啊，呢個
2: 就
0: 離譜啲，即係
2: 約
0: 你
2: 食
0: 飯啦，係啦。
2: 咁你出唔出嚟食啊？
0: 梗唔
2: 去
0: 嘅，
1: 我真係會嘅。我有飯食唔食？
0: 我要攞翻你呢個名，你冇資格。
2: 佢絕情不了局啊！絕情唔到。
1: 我又真係太黐住你啊嘛！其實食物係引誘我嘅一個好方法嚟。
2: 唉，
0: 你唔好
2: 有心機啦，你
0: 絕
2: 情下啦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今个星期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不可以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俾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点。西贡布袋澳有鱼排发生火警，一个男子的手指受伤。事发喺朝早大约8点半，警方接报话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2条喉和2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点22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升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跌5.8；阿里巴巴122.4，跌4蚊；Minimax 351.6，升23.6；智谱1248蚊，升56蚊。建滔积层板38.02，升3.06；华虹宏利142.3，升9蚊。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7， 英镑 10.6， 瑞士法郎 9.668， 澳元 5.541， 加元 5.634， 新西兰元 4.607， 欧元 9.05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040 点，升69点，港金报 41,280 元，升4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408.49 美元，卖出 4409.5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排到油荔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咧就过咗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龙尾咧排到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7: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嘢要准备。
8: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7: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紧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好紧要的。
14: 我觉得 mindset 好紧要咯，即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哋点样睇。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嘅嘢多嘅时候呢，你就唔会觉得系我冇啲乜，或者嗰啲压力呢自然就会冇咁大咯。
10: 要了解点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
4: 欢迎欧云云婆。
5: Hello， 大家好，
4: 同我哋讲下运动啦又。
6: 頭先我哋一講已經講嘅咋，我哋去 gym 咧，有時會有一啲迷思啊，或者有迷惑嗰啲。你有冇噶？
7: 有。
6: 係咪？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咁佢究竟係點樣嘅咧？呢一塊板嘅話喺裏面定喺出邊嘅咧？究竟係推啊，定係舉啊，定係撐啊？
7: 同埋嗰個重量要 set 幾多咧？
6: 係、啊，
7: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好搞笑啊，嗰時唔識啦完全，然後咧嗰部機應該係練背嘅，咁佢有少少重量，即係反正你要拉，即係有少少似人體上升掹自己嘅。咁、但係佢嗰個重量咧，咁你通常你個腦個 mindset 咪就係嗰個重量應該較越輕越好噶嘛，因為你唔夠力啊嘛。但係原來嗰個咧，佢嗰個重量唔係俾你，唔係俾你舉㗎。
5: 哦，用嚟 reduce 你嘅自身嘅重量。
7: 佢係幫你推你自己上去，即係幫你輕鬆啲。即係越重，嗰、那個你部機 set 得嗰個重量越重咧，反而佢會推你越 support 你 support 得越好，你就越輕鬆可以拉到自己做引體上升嘅。但係我唔知啦，我當其時咧以為越輕越好啦，跟住咧我。即係嗰係嗰啲針機啊嘛，跟住插咗支針入去之後咧、我拉，跟住 boom， 我成個人上咗個地下咯，即
4: 係
7: 已經跪咗喺地下啦。
4: 你揀咗最高難度，
7: 我揀咗最高難度，一嘢掹唔到自己落去咧，部機佢就係上下垂直噶嘛，一嘢就降到落最低，我已經喺地下，就係咁樣啦。所以係真係要適用咯。係
6: 㗎。
7: 咁而家好好多啲機隔離有嗰個叫做咩 QR code 咧，可以睇個片咁樣。
5: 又或者啲簡單嘅 pictogram 啊，或者幾對簡單嘅句子。只去教你咧，通常都英文咁啊，比較未必人曉咯。
6: 都冇乜所謂，但係佢最慘嘅就我唔知點解啦。我嗰間咧，我完全咩都冇。咁佢就係咧會有個圖案，就話俾你聽嘅就係呢一嚿嘢咧，練邊度，點樣練唔知。咁樣
5: 只係
6: 係啦，係咪啲牌子係咁樣啊？我懷疑佢就係呢一個咯。咁樣我就哇，完全睇曬全特技，睇埋個底咁滯，都唔知佢究竟係點樣嘅。跟住有時咧，我就會睇下人哋點搞啦，因為其實好攞啊單嘢，即係你如果你哇整錯咗咁樣，跟住咧就咦點解有啲人嘅就係拉嘅，有啲人拉前，有啲人
4: 可能其實佢哋都唔識。
6: 我懷疑係，跟住頭先我同你講嘅就係嗰架，我就覺得點解有人係會將嗰兩塊板啊攝喺前邊，跟住有啲人係攝喺側邊嘅咧咁樣，所以我都好奇怪。
5: 因為有啲機咧就有 multi function 嘅，即係例如夾大腿就有收大腿內側同埋係擴張大腿外側嘅，咁阻力你可以將佢變向外邊或者係。
6: 在裡面、
5: 有些拉背就是可以在上面拉，有些可以在前面好像蛙艇機那樣拉，
6: 沒錯、
5: 是啦，
6: 非常之麻煩。好啦，就希望大家都要用一個正確的方法來去做運動，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受傷啦。
5: 沒錯，
6: 講到的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這一樣東西啦。上次我們又講了很多的，就是受歡迎的運動啦，
5: 男女會喜歡做什麼
6: 運動啦，男女喜歡的運動啦，
7: 足球啦，第一名
6: 一定是啦，
4: 那個人口最即是最多人喜歡的，
5: 尤其是剛剛這個世界波的熱潮
4: 啊！
6: 我都覺得係，好多人都入
5: 嚟緊，又聯賽又開來啦，
6: 又嚟啦！
4: 但我有啲太飽啦，即係睇得太多咧，睇完世界盃咧，跟住而家睇翻平時即係睇嗰啲聯賽咧，係咩開啦咩咁樣，即係冇咗以前嗰種咁期待，係即係會有時會飽得滯，
5: 滯得滯啦，
4: 係啦，好彩佢四年一次，
6: 係啦，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講嘅呢一個排行榜咧，
5: 就係唔同嘅運動有幾危險咧咁樣，
4: 即係最容易受傷嘅運動啊，
5: 係啦，又可以大家估
6: 啊！
4: 但係危險係真係會有生命危險嗰只，定係淨係
5: 各樣
6: 各樣各樣啊！係滑雪，
4: 係
5: 滑雪
6: 一定有，
4: 一定有啦。
5: 因為呢個唔係好大腦嘅運動啊，即係講緊即係平時你都會玩到嘅滑雪，我叫佢做冬季去運動啦，
4: 係啊係啊，
5: 即係大腦啲嘅要。
6: 好冰壺，
4: 冰壺點啊？
7: 點啊？越嚟越細路。
6: 點
7: 啊！
6: 我哋曾經有講過，我哋大家一齊玩，出
4: 冰壺有得玩㗎，我喺香港玩過啊，有地虎球㗎，
5: 玩嘅，
4: 係啊，不過就唔係喺冰上面啦，佢係有啲好滑嘅地氈。
6: 冰壺係啊，
7: 你話冰壺易受傷啊？
6: 冰壺我好容易受傷。
4: 唔想太大力，企喺對面嗰個撞到。
5: 其實都係一項冇咁容易受傷，所以其實喺北美咧就係一啲退休人士玩嘅。
6: 哦，我都覺得係啦。
4: 咁類似嗰啲草地滾球都係
5: 係啦係啦係啦，
4: 即係冇咁多身體嘅接觸。
5: 係啦，
6: 你見到都係上年紀嘅人先至喺度玩
4: 嘅。我覺得大二一定係 Rugby 啦，會唔會啊？
5: Rugby 喂，嗱係第九位，
4: 第九位，
5: 第十係第十係最危險啊！
4: 哦，第十
6: 係最危險，
4: 哦，即係 Rugby 係第二危險噶啦，係啊，即係哇，
5: 因為 Rugby 會撞啊，
4: 係咯，會撞。你其實平時見到都驚㗎，即係有 Rugby Seven 嗰啲睇咧，哇，真係
7: Rugby 係第二危險㗎啦，
4: 係啊，第二危險。
6: Rugby 真係美式足球，唔係
4: 美式足球再夾嘅，
6: 美式足球
5: 夾籃球，
6: 係啦，
5: 係啦，係啦。
6: 我覺得美式足球都有，
5: 因為美式足球都唔算話好即係全球流行，美式足球就喺美國啫嘛。我講緊係全世界都會玩嘅，
6: 全世界都會有啊，
7: 籃球。
5: 籃球，籃球係第七位。先講翻頭先 Rugby 啦 ，Rugby 係第二危險啦，即係危險程度有九分啦。係，除咗頭先你講嘅衝撞之外，我見嘅話最常見 Rugby 兩樣嘢，第一就係踩親啦，因為 Rugby 有釘鞋嚟噶嘛。係
4: 啊
5: 係
4: 啊，
5: 趴咗喺地下度咧，你諗下俾人啲釘鞋踩落啲手指手腕嗰啲咧，
6: 十大酷刑啊！
5: 針灸係咪？
7: 即場針灸
5: 係啦。好，第二樣咧都好危險，冇咁常見，但係都好痛嘅咧，就係嗰個ankle break 啊，嗰個 twist 啊，嗰個腳腕啊，
4: 因為要轉向，
5: 因為個釘鞋係要食住草啦，你要追攞人哋個波，人哋會轉向咧，你跟住轉嘅時候咧，其實會將自己個腳腕扭轉咗。我見好多咧係扭只腳變咗形啦，但係當時仲未痛啊，因為啲腎上腺仲好高，
7: 係
4: 繼續追啊嘛，
5: 係啦，即係有啲即係工作人員咧抬佢嚟場去急症嘅時候咧，就開始嚟痛啦，
4: 豬蹄
5: 啊，跟住嗰啲就仲要就係都長手尾嘅，可能即係輕閒閒地都半年至一兩年嘅。
6: 係咯，啲運動員受傷要唞好耐。
7: 啊，我諗到啦，
6: Boxing 受傷
5: 都冇喎，有受傷，但係 boxing 其實你可以預期㗎嘛，之後你打我，咁我一定係做軟咗啦，係啦，呢啲其實都唔算真係好受傷嘅受傷，因為你本身你 expect 咗啊。
6: 咁佢嘅乜嘢係真係身體嘅受傷嘅受傷？
4: 唔係，咁如果嗱，如果 Rugby 嗰個同樣出現喺足球嗰度咯，係
6: 啊，
4: 係咪？因為你都係喺草地上面，你係著釘鞋，跟住又會有啲好激烈嘅轉向，仲要跳高頂頭槌落地。
5: 嗱，頂頭槌係其中一樣係會即係頭撞頭咧，呢種受傷咧係。最容易嘅足球
4: 係啊，會有腦震盪噶嘛。
5: 係啦，另一樣就係嗰個嘅膝關節啦、膝頭哥嘅傷患啦咁樣。另一樣足球成日都會見到發生，大家例子咧，就係啲比賽咧，因為係室外啊，好多時咧行雷閃電咧會俾你劈中。啱啱上個禮拜泰國有場比賽，好似唔係頂級聯賽嚟嘅，二三級聯賽嚟嘅，有個球員係劈中咗跟住離世嘅。
6: 咁但係如果你咁講法，即係其實你喺室外嘅運動
4: 都有呢
6: 個
4: 風險
6: 啦。有，
5: 但係咧，因為喺足球場咧，係一個即
4: 係
5: 比較空曠啲嘅地方啦，比較人多密集嘅地方啦，咁即係嗰個劈落嚟咧，即係都點都劈中一個半個咯。大家歷史地講，因為多人睇啊，同埋又加上即嗰個商業嘅利弊咧，即可能又要轉播咧直播啦，當中可能又涉及有啲嗰啲賭波啦等等咧，咁有機會咧佢天氣就算唔係太好咧，都未必會終止場比賽，
6: 都照踢，
5: 因為你個成個聯賽你停一場嘅話，
4: 因為牽涉嗰個商業利益太大，
5: 啦，有機會因為咁樣咧。即係天氣少少唔好，你都唔知噶嘛，行路咁就劈落嚟就劈中咯。
6: 咁如果係個足球，咪就第一啊？
5: 足球係第一位，
4: 即係最危險啊！我自己都中過招啊！我有次骨裂就係踢波，唔係踢波。
5: 嗰啲
4: 係係啊，俾人
5: 踢波嘅事，佢應該係同佢
6: 其他嘢
5: 講大話嗰啲，
6: 即係遭天譴。
4: 好彩冇啊，係咯，就係即係扭過咗一個人，跟住踢中咗只腳。跟住我開頭以為冇乜嘢，係啦，咁我跌低啦，我開頭以為冇乜嘢咬柴啫，咁成日都咬噶啦。跟住唔係喎，好腫喎，嗰晚已經腫到豬蹄咁噶啦。跟住我因為嗰時喺加拿大住啊，咁嗰時即係冇香港咁方便咧，你唔會諗話第二日就去睇，係啦，揾啲冰自己噏下，諗住冇事啦。啊，過咗兩日越嚟越腫，咁先去睇醫生，一照 X 光，原來骨裂啊。
7: 唔痛嘅咩？
4: 痛啊！
7: 咪係咯，咁你仲唔睇？
5: 骨裂嗰種痛同你撞瘀咗嗰種痛咧，個分別唔係好大。
4: 係啊，似嘅。
5: 系啦，
4: 所以我都唔系佢肿到咁上下，都真系行唔到，真系鞋都着唔到，我都冇谂话去，即系要去医院照啊咁样啦。之后去医院照就，原来系骨裂咁样，咁咁医生都话冇
6: 啊，
4: 诶石膏咯，系啊，跟住打咗两个月咁样咯，系啊，
5: 两个月啦，
4: 系啊，
6: 哇，
4: 系啊，
7: 我足球又系，
4: 你谂下我呢啲系卫生波啫，冇乜嘢都会咁样，系啊，
5: 波都，但通常卫生波先至就系
4: 冇情力，
5: 系啦，同埋即系热身又唔够啦，
6: 所以佢哋咁值钱啊，会唔会？
5: 我都见过，我都见过有一次真系天堂鸟 Lincoln 啦，佢扭波就系因为只草食咗只波波，佢自己转向嘅时候扭一扭，跟住膝头哥断咗韧带，
7: 好痛！
5: 阿安仔都试过啦，
7: 十字韧带，
5: 安仔都试过啦，
4: 系啊，十字韧带系好常见，
5: 好容易伤啦，
4: 系啊，
5: 呢样。
4: 因為佢好多急停轉向，急停轉向咧，其實對個肌肉嘅負荷好大。
5: 係、嗯，頭先都講相似嘅，頭先阿谷姐都講啦，第七級程度容易受傷嘅
4: 七分危險
5: 球，冇錯，
4: 籃球，籃球係咪即係跳高落嚟嗰啲手踭批到嗰啲啊？
5: 嗰啲又會啦，另外又係啦，啲 ankle break 啦，即係又係啲扭啊、轉向啊呢啲啦，
6: 通常都係呢啲啊，
7: 即係所以係足球，跟住就去到
6: rugby，
7: 跟住而家第
4: 籃第七位
5: 就係呢個籃球，跳咗個八，
7: 中間有個八，
5: 第八級嘅，
4: 估下咩咧？
6: 網球
7: 都係球類嘅，
5: 嗱，網球係第三級。網球都受傷，但係唔算多。
7: 乒乓波，
5: 乒乓波冇，
4: 乒乓波
5: 網球會容易受傷啲。網球
4: 都係球類嚟嘅，
5: 嚇，
4: 都係球類。
7: 第七位都係
5: 第八位唔係球類，
4: 唔係球類啊。
6: 游水冇可能啊。
4: 體操，
6: 體操，
5: 體操係第六位。體操係第六位。
7: 體操有份。咦，係咯，田徑，
6: 田徑
7: 係嘛？
5: 哦，田徑反而嗱，跑步第四級啫。
6: 哦，
5: 第四級。
7: 咦，咁難估
4: 嘅。八級危險啊！
1: 八級危險係乜嘢咧？唔係球類運動。
5: 唔係球類運動。
6: 我哋會玩嘅。
5: 會玩嘅。
7: 瑜伽。
5: 就睇下你識唔識玩啦。
6: 保齡球。
7: 保籃。
5: 唔係。
4: 保齡球。
5: 唔係。
4: 保齡球。
7: 球類唔係球類運動啊！
4: 唔係啊，我意思係保齡球好危險㗎都。
6: 有幾危險啊？保齡球。
4: 俾個波砸親啲腳趾咯。
5: 有八磅㗎。係
4: 啊，係咯。重啊！
6: 俾你頭先嗰啲
4: 都係
6: 簡
4: 直係
6: 九
4: 個。游水
5: 唔係
4: 啊，
5: 冇
4: 游水啊。
5: 嗱，相對游水咧就安全好多喎。
4: 係，
5: 因為
6: 一條條線，
5: 係因為游水通常你會有救生員嘅。
6: 啊，通常
5: 係啦。咁同埋游水你都係得浸親同埋抽筋啫。
4: 係，
5: 都或者可能
4: 如果你
5: 泳池
4: 就
5: 係啦，
4: 係
5: 啦。如果你真係沙灘嗰啲啊，即係當係休憩玩啦，就唔算
6: 真係運動
5: 啦。
6: 係啦，
5: 係
6: 啦，
5: 就冇容易受傷。
4: 系競爭性嘅運動，
5: 競爭性嘅，
4: 競爭性，
7: 但又唔係球類喎。
5: 本身就唔應該有碰撞嘅，
4: 本身
6: 你講緊砸鐵餅其實都好危險嘅，但係
7: 跳
6: 槍
7: 係咯，
6: 你覺得好危
7: 險？跳
5: 高，田徑類項目係冇嘅，除咗跑步之外，
4: 劍擊我玩過啊，劍擊，我細個玩過，
7: 危險啊，
6: 咪就係咯。
7: 你點解
4: 你帶曬嘢就唔危險嘅？
7: 最尾係代表香港，
4: 係啊，唔係我唔係天選之人。
5: 佢讓咗俾阿朗朗，
6: 冇錯，好彩，
7: 揀唔到啊！
4: 見到有啲
5: 人第八級係單車。
4: 哦，系喎，
6: 單車
4: 係
6: 炒埋一碟嘅時候，你真係覺得
4: 唔係啊！就算冇其他，你自己
5: 你啲內門子都有啲可能自己炒落個膊度冇帶
4: 我有炒過啊！我有炒過
6: 啊！我有啊！
4: 係啊！成塊皮，成隻腳甩曬，係
6: 我直頭係 feel 到嘅，就係嗰一下唔知點解自己咧兩個 break 咧一齊揼啊！其實唔應該噶嘛。是咪噶？
5: 都系嘅，你得前面逼你个人会向前抛。
6: 我就系咁样，跟住个人直头，
5: 哇，飞咗出嚟，
6: 飞出嚟啊！
4: 有冇戴头盔？
6: 好彩冇飞出马路咋，有。如果唔系你见唔到我啦。哇，几危险啊！
5: 喂，仲要单车，你睇嗰啲喺公路赛嗰啲咧，一个人炒喺后边，
4: 系啊，成
5: 打埋一齐噶啦。
6: 嗰啲咯，我真系好无妄。
4: 成扎炒埋一碟啊！
6: 系啊，我系啊，单车真危险。
5: 系啦，喂，我哋搜一啲好危险噶啦。相對地冇咁危險嘅話咧，就冇咁大身體接觸噶啦。
6: 嗯，就係呢啲咯。
5: 嗱，第六位係 gymnastic 啦，
6: 係
5: 體操啦，體操就有相對嘅危險。
4: 系嘛？
5: 系或者头先阿谷都有讲过嘅，譬如倒立啊呢啲，我都算佢系 gymnastic 啦，都有相对嘅危险性嘅。但系因为你要识玩咧，其实都要你要一定嘅体力，亦都有个教练喺旁边，咁所以咧危险性相对地又冇咁高啦。第五级嘅系 volleyball 排球。
4: 哦，排球
7: 都危险，
4: 都
7: 会
4: 有啲跳高飞身，
5: 比较多嘅就系相当于个手腕啊、毒鱼蛋啊、落地膝头哥趴咗埋去啊，
4: 系，
7: 佢仲有游人嗰啲射落去嗰啲，
4: 系啊，
7: 捞
4: 翻
7: 个
4: 波入嚟啊，咁样系。
7: 我每次见到都觉得哇，你唔痛吗？咁样。
5: 通常我见得比较多嘅咧，就系拦波或拦网嘅时候咧，或者俾人哋。俾人哋即係冚波嘅時候咧，係省中塊面流鼻血多。
4: 哦，
5: 係啊，即係會暈一暈嘅，即係都有少少腦震盪啊嘛。係
4: 啊，
5: 係啦。
6: 俾波省中其實都好嚴重啊，好多時候你見到有啲
4: 食波餅係
6: 啊，
4: 係
5: 啊，食波餅係㗎。所以足球如果即係個頭有啲咩事嘅話咧，通常球證就一定會吹停個比賽，檢驗下係冇腦震盪啦，先至可以繼續比賽咁咯。係第四級危險嘅就係跑步啦。
4: 啊、四分危险嘅跑步，
6: 跑步都危险，
5: 因为有好多人咧，尤其是而家呢啲天气咧，唔、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系啦，会中暑啦，
6: 哦、
5: 可能就突然之间可能有心脏有事啦，脱水啦，系啦呢啲
7: 好危
5: 险
7: 啊！跑步唔好做咯。
4: 你有边样有做啊？
7: 好危险、啊！
4: 你
7: 诶
4: 体操啊？
7: 好危险、啊！
5: 骑马射箭冇事嘅，
4: 骑马射箭
6: 睇就有。
4: 骑马算唔算危险咧？骑马都唔 OK 嘅，系嘛？
6: 骑马
7: 危
6: 险，
5: 骑马都算
7: 差唔多咯。
4: 你唔系赛马嗰啲咁快，应该
7: 我觉得佢同单车差唔多。
5: 好啲，喂，你见到即系譬如嗰啲星期三嗰啲都有啲骑师堕马嗰啲都危险噶，
4: 嗰啲又咁快，
6: 有冇啊？
5: 冇，因为佢唔系一个真正嘅
4: 大
5: 众
4: 运动，
5: 系一大众嘅项目，系得谷谷一个会玩呢啲。好啦，第三项危险头先讲过咧，就系网球 tennis。
4: 哦，三分危
5: 险。我见最多都系俾波省到，同埋俾个球拍打到咯。
4: 网球争算唔算？网球会
5: 噶，或者打伤人咧？我见过有啲唔系好识打啲，个球拍真系飞咗落隔篱搵咗。因为网球拍其实
4: 灯噶嘛，
7: 你系猪队友吧？
5: 会噶，因为你要用力啊。
4: 哦，
5: 相对地 乒乓波咁啊，
4: 一嘢
5: 揈
4: 咗出
5: 嚟噶嘛。
4: 乒乓波就暗器
6: 啊。系啊，冇错。
4: 系
6: 啊，唔同嘅兵器。
4: 系啊，网球拍嘅名气啊。
6: 因
4: 为
6: 我
4: 见过
6: 有一次咧，就有一条视频咧，就系咩咧？诶，佢一开波嘅时候咧，嗰个波省咗落去喺侧边嗰啲球童咯。
5: 哦，系啊。
6: 系啊，即系嗰个靓妹就。即係
5: 痛
6: 㗎，係啊，揞個肚，咁跟住，但係佢又唔走，跟住佢就要暫停，跟住咧佢就即刻走去埋去問佢有冇事，佢有事啊，其實佢好痛啊，
4: 好痛㗎，
6: 跟住咧嗰個打波，
7: 即係好似真係好炮咁樣，
4: 哇！你時速成百幾200公里個波，大佬
6: 一打咁耐就砰咁樣就射個肚度，哇！跟住就即刻咩啦，見唔到佢啦，後半場
5: 係啊，會揾第二個，因為通常呢啲球童通常有三個嘅，即係呢邊場嗰邊場各一，跟住有一個。在旁边做后备，
6: 冇错，
5: 系啦，都危险嘅。诶，嗱，相对冇咁危险嘅，温和啲嘅，第一、第二、第三位都系揸拍噶。
4: 诶，
7: 都话乒乓
4: 球
7: 咯，
5: 唔系，冷静啲先。
6: 有冇
5: 羽毛球？仲有一样，仲有第系 level two 嘅羽毛球。
4: 哦，即系相对冇咁危险。
5: 羽毛球通常我见咧就系会屈亲脚、扭亲。
7: 哦，因为通常跳起系嘛，一落嚟
4: 咯，跳起
7: 咯。
5: 通常我哋会喺个嗰啲叫咩啊？喺個 gym 裏邊咧，嗰啲木地板咧，其實都幾容易會扭親嘅，
4: 即係有時啜住咗定點樣
5: 啦。好，
6: 我有一個，係咪仲？我係咪仲有？
5: 仲有一個第一位，
6: 第一
4: 即係一分危險，最
5: 第一級
4: 危險，
5: 最
7: 一同三係嘛？仲有
5: 第三咪網球咯，冇啦，講曬啦。
6: 攀石
5: 最唔係啊？
7: 咪沙棒，
4: 沙棒啊！你揸把攀石，
5: 最
4: 拍烏蠅啊！你
5: 最冇咁危險嘅 less dangerous 唔係乒乓，
4: 仲有咩壁球？
7: 有咩拍？
5: 我講係全世界都興嘅
4: 揸把
5: pickleball， 冇錯。
6: 哇，咁都入。
5: 所以 pickleball 而家即係呢幾年咁興起得咁快，
4: 即係相對地冇咁危險。
6: 我相對你冇咁危險啦。
5: 相對嗱，頭先網球、羽毛球咧，冇咁快啊。
6: 嚇哦！
5: 就算你俾個波打親咧，個球速冇咁快啊。係啦，因為譬如話有啲窿窿咧，其實佢有封阻咯。
4: 即係個波慢啲，打落嚟都冇咁痛。
5: 係冇錯。
4: 同埋嗰塊牌輕啲，
7: 飛咗
4: 個界，但唔代表你可以飛。
5: 所謂正翻嗱，好少少時間咯，講下啦，即係咁多運動有唔同嘅受傷啦，但係好多咧都會涉及到我哋膝頭哥嘅，膝關節，好多人就係因為膝頭哥痛，所以就打唔到籃球，要退役啊，踢波啦，跑步跑唔到啦，踩單車都係啦，係咪？其實我哋膝關節咧，唔係因為你用得多，佢會老化退即係壞，而係你唔用。最近哈佛做個研究咧，就係話咧，分開三group人啦，喺史前嗰啲農民啦。即係二次大戰前啦，同埋我哋近代2000年左右咧。嘅膝頭哥用嘅 DNA 做對比咧，史前嘅人類咧退化咧係8%左右嘅啫。
6: 哦，
4: 咁成日用。
5: 喺差唔多即係可能喺二次大戰前後嗰啲呢就10%啦、
6: 嗯、
5: 去到而家2000年後啦我哋退化呢係16%嘅新冠
7: 先。我哋仲渣過以前啲農民。
5: 主要係因為我哋坐得多、嗯、即係搭電啦、哦、車啦
4: 做嘢啦
5: 坐喺度啦係啦。咁、嗯、所以其實你要越用呢你啲細胞呢先會知道、哦、我要強化佢咁先至冇咁用。
4: 因為你唔用佢以為你唔用咁你都冇用㗎啦咁咪退化囉咁樣。嗯
5: 系啦，咁要用多啲啊，知唔知啊，高高？
7: 知道知道，陣間去行樓梯，
6: 即刻要針對佢。
5: 我問佢知唔知啫？
6: 知道，
5: 我問佢知唔知啫？
7: 個腦未退化嘅。
4: 好，咁唔該曬啊！
5: 大家都知道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和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以持续深化香港和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并会参观海南博鳌洛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的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同埋医卫局、卫生署同埋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今月14日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局长范远文将会署任医卫局局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朝早6:00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6日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7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09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8.2跌5.4，阿里巴巴122.2跌4.2，Minimax 359元升31元，智普1,260元升68元，建滔积层板37.72升2.76，华虹宏力143元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316点，升346点。港金报41,215元，升4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5.53美元，卖出4,4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友希素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就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苑。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多车，而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系开放咗下层嘅行车道噶。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太子道东彩虹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安息阅读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丰收快活哥，
5: 哥哥，
6: 哇！今日我哋系讲啲好感人嘅，
4: 系，但系啱啱先绝情谷完，其实绝情
5: 就系咁噶啦，
6: 系啊，女人就系咁噶啦，
4: 系依家变咗感情谷啊，
5: 系啊，我喜欢，
6: 你喜欢吗？
5: 系啊，系我喜欢，
6: 系啦，咁样咧，因为呢排都有睇咗啲报道啦，就系有啲爱情咧，系真可以经历，即系跨越生死，跨越时间。OK， 点解要咁样写？我都唔知，即系反正系暂时目前系未喺我自己身上发生过噶啦。
5: 但系你讲呢啲系咪啲韩剧啊？
6: 唔系啊，就呢个系呢个系世界各地都有噶。
5: 有吗？
6: 有噶，系啊，信我啦，
5: 信你。
6: 唔系纯粹咧，就系觉得哇，呢啲好似电影桥段先有嘅嗰啲凄美爱情故事，系点样样先？即系现实生活，你觉得未必有噶嘛？但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噶，而且咧发觉有嗰啲人咧，佢哋财力应该都几劲。先可以做到，
4: 先可以做到。
5: 唔系，你仲要有钱，但系你要长情啊嘛。
6: 系啊，你要有钱，但系长情，唔系嘛？
4: 仲要做到一样嘢，系话俾其他人听，我仲好挂住佢。
5: 仲要系历史，一定系好多年。
4: 系啦，
6: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哇，其实呢件事都唔系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到。即系就算普通人，你有呢个真心，
5: 系
6: 你有呢个，
5: 所以我唔怪你。
6: 系啦，
4: 做普通人都会有个真心，但系佢哋冇嗰个
6: 财力
4: 俾人知道，系。
6: 系啊，咁你点样做呢？冇得即系冇得比，冇得斗噶。
5: 你问我啊，系咪啊？即系点样可以经历生死？
6: 唔系，即系你哋如果嗱，普通人点样可以经历生死啊？即系点样可以做到呢种咁嘅
4: 荡气回肠？
6: 荡气回肠。
4: 但你依家讲嘅系有一样实体去纪念佢哋，
6: 系啦系啦，
4: 即系佢哋会有一个财力去。
6: 不如讲下系到底系啲，
5: 即系譬如我起一个艇咁样，系咪？
6: 系啊，
5: 或者系整一个你嘅
4: 胶，
5: 系啦，冇错。
6: 因为我觉得好有寓意嘅，佢哋咧又长情都嚟唔老土啊，呢个系重点啦。就系佢哋个报道系咁讲嘅，有啲爱需要时间先可以睇到佢真正嘅模样，
5: 鬼唔知咩。
6: 唔系，但系点解佢会咁讲咧？
5: 咁你就揿落去睇啦，
6: 系因为系啦。因为咧佢系关种植一个树木事嘅，所以佢用咗
5: 要咁多年，
6: 用咗17年先可以显现出嚟佢嗰个形状系点样样。
5: 阅文其长
6: 系阅文其长咧，就系反正喺英国啦。咁1995年嘅时候咧，有一位丈夫好深情嘅丈夫，咁佢嘅妻子就离世啦。咁所以咧，佢就喺佢农场旁边嘅一片土地咧，就种咗6000棵树。
5: Oh my！
6: 咁就喺中间保留一个心形嘅空地，所以啲树系围住一个心形嘅空地去咁样种植嘅。
5: 哇！点谂到？
6: 咁然后咧，随住树木嘅即系慢慢一年一年咁样大啦，这个心形轮廓咧就逐渐融入呢个森林当中。咁然之后咧，佢话而且咧，佢最有寓意噶。咁个心形咧咪有个尖尖端个方向嘅，嗰个咧就系个尖端系朝住嗰个佢嘅妻子嘅童年故乡个 location 嘅。
5: 哇！
6: 即系有 design 过嘅 ，OK， 系啦。咁然之后佢话枕喺地面望落去咧，就系冇分别啦。你要系喺
5: 高空
6: 咁样望落去，先会见到个心形嘅，冇错啦。
4: 即系依家31年啦。啊！嗰啲樹都大曬啦，係咪？
6: 係啊，就係非常之美麗咯。嗱，我俾大家睇一幅高空圖啊！
4: 哇！即係喺如果你坐飛機喺上面望落去咧，
5: 望落去就會見到，
6: 即係見到有個心形
4: 喺個樹林嘅中間。
6: 係啊，呢個
5: 即係佢個心形中間嗰啲位置嘅話，佢就係冇，
6: 係啊，就種到普通草地。
5: 係啦，
6: 出面就係為咗種咗成6000棵。
5: 哇！豬樹
6: 係啊，好有心咯。
4: 首先佢要有咁大笪地啦，
5: 係第二就係要有呢個諗法。是不是你怎會想到的就會整一個心形用啲樹嚟去框住佢啫。
6: 係囉，仲要個尖端好似一個嗰、那個指向咁樣，指向佢嘅故鄉喎。非常之有心，我覺得呢個係。係。係呢個第一個啦。咁、另一個呢就係、是、我本人係有親身到訪過㗎。
5: 就係因為俾佢感動。
6: 因為個故仔。因為我係 Beatles fans 嚟㗎。
5: 啊。
6: 係啦。咁通常 即係做得 Beatle fans， 你一定會去朝下聖某啲地方嘅、
4: 啊，
6: 即係嗰條 Abbey Road 你又會行幾轉啦、
4: 啊，
6: 來來
4: 有冇去過利物浦同佢哋影相
6: 啊？冇、
4: 應該去下利物浦。
6: 但我有專登去 Abbey Road 嗰度行嗰條馬路咯，
5: 係啦、
6: 啊，嗰、條
5: 去個 studio 啦，
4: 係啊，
6: 冇錯，就係長期
4: 出面，
6: 係啦，咁就會就去嗰啲地方啦。咁嗰時咧就去咗紐約啦，紐約就中央公園，咁中央公園咧其實就是有即係好大噶嘛，中央公園超級大嘅，
5: 你會迷失噶喺裡面，
4: 會噶，
5: 係啊，你行嚟行去都仲係喺公園裡面，
6: 佢係好似十倍嘅圍院咁樣樣啦，你當係啦。咁佢有啲咩特別咧？就係、是、有關 Beatles 咩事咧？就係佢嗰度咧 ，Beatles 有首歌叫做 Strawberry Fields 啦。咁然後嗰度咧就有一個地方，就叫做 Strawberry Fields。咁其實係愛嚟紀念咧，就係 John Lennon 嘅，咁、
5: 草地嚟嘅啫，
6: 草地嚟嘅，側邊有個湖係啊，但係嗰個草地咧又係有形狀嘅喎、
5: 真的嗎？
6: 真的，大家猜猜是什麼形狀
4: ？Strawberry，
6: 不是啊，
5: 一個心形，唔係
6: 、有啲似心形
5: ，B 字 B 字，
6: 咁又唔會人哋唔會
4: John Lennon，
6: 人哋唔會
5: J 字，
6: 人哋唔會咁老土咯。
5: 哦，你真話我老土
6: 係？唔
5: 係，
6: 即係呢啲係即係我。我覺得點解我會特別想同大家提，因為我覺得好有格調啦。咁、其實嗰陣時咧 ，Strawberry Field 即係有呢笪地嘅時候，同埋即係幫佢改名做 Strawberry Field 啊，或者設計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咁啊 John Lennon 嗰陣時嘅妻子，小野洋子係有參加個設計嘅。咁嗰陣時咧，佢就將呢、這個嗰、那個土地個形狀變成一粒水滴，
5: 係、
6: 一粒
5: 眼淚啊！
6: 去紀念佢丈夫，即係佢對於世人嚟講，
5: 咁我估唔到都
6: 正常。佢係John，
5: 一個凡人，
6: 係John Lennon，
5: 但係佢嘅妻子，
6: 佢
5: 嘅
6: 小野
5: 洋
6: 子，
4: 係
5: 咯，
6: 佢只係佢嘅。
4: 但其實有時佢哋做嗰啲藝術 project， 我都唔知佢哋做。
5: 大家咁話，
6: 你需要知㗎，
5: 影嗰啲相係咪？話做乜嘢你兩個？
4: 我上次去咗博物館睇咗佢哋就係講翻阿小野洋子同埋阿John Lennon咧，佢有啲藝術嘅一啲專項。

0: 餐廳嘛，
1: 我
0: 有去西草巴餐廳啦，餐過唔止一次啊。
2: 你問
1: 其實
2: 有單嘢，
1: 你見到嗰個馬賽克地下有個圓形馬賽克寫住 Imagine 嗰位，其實你就已經喺 Strawberry Field 入邊。
0: 哦，
1: 嗰其實係一個地標嚟噶嘛，有個地下有個馬賽克寫住 Imagine， 係
2: 啊，
1: 係咯，嗰度嚟嘅。咁我當其時因為其實我嘅童年就係 Beatle fans 啦，咁然之後我就知道有呢個地方，跟住我就當然就做咗一輪 research， 跟住就去咧，跟住去到就自己覺得啊好有 feel 啊咁樣，因為就係因為你自己有睇過咯，所以好多時候咧，啲導遊或者啲導響啊，或者嗰啲咩電子響度咧，係好重要噶，因為佢會令你個體驗感咧至少乘二或者乘三，即係推介大家，就算唔請導遊咧，
0: 你都自己做咗功課先咯，
1: 一係自己做功課，或者去到嗰度買部嗰啲響度機咧，帶住嚟行，其實會唔同噶，你會錯過，你會錯過勁多 details 咯，
2: 就算你睇到你都唔知佢點解，
1: 冇錯，而好多啲設計師咧，佢哋係啞噶嘛，佢哋係一定
0: 用作品說話，
1: 係啊，
0: 唔
1: 好話 ，sorry， 佢哋
0: 就用作品說話，
1: 但係佢哋嘅作品咧就唔係一般人咧，係
0: 佢哋嘅作品個語言唔係我哋理
2: 解，冇錯，
1: 冇錯，
2: 外星語嚟，
1: 所以你最好咧就係我無論係後世加俾佢嘅，令到佢更加煽情又好，或者再點樣加層意義俾佢都好，但你就會聽咗之後，你就會覺得哇，我真係即刻 elevate 咗成個 trip 嘅體驗啦，
0: 你唔知道佢咪草地咯，
1: 係啊，你唔知道你咪去到咪就係草地咯，
0: 樹林咯，
1: 而家係一滴眼淚啊！
2: 我試過有一次俾海龍去完啦，跟住咧就經過咗有一啲嘢啦，可能佢可能有一個唔知咩雕像咁樣啦，去咗啦，望咗啦，都唔知係咩。咁跟住咧又翻到嚟啦，有人同我講咗，哇，真係好靚嗰個雕像，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好咩
1: 咩
2: 嚟
1: 邊個
2: 雕像
1: 啊？
2: 咁啊，
1: 成個博物館
2: 有
1: 幾廿個，
2: 又講嚇乜嘢咁犀利？你唔知就係唔知噶啦，係嘛？
1: 你會錯過好多，仲要你搭咁遠飛機去到一個好遠嘅地方，係，然後仲要同人逼入去，
2: 冇錯，
1: 然後仲要人頭湧湧，然後原來你就係同擦身而過，
0: 冇錯。或者你唔知原來嗰嚿
2: 嘢就係唔知
0: 有咁大意義，
2: 冇錯。
1: 所以
2: 就變得冇意義。
1: 我都好欣賞P 人出人，即係嗰啲好隨性嘅出行。但有時做少少功課，做有時做下 J 人咧，做少少功課都係好嘅，會幫你增加你嗰個旅遊嗰個體驗感。
0: 唔係你做咩都係，我覺得做少少功課都係好。你睇戲都係㗎，咁啊睇嗰啲三個鐘嗰啲史詩大片，咁你唔知頭唔知路入去，唔知佢講乜，咁你同你做咗功課或者係啦，了解咗個背景之後入去。又唔同，
1: 系噶，好啦，跟住另外咧，
2: 仲有
1: ，未完，又系心形，今次讲到明个形状先，但系佢咧就呢个仲特别，佢唔系。永即佢唔係硬性一個硬件係 set 好咗個心形永遠喺度，即譬如你當你種樹，佢會種最尾種咗出嚟，成個空地咁樣有個樹林圍住係心形啦。我哋第一個講嗰個個 case， 呢個係咩咧？佢個心形係一個光影嚟嘅。嗰個光影咧，仲要係每一日就會去到嗰、那個譬如正午十二點或者可能朝頭早幾多點，
2: 個
1: 陽光曬落去，佢就會好準確咁樣投射出一粒心形形狀嘅光影。
2: 哇 ，OK， 呢個都整到，
1: 但係佢就係唔會每時每刻都喺度，即係唔係你幾點經過上嗰個上空，你都會見到個心形嘅樹林。你係一定要特定嘅時間，陽光好嘅時候，係佢係咩嚟嘅咧？就喺比利時，嗰一個叫做拉肯公墓。咁佢咧就係陽光就會穿過嗰個陵墓嘅天窗啦。好準確咁樣投射出一粒心形嘅形狀嘅光影啦，咁咧仲要有啲咩咁特別咧？就係佢個嗰個陵墓入面係有一個天使嘅即係類似女人嘅雕像啦。嗰個女人嘅雕像咧係即係個好悲傷嘅女人啦。然後佢隻手咧咁啱就係掂到嗰個心形嗰個光影嘅，係啦，佢係
0: 計曬數，
2: 係啊，
1: 佢係為又係一個深情嘅丈夫為佢妻子修建嘅。咁雖然咧佢係未等到個，即係佢自己都未等到，可能傷心過度，都個陵墓咧未修建完，佢都離咗世。但係佢即係將成個設計咧就係留低咗啦。係啦，同埋咧每年咧就係即係只有嗰、那個。夏天個夏季嗰個陽光先會準確咁樣可以投射到出嚟咯。咁我俾大家睇下，俾直播室嘅，
0: 即係個霧入面，
1: 喺個霧入面好似一個有六角形狀咁嘅霧啦，咁有個天窗，咁入面有個雕像咧，就係好悲傷嘅女人，然之後個陽光啱啱投射落去咧，個女人隻手就係觸及到掂住個心形嘅側邊咁樣。
2: 哇！打冷震
0: 係啊，呢啲係真係要好有心思咯。
2: 係啊，
1: 又係建築嘅美學。
2: 系啊，光啊！

0: 光影啊，
1: 系你嘅心思啊，系咪？你对佢嘅思念啊，
0: 佢嘅思念啊，
1: 即系太机灵啫嘛，
0: 冇错冇错，
1: 你都系为咗
0: 都系呢、這个，所以哇呢、這个你谂下，我哋呢普通人点样做到，即系将呢个思念化成系一路会延续落去，就算随住时间佢都唔会磨灭嘅东西咯，
1: 嗯哼，
0: 系啊。
1: 我因为呢啲咁样嘅爱情故事呢，我觉得我自己曾经写过一个古仔呢、嗯、都好犀利。来自天梯嗰个故事、大家都有听过啦。咁、我就将佢变咗另外一样嘢就好啦。即係当你呢啲可能都系个妻子、走咗或者离开咗呢个世界嘅时候，你有一啲纪念佢嘅方法。咁但係我嗰次写嗰个古仔嘅就系、是、两个喺山区度住嘅老人家。咁、但系呢其中嘅一个、女士佢其实本来咧就系睇唔到嘢嘅，咁啊，但系即系大家一路即系相厮守喺一个咁嘅地方啦，一路就系成日都会好担心，唔知点样去将自己嘅爱意可以俾到对方，但系佢又睇唔到嘢嘅，吓咁可能又唔系即系听嘢又唔系好好，或者系即系已经年纪已经开始大啦，可以用啲咩嘢嚟去俾佢感受到佢对佢嘅爱啊？
2: 听嘢又
0: 听又听，
2: 睇又
0: 触觉系嘛？
2: 整一嚿雕塑俾佢
1: 喺屋企附近嗰度嘅就系种有好多好多好多佢好喜欢嘅会花
0: 香，
2: 哦花香，
1: 所以喺每一年当嗰啲花会开嘅时候，虽然佢睇唔到，但系佢闻
2: 得到，
1: 佢就会记得起嘅就系佢嘅老公对佢嘅爱，
2: 嗯，
1: 得唔得？
2: 呢个系古仔啫，
1: 系我
2: 写
1: 嘅，我作
2: 嘅，
1: 系啦，
0: 唔系我喺度谂，咁如果冇人淋水咁样。啲花唔好，
2: 啲野花，
1: 唔咁有好多系，即系都会落雨噶嘛。咁我就谂用呢一样嘢嚟去表达嘅。
2: 你每年嗰棵树系啊，同种树嗰个又有啲似
1: 佢就喺佢屋企附近嗰度就种满晒，种满晒唔同嘅花，即系嗰啲佢你会好香嘅花。咁、就系当系嗰个季节啦，其实有少少似噶，
0: 系啊系
1: 咪？咁啊个季节嗰啲花开，
2: 个时间啱
1: 闻到嗰个香味嘅时候，就会谂起嘅就系佢对佢浓浓嘅爱。
0: 哇！同埋气味呢样嘢咧，系一粒子弹嚟噶，
1: 系啊，
0: 佢可以穿过所有嘢，去直击你脑里面某个最精准嘅记忆，然后佢就会。
1: 不过呢个系真噶，
2: 一掹就掹翻。
1: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你气味系最记得耐，同埋嘅就系比较冇咁容易会唔记得嘅，
0: 系
1: 啊，譬如可能就系你嘅爱人佢以前成日喷嘅一只
0: 香
1: 水嘅味道啦，
2: 用嗰只洗头水。嘅味道啦，
1: 即系
2: 肉露啦，
1: 甚至系咁样啦，系咪啊？你基本上就系呢啲一入咗去咧，你就会记得噶啦。你一闻到嘅话咧，
0: 你会可以提取翻个记忆出嚟。
1: 系啊，
0: 就会
1: 精准地提取翻嗰样嘢嘅。
2: 一闻到就会系
1: 啊，好多人惊嘅，所以我觉得嗱，我就用
0: 呢
1: 一样嘢
0: 几好，但系可唔可以系真嘅？
1: 系啊，我自己一路写一路喊。当我一谂到嘅时候，我就系其实好多时候就系一啲味道，系啊。我仲要将佢要安排到嘅就系嗰个婆婆佢睇唔到嘢，
2: 系
1: 啊，到佢闻到
0: 嗰啲编剧咧，真系咧，又几惨死惨咁样咧，
2: 咁佢死啫嘛，冇所谓，
0: 你唔可以成日话啲韩剧狗血，
2: 但系你又唔惨咧，又冇咁，
1: 系啊，
2: 系啊，
1: 即系你一定要咁样，
0: 你可以写佢老人痴呆噶嘛，你唔使写佢睇唔到嘢啊，
1: 咁我先至可以突显到嘅就系嗰啲花，
2: 嗰啲嗅觉系几咁，
1: 佢嘅心思啊嘛，系嘛，
0: 系嘅。
1: 多謝
2: 你再寫過一個得唔得
1: 啊？我就仲喺度噶，
2: 係啊，
1: 係啊，
2: 唔係再寫過一個
1: 冇
2: 咁慘啊，
1: 好慘啊！我覺得咁其實你呢啲都差唔多啫，
0: 係咯，次次都係個老婆早走啲，
1: 係
0: 咯，係咯，唔係John Lennon 唔係，John Lennon 調翻轉，但係另外即係嗰啲都係個老婆早走啲，係啊，我哋要去揾呢個心情又多金嘅丈夫，如果唔係咧，點樣同你喺揾個咁大笪地同你種樹啊，起個陵墓啊？
2: 系都走咗啦，
1: 系啊，都会令到就后边嘅后人嘅话，其实有啲佢啲地方
0: 嗰
1: 都可以纪念走
0: 下佢哋嘅爱情，
1: 都好似你咁样，你都要专登去到个 strawberry
2: field，strawberry field 啊嘛，
0: 系咁系因为个 Beatle fans， 我就唔系歌，我唔系你歌。
2: 你有冇去到嘅时候去听翻喺嗰个位开翻？
1: 有冇专登做呢咁嘅事啊？
0: 唔使，
2: 系。 佢
0: 又會有人彈吉他唱 live，
2: 哇！即係唱Beatles 嘅歌 ，Imagine 啦
0: ，Strawberry Fields 啊，即係都係比較柔和啲嘅 Beatles 歌，係啊，會有可能會有人唱，
2: 應該唔會有人唱 Help，
1: I need somebody help，
0: 或者 Come together，Come
2: together 可能有
1: ，Come together OK， 既然係咁，我哋將呢首歌送俾曬所有一啲深情嘅朋友，好嘛？
2: 有 Beatles 嘅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半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當局可不可以考慮，如果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同紅色或者黑色暑熱警告掛鈎？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說，各區氣温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俾户外工作人士喺暴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点。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嘅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確儀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2023年科學園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園，認為香港在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一直沒有停下來。國航北京至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航線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由 C919 执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会下午大约3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号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沒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擔心，因為任何一位有影響力的總統都會面臨很多威脅。在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是影響沿岸地區。正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升到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是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天晴，下午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42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2，跌3.2。 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六仙，阿里巴巴122.2跌四个二 ，Minimax 359.4升31.4，智普1262升70，建滔积层板37.36升2.4，华虹宏力142.9升9.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64，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2。日经平均指数报67,285升315，港金报41,215升4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56美元，卖出4,40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啊，就系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细个嗰阵，有冇试过偷偷地开收音机听歌？特别就系夜晚啦，熄咗灯，戴住耳筒，匿喺咧被窦入面，惊俾阿妈发现，又唔想嘈住屋企人瞓觉。嗰阵咧，我最中意听嘅就系鬼故，用耳筒听，嗰种恐怖感咧系最近噶啦。嗰个年代咧冇咩钱买唱片 cassette， 所以成日希望 DJ 咧可以同你心有灵犀，播你心仪嘅歌曲。每日嘅音乐中年，你会唔会有同样期待啊？

有啲歌咧好似有几条命咁噶，可以不断重生嘅。嗱，林志美嘅初恋，1984年收录喺专辑《什么是缘分》啊，当年已经成为好多少男少女嘅爱情代言歌曲。啊，估唔到咧，96年啦，因为电影《食神》入面咧，莫文蔚嘅翻唱啊，再次勾起大家嘅集体回忆。咁啊，去到2022年，曾比特咧喺综艺节目啊，声声不息啊，好动感又带啲可爱嘅演绎啊。另一首广东歌咧，广为内地嘅年轻人啊所中意㗎。

刘德华嘅情感的禁区，嗱华仔咧初初做歌手咧发展咧唔算顺利噶，有人会唔中意佢嘅唱腔啦，又加上咧佢同电视台嘅合约咧出现问题啊，唱片宣传系好受影响嘅。咁啊属于咧华仔啊第二张嘅专辑有呢一首改编歌《情感的禁区》，本来呢一首歌咧就系属于另一位男歌手啊，但男歌手咧过档另一间唱片公司，《情感的禁区》呢一只歌咧就落咗喺华仔手上，虽然咧俗语所谓嘅执意摊，但就成为咗华仔早年咧应受性高嘅作品啊。

0: 林忆莲嘅早晨啊，改编自拉丁吉他大师 Santana 嘅纯音乐作品 Love Is You。Santana 咧系吉他之神啊，佢嘅音乐充满咗拉丁节奏啊，同埋火热嘅情感。但系林忆莲同编曲人 Richard Yuan 咧，竟然可以将一首咧纯音乐啦，改成咗咧充满轻爵士味道嘅慵懒嘅小品啊。忆莲咧用佢好性感嘅气声唱腔啦，演绎出一种咧瞓到咧自然醒嘅晨早嘅氛围噶。中年人听到呢首歌啊，或者会想起某一个唔使翻工嘅早晨，摊喺床度望住天花板，咩都唔做，咩都唔使谂，诶，呢一种奢侈嘅空白，原来就系幸福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咧可以喺你低潮嘅时候咧提醒你，诶、哎、要撑住啊！嗱，以下呢一首咧系一位女港意大利嘅音乐人啊，花比奥创作嘅歌嚟噶。花比奥啊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噶，同罗大佑咧有唔少歌曲合作，咁啊好似《东方之珠》《此事故人来》，而《等待黎明》咧就系佢喺香港嘅第一首作品。可惜嘅系花比奥2013年因为癌病啊离世嘅，歌词写嘅咧就系一个黑夜等天光嘅意境啊，几有鼓舞作用噶。大家听呢首歌啊，或者谂起自己人生中咧嗰啲等待黎明嘅时刻，请记住，最黑暗嘅时候，往往就系天快光嘅时候。
1: 夜静没有街灯，寒流撩动发鬓。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

0: 太远。
1: 世事咧总系唔完美啊，啊或者当中嘅遗憾咧会令大家记得咧某啲人、某啲歌曲嘅重要性啊。以下呢一首歌咧系 B.G.S 啦两兄弟啊 Barry 咧同埋 Robin 啊为灵魂乐巨星啦 Otis Redding 而写噶。咁可惜咧 Redding 咧未录到呢一首歌啦，就因为飞机失事离世嘅。一首写俾人嘅歌，最终变成咗咧 B.G.S 自己嘅代表作噶。咁啊 Michael Bolton 啦喺1992年用佢标志性嘅沙哑声音重新演绎，听呢一首歌或者会问自己。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你愿意爱到这么深刻的人呢？ Michael Bolton To Love Somebody

佢把聲咧咁沙哑，冇影響咧佢唱歌嘅表現，反而咧成為佢一個好獨特嘅標記啊嘛，好容易記得佢。Michael Bolton，To Love Somebody， 將時間帶到嚟12:30有新聞報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仲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西贡布袋澳有鱼排发生火警，一个男子的手指受伤。事发在朝早大约8:30，警方接报说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22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南部发动攻击时用了朝鲜的弹道导弹，他再次呼吁其他国家提供支持，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俄罗斯军方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用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袭击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一间医院和其他建筑物亦都遭到攻击，有人受伤。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朝鲜导弹被用于对扎波罗热的攻击，又指责莫斯科正是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包括部署额外的朝鲜军队士兵，并已经在平壤方面接收更多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2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蚊，跌13.8；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8；阿里巴巴122.3，跌4.1；Minimax 359.2，升31.2；智普1,262蚊，升70蚊；建滔积层板37.4，升2.44；华虹宏力142.8，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6点，升436点。港金报41,21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7.72美元，卖出4,39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人到中年越来越容易咧系感动噶，后生嗰阵咧听到多谢呢两个字诶冇咩感觉噶，但系依家咧有人同你讲一声多谢，你会觉得特别温暖，因为你明白咗咧每一句多谢嘅背后都可能系一个故仔、一段陪伴、一份唔容易嘅情谊。今日音乐中年 Part 2嘅歌曲就系由呢一种感激嘅心情开始啦。

0: 李克勤嘅命运符号啊，1987年咧收录喺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噶。嗱，呢一首歌咧对克勤咧特别有意义，系佢作曲咧同埋填词嘅歌啊。一个19岁嘅新人用自己写嘅歌做第一张碟嘅主打，都几大勇气噶。咁呢一首歌咧可以话写出佢当时嘅心声。一粒小种子嘅佢喺一间大公司入面努力成长发芽，一首歌预言咗一个乐坛新人往后几十年啊披荆斩棘嘅前半生嘅。
1: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

张学友嘅蓝雨啊，全首歌词咧都系讲雨噶，但系心水清嘅你吓，有冇发现咧？歌词里面冇形容过雨咧，系蓝色噶，连蓝字都冇出现过噶。咁蓝雨呢个歌名系点嚟嘅咧？嗱，呢只歌嘅原曲咧就是日本歌手德永英明啊，1985年嘅出道成名作《Rainy Blue》。咁蓝雨呢个歌名咧就系直译啊，日本版歌名《Rainy Blue》。若果蓝色代表忧郁，以蓝雨做歌名咧，就完全冇违和感啦。

0: 印尼嘅最后的玫瑰咧就系电影啦《玫瑰的故事》嘅主题歌曲啊！呢部电影嘅改编自咧亦舒同名小说，咁啊由张曼玉同埋周润发主演噶，但故事入面咧有兄妹嘅不伦之恋嘅。咁作为咧小学教师嘅填词人郑国江老师啊，咁啊当年咧啊写词嗰阵咧觉得咧系好为难下噶。只歌咧除咗呢一个棘手位之外咧，由于导演杨凡咧急住咧要音乐声带做剪接噶，咁啊唱片公司系希望印尼咧喺患病嘅情况之下咧照录音噶，咁结果咧印尼入咗医院，要出院之后咧重录嘅一首歌，哇！经历咗咁多波折啦，好彩最后得到市场嘅认同啊，仲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嘅提名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一首歌咧，净系听个歌名咧，以为好冧啊！其实咧系一首关于遗憾同埋忏悔嘅歌 ，Elvis Presley 嘅 Always on My Mind 啊，1972年录制啊。猫王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正正咧系穷腿老婆啦 ，Priscilla 咧系分居之后几个星期嘅。歌词唱嘅咧就系一个男人失去挚爱之后嘅悔恨，听下 Elvis Presley 好动情嘅演绎啦。

0: 每位歌手咧对自己嘅歌曲即系 Baby 啦，都会有偏心噶。咁更何况咧，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咧，喺佢嘅音乐事业当中咧，哇 ，hit 歌无数噶。要佢咧拣心头爱咧，真系咧好难嘅。不过以下呢一首歌咧，校长喺唔同访问当中提及过，系佢自己最喜欢嘅歌曲之一。1988年，校长啊宣布以后唔再领奖啦，佢含泪演唱咗呢一首歌，一首答谢歌迷嘅作品。或者嚟紧9月校长嘅演唱会当中唱呢一首歌。感觉会更加百感交集啊！
1: 每次遇上夜照，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由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于下个月12日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说，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之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去到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风险可控。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一连番失误过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下滑。赖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商讨事件。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1,22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2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腾讯控股457.6，跌13.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跌6.2；阿里巴巴121.7，跌4.7；MiniMax 363.6，升35.6；智普1,277元，升85元；建滔积层板37.5，升2.54；华虹宏力142.2，升8.9；中芯国际67.15，升1.85。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2，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7点，升507点。港金报41,215元，升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35美元，卖出4,40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中环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但系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7: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7: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呢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搵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張繼聰，填詞 Jim Yan， 編曲王兆銘，監製周石漢，上榜兩個星期上升12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5位 ，Sika 大團圓結局。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主角。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B洪皮俊
1: ，Made in Hong Kong。
3: 嗱，再系咁热咧，我就真系连陈皮我都想搣埋佢噶啦吓，
4: 剥咗佢系咪？
3: 剥咗陈皮佢贴翻嗰啲肉，系啦。
4: 真系好热，嗱，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34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嘅。
3: 嗱，大家系咪掉以轻心啊？咁啊觉得哎呀晒下冇所谓咁样咧？而家好多人咧都疑似中暑啊，吓咁啊，即系譬如好似普通人即系行下街。咁即係晒到有啲唔舒服咁可以匿埋啦，但係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呢即係要小心啲呀，即係飲多啲水呀，因為呢即係唔係人飲品，譬如好似我唔鍾意晒太陽啦、即係晒一陣呢你應該得唔得啦，半個鐘夠啦，要返入去呢即係遮陰嘅地方呀。
4: 同埋呢即係譬如可能你揸車啦，你揸車嘅人士呢有時喺個車度呢、我哋乖乖地要熄咗個冷氣，唔好呢即係開住冷氣喺條街度等人嘅時候呢，有時焗得滯呢你真係唔得㗎，你真係行出去呢扭開個車窗出去唞下啲新鮮空氣呀。
3: 所以我咁即係有個心態想換電車，因為電車就有道好，就係、是、你熄咗時都仲有冷氣。
4: 喔、
3: 這個真係呢
4: 好
3: 好吸引呀，真係呢樣嘢。
4: 但真係户外工作嘅朋友呢，譬如可能有啲清潔工嘅朋友啦，或者係、
3: 地盤工作好多啊。
4: 因為而家就算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即係我都聽好多唔同嘅朋友嘅新聞講都話，喂究竟其實佢哋要休息幾耐，或者點樣去休息呢，即係咪全日呢，即係希望有啲法例可以幫幫佢哋，佢哋都唔係想偷懶，係真係唔啱去工作嘅呢個情況。
3: 咁講真呢啲嘢比較真係新啲，因為極端天氣都係近呢咁多年即係先有咁樣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呢係聽你內心嘅心聲，你想唞就唞，你唔想唞就唔好唞啊！
4: 系系系。
3: 因為你譬如我哋以前咧，因為我都有落西嘅嘛，去地盤嘅嘛。其實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嗰啲工作人員咧，即係做開嘢，譬如你扎鐵咁樣啦，你扎到一半，你唔會扎就停咗佢噶嘛，你會扎埋其他嗰啲，你做曬你先會休息噶嘛。咁其實就係有啲影響咯。
4: 因為有責任心啊嘛。
3: 都因為都關係工序事嘅，即係你嗰啲有啲嘢唔係即係做到一半就可以即係擺低嘅，一定要咧做曬先得噶。
4: 同埋我見到咧有啲朋友都影相啊，平時行個街咧，咪街邊咧咪有嗰啲咧，豎起嚟嗰啲話，究竟而家幾多度咧？跟住佢諗住平時都係。是不理佢的啦，望下佢話尋日望到個溫度呢41度，
3: 唔係嘛，
4: 41
3: 即係
4: 街外嗰啲
3: 嘅，即係街嗰、那個即
4: 溫度計
3: 溫度計
4: 係呀，即係所以呢啲極端天氣呢大家真係要小心，如果真係覺得自己行行下街有啲唔係好舒服嘅時候呢，不妨入室內呢唞一唞先。
3: 係啦，所以呢我覺得而家呢譬如我哋要搞 show 呢都係喺室內搞好啲，係啦，不如嚟緊呀，8月23號啊下午3點呢就係、是、喺室內我哋會搞 show 啊，就喺澳海城二期地下嘅活動大堂啊。
4: 係，今次呢個係咩活動呢？就約定大家啦，一齊關愛共融嘉年華。咁當日呢仲會有我哋神光第一線啦，同埋風騷快活人嘅星級主持同大家一齊玩下遊戲啊，送下驚喜啊，一齊呢我哋用行動去支持共融啊。
3: 係，我覺得香港呢其實喺亞洲地區嚟講呢，香港呢個地區呢其實嗰個共融指數幾高，因為我以前就成日去呢一個重慶大廈嘅。點解呢？因為我啲 friend 呢好鬼鍾意去重慶大廈呢嗰啲印度餐廳嗰度食嘢，咁貪佢夠正宗啦，兼且呢就性價比高，因為真係超平嘅，食到到肚呢攬住曬呢都可以呢，即係即係好平咁樣啦。同埋佢哋就係好好招呼，永遠都係嗌朋友朋友，跟住我問佢點解你嗌朋友嘅，點解唔係朋友嘅，係咁嘅咯。我哋係咁樣你先識聽㗎，係呀。
4: 其實同埋而家呢即係我哋香港一個咁多元共融嘅地方啦，大家都會接受咗對方唔同嘅文化啦。嗱，我見到咧，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嘅主持人啊，李志剛啦，阿 Kitty 啦，同埋就係李麗姑咧，一齊咧都同咗咧，就係有個巴基斯坦裔嘅少女咧一齊互動，就拍咗條短片咧，都已經咧放咗上去我哋咧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大家就可以睇到咧，咦，你當日都學咗好多嘢喎。
3: 係啊，嗰日咧兩位嘅巴基斯坦裔嘅即係女仔咧，好得意。
4: 妹妹啊，真係
3: 妹妹啊，佢哋代表咗兩種性格，咁一個咧就好內斂嘅，就即係咧我講啲笑。咧係佢唔係 I 人，佢淨係 佢系嗰啲咧，即系好有传统女性嘅美德咧、哦，即系讲好少嘢，即系话系唔系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 open 啲嘅、嗯，即系咧将我哋咧平时我哋即系对一啲譬如小数族裔啊嘅一啲嘅谂法咧，佢全部帮我更正翻嘅咁样。咁、哦、我都觉得佢哋咧真系都几犀利嘅，同埋咧佢哋咧喺香港生活咧，佢知道香港都系一个国际大都会，但系佢都能够保存到呢一个巴基斯坦嘅一个传统嘅文化咧，我觉得好难得噶。
4: 而我呢方面咧，我最关心就系嗰啲扮靓嘢噶嘛。我见到佢当日都同你哋介绍咗啲扮靓嘅新姿势。
3: 系啊，佢专登着咗两套完全唔同场合嘅衫、嗯，一套咧就系普通嘅一啲巴基斯坦嘅少女咧出街平时行街着嘅啫。另外一个咧就系参加啲节庆甚至结婚嘅时候咧、哦、就会着嘅。咁两款咧系完全唔同嘅，即系嗰个颜色嘅选配啦，佢嗰个花纹啦咁样。不过我觉得即系最正咧就系佢两个咧。啲廣東話都好正
4: 㗎，好犀利啊！
3: 係啊，即係識講啊，佢有一個仲識得睇添啊。
4: 係，同埋佢哋咧都講咗俾佢聽，即係我成日都見到有啲唔同嘅朋友咧，就畫啲 henna 啦喺個手度啦。咁、嗯、我哋不嬲以前都係覺得啊，要用人手去畫啊，要畫好耐啊，即係要考慮個畫畫功力啊。原來而家直情有個深度咧。好似印水紙咁樣
3: 嘅
4: 喎、
3: 哦，佢原來有一段時間㗎啦，係啊，佢話好簡單嘅咋，咁佢只要咧就係、是，譬如你係個 henna 擺喺手度咁樣啦，譬如手指又有一個專貨手指嘅 henna，、
4: 哦、
3: 譬如你手背又有嘅嚇，咁、啊、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就你揀嘅一款，咁啊連埋幾個咁樣就黐喺隻手度咧，係大約我諗兩三分鐘咧就可以搞掂個 henna。
4: 咁犀利啊！
3: 因為你以前畫咧
4: 係要畫好耐㗎，
3: 好耐㗎嘛，
4: 要等好耐㗎嘛，
3: 係啊，啲印水紙同埋佢嗰個象真度咧都係超高。今日可以上呢一个我哋港台嘅网页啦，上去我哋呢一个 Facebook 系嘛
4: ？Facebook 专业
3: 系 Facebook 专业咧，就可以见到咧，即系我哋咧同呢两位咧巴基斯坦少女咧，即系倾偈嘅嘢啊咁样啦。咁啊，若果大家想去呢一个咧共融嘅活动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咧，就要留意8月23号
4: 啦。系啊，8月23号话，我哋就会喺澳海城二期嘅地下活动大堂。想点样支持我哋啊？会唔会有入场门券咧？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所有节目。
3: 嗱，好简单。譬如你想支持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嗰条片嘅话咧，就上 Facebook 啦 ，like 同埋 share，
4: 系
3: 系啦，你 like 咗我哋 share， 甚至你留几句话啊，李志刚好衰嘅把口咁样，阿 Kitty 啊，咁啊好啲啊，
4: 即
3: 系靓啊，你讲几句啦，留言都完全冇问题嘅。如果想咧就系现场向我哋嘅 show 嘅话，就要留意我哋香港呢个第二台24小时嘅节目啦。
4: 系啊，我即刻都 share 咗条片先。

0: 留意呢一个名字咧，佢嘅名咧就叫做 Net Chan 啊，乐坛新人。我中意佢踩住两份工啊。
1: 系啊，我嗰日咧见到佢系嚟到我哋 Main Talk 嗰个现场咧，再同你哋倾偈嘅时候咧，你觉得呢个女仔好叻喎。
0: 系咯，你知得翻两份工好难噶啦，好辛苦啊。
1: 系啊
0: ，Net Chan 嘅呢一首我已准备好了，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嗱，连连日嚟啊，我今朝听个晨光咧，阿 O 咧都有播我哋咧呢一个啊吓，即系竹印展嘅一啲朋友啦嘅一啲点唱点歌啦。今日我哋都会继续嘅，但系今日呢一只歌咧。啊，点只系我鍾意嘅嗰一首啊吓，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啊！今日嘅呢位朋友叫咩名咧？
1: 呢位朋友叫做蒋婷啊，
0: 蒋婷
1: 系啊，因为佢咧都喺我哋嘅上海嘅上海金曲会咧都留咗一个哇。好感動嘅留言，佢就話呢，哎呀，港樂呢成日都好似幫我哋呢將個人呢帶到一個好超然嘅一個領域咁樣啊。作為00後嘅佢呢，成日都好迷戀住黃金時代嘅旋律啦，同埋最純粹嘅音樂藝術啦，即係好令到大家呢都好似如痴如醉嘅感覺。
0: 係啊，咁我哋呢一個唱片竹印展呢都有呢即係超過130多款呢，即係不同嘅黑膠唱片同大家展現啦。其中呢一張唱片呢有黑膠有 CD， 同埋封套好靚嘅，見到阿憶蓮呢嘩好靚咁樣，好迷人咁樣呢，即係影呢一個封套側側地面下，就係嚟自佢呢一張呢林憶蓮呢叫 Ready 嘅大碟。
1: 嘩，睇返呢張唱片已經係1988年嘅6月份推出嘅個人專輯啦。
0: 係呀，都係佢同當時即係華納唱片呢最後嘅一張嘅大碟啦。咁而其中呢呢一隻歌呢我係超鍾意，估唔到呢即係呢一位嘅聽眾呢阿蔣婷呢先揀呀。
1: 係呀，呢首歌呢作詞方面有周麗謀老師㗎。
0: 是啦，咁而呢一隻歌呢都係講呢即係飲咗酒之後呢有少醉醺醺嘅感覺，係呀，
1: 夜即係講你喎，
0: 夜是漫長夜，係呀，有呢一首不醉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开始分阶段启用。大楼里面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迪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需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保留追究权利。西贡布袋澳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手指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八点半，警方接报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消防和警方到场。火警当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人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去到大约9点22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开始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由 C919 执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下午大约3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43点，跌307点，总成交金额1,3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9蚊，跌11.8；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7，跌6.6；阿里巴巴121.8，跌4.6；MiniMax 344.8，升16.8；智普1236蚊，升44蚊；建滔积层板37.2，升2.24；华虹宏力142蚊，升8.7；中芯国际66.9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36点，升566点。港金报41,21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0.02美元，卖出43,92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车多的，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就过了柯士甸道。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目前一带稍为车多。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测试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6: 哇 good 啊，
7: 开哪支先？
5: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8: 走啊，
9: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5: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0: 我哋嘅节目时段咧，即系最晒嘅时段咧，最热啦。咁啊，大家可以出去食下晏，咁啊凉下冷气啦，或者可以 office 嗰度咧，食住自己自备嘅饭盒咧，开住我哋收音机，听住我哋 Main Hong Kong 嘅。
11: 系啊，同埋每逢星期三咧，都会有我哋咧一个真系都更热啊，热烈嘅一个斗歌时间。
10: 嗯，咁啊，今个礼拜我哋嘅主题就系黎比得先生啦，希望咧就系透过佢嘅音乐啦，一齐咧怀念呢一位一代嘅填词人，因为佢咧好犀利嘅，佢咧。即系填嘅歌咧，除咗系好即系市井嗰啲好地道嘅白话之外咧，咁亦都会有一啲咧，即系比较文言文啲啊，吓，即系有啲精景嘅诗句，可以话即系三及底系任何嘅语言咧，都会加诸落去呢一度咧，系好啱香港人听
11: 嘅。系啊，其实黎比得先生咧，佢填词生涯咧，话可以系70-80年代系最旺盛啦，好多时候都系同许冠杰一齐合作添，或者好多时候咧都系一齐去帮佢手处理一下啦，咁哥哥啊，张国荣亦都有啊，妹姐啊，亦都有份一齐合作下啦。
10: 既然你话妹姐嘅话，咁我就妹姐啦。
11: 咁快？
10: 咩快啫？咁咪更争取时间啊嘛。嗱，呢只歌劲在咧，就系咧，佢用咧啲好地道嘅广府话，去话将一个咧好冷漠嘅心融化，将你个冰山劈开啊！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嘟你又嘟，
11: 咁嘟下一齐，
10: 你走晒音，
11: 哇要扰乱你噶嘛而家，
10: 午夜要点啊？
11: 午夜咪咯，
10: 午夜期待啊，
11: 系咩期待咩？

0: 你真係渣，大把人都知午夜梗係期待啦，係咪？你點解唔識㗎？你真係大寶啊！
1: 緊張啊嘛！
0: 呢隻歌咧原曲就係屬於德國嘅一個女歌手啊，當年叫 Sandra 啦。咁啊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嘅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呢隻歌咧喺歐洲好紅㗎啦，但係攞出嚟改呢個廣東歌咧更加適合。
1: 同埋當年咧，即係加埋咗許志安一齊去唱呢一拍咧，都係一個經典嚟噶。
0: 正係提攜許志安咧，第一次初試提升啊！
1: 哇，
0: 係啊！如果咧許志安唔得閒嘅話咧，
1: 點啊？你去啊？
0: 揾只草嘛！
1: 哦、喂，你上次執埋去添，行開啊！叫你
0: 黎彼得作詞啊！原曲咧就係屬於呢個歐洲作品《In the Heat of the Night》，由張冰山劈開妹姐。

0: 將冰山劈開嚟去咧，比喻咧，即係將呢一個好冷漠嘅女性融化就係得咧。我諗 Peter 哥先會諗到啊。同埋呢個點解我用第一隻呢，因為其實上個禮拜你贏到開項啦，贏咗四條彌敦道啦，贏曬啦，所以今日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嘅。因為其中有一句歌詞咧，就係許志安唱嘅。
1: 咩啊？
0: 能讓你抒發心底，我又一定輸啊！你今日
1: 唔係啊嘛？既然係咁啊，嗱，你一嚟就出咗妹姐，冇理由唔係佢嘅好朋友出嚟先係嘛？哥哥張國榮其實都同阿 Peter 哥咧都有好多嘅合作，而頭先你講咧張冰山劈開就係呢段愛情關係，其實呢首咧都係一段愛情嘅一個引子嚟嘅。搭飛機嘅時候遇上一個靚靚空姐，咁點算啊？一個示愛嘅故仔，愛情離合器，張國榮。
2: 飛機的你動人如貌美，像火山口噴熱氣。北京的情愛。

心，你要在心中写我日记。不知不觉路途遥漫，你梦醒，你下了机。未看真理，便已分离，又见空位无行李。当我出机场时，独先失你，像汽车失去离合器。

0: 真係好犀利 ，Peter 嗰個歌詞，即係搭架飛機遇上個靚靚空姐一見鍾情之後，就用呢一個愛情離合器，離合器咩？即係嗰啲極力子啊嘛！即係
1: 你識揸車都，你唔識揸車都知喎。
0: 我真係唔識啊！咩叫離合器咧？揾咗好耐，哦，原來即係極力子咁解。你諗下幾犀利，將極力子都可以擺落去一個愛情古仔當中，真係 Peter 哥先做到。有我選擇有哥哥張國榮的愛情離合器，
1: 搭飛機要買機票
0: 啊！
1: 我這個想飛上天不用的，為什麼不用機票呢？
0: 一飛沖天啊！
1: 因為有對翼啊嘛！
0: 啊，你嗰啲隻眼嚟㗎你
1: 大家一齊做啦，天邊一隻眼啊！

0: 都有嗰種咧文人嘅風采啊，希望好似天邊一隻眼咁樣咧，飛翔喺呢一個天空之間啊。
1: 尼彼得先生嘅歌詞咧，有一種好特別嘅，就係佢可以將啲好地道我哋嘅說話變成咗歌詞，而佢亦都同咗林子祥咧做佢第一張嘅中文唱片嘅其中呢一首作品。咦，冇聲嘅？啊，就係呢一個啦。頭先你話點飛話？你用一隻翼去飛上天啊嘛。咁啊，各施各法啦。我搭飛機嘅，冇乜問題啦。都係嚟自黎彼得先生為林子祥填詞嘅，而顧嘉輝作曲，各。

0: 呢首歌亦都好反映到咧，当其时七十年代尾咧，即系香港经济起飞嘅时候咧，大家嗰种急功近利啊，即系有少以虞我诈嘅社会嘅风气，
1: 好似电影歌嚟嘅。
0: 系啊，都系同名嘅电影主题曲，七八年嘅时候推出。
1: 系啊，咁啊又唔系话即系搵钱就为咗即系大家嘻嘻诈诈嘅，咁都系为咗生活啫。最紧要睇一个人头，
0: 边个？
1: 波士。
0: 好嘢啊！
1: 梗系啦，噔噔噔 ，Bonny M 嘅名曲，佢咧即系咧，除咗
0: 青春痘之外嘛，
1: 除咗变咗沙士之外，仲、可以变波士，
0: 厉害！
1: 当年咧，除咗许冠杰咧，即系唱好多咧 Peter 哥嘅作品之外咧，仲有佢嘅细佬啊，许冠英啊。

0: 做乜也可以。
1: 呢首都系我头先拣咗嘅歌嚟嘅，但我拣咗一首咧，都系黎彼得先生咧为电视剧写嘅歌曲。呢首咧系《丽的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叫做《心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朝早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受轻伤。消防朝早大约八点半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之后14分钟抵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和四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和消防船到场，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朝早9点22分救熄。事件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与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持续深化本港与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又会参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的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以及医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在今个月1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范婉文署任医卫局局长。朝鲜在韩美下星期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上午6点几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一个游客表示，在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的韩国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以肉眼见到朝方发射的飞行物。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个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没有令到他觉得惊或者是担心，因为任何一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需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51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0元，跌10.8；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跌5仙；阿里巴巴122.4，跌4元；Minimax 339.4，升11.4；智普1211元，升19元；建滔积层板37.16，升2.2；华虹宏力141.1，升7.8。中心国际66.7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64，澳元5.542， 加元 5.634， 新西兰元 4.605， 欧元 9.050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532 点，升561点，港金报 41,05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9美元，卖出438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现时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啲乜嘢咧？
8: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嘅咧？
9: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嘅。
8: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11: 充电充电充电，
12: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11: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12: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1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15: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还有超边洪培俊
1: Lady Hong Kong。
3: 哇，很多听众都很有反应啊，即是觉得呢就是 Peter 哥呢，即是黎彼得的填的词呢，即是很地道，很啱呢，即是香港人听啊。
2: 还有直情呢，有些听众都说，哇，黎彼得的填词呢很有特色啊，还有啲歌词呢很押韵添。
3: 哎呀，哎呀，因为呢他真的呢那个押韵押到的程度呢是无懈可击的，还有有很多呢真的很搞笑的一些歌曲啦，亦都有很多呢即是比较就是正路啲啊，纯情啲啊，纯品啲啊咁样。头先讲过啦，话即系 Peter 哥咧，佢嘅填词嘅风格咧，即系佢嘅歌啊，好多时咧即系糅合咧好多唔同嘅一啲文法嘅，即系譬如可能系文言文又有啊，或者啲广府话啊、白话文啊咁样。咁原来佢细个咧就系、是、原来佢都系成日流连咧喺一啲剧院咧去欣赏咧呢一个粤剧，而黎彼得先生佢嘅叔父咧就系、是。粤剧命令啊，靓翅膀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对咧呢一个粤曲啊、粤剧咧，都系非常之咧，即系认识之深啦，吓咁啊，再加埋咧，其实即系当年咧，同阿 Sam 许冠杰啊，因为阿 Sam 就好兴咧改编一啲欧式流行曲噶，猫王 Elvis Presley 有好多歌咧，都系即系改编自人哋嘅一啲旋律啦，再填上嚟俾得个词咧，系嗰个除咗押韵之外咧，系有一种好地道嘅感觉噶。
2: 系啊，兼且黎彼得嘅词咧，好多时都系反映到嗰阵时嘅社会现状啊，即系或者可能有少少风姿势弊啊，所以好多朋友都叫佢咧鬼马填词人啊，称呼佢为
3: 系咁啊。嗱，以下呢一只歌咧，真系好鬼马啦。嗱，香港地咧讲打麻雀嘅歌咧就唔系好多，咁但系咧阿 Sam 都有两首，一首咧就系《六婶三太公》啦，《打雀英雄传》啦。不过我唔系播呢一首，我播另外一首。点解我要播另外一首咧？呢一只咧叫《麻雀洒落》。点解我播佢咧？因为呢只歌原本系英文歌《A Little Bit of Soul》。咁啊，点解我咁中意咧？因为你就咁听呢一只歌咧。其实你是识得食糊的，因为佢是将
2: 教咗嘅系咪啊？
3: 佢将成排即系十三只咧，嗰个索子点样扣索子，点样摸翻只索子，点样卡窿摸只索子，然后再食埋，然后咧当摸到只字摸之后，一嘢拍落台嗰个成个电影感啊，都摆埋出嚟。同埋咧呢一只歌嘅编曲咧，即系当然阿 Sam 啊，真系英杰一公啦，但系同时。佢有一啲嘅編曲嘅節奏咧，係用麻雀嗰一啲嘅敲打聲咧嚟去做呢個編曲。我覺得呢一隻麻雀灑落咧，真係脆脆地，嗱唔係話叫人賭博啊，但係真係識打麻雀嘅聽咗覺得好正，唔識打麻雀嘅咧，嗱佢第一段就係講打麻雀食糊啦，第二段就係講咧嗰啲人咧喺度咧打麻雀嘅時候咧嗰個狰狞嘅面孔啊，嗰啲啊即係移燈嗰啲咩換凳啊，嗰啲咩嚇即係食支煙啊，即係嗰啲乜嘢咧，非常之正嘅啦，原原本本播俾大家，許冠傑麻雀灑落。

0: 先正，喂又爆啦！我觉得好正，佢嗰啲咧咩求六索有六索嗰啲乜嘢咩一摸咩咩六，其实我唔系好识打麻雀噶，我真系觉得佢真系你怎睇个歌词，你已经咧成铺嘅索子清一色咧、就系做晒出嚟，即系你唔识打麻雀系填唔到呢一啲嘅歌词啊！
1: 同埋咧，好明显就系知道咧，头先你讲话诶嗰啲有啲麻雀嘅声啊，仲埋配乐咧，你真系成个过程你觉得咦，我真系个麻雀台前面听紧呢首歌。
0: 系啊，打咗英雄传当然系好啦，但系打咗英雄传咧就好似个大环境咯。咁啊，麻雀撒落咧就摆到明咧，系真系喺呢一个即系啊呢、這个马吊啊呢、這个我哋中国人嘅精髓当中咧，系、讲出呢一个乐趣啦。
1: 系嗱，其实即系黎彼得同许冠杰阿 Sam 哥咧合作无间啊。嗱，以下呢首作品咧，我听完之后咧，我觉得咦。即係正經，因為好多人都話啦，即係黎彼得係鬼馬填詞人啊嘛，同阿許冠傑咧有好多嘅一齊嘅創作啦。呢一首歌雖然個歷史悠久，好多年前，但係呢一類型嘅朋友咧，喺而家都市上面辦公室經常都見到。呢一首作品咧，嗱，許冠傑作曲，許冠傑再加埋黎彼得一齊填詞嘅，歌名叫做《人版》。

0: 而家我成日都讲话要港乐港乐，我咪搵翻啲香港嘅音乐啊，或者听啲以前嘅粤语歌词，即系听翻咧黎彼得当年填嘅词咧，你即刻学咗好多字啊！咩掘尾龙呢样嘢而家已经冇人讲啦，好似系嘛？你有冇细个冇听过掘尾龙啊？
1: 有大把啦。
0: 系咧，即系而家就少啲啦，即系蛇王啊、屈尾十啊呢啲，而家你听翻嘅时候，系、当年啲经典字、啊。
1: 市井嘅字好多，但系优美嘅字都好多。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好 romantic。

印象真的歌好正嘅，即系咧，其实佢讲嗰个女仔咧，其实嗰、那个真系嗰个画面唔系好多，佢就系讲自己内心嗰个感受，点样喺度哇搞长沙啊，成日都唔可以即系忘记佢嘅样啊咁样，印象可以话系其中一只经典啊。

0: 就系填词人嘅功力啦，即系净系写自己嘅感受，冇乜点描写嗰个女仔，等大家去幻想你心目中女神嗰个样啊。许冠杰印象。
1: 而喺我睇到咧，即系黎彼得同阿许冠杰一齐合作嘅list 当中啦，有一首咧，我都觉得系好鼓励到年轻人嘅作品。呢首咧就系佢哋一齐合写嘅广东歌，应该要自爱，勉励大家珍惜。

0: 都咁嘅你。
1: 哎呀，啱啱热一嘴嘛，左手音嘛，
0: 好有意思啊！人系应该要自爱，因为你如果你唔自爱嘅话，系冇人爱你嘅。
1: 系
0: 啊，即系每样嘢你都要咧，即系即系可能系自私咁讲啦，但系即系自己行先，做好自己，所有好嘢咧就跟住会嚟嘅。呢个系一个个人嘅经验啊吓。Sam 嘅作品咧，好多我都有一个感觉啦，譬如《打雀英雄传》啊，就讲得麻雀啦，麻雀撒落啊咁样。但系其实咧，黎比得先生咧，佢有好多歌咧。都是同一样嘢有关嘅，吓、嗯、就系同饮酒有关啊，系、
1: 哦、
0: 啊，有酒今朝醉啊咁样。其中有一只咧，我自己好中意，尤其是第一句，我时尚清风两袖，吊儿郎当最自由，恨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写俾我噶，杯酒当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多部升降机需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以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嗰阵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嘅分判商尽早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嘅损失同影响，政府保留追究嘅权利。劳工署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同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的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1,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7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9.4跌11.4，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2，盈富基金25.88跌2.6。阿里巴巴122元跌4.4 ，Minimax 342.6升14.6，智宝1212元升20元，建滔积层板37.48升2.52，华虹旺力142.5升9.2，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幣6.747，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553点。港金报41,05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9.19美元，卖出4,38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车龙现时排到去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队去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小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事，都会很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7: 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4度，相对63%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啊！而家咧热到咁咧，冷气系不能停噶吓。
8: 系啊，真系冇可能停
7: 噶。我前嗰排就个冷气滴水嘛，咁样于是啊，即系停咗个冷气机就开风扇等人上嚟整啦。原来开风扇系唔掂噶。因為你吹翻出嚟嗰啲都係熱風嚟嘅，咁就我就諗下啊，不如試下睇喺樓下嗰啲咪有啲倒咗喺水個 pad 度啊，然後有啲冷風嘅熱即係嗰啲風扇啦咁樣啦咁樣，但我又覺得好似冇乜料到喎，
8: 爭啲嘅。
7: 我本來買一部咧，嗰啲即係會流動式嗰啲冷氣機咧，
8: 記得。
7: 但係因為佢要即係嗰啲熱風要散啊，咁樣屋企又冇得散咁樣，於是我送咗俾人。
8: 你送咗俾人啦已經。
7: 佢哋幾開心，因為佢係開鋪頭嘅，咁樣咧佢就揾到一個位咧去散嗰個熱風，即係將條喉懟出去咁樣啦。佢話好涼啊。
8: 其實而家咧，即係香港生活咧，有好多朋友咧，對於呢一個即係降温啊，好難搞。即係佢哋因為啲屋企咧，佢又喂唔想。成日全日24小時开冷气，因为如果你家家户户开冷气，其实你对于外边嘅环境其实更热噶嘛，
7: 电费都系一个压力啦。不过我本人咧就试过咧，都唔系试过，而家都试紧噶啦。咁啊，屋企嘅冷气同埋屋企嘅电器咧，就逐步去改一啲节能嘅一啲，即系有标签嗰啲即系啲电器啦，会系电视啊、冷气啊各方面啊咁样咧。哇，原来真系争好远噶，可以即系佢可以咧每季。嘅电费咧系争成超过1,000元嘅，
8: 其实好真系差得好多噶，同埋咧有时咧你可以安排，譬如好似你咁怕热嘅人啦，有时你直情可以咧谂定，我而家翻个屋企咯，等我早少少先，揿定个掣，
7: 系啊，又见有即系嗰个喺用 app 嚟控制，
8: 系啊，用啲时间制啊 ，remote 啊，即系用个 app 上，跟住而家呢啲方法咧系好多朋友都做，譬如有啲人咧话，我今晚翻嚟咧就唔知几点钟要煮饭啊，咁啊揿定个掣煮埋个饭啊，呢样嘢整好晒啊，咁样咧翻到嚟就即刻。有嘢食啦咁樣。
7: 有啲麵包好多係㗎，麵包咪要需要發酵嘅，咁係有陣時趕之後咗俾啲人我哋做早餐咁樣啦。原來有一啲師傅呢，佢係呢臨收工之前呢就做定個即係麵包嘅其中一個工序，咁然後擺咗落去個爐定嘅物體嘅物，即係唔知咩啦，然後校一個時間制，即係可能凌晨可能4:00唔知幾多分咁樣呢，佢就自動會搞㗎啦咁樣。咁返到嚟呢，佢再做少少工序就可以買得㗎啦。
8: 哎呦，咁幾好喎。
7: 係啊，而家即係呢，即係科技嘅日新月异咧，系真系帮助到我哋啦。譬如我哋听收音机都系啦，以前就一定要用一部收音机咧，系硬骨嘅啦，摆到咧就一定要听啊咁样。咁然后我嗰阵时做需要工都系噶，做需要工咧咁即系我要听港台噶嘛，我都要听吓欧瑞强啊、三个小人先噶嘛。但系人哋要听
8: 其他地方，
7: 咁咧就同我师傅喺度斗争咁样。佢师咁咧嗰个收音机又难教，佢嗰啲掣又懒懒地，
8: 要扭噶嘛，以前要。
7: 懒地，佢翻到嚟咧，发现点解系 Radio 2嘅咧？问系咪边个搞？我真系唔出声。
8: 但而家就唔同晒啦，因為以前可能真係聽收音機就真係要用一部收音機嘛。而家咧網上發達咗之後咧，加埋而家嘅 apps 咁方便啊，真係好多朋友咧，你就算而家可能聽嘅收音機嘅朋友咧，可能係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即係我哋聽眾群都唔同咗啦。
7: 透過互聯網咧就去聽啦，同埋即係我哋 LTHK 咧，即係我唔係話賣花讚花香啊，即係我喺度做咗唔鬼多年咧，差唔多做咗一世咁樣啦。其實咧 Radio 2或者係港台嘅嗰個網上嗰個接收或者網上嗰個重溫咧，係最有系統嘅，因為某一啲嘅即係機構咧，佢都要俾錢你先可以有個 app， 或者你俾錢先可以重溫。香港電台嘅即係重溫啊或者直播咧，係完全免費，特別為你服務。
8: 係啊，所以提下大家啦，因為而家咧我哋香港電台咧亦都有個全新嘅手機應用程式咧，就係 RTHK On The Go， 即係呢個隨身版啦。即係應該如果大家嚇要聽我哋嘅節目重溫嘅話咧，都要 download 咗呢個新嘅 app 啦。
7: 係，其實就不嬲都有嘅，不過而家就更新咗啦。有咩好處咧？佢可以聽到 radio 嘅 live 啦。睇到我哋港台電視嘅 live 啦，即係電視電台都有啦，仲有一個叫 catch up 都係咩呢？就係聽 archive 啦，即係聽嗰啲係啦，即係重溫你留咗嗰啲啦。咁如果我關心時事嘅咁點呢？有一欄就係 RTHK News， 即係淨係 RTHK 嘅新聞啫。你知我哋而家港台電視32咁多，即係靚仔靚女嘅主播或者靚女主播啦，即係男仔我叫咗一個啫，唔係有個外籍人士嘅都嚇，即係咩咁多正嘅主播，即係咁認真嘅新聞啦。咁另外你又話即係想淨係交通消息嘅，都有一個就專登係放交通消息嘅。咁而而家天氣咁差啦，啱啱明明差嘅，即係熱到嘔啦，熱到爆糖咁樣，都有一個係特別 for weather， 即係特別係天氣嘅，即係其實你自己想要點樣？你可以即係適隨自己嘅個人需要咧，就喺呢一個咧，即係 RTHK on the go 嗰度咧，就係揾你自己想要嘅嘢啦。
8: 係啊，所以記得咧就用你嘅電郵啦，或者手機號碼咧，就可以登記成為我哋嘅會員，咁啊可以一手掌握曬咧，我哋即係香港電台嘅最新資訊。其實嗰個咧，關於譬如交通消息嗰咧，我係經常撳入去睇㗎。即係譬如你知我呢啲啦，即係路線 KOL 嚟㗎嘛，我好驚咧搭嗰個巴士嘅時候咧，會唔會塞車？咁我就撳一撳睇一睇清楚。我而家去緊嗰路線有沒有問題，那就可以知道多一點嘛。
7: 是那這一個呢就是隨身聽 RTHK on the go 的這個版，很簡單的，那就上去就這樣 download， 寫低自己的這個電郵或者是其他一樣的，就是電郵或者電話號碼。咁我呢就係用電話號碼嘅，方便啲嘅。
8: 係啊，因為即刻就可以收到個驗證碼嘛。
7: 係啦，即係收到驗碼，你一搞掂個驗證碼呢就可以即刻聽㗎啦。
8: 係啊，咁同埋最緊要嘢呢就係會員啦，加入咗嚟我哋會員嘅時候呢有好多唔同嘅會員福利嘅，即係成為咗我哋嘅港台之友之後呢，話包括我哋可能有啲精彩嘅音樂會啊，
7: 即係攞飛嗰啲啊，
8: 放映會啊，或者最正係咩啊，有啲精美嘅纪念品咧，都会送俾我哋嘅港台之友。
7: 其实咧，仲有一样嘢，
8: 系咩啊？
7: 不过就少私心嘅，嗱，譬如有人咩心私心咯，吓，譬如你想去即系听 live 啦。聽正 Me in Hong Kong， 又或者唔係聽 live， 係聽catch up 嘅，即係重溫嘅。咁聽正 Me in Hong Kong 咁樣，咁佢隔離呢有一個掣寫住 subscribe 嘅。
8: 啊，係啊，深深個收藏。
7: 係啦，咁你叫 subscribe Me in Hong Kong 咁樣，咁樣即係你想聽嘅時候隨時就可以揾到啦。
8: 係啊，一撳落去就應該可以見到啦。
7: 一撳就揾到，你唔使周圍抄㗎嘛。
8: 係啊，即係方便好多呢，即係你成日要聽重溫嘅時候，都撳返去呢度揾返我哋個收藏名單。
7: 咁聽 live 嘅故之而歡迎你啦。係
8: 啊，同埋咩环球榜啦，好心情经理人啦，
7: 哎呀，咁你终身美丽都要嘅，
8: 梗系要啦，等你讲好耐啦，仲唔讲？
7: 系啦，咁快啲 download 我哋呢一个咧，即系港台嘅最新版本啊，随身版啊，随身听啊，吓、這个 on the go 咪 OK 噶啦，
8: 系啊。

0: 可能是他，
1: 可能是你。
0: 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本来呢我想住在出年就是结婚的，但人算不如天算，上个礼拜呢未婚妻突然间跟我讲话想分手，所有呢呢一啲嘅婚事嘅所有嘅 arrangement 呢全部要取消，取消婚约啊，取消酒楼啊等等。我直到依家呢我都唔能够消化成件事。我觉得咩事呢，点会有咁嘅事发生嘅呢，个心呢好似嗰啲心肝脾肺肾俾人哋抽咗出嚟啊，穿咗个窿咁样，超伤啊。

0: 佢话佢话咩啊？佢话先头咧中意我啊，都系因为咧我够癫，话出去玩嘅时候咧够放够癫啊，又识喺窿路周围去玩，边度食嘢好正啊，识得去蒲啊咁样。但系我而家咧变咗一个住家男人，变咗一个普通男人啦，啊净系挂住做嘢，然后翻匿埋翻屋企啊，宅在家咁样，冇咗以前嗰一种咧好不羁啊，好奔放啊，成日玩咁样嗰一种啊，真系正嘢。又话我哋之间咧，其实冇晒激情噶啦，未结婚咧，已经好似一对咧就结咗婚成廿几三十年嘅老夫老妻咁样。其实讲咁多咩用啊？讲到最尾啊，其实咪真系讲一切讲一句，佢真系说穿了去，即系出边识咗第二个人啫嘛。佢话决定啊，同佢喺埋一齐，所以咪飞我咯。所以咧，唉，要同我分手嘅话咧，其实唔使咁多借口嘅。咁你就咁讲咪得咯，喺度讲呢讲路东拉西扯咁样，话立即要分手。咁好啊，立即分手咪即刻立即分手咯。惊我好似咧会阻住佢食咗佢咁样。唉，呢啲咁嘅女仔真系离晒谱。
1: 其实我咁样听你讲都唔系咁衰啫。
0: 吓、啊，点会唔系咁衰啊？
1: 你谂下，你而家分手。好过你哋之后要离婚啦、啊，所以向好嗰一方面嚟睇，其实咧系佢救咗你一命添啊！
0: 哇，你咁样系咪真系算系安慰我啊？
1: 梗系安慰你啦！
0: 系啊，多谢晒、啊。喂，但系你啊你，我啊我，我嘅感受你会明咩？你系我肚里面嗰条虫咩？你唔系我啊，你唔会知道我有几 hurt 噶。
1: 嗱，你又讲完你嘅故仔，听下我呢个好冇？有一日啊，我同老婆讲。阿爸咧有咗 cancer， 咁、
0: 啊、
1: 要开始做化疗。佢就话：，唉，你成日将啲事咧讲到好严重，小事化大。佢仲闹我咧做人咧戏剧化，突然之间咧好似火山爆发咁样，喊住咁话，同我喺埋一齐廿几年咧，埋怨我浪费咗佢啲时间啊，仲话咧对住我多一分钟咧都想死。嗱，你听下佢讲嘢咁绝，你觉得？你够唔够我咁伤啊？
0: 喂，无啦啦，你老婆点会爆泄噶？冇理由喎，系啊。咁，而家你两个点样啊？吓，
1: 我哋而家搞紧离婚咯。
0: 吓、啊，我无啦啦闹长交就离婚，吓、啊、咁奇怪嘅，点解啫？唉，不过感情嘅嘢，如果话唔中意咧，就无谓勉强噶啦。如果够钟嘅话咧，就应该要放手嘅。嗱，好似你话斋，其实。都可以话系挽救你下半身，蔡邕失马焉知非福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K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4: 仲有超兵洪奇俊
5: ，Made in Hong Kong。
6: 记住啊，记住啊吓，有呢一个咧 On the Go 啊吓，咁啊 download 我哋呢一个 app 啊 ，subscribe 埋我哋所有嘅节目啦。
7: 系啊，咁啊大家咧记得你登记成为会员啊，因为会员之后咧先至有好多嘅优惠啊嘛。
6: 系啊，有好多正嘢俾大家咁啊 ，subscribe Made in Hong Kong 啦，环球榜啦，终身美丽啦，同埋好心情嘅人啦。
7: 系啊，所有节目都要听实啊。
6: 啱嘅，系啊吓，咁啊呢一个礼拜咧，我哋斗歌时间咧，即系大家都赢。
7: 是啊，我哋大家即係打和，因為聽眾呢一路聽住即係黎彼得先生嘅填詞作品呢，大家都好懷念呢嗰陣時嘅詞人，即係自己話呢，嘩嗰陣時嘅詞人呢個個啲詞呢都好有墨水添啊。
6: 係㗎，因為或者即係時代唔同呢，即係而家我哋都好鍾意一啲呢好直接嘅歌詞，或者寫得好白嘅歌詞，但可能以前呢我哋受嘅教育啊，或者我哋嘅一啲唔同嘅娛樂嘅分途，譬如我哋睇粵劇咁樣啦，粵劇嗰啲字都係好靚㗎，可能四五粒字係講住一大抽嘅意思呀咁樣。又或者我哋以前細個我哋學中文嘅時候，我哋會學文言文，我哋學文言文唔係就係知道嗰個文章講乜㗎喎，我哋知道埋嗰、那個作者嘅背景點解會寫下，或者去俾皇帝又唔知扁去邊度就寫咗呢一篇嘢咁樣，即係嗰啲故事係好動聽好靚㗎囉。即係而家可能即係大家就少咗一啲時間呢去真正了解每一個文章，或者每一個即係成語個來歷都未定㗎下。
7: 同埋頭先我聽嘅每一首嘅作品呢都好似抡到呢，即係阿黎彼得先生嘅一啲故事，譬如好似你最後一首嘅杯酒當歌啦，都好似黎彼得先生講佢係佢自己嘅一生一樣。
6: 係呀，不過樹陰而情，就係陰戀性呀。明天見，
7: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在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程，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效的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西贡布袋澳早上有鱼排起火，一名男子轻伤。消防上昼大约8:30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后14分钟到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同埋4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同埋消防船到场，动用2条喉同埋2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早上9:22救熄。事件中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咗241点，总成交金额1,7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仙，腾讯459.2跌11.6。盈富基金25.92跌2.2， XL2 南方海力士31.14升3元，阿里巴巴122.5跌3.9， Minimax 344.4升16.4，智普1204元升了12元， 华虹宏力143.4升10.1，中心国际67.5升2.25，建滔积层板37.84升2.8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25美元，卖出4,401.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接近香港大会堂；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比较慢车的，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过了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佐敦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8: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7: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易天路，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位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八月十二号啊，星期三嘅三成开始啦。
1: 系直播室嘅天怡子豪啊，摄嘅，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喺度。两点五十分嘅时候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生效嘅。
2: 系嗱，咁我两位朋友咧，应该即系两位拍档啦，应该都有曾经听过咧嗰啲即系自动发热嘅火锅。的一個即是即食包咁樣嘅東西啦，
0: 即係佢下面好似有個暖包咁樣嘅，即係你坐一坐佢，佢就會熱嘅咁樣。
2: 有包好似唔知石灰粉定唔知咩，總之你倒啲水落去，跟住佢就會自己咧就會著㗎啦。咁就可以煲著曬成個嗰、那個、嗯、即係類似係邊爐咁樣嘅東西咧。
0: 係係係
1: 啦，都好似好多年前嘅產物，
2: 好多年啦，曾幾何時都幾流行下㗎嘛，同埋係賣到係有炒價咁樣㗎嘛。咁就真係有好多公司投入落去嘗試去做一個品牌出嚟咁樣啦。咁但係近呢幾年咧，大家應該都仲會見到嘅，而佢個價錢咧已經回落翻到去，即係可能係特價啦，甚至係講緊即係減價減得好緊要下啦，咁因為已經再冇乜人去食啦，咁樣啦。
0: 個價錢係咪都係五十至六十蚊左右㗎？定
2: 三四十已經有
0: 嘅。三四十，但係入邊有啲咩食嘅咧？其實
1: 有啲驚
0: 係
1: 嘛？
2: 係其實冇啊，咪又係嗰啲即係預製嘅食物咯。總之就係你買咩類型嘅火鍋，咁佢就會有咩類型嘅食物喺度嘅。咁會有一啲嘅主食嘅，即係例如啲牛肉啊、羊肉啊咁樣，即都會有呢啲咁嘅肉包啦，再有一啲蔬菜包啦。通常嗰啲蔬菜包都係嗰啲抽乾曬所有水分嘅狀態，你加水落去，其實就同一時間一齊就煮翻熱佢咁樣嘅。咁我曾經有試過一次咁大把啦，即係叫做懶係試下個熱潮咁樣。
0: 你係露營嘅時候食定係喺屋企食咧？
2: 我嗰次好似真係露營嘅時候食，我食過一次咁大把咯，因為嗰個係真係方便嘅，你就咁加凍水落去，佢就已經。可以即係叫做著咗嘛，同埋佢係誇張到係真係好似喺度有個下面有個煲咁樣滾住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幾得意嘅嗰種體驗，咁但係個味道咧就係你食到滿滿嘅化學嘅味道咯，
1: 即係一食已經覺㗎啦咁樣。
2: 因為你冇辦法啊，你用咁樣嘅方法嚟保存個食物，咁你冇變相咪就一定要用好多唔同嘅化學劑嚟到去令到佢唔會變壞啊各樣嘢咁樣咯，即係你唔可能係好新鮮啊呢、這個蘿蔔。咁樣係冇乜可能㗎嘛，即係唔會咁樣㗎嘛。但係你哋兩個係咪真係甚少食呢啲嘢嘅？
1: 係啊，我而家呢方面嘅 quota 係要留返食啲我認為好珍貴嘅嘢
2: 囉。哦，即係嗰啲餐肉嗰啲係咪？
1: 係啦，可能有人食午餐肉啊、公仔麵啊、
0: 午餐肉
1: 雪糕啊，
0: 真係好珍貴我覺得。
1: 好珍貴，以前細個真係唔覺得嘅。我仲記得呢，我媽呢係會呢無端端，即係可能嗰日冇唔係好夠餸啊，或者可能我哋太開胃呢，佢會呢煎一碟係齋午餐肉㗎喎。
2: 哦，
1: 即係一碟餸嚟喎，乜都冇撈其他嘢，就係開罐午餐肉煎煎煎。但係我同我哥係覺得嘩，
2: 驚為天人，
0: 人家美味啊，
1: 人家美味囉，
2: 驚為天人啊。
1: 即係而家係真係唔會咁樣出現囉，不論係我自己屋企定我阿媽屋企囉。即係大家即係都開始
2: 健康
1: 啊，對呢類加工食物而家都真係
0: 卻步卻步，
1: 係我唔想話妖魔化佢啦，但佢又真係有好多壞處。
2: 佢有個敬畏喺度嘅，但係就盡量唔好食辣。
0: 你反而有啲朋友咧，
1: 開心嘢食咯，comfort food 咯，即係你要留翻開心嘅時候先食呢啲嘢咯。反而係變咗做，
0: 即係我朋友咧打邊爐嘅時候咧係會嗌午餐肉嘅。
1: 哎呀，我都有 friend 好中意
0: 啊。跟住但係我覺得有霎午餐肉咧，我覺得麻麻地嘅。
1: 我都係，我唔會嘥 quota 喺打邊爐咯。
0: 即係你明明你嗌嗰個餐其實係你又唔食噶嘛，已經有啲叫所謂唔錯嘅牛啦，都要。食午餐肉點解
1: 相對新鮮嘅嘢
0: 係啦，
1: 咁呢個係情意結嚟㗎嘛。
0: 但係第二佢只要係嗰度有得嗌炸午餐肉粒嘅話呢、我欣賞喎。
1: 哦，係因為佢有處理過係咪？
0: 佢有用心，起碼都用咗油炸，
1: 個口感唔同咗㗎嘛。
0: 係啦，
2: 有用心好嘢。
1: 我有個 friend 好鍾意食一樣呢，係我哋個個都覺得嚇仲食呢樣㗎咁樣囉。
0: 芝士腸
1: 唔係
0: 係
1: 都
0: 係
1: 細個好鍾意食嘅
2: 火腿丸。
1: 唔係
0: 蟹柳，
1: 係啊，
0: 但係嗰啲蟹柳係，但係有啲蟹柳係靚高級㗎嘛，
1: 假蟹柳，
2: 但係都仲有人係好鍾意嘅，
1: 係啊係啊，
2: 係啊，即係一定係要即係打邊爐嘅時候想食嘅，都係兒
1: 時恩物嚟㗎嘛，
0: 佢咪連埋個膠袋，
1: 同埋以前啲阿媽係唔會覺得唔健康㗎嘛，
2: 係，
1: 即係覺得係可以食任食咁樣啦，你自己攞啊食啦，
2: 又肥，佢烚完之後就真冇乜油出嚟，嗰啲應該 OK 㗎啦，對於你嚟講，
0: 一烚就散㗎咯，但係嗰啲啊，
2: 係啊，
1: 所以有啲人真係會連埋個膠套。
0: 系，
2: 千年辯論題
1: 曾經出現過辯論題噶嘛？呢、這個
2: 要有膠定冇膠咧咁。咁但係咧， 即係想講嘅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可能如果大家會有接觸開一啲同即係呢啲咁嘅預製食物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乾，即係點講抽乾曬水分嘅一啲食物嘅時間咧，你都會可能會接觸到咧有一啲即係類似係防災嘅一啲食物包。咁、而嗰啲食物包咧，其實都幾豐富嘅，你只需要加水，無論係熱水定還是凍水，只不過係分別係凍食定還是熱食嘅啫。你可以做到一個炒飯出嚟啦、又或者係一個即係有味嘅蘑菇飯啊嗰啲咁樣咧，即都有得賣嘅。而家仲要係講緊即係
0: 凍水杯麵。
2: 啊，類近啦，類近
0: 係呢個真係
2: 冷麵咁樣嘅一個想法啦。
0: 凍水杯麵，我諗我會試一次咯，即係純粹真係即係 pat pat 痕嘅啫。即係就試下你點解用凍水都可以整到呢咁、
2: 但係其實冇㗎，係好五花八門㗎，因為呢如果你有嘗試過接觸呢方面嘅食物嘅時間呢，其實佢淨係講緊呢一啲速食嘅飯包呢已經講緊係有成差唔多成五六個款至少係呀、即係所以鍾意去露營嘅朋友呢，可能佢會覺得今次我係輕便輕裝上陣嘅時候，咁我就拎一包呢一啲嘅即係速食嘅飯啦，我只需要煲少少熱水呢，我就倒落去，我就已經有一個、即係都幾美味下嘅一個飯可以食得到啦，唔需要搞任何嘢，唔需要切啲樣切嗰樣咁樣，你已經可以食得到啦。但係而家呢有一個更勁嘅更高層次嘅食物呢加入咗去呢一種嘅速食嘅食物嘅行列。
0: 但佢速食嘅食物點都離不開就有個發熱嘅嘢啦，同埋要有即係有濕度先可以令到佢叫食得落肚㗎嘛。
2: 嗱嗰樣嘢呢佢聲稱係可以凍食嘅。
1: 本身都可以凍食，
2: 係啦，佢就咁樣凍食，一開個包裝你就已經可以食嘅，係啊。而呢一樣嘢咧，原來佢哋已經努力咗好多年，係去到近期咧先至叫做發明到出嚟，係好多軍人都好中意。
1: 但本身呢個食物凍食係大家都會中意㗎。
2: 唔可以話中意。
1: 哦，
2: 而你喺嗰一個
1: 可以食得落肚咁解啫。
2: 係啦，而喺嗰個咁極端嘅情況底下，你可以食到
1: 接受到，
2: 你會覺得冇得輸。
1: 哦，但係平時係熱食嘅呢樣嘢。
2: 平時係熱食嘅。
0: 但其實睇嗰啲咧戰爭嗰啲電影咧，見到嗰啲都係嗰啲罐頭吞拿魚啊，
2: 哦係啊係啊
0: 係啊，跟住之後
1: 啲災難包啊，
0: 係啊，咁即係有午餐肉啊，
2: 係啊，
0: 咁呢啲嘅啫喎。
1: 但係罐頭你凍食都叫做唔係好。唔係好估唔到嘅事㗎嘛。
0: 都食得到啊。
1: 係啦，你本身真係去 supermarket 買個罐頭佢都係唔係熱㗎。
2: 因為
0: 但如果呢就咁開個罐頭要即刻食午餐肉你得唔得
1: 唔得啊。
2: 我係 OK 嘅。
0: 你係 OK 嘅。
2: 我係 OK， 點解唔 OK 啊。
1: 嘥囉又係咁樣食法。
2: 咁
1: 一定要煎㗎喎。
2: 好明顯係嗰個情況係有啲嚴峻啦。
1: 咁係。咁如果你講到係即係我要食樹皮嘅，但係有一罐餐肉喺隔離，咁我梗係食，咁我梗係食午餐啦。
2: 係啊，因為真係喺美國軍方嗰邊咧，佢哋係有發明到一樣嘢咧，叫 MRE 口糧。係啊
1: ，pizza。
2: 勁啊！
0: 哇！
2: 呢個係佢新發明嘅嘢嚟嘅，而頭先我講嘅嗰個 MRE 咧就係 meat ready to eat。嘅一個即係類似係行軍嘅食物咁啦，咁而呢個MRE 食物呢其實喺1981年嘅時候呢就即係出現啦，咁佢裡面呢係會有一啲嘅主食啦，當然係有啲肉啊，有啲配菜啊，有甜品啊，有零食啊，有餅啊，有麵包啊，有醬汁啊嗰啲各樣嘢嘅，總之就其實你睇落去係有幾豐富下嘅，咁而真係有人呢係會特登買嚟呢，即係可能係去一啲比較辛苦嘅徒步旅程呢，就用呢一個嘅口糧嚟到去即係充饥啦咁啦，
0: 就系同呢个超级市场买到嘅嗰种即系急冻嘅 pizza， 你叮翻热佢，嗰个分别在于
2: 好大分别，因为头先我阿天儿估中嘅嗰个 pizza 嘅嗰样嘢咧，点解佢哋话要研发咗咁多年先至 OK 咧？
1: 因为我哋肚饿大团结局就系煮个面食啊嘛，
2: 系
0: 外国人就系食 pizza，
1: 就应该系叮个 pizza 食，
2: 系啊，
1: 即系佢哋好中意食，佢哋系自己会叮一个嚟食噶嘛，可以烧嘅，
2: 有 pizza 指数噶嘛，话喺五角大厦外面嘅嗰啲 pizza 店。即係只要嗰期好多訂單咧，就係佢哋傾緊啲好緊要嘅嘢啦。
1: 同埋咧，因為我以前住過一度咧，佢附近嗰個超級市場咧，好多外國人去嘅咁樣。咁我以前咧就以為外國人應該唔食呢啲急凍 pizza
0: 啊。佢哋最中意食啊。
1: 係啊，點知我見到好多嗰啲外國人係中意
2: 買
1: 翻屋企啊。係啊，我估佢哋真係口痕啊，宵夜啊就要。
2: 就要食啊食啊嘛，但
1: 係
2: 佢同嗰種急凍係有啲分別嘅，因為你急凍咧係一個幾好攞嚟儲存食物嘅環境啊嘛，但係佢要做到係俾軍人都可以用得到，
1: 即係常温運過去，
2: 常温底下佢都可以 keep 到啦。佢係講緊喺即係27度啊，即係正常嘅一個即係27度嘅温度底下，佢可以 keep 3年。
0: 哇，
2: 系啊，
1: 即等于一嚿包喎、
0: 啊，系咯，面包，
1: 即其实都系面包嘛，佢仲要有。
0: 有肉有芝士
1: 有肉有醬啦，我哋叫做。
2: 因為其實佢呢一個嘅即係叫做保鮮技術啦，佢哋研發咗咁多年咧，最大嘅嗰個困難就係在於麵包啦、唔同嘅配料啦、醬汁啦、食嗰啲肉類啊嗰樣嘢咧，佢哋鎖水嘅嗰個能力都唔一樣。咁原來咧喺即係鎖水嘅嗰個能力唔一樣嘅情況底下，你將所有嘅食物擺埋喺一齊咧，佢哋嘅水分咧係會互相 share 嘅，即係話乾嘅地方咧就會吸嗰啲濕嘅地方嘅水，就會令到成個環境嘅温度咧會變得平均翻。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正常嘅物理嘅一個定律咁樣啦。而佢哋就係面對呢個問題啦，就係只要將呢一啲嘅食物擺埋曬喺一齊嘅時間。佢好容易咧，就會啲水分走嚟走去。咁一啲水分一唔同咗嘅時候咧，咁啲即係包啊嗰樣嘢嘅變化嘅速度咧，就會完全唔一樣。
0: 係
2: 咁所以佢哋咧就要喺呢一個嘅保温即係保存新鮮嘅技術上面咧，用咗好多方法啦，又要唔知點樣去整到佢夠乾嘅情況底下，又可以唔知點樣一齊 keep。所以研究咗咁耐，終於喺即係呢一段時間先至叫做攞得到出嚟。咁佢叻嘅地方就係咧，佢只要開個包裝咧就可以食得。
0: OK，
2: 而仲要系佢聲稱啊嚇，即系我冇試過啦。佢聲稱佢話咧，你食落去嘅口感咧，只不過係嗰件 pizza 係凍咗啫。都新鮮嘅，
1: 即係嗰啲咬感啊，嗰樣嘢係同
0: 係啦，
1: 即係平時食嘅 pizza 係冇分別嘅咁樣。
0: 係啦，係啊，
1: 我成日諗都落咗好多防腐劑啊，應該可以到。即係你就算頭先講嗰啲技術係存在，佢哋都應用咗喺呢個食物上面啦。你點都係走唔甩噶，你都係要落防腐劑噶嘛。你 keep 三年喎、啊，大佬喺個盒度。
2: 係啊，好誇張啊！咁但係你冇計啊，即係你為咗要喺嗰一個嘅情況底下有一口。即係佢哋即係心心念念嘅 pizza，
1: 家鄉嘢食咯，
2: 好難噶、啊，呢啲嘢真係唔容易啊，係啊，同埋佢就係話呢一個 pizza 係可以加熱嚟食嘅，
1: 都可以，
2: 都可以嘅，即係你揾到啲地方可以加熱嘅，咁你咪加熱咯，即係例如可能真係有堆火喺度，咁喺隔離烘一烘佢，咁你食出嚟嘅感覺就當然會更加好啦，咁係會有呢一個嘅即係情況出現，
0: 再配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嗰啲音樂咁樣，成件事係咪會
1: 打勝仗開個 pizza 嚟食先？
0: 好誇張。但係要研究咁耐，會唔會好誇張咧？真係，
2: 但你冇辦法，你要突破嗰一種即係技術，你要去到三年，因為其實佢哋不停係將呢一個數字推大嘅，本身
1: 同埋個食物種類都係啦，
2: 食物種類啦，
1: 即係同太空一樣啫嘛，即係你都可以話太空淨係食翻以前啲嘢，但係佢哋而家係好多。玩法好多種類噶嘛，
0: 即係三邊可以打邊爐啫嘛，上邊係嘛？
1: 咁當然係一個展，我覺得有展示嘅性質喺度啦。即係你話俾其他國家或者地方話，
0: 會太空人好正啊！
1: 係啊，即係我哋幾勁，我哋可以研發到呢啲咁樣。但我覺得都係即係嗰個多樣性都係嗰個趨勢嚟噶嘛。即係你喺邊度都可以食到家鄉嘅嘢食，或者食到多元化嘅嘢食，咁佢行軍。都係同樣道理咯。
2: 係啊，所以其實咧，佢哋喺即係後續嘅發明裏面咧，佢哋甚至係有一啲嘗試咧，就係將個加熱器都擺埋落去個 pizza 度。即係
1: 好似頭先講嗰種係嘛？
0: 即打邊爐嗰種，即食火鍋
2: 係。類近啦。咁但係佢嗰個加熱器咧，就係即係令到個 pizza 可以喺唔使十分鐘嘅情況底下，就會即係變得熱辣辣咁樣，就可以俾你食得到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行軍打仗嘅時間，有一個咁樣嘅裝備，咁係勝過即係千言萬語啊！對於佢哋嚟講，
0: 呢啲直頭可以
2: 熱辣辣嘅
0: 做有敵嘅裝備啊！
1: 換啦，
0: 係啊，即係你
1: 有 pizza 咧？
0: 你細個咪睇咧？我擺個芝士。然之後咧，隔離個老鼠籠咁樣嘅，
1: 誰偷走了我的芝士？
0: 咁樣啦，呢啲就擺個 pizza 喺度，即係引啲敵軍出嚟咧，哇，肚餓冇嘢食啊！係啊，跟住就
1: 或者交換情報，
0: 係啦，用我用芝士換你啲嘢，
1: 你嗰一樣我唔知你哋嘅嘢，係啦，我請你食。
2: 冇啊，每一個地方都唔一樣噶，唔係個個都食 pizza 噶嘛。
0: 係，
2: 咁
1: 即係你要做功課噶嘛？咩嘢？你同邊個打仗？你自己嘢，你嗰邊要做功課噶嘛？
0: 同埋有啲可能係唔食牛噶嘛？
1: 點解喺我心目中咧？我覺得無論發明呢啲即係可以長期擺啊，或者多樣化呢啲可以喺常温保存嘅食物咧，點解我覺得其實應該中國係會勁嘅？
0: 因為你覺得佢即係對於呢個周期元素表嘅理解係好高嘅，係咪？
1: 我睇過好多片，佢哋咩都整到噶嘛，因為
0: 咁可能其實佢哋仲方便咧。其實可能佢哋只要帶六至七樣嘅一啲化學嘅原料，好似變魔法咁樣。
2: 但我真心覺得
1: 新鮮整咩
2: 咧？我真心覺得，如果你話中國啲嘢要變成一個即係隨時可以拎得到出街，又隨時可以食到咧，我覺得係再複雜啲。你就係講餃子咁樣，你已經頭都痛埋啦，係咪先？唔複雜過 pizza 好多咩？
0: 就不能够太贪小。
2: 天而领头，我知道佢有计啊。
1: 唔系啊，我相信中国人系可以做到。
2: 好，
1: 净系民以食为天呢一句。
2: 期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楼阶段，大楼仲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话，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1,9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9.2跌咗11.6，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4，南方 XLE 南方海力士31.38升咗3.28，阿里巴巴122.2跌咗4.2，Minimax 351.6升咗23.6，智普1211升咗19，华虹宏力142.7升9.4，中芯国际67.4升2.1。建滔积层板38.18升3.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了553点。 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94美元，卖出4,404.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过咗中间道，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中间道。而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就是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都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喇。现时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性小心保持忍让。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年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过咗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恶息阅读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9: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9: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8: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0: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1: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10: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2: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3: 鉴榜，
12: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王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13: 王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儿。
15: 我王天怡數榜無數，在35成群這個環節決定和大家一起數榜。每個星期我們都會在網絡揀選一個流行榜，然後進行小圈子民意調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現在即刻去榜。
16: 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啦，而家熱辣辣啦，咁大家喺街嘅時候咧，即係當然揾地方避暑啦。第二個就係、是、啊，有啲凍飲啊，即係過一降温咁樣嘅。不過啲手搖鋪咧，即係
17: 啲入龍啊，
16: 係啊，咁、
17: 啊、
16: 當然最尾係機搖啦。咁但係我見入邊啲工作人員咧做到咧，佢趕桑拿咁樣啊，係啊，你哋飲嘅嘢就凍嘅，佢哋就好熱好辛苦嘅，
18: 多咗好多藉口賣手搖啊。
16: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真系破天荒地啦，因为我都好耐冇饮过手摇啦，但系就用呢个手摇咧，你出咗今日个榜嘅，听一听个内容先。
19: 买手摇嘅10个烦恼，边一个最烦？
16: 第一，大热天时排队太耐啊！
20: 边个行过见到想饮啊，但条队咧排到上楼咁长啊，大佬都系吞口水解渴算啦。
16: 第二，到自己嘅时候想饮嘅嘢都卖晒。
20: 好啦。排到啦，珍珠又卖晒，鲜草冻又卖晒，乜都冇，早知唔排啦。
16: 第三，一买就变在地饮品。
20: 而家啲纸饮管咧好难笃噶，一笃咧就线，线咧杯嘢又跌，边个赔翻杯嘢俾我啊？
16: 第四，店员落错单，例如搞错甜度同埋冰数。
20: 我嗌微甜微冰，你就整个酒甜酒冰，咁点饮啊？
16: 第五，凑唔够钱唔送外卖，或者系外卖费啊仲贵过饮品啊。
20: 一杯唔送，就算送啦，个价咧可以买一杯啊，咁即系俾我买半揸嘅啫。
16: 系啦，咁我哋都将呢一个图咧就摆咗上呢一个 social media 嗰度啦，咁大家都可以即系留言嘅。今日个榜就系咧买手摇嘅10个烦恼啊！你哋两个系咪都应该度住咗手摇一段长嘅时间啊？
17: 我就
16: 系啦，
17: 我少饮嘅，
16: 系啊，但你老婆饮啊嘛，
17: 系佢哋中意嘅，
16: 系咯，
17: 佢哋中意嘅，系啊，所以就少甚少就即系我会同你一齐嘅时候去饮咯。
0: 系
17: 系啊，即系佢哋自己饮就自己搞掂啦。
0: 家爸爸唔喺度啊，买十杯啦咁。
17: 即系
18: 我都好少饮噶啦，而家。
0: 而家系楼上请咪饮咯，系咪？
17: 咪你会饮茶咯，或者
18: 啲开心开心时候先饮咯，又系。
17: 哦，系啊系啊，有人晚睡嘅时候啦，特别
18: 类似啦、
17: 啊。
0: 今日食午餐肉得，要买手摇啦。
17: 系啊，
18: 日横掂都系咧，一次过破戒咁样。
17: 系啦系啊。
0: 咁但系见到即系旺角附近嗰啲，其实可能短短一条街，其实一百米，其实可能有八至十间咁样嘅，但系间间都可能系有二三十个喺度排队嘅。
17: 到啊，已經。
18: 所以第一個已經係煩惱啦，
17: 已經煩啦。
18: 第二天時排隊太耐，
17: 我會寧願入便利店買即係現成咯，
18: 係、嗯、啊，
17: 買手搖咯。
18: 但係其實你排咗，你可以行開噶嘛，
0: 可以
18: 你攞你俾咗錢攞咗、啊、飛之後，你咪隔一陣先再嚟攞咯。你唔使一定要企喺原地等噶嘛。嗯、
17: 我哋呢啲中意食新鮮嘅又難啲嘅。
18: 咁你預翻時間咯，
0: 但係嗰啲手搖嘅新鮮程度係咪？
17: 係啊。你擺喺度都溶曬咁。
0: 唔係，你可以有啲就係咁樣嘅，你可以預先落 order， 即係好似有啲地方、哦、有啲餐廳你可以網上攞飛咁樣嘅，你可以預先
18: 去到即刻攞咁樣。但你都好難夾到係啱啱好，佢搖好你就擺你前面，
17: 係
18: 啦。佢要追求係啲冰溶都唔可以用咁滯喎。
0: 係一擺出嚟汗都唔可以有滴，有滴就要退貨啦咁。
18: 但我覺得排隊另一樣可能覺得煩嘅係你就係嗰一刻好頸渴啊嘛、
0: 嗯，
18: 你想即刻飲啲哇冰涼。爽嘅嘢咁樣，咁但係佢等我一下，可能都會
17: 意思唔爽咗，
18: 係啊，個爽會冇咁正咯。
17: 係，
0: 我見到有一啲即係高峰時期新開嗰啲啦，即係當然大家都係諗住食頭
17: 湯啊，各樣
0: 排45分鐘先可以攞到單，45分鐘
18: 我係食物都接受唔到咯，冇一杯嘢飲，係
0: 啊，4.5分鐘都唔得，
17: 幾多粒星都搞唔掂。
0: 係
18: 第二個煩惱咧，
0: 係自己想飲嘅時候，就係、是、想買嘅時候飲嘅買曬。
17: 會好灰咯，如果我排咗好耐，
0: 嗯，
18: 但係真係得一樣嘢想飲，而家手搖店入。
17: 其實你自己試下諗翻咧，
18: 你個口味係嘛？
17: 係啊，你通常嗌嗰啲嘢咧，都係嗰幾樣嘅咋。
18: 咁都係。
17: 你諗下，其實佢有好多又唔知咩珍珠啊，又唔知點樣，又銀色啊，又透明啊，剩啊嗰啲，佢哋去到最尾其實可能，我都係要蘆薈粒。
18: 即係佢叫蘆薈粒
17: 嘅。係啊，即係佢有幾多款珠俾你，你都係蘆薈粒啦，可能係咁啊。
0: 所以好容易就買曬㗎，蘆薈粒係。
17: 呀，好容易冇嘅。
0: 或者嗰啲咩外肉啊，咩鮮草凍啊呢啲咧，
17: 哇冇啊冇啊，
0: 唉，
17: 流嬲啊。
0: OK，
18: 第三，
0: 嗯。
18: 一買就變在地飲品，
0: 在地有乜意思？即係落地啦，即係好多嘅情況嘅，係啦，
18: 即係一買就倒寫咁樣係嘛？係
0: 啦，即係當然其實而家佢傷好傷實曬咁樣㗎啦，係啦，
17: 啤
18: 實呢個唔係一個煩惱喎，呢個係一個悲劇喎，呢個係一個煩惱嚟嘅咩？同埋呢個冇得選擇㗎，即係都算係意外嚟㗎嘛。
17: 係，
0: 其實你買咩都係嘅，即係譬如你排隊買軟雪糕咁樣，咁你一跌落地都係煩嘅咁樣。
17: 我諗嗰個可能個問題係在於有時候嗰啲嘢真係好大杯，
0: 嗯，
17: 係啊，
18: 即係攞唔穩啦，你意思？
17: 唔出奇㗎，你唔見而家係有啲發明係直頭有嗰啲
0: 斜咩袋啊，
17: 斜咩袋環住佢啊，成啊咁樣，特登係為咗啲手搖飲品發明嘅一個袋，係就係、是、令你可以揸實啲。
0: 咁呢個就係自己手殘啦，咁第二個就係人哋手殘啦，店員手殘。
17: 哇！呢個嬲啊，
18: 落錯單。
17: 呢個嬲啊，
18: 即係可能落錯你要飲嘅嘢，落錯你揀嗰個甜度，落錯你揀嗰個要幾多冰。
17: 係呢個嬲。三甲啊，對我嚟講，三甲啊，任何一個地方啊，落錯單都係嬲啊，話你聽。
18: 同埋通常你飲咗一啖之後，你會首先猶豫，係唔係咧？係咪佢錯咧？
17: 我要蘆薈粒啊！
18: 係咪咁嘅味啦？係呢啲就好明顯啦。
0: 係啊，
18: 但有時
0: 甜度啊，
18: 甜度咧，你會覺得，除非你真係飲到好熟咯。
17: 咁摸椰奶點解冇椰味嘅？
18: 但係你可能都會覺得係真係咁甜嘅咩？微甜多嘅喎。
17: 係咯。
18: 咁可能你個 friend 係咁甜㗎咁啊。
17: 你睇下張單印住，你睇下張單印住係微甜㗎嘛？咁係咯。
18: 好似好難 challenge 錯呢個就，
0: 同埋有啲人咧飲慣咧，佢可能微糖微冰七分咁樣一抽嘢咁樣咧，可能你落單一個咧，
17: 佢落錯，
0: 或者可能你個個其實都係嗌差唔多嘅時候，或者可能即係大家都係嗌珍珠奶茶，但係你就三分冰七分甜，下一個就係五分咁樣，即係可能佢就會寫錯 number 啦。
17: 同埋你呢個落錯單，佢係可以落錯杯數都落錯噶嘛？
0: 係
17: 咪先？唔該，我要珍珠奶茶兩杯咁啊，佢真係出一杯俾你，你嬲唔嬲啊
0: ？OK，
18: 咁但係呢個有單你可以追翻嘅。
17: 你等咗咁耐係咪先？係，總之係嬲啊！
0: 第五個就係咧，湊唔夠錢買一杯送外 外卖啦，或者系哦得，我依家运费嘅，但系仲
18: 贵过你个饮品或者差唔多咁样。
17: 所以点解佢哋，所以点解佢哋咁中意夹单一齐？
18: 系所以手摇系共享嘅快乐嚟噶，呢一个系
17: 你唔可以独享噶，
0: 要肥咪大家一齐肥咯，系咪啊？
18: 呢个烦恼咯，即系你一个人嘅时候，好似好难嗌，觉得唔抵咁样咯，可能系一个烦恼嚟嘅。对于一啲即系自己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自己一个人做嘢，
17: 系
18: 佢都想嗌杯手摇嚟饮嘅话，
17: 系暂时最有 feel 就落菜单。
0: OK， 好，
17: 最有 feel 真系冇办法。
0: 听埋六至十嘅选项啦。
2: 买手摇嘅十个烦恼，边一个最烦？
0: 第六，外卖时间太耐啦。
20: 就算落咗单啊，一个钟头之后先送到，冻饮都变热饮啦。
0: 第七，送到嘅时候咧，啲冰融晒，淡晒味啊。
20: 室温其实唔紧要嘅，但啲冰融晒咧，淡茂茂咁样咧，点饮啊？
0: 第八，做落单嗰个要帮同事落 order 好烦。
20: 老板请饮啊，成个 office 有50人，我做秘书咧要帮手落 order， 哇，真系落到我想 quit job 啊！
0: 第九，唔健康啊，饮完好有罪恶感。
20: 做紧 gym 噶嘛，平时食饭都半饭酒汁酒皮啊嘛，但一杯手摇咧就摇走晒所有付出啦。
0: 第十，价钱咧贵过餐饭啊，要认真考虑饮唔饮啦。

0: 冷啊嘛，因為
1: 係第七個送到嚟嘅時候啲冰融曬啦。
0: 哇！呢、這個係同第六掛鈎
1: 嘅
0: 喎。
1: 係。唔係因為有啲人咧係會因為第六知道外賣嘅時間好耐嘅時候咧、嗯，所以佢會嗌一啲係熱飲物或者室温飲品，
0: 酒冰咯或者
2: 酒冰
1: 係啦，自己翻到 office 嘅時候再加冰係啦。但有啲唔係咁，有啲話我堅持，我一定要飲凍嘅係啦。嚟到嘅時候就
2: 我接受唔到啊！
0: 但送到嘅時候係我覺得呢個失望啲咯，會
2: 好失望，
0: 係啊，
2: 水汪汪咁。
0: 因為你連第一啖你已經飲到已經係變咗質啦，我覺得你連佢原本係咩味你都唔知道，從來都唔知道咁好似，
2: 好唔新鮮啊！
1: 即係你話你自己就咁嗌嘅時候咧，你飲到即係可能你飲半個鐘頭最尾溶曬咁樣，你都可以感受到味道嘅變化係咪？係佢呢個一嚟就已經變咗質俾你㗎啦，係好難搞。
2: 呢個搞唔掂。
0: 第八個煩惱就係如果你喺公司係做落單嗰個咧，你要幫同事買埋好煩。
2: 嗯，係。
0: 呢個係 happy problem 我覺得係。通常你嗌得即係呢啲都係大家開心嘅咧，冇所謂。
2: 對於啲有選擇困難症嘅同事嚟講係比較頭痛。
0: 其實全個手機咪得咯。
2: 嗯。
0: 又驚人哋睇到你手機其他嘢彈出嚟。
2: 唔知啊，總之就係你問佢想飲咩啊？
0: 我覺得上面有陣時即係有人萬歲嘅話咧，都係成個手機傳嚟傳去咁樣自己撳啦，係嘛？
1: 哦，係㗎。係
0: 啊，試過係咁樣㗎。
2: 我未裝過。
0: 咁唔使阻住嗰個同事做嘢啊嘛，亦都唔使即係好似佢要做落單。人咁樣咯，咪自己撳完咪到下一個。
2: 呢個都係一個解決方法，但如果你真係要面對面問佢啊，你飲咩啊咁，即係嗰個人同你講，你等一等，我諗一諗先。你問咗第二個先，
1: 有冇 menu 啊咁樣
2: ？menu 啊，
1: 跟住落完之後又改咁樣。
0: 我試過咧，有個朋友咧，佢喺 office 度啦，佢類似咧就係話。即係佢都喺個 office 度應該即係位高權重嘅咁樣，咁佢下面有好多即係叫做 team 嚟咁樣細啲咁樣啦叫做，咁佢有一次呢就啊請大家飲手搖咁好開心啦，個個喺度嗌喇喎，即係有個人就負責嗌，有個做細嘅咁就負責嗌啦成個啦，咁點知呢佢哋最搞笑呢係嗌完之後呢送到嚟呢，跟住呢我呢個朋友呢嬲咗囉，因為呢係冇人問過佢有咩㗎。
1: 哦淨係老細話萬歲係
0: 啦。佢俾錢啦佢叫大家嗌啦，都係冇人醒覺係要問佢要飲乜嘢咁樣囉。
2: 哦
0: 即係佢一開始當然都因為自己想飲，佢唔係純粹想請大家嘅。佢自己都想飲嘅，所以先至話嗌啦。但係最後呢竟然冇人問佢飲咩囉。跟住送過嚟嘅時候呢佢係忍唔住講。吓、啊！你哋嗌晒噶啦，点解冇人问我饮咩嘅？
1: 哇！
0: 全场静晒，全场静。跟住有个同事就即系
1: 懒系，
0: 系啦，就攞自己个杯。唔紧要啊，你饮我一杯啊。其实我都有嘢饮噶，咁样咯，即系类似讲呢啲咁样啦。跟住
2: 冇用啦，
0: 佢就唔使啦，咁样。
2: 冇用啦。冇用啊！真係冇用啊！
0: 冇用啊！有人話唔緊要，我識得幫你再嗌一個。
2: 冇用
0: 啦，冇用啦！
1: 傷害已經造成咗啦，係冇辦法可以彌補得到
0: 嘅。所以呢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第時做落單個，記住第一時間唔係落自己個杯，係
2: 問俾錢，
0: 係落俾錢嗰個人個杯，或者老細個杯。O K，
2: 打粒星 must 叫。
0: 係啦，你第一杯就要嗌個杯啊嘛。
1: 你其他同事
0: 好易唔記得㗎。
1: 係啊，唔飲有乜所謂？即係同事啫嘛，但係老細俾錢嗰個。
0: 如果送嚟嘅時候咧，佢冇發現到，可能仲好啲嘅，即係佢哋可能有人會之後發現咧，可以
1: 喂有冇嗌老細個杯啊？
0: 嗌少個杯喎，冇問佢喎，唔緊要啦，攞我個杯啊，即係可以咁樣插科打話，我哋幫你嗌咗啊，咁樣都即係佢好似叫做後補咁樣，但係你。俾佢見到係你已經送到嚟咯，佢就知道你哋冇問我有咩喎咁。
2: 哦，哇，真係好大件事喎！
1: 呢個真係辦公室入面一個
2: 特別
1: 容易嘅陷阱，
2: 嬲到合理啊！我覺得
0: 嗌手搖都係一門藝術，都係一個辦公室學問嚟
1: 嘅。好，第九啊，唔健康啊，飲完會有罪惡感啊。
0: 唉，算啦，飲得啦，唔好理啦。
2: 係啊，一齊唔健康 OK 喎。
0: 所以一齊嗌咧，係會容易動搖啲
2: 嘅。係啊，一齊唔健康 OK 喎。是是
1: 平均分的罪惡感是不是
0: 我想我對上那次喝都是因為大圍嗌我才會喝、
2: 啊、
0: 我就很少自己會去買一杯來喝、就是
2: 是啊、因為我試過有一次考數學的即是測驗、啊
0: 哦、多久之前、啊、考數學
2: 即是中學的時候
1: 還是五元一杯珍珠奶茶的年代
2: 因為以前的數學其實對於我來說容易嘛我是試過拿六十幾分很不開心、啊、但當我得知道原來全班只有三個人合格
0: OK，
2: 咁、okay, 我就覺得都 OK，
0: 要慶祝，要慶祝
2: ，OK 啊咁樣。咁所以你飲手搖咧，我自己肥咗好多，唔緊要，其實原來全世界都一齊肥，係
1: 啊
2: ，OK。
1: 所以通常一嗌嘅時候就有冇人想一齊飲啊？咁樣
2: 係啦，冇問題嘅，
1: 係啊，即係將嗰個肥胖傷害轉

0: 听有今年女新人 Kaylin 嘅最新派台作品 Up and Down。
1: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2: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
1: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2: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1: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楼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这个航班在下午大约三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款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直至本月的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轮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朝鲜在韩美下个礼拜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上午6点左右，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分析具体参数。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本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1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2,08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9.8，跌咗11蚊；盈富基金25.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8仙4跌了5仙2， XL 2南方海力士31.46升了3.36，阿里巴巴122.3跌了4.1， Minimax 356元升了28元，智普1207元升了15元，华虹运力143.5升了10.2，建滔积层板38.66升了3.7，中芯国际67.4升了2.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澳元5.5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5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29美元，卖出4,41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是改为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的。现时去荃湾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返啦。就是城门隧道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实施紧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去荃湾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另外阿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多车，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都稍为多车，车龙就排到去沥源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曾经学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5: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6: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0: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9: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2: 鉴榜，
11: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繼續翻嚟彩榜之神嘅時間啦。今日個榜咧同嘢咁有關嘅，十個首要嘅煩惱啊，即係當大家買嘅時候或者想買嘅時候咧，邊一個會令你最苦惱咧？
1: 其實咧都有啲聽眾嘅分享咧，我都幾認同嘅。雖然咧有一個咧就係喺我哋個即係榜裏面，好似冇乜點有得揀嘅，就係即係阿蘇啦，佢就話咧久唔久咧佢都會請佢啲公司啲同事飲嘢嘅。有一次佢去到放工嘅時間咧，先至發現啲人咧係冇掉自己飲完嘅杯啊，放曬喺 pantry 嘅台嗰度啊。咁啊，去到後嚟咧，佢需要幫所有嘅同事咧清乾淨曬啲垃圾啦，先至收工啦。所以之後佢都減少咗請佢哋飲嘢咯，因為衞生問題啊，公司咧人人咧即係都知道咧放工。前咧系要即系自己带走自己啲食物啊、包装啊各样嘢咁样咯，应该要。
2: 咁即系佢哋唔记得咧，手摇有。
1: 唔知道，
0: 一甩咗手就一甩咗手就唔系自己。
1: 又或者可能喺 pantry 饮得好开心咁样就摆低，咁见个垃圾桶满咗就，哎算啦，咁摆低喺度啦，阿姐会清噶啦，咁可能。
0: 但系真系好容易嘢矮咯，呢个就同啲食物残渣都系
1: 卫生问题。
2: 同埋 Joby 话啊，仲有啊，呢十个选择以外咧，有一个烦恼嘅，佢自己可能即系个人觉得啦，就系。啲物料嘅包装唔环保啊，
0: 哦，
2: 系啦，即系会唔会有啲可以更加好嘅选择咧？咁样，
1: 咁阿聪咧就话咧，佢系拣第九嘅，唔健康啊，饮完有醉酒感啊。佢话通常咧去玩嘅时候咧先至会买嘅，但系佢太太咧即系每次咧都会话唔健康啊，唔准再买第二杯噶啦，咁样即系俾太太话嘅。
2: 屋企系要有一个咁嘅人嘅，但系我觉得系，如果两个都系咁样嘅话咧，好易出事嘅，两个都
1: 系长臂啦，变咗。
2: 仲有呢位听众咧，佢话哇转头翻嚟攞咧，好易俾人攞错自己个杯嘅咁
1: 啊，系啊，
2: 即系呢个可能。可能就關於你嗰個
1: 盧小姐
2: 等嘅時間太耐啊，即係大天使可能排隊太耐。除咗熱之外，另一樣就
0: 係
2: 你可能就算翻轉頭先拎嘅話咧，你唔係驚杯嘢飲啲冰融，而係驚俾人攞錯你嗰杯嘢飲。
1: OK，
0: 因為你外賣都係㗎，你其他地方即係好似你快餐店 M 字頭嗰個咁樣咧，咁佢而家其實都擺咗喺度，然之後大家自覺去攞㗎嘛，其實都真係好容易，
1: 越嚟越寬鬆啊嗰啲人，
0: 係啊
1: ，check 得。
2: 今日我哋要估下小圈子咧，即係買手搖嘅十個煩惱咁樣嘅，咁啊喺我心目中我自己有個設定嘅，就係應該呢班人咧，即係佢。揀得買手搖嘅十個煩惱，佢都係想飲手搖嘅，
0: 係，
2: 所以我會先剔除九同十先。
1: 哦，即係唔健康，
2: 唔好擺呢啲係啦罪疚感喺自己身上先啦。佢哋都應該係想飲，先會有呢啲煩惱嘅咁樣。
0: 係，
2: 咁第三位咧，我會揀嘅咧就係湊唔夠錢。送外賣或者外送費仲貴過飲品，呢個可能有少少卻步。雖然啊，頭先話佢都係想飲嘅，即係佢應該會願意花錢嘅。
1: 佢點都夾到，
2: 但係有陣時你會覺得唔抵啊嘛，即係咁樣飲嘅話又係啦。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煩惱嚟嘅，即係次次都要揾人夾咁樣咯，變咗就
0: 係。
2: 雖然我都識嘅人咧，係譬如佢買咖啡啦，佢買一杯。因為那個運費太貴，或者你買兩杯咧就即刻免咗個運費啦，類似。咁佢就會買兩杯，但係佢又唔會一次過飲兩杯咖啡喎。咁佢就會將其中一杯咧擺喺雪櫃度啦。跟住我問佢：咁你係咪真係會記得飲嘅第二杯？即係可能第二日或者可能佢朝早嗌嘅，晏晝先飲嘅。佢話唔係，有時會唔記得嘅。哦，咁咪仲唔抵咯？我講係啊，咁樣講。
1: 即係等於嗰啲咩加20蚊會變大份咁樣，你都會照加，
2: 但你食唔落啊嘛，類似咁樣啦。第二位咧，我會揀嘅煩惱咧就係呢一個大熱天時排隊太耐，因為我覺得。你熱就係想即刻飲到嗰個手搖咯，但每次見到哇間間都排咁多人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冇癮啊！嗰個煩惱係即係唉，我連想落個單咋，我都唔知要等幾耐咁樣。
0: 但你又會見到一啲即係有一間冇人排，
2: 你又驚喎？
0: 係啦，係咪服？
2: 一定係服嚟㗎。
0: 係啦，最尾又會簡單要排嘅人類嘅心理真係
2: 係啊！呢個我都係其中一個煩惱啦，我覺得。而第一位咧，我一定係。揀呢一個嘅店員落錯單啊，因為首先你落錯單可能係同你心目中想飲嗰個味會有少少分別啦，甚至乎係錯曬咁樣啦。咁你有機會你可以同佢換過，咁你就要重新再等啦。但有陣時就我話嗰啲你唔係好肯定啊，即係譬如啊、哦，我係嗌微甜嘅，但係呢度真係微甜咩咁樣，但你好難叫佢。證實俾你睇噶嘛，即係佢有種甜度紙咁樣，唔通滴一滴上去嗱，真係微甜冇噶嘛，咁唔通你叫你飲一啖啊，咁又唔得，即係你冇得證實啊， 有啲嘢係
0: 係
2: 係啦，同埋嗰啲冰，即係你就話要小冰啫，但係你都覺得嘩咁多嘅咁樣，
0: 係好過好主觀，
2: 好、啊、我覺得有陣時會有呢啲煩惱囉，就係、是、即係、嗯、你就會懷疑佢係咪落錯單啊，但係你可能又冇得 at 喎咁樣，咁佢本身落錯單就直接係嬲添啦，就
0: OK，
2: 所以呢個係第一位。
0: OK， 喺我嘅心目中咧，我一睇呢個榜嘅時候咧，我腦裡面係浮現咗幾個人嘅樣喺度嘅。
2: 嚇、
0: 啊！我哋公司同事嚟嘅，公司同事嚟嘅，
3: 係
0: 係啊，間唔中佢就話飲唔飲廢水啊嗰啲嘢。即係
2: 我哋下手有個人都好中意嘅，
0: 係啊，即係我見係有幾個呢一啲嘅目標人物嘅，咁、嗯、我就用佢哋嘅即係角度咧嚟到去思考一下，
2: 去諗下
0: 對於佢哋嚟講，究竟有啲乜嘢係會令到佢覺得煩。腦嘅咧咁，咁第一位咧，我同天兒係一樣嘅，即係都係揀店員落錯單。嗯、而最灰嘅嘢就係、是、咧， yeah. 因為佢哋通常都係辦公時間買啦。咁你通常辦公時間買嚟到嘅時候，你都已經冇得投訴噶啦嘛，係咪先？咦？點解會嚟錯㗎？我直頭係腦裡面係有呢一句嘢喺度回盪緊啊！系啊，
3: 仲系有个人嘅样喺度，
0: 仲系有嗰几个人嘅样喺度讲，点解会嚟错咗嘅？我明明拣多奶嘅，点解而家冇咗嘅？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画面会出现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即系情况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最大嘅烦恼啦。咁而第二位咧，我就系拣呢一个送到嚟嘅时间咧，嗰杯嘢饮咧。就即係已經啲冰融曬啦，係、
3: 嗯、
0: 啊，已經係影響咗佢本身嗰種口感。其實同送錯或者係嚟錯嘢係差唔多，因為根本個味道已經唔同咗。同樣地都係嗰個享受上面咧，係會有嗰個影響喺度。而第三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唔健康，飲完之後有罪疚感，因為咧嗰班人咧，佢哋嗌嘅時間咧，嗌完之後咧就會喺度講，哇！你飲呢一隻好肥嘅咁樣，不停喺度用呢一個嚟到做話題，喺度傾，喺度講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即係真係煩惱之一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是、啊飲完之後其實哇呢杯嘢個熱量都幾勁喎，咁但係我又好想飲啊，咁點算啊咁樣就係、是、咁樣嘅情況。
3: 今日 OT 喎，冇理由唔飲啊。
0: 係啊，今日我會好努力做運動。咁樣，即係你會直頭幻想到佢哋講呢一句說話嘅時候嘅樣啊。
3: OK， 好，咁啊，今日嘅榜啊，首要嘅十個煩惱啊，第三位喺呢一個選擇，即刻聽一聽啊。
4: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5: 第三位。
6: 外賣咧係講緊，唔係外賣自取啊，即係速遞送到上嚟咧。如果嗌凍飲，啲冰咧通常都用咗七成噶啦。咁我就覺得作為一個消費者咧，係好唔抵嘅。明明外賣即係速遞外賣啦，已經係貴啲嘅價錢噶啦，但係我係享受唔到一個正常嘅品質啊，咁就會覺得好嬲。咁所以有時其實速遞外賣嘅話咧，我有時都可能揀熱飲算，因為熱飲咧就好似質素會一定有保證啦。可能最多係暖咗少少啦，但係至少唔會成個味道淡咗。咁如果或者係我想飲凍飲嘅茶嘅話，就唯有揀無糖啦，即係無糖跟住上面加奶蓋，都唔會用得好誇張嘅。以我嘅經驗，因為本身個茶呢我揀咗無糖，咁變咗就算佢啲冰溶曬嘅時候，都唔會話因為啲冰溶曬，所以個茶味就唔同咗嘛，至少都係仲有茶嗰個味道嘅。
7: 咁熱啦，我等咗咁耐，我又期待住咁耐，點知嚟到嘅時候唔係我 expect 嗰個味喎，即係仲要溶曬淡茫茫咁樣，見到都唔開胃啦，又唔好飲啦，又唔係嗰陣味啦，令到人更加冇食慾啦。呢、這個大天時你知道又好容易好敏感㗎啦。咁所以就會更加燥底囉，見到呢個畫面。
3: 係就係呢個外賣送到嚟嘅時候啊，即係啲冰嘢溶曬啊，一溶啊就影響味道，影響味道就影響食慾，影響食慾就影響心情啊。
0: 嗯，好熟悉嘅聲音。
3: 係啊。
2: 第三位就係呢、這個係咪？係
3: 冇錯。
0: 啲冰溶啊。
2: 啲冰溶啊。
3: 係，咁啊聽聽第二位嘅選項，睇下你哋又會唔會覺得中呢？
4: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5: 第二位，
8: 最主要是价钱贵过餐饭，我可能吃餐饭，可能双重饭，其实可能都是30元左右，跟住我行过去买杯嘢饮，哇，又是30元，咁我是不是应该吃个饭，跟住我去其他地方买其他嘢饮，可能10元左右，有啲人就话，诶、欸，唔系噶，你饮个手摇就等于食咗餐饭噶啦，一样好 heavy 噶，但系有两种感觉嚟，我宁愿食个饭，真系实在太贵啦，买手摇。
9: 我覺得是第十個亦都是最傷感情的一個，就是價錢貴過餐飯，要認真考慮飲不飲。我就很喜歡手搖入面有些東西咬下的，說現在一杯手搖再加個珍珠或者椰果咁樣計啊，喐啲就40-50元，個價錢咧同去茶餐廳食個碟頭飯唔係爭好遠嘅咋。最慘係咧食飯都頂到半日嘅，但係嗰杯嘢飲飲兩嘢就見底嘅。不過咁貴咧就唔係佢嘅缺點，而係我嘅缺點啊。
0: 係冇錯，你覺得貴？
1: 系
0: 会唔系你揾钱能力有问题啊？
1: 尤其是我哋呢啲系会食嗰啲烧味饭嗰啲咧，烧味双拼饭
0: 系
1: 啊，20-零蚊，
0: 可以汽水添仲啊！
1: 一个手摇饮到食到两盒饭，
2: 唔系杯手摇嘅问题，系你嘅问题。
0: 冇错，
1: 应该食烧味饭
0: 系啊，应该锯扒系啊。咁啊，价钱系一个大嘅问题啦，即系有阵时好，即系啲打工仔，即系其实都想对自己好少少嘅，
1: 系
0: 想饮一杯啦吓，奖下自己。
2: 但系一对自己好就后悔啦。所以第二位是关价钱事，是不是？
0: 冇错冇错，
2: 就是第十个选项啦。价钱贵嗰餐饭要认真考虑饮唔饮啊。
0: 好，咁但是最多人揀嘅是呢一个。
10: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11: 第一位。
12: 我覺得咧飲手搖真係好有罪惡感啊！成日都睇啲研究啦，就話一杯手搖等於幾多碗白飯，或者一杯手搖等於幾多粒方糖，又或者又會同我講話啊，飲完一杯手搖有幾多卡，你大概要跑幾多個鐘步，你先可以消耗到。跟住就心諗哇，咁其實咁我好似飲完一杯手搖，我就已經增加咗好多磅啦喎。咁我仲要做幾多運動啊？我日日咁樣做運動就係為咗杯手。手搖好似好唔抵喎，唉，我晏昼食得咁清淡，然之后谂住减肥噶嘛，突然之间一杯手搖破坏咗我成个计划，令到我嘅健康人生冇咗，好似好唔抵咁。
13: 手搖好多时候就比较多糖啦，跟住有好多冰啦，然之后通常都会嗌奶茶啦，咁有好多奶啦，就成件事就系成杯嘢都系一个重热啦，一杯珍珠奶茶可能等于几碗饭咁样样，而我又系一啲好容易肥嘅人，咁我就变咗觉得啊，饮一杯手搖有啲唔抵，同又唔健康，对身体又唔好咁样样，就觉得啊，饮完之后好有罪恶感，可能之后都唔够胆食晚餐啊。
14: 因为咧啲手搖咧一系就甜啦，一系咧就有色素啊，或者你又担心啲。材料唔知边度嚟啊，咁啲珍珠咧可能都好肥啦，又卡路里高啦，咁所以咧都尽量唔饮，或者饮完咧可能饮多啲水平衡翻。
0: 系就系呢一个啊，
1: 有呢个罪疚感。
0: 唔系我都明白嘅，系啊。
2: 我做西酒嗰两个就系三嚿其中两个。
1: 系啊，就中啦。
2: 即系大家即系一路饮一路就喺度抗争，
0: 肥啊肥啊，
2: 系啦嗰啲钱啊同埋嗰啲健康啊咁啊，几矛盾先得噶？你话你哋，
1: 好矛盾噶，但系佢哋又好中意，又真系会继续嗌嘅。
2: 是啊，
1: 是啊，都冇停过嘅。
2: 但系心瘾嚟噶，我觉得有少少系，即系因为其实真系饮。即係我唔相信個個都係完全酒甜啦，因為喺我心目中飲手搖嘅人，
1: 都係。
2: 所以咁其實都係即係嗰種想食啲甜嘢啊，零食嗰種依賴一樣咋嘛。
1: 係，同埋其實頭先有一個人嘅分享，我覺得都幾正常嘅，就係即係幾合理嘅，就係搵啲嘢咬啊。
0: 嗯，
1: 即係你真係手搖飲品係真係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嘢你可以咬啊嘛。咁而只要有一款 hit 到你，即係例如好似對於我哋嗰種蘆薈粒咁樣，你真係好
2: 中意嗰個口感嘅話，
1: 係啊，你中意嗰個口感，
2: 珍珠我都好中意嘅。
1: 你就會即係啊，間唔時就哎呀食下蘆薈粒都幾好
0: 啊。珍珠咧，
2: 同埋好開心噶！你即係可能真係做咗下嘢咧，你飲一啖又有嘢嚼咧，好滿足啊！即係又有得飲咧，又得嚼
1: 啊！痕啊嘛，
2: 跟住同埋而家咧好鬼大杯噶嘛，嗰啲即係就算細杯喺我心目中已經係大杯嚟噶，即係唔好講話真係大杯嗰啲，你真係可以飲成個下晝好恐怖喎！即係做一陣又飲兩啖，跟住又做一陣撳兩下又飲兩啖噶嘛，
1: 係開心嘅，係啊！
0: 咁所以最唔好嘅煩，即係最冇煩惱嘅就係有人請，係啦，又嗌埋你嗰份，
2: 一係有人請，一係你自己就搣啦，佢冇呢種心癮，
0: 係啦，
2: 咁就冇頭先講嘅所有煩惱啦。
1: 唔緊要，唔緊要，大家都心裏面係得一句嘅啫，我哋一齊墮落啦！
2: 而家4:00幾喎，呢個時間
1: 係
2: 時候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热炎热闷局，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咗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咗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咗3.42，Minimax 557.4升咗29.4，智普1208升咗16蚊，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咗3.74，中芯国际67.4升咗2.1。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2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5.13美元，卖出4,405.6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城门隧道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坏车离场，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取消，现时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文化博物馆对出。 咁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桂丽酒店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止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意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7: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6: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大家好，我是嘉嘉。唔知三位重唔重视你哋自己嘅私人资料嘅咧？话说件事就咁嘅，我女朋友咧好中意参加嗰啲抽奖活动噶，又或者系登记换礼物嗰啲活动咧。有一日，佢就问我可唔可以借个电话号码俾佢，参加一个旅行抽奖活动，赢咗咧就可以免费去旅行。本身咧我就话唔好嘅，但系咧佢就话佢好中意嗰个 brand 嘅活动，点知咧真系咁难得，话同个旅行社合作，佢好想试下。即系话如果中咗嘅话，咁咪好开心咯咁。咁作为男朋友嘅我，唉，又点可能推搪啊？咁咪借俾佢用咯。点知由嗰日开始，唉，麻烦事就嚟啦。因为咧，唔知系咪咧，佢周围去参加呢啲活动，参加呢啲抽奖啊各样，我收到好多广告电话，跟住咧就话啊，因为咧我 join 咗某个活动啊，要填份问卷先至可以继续参加，又系咁打电话嚟咧 sell 我嘢。咁我问我女朋友啦，佢咧真系承认咗，话原来咧用咗我嘅个人资料咧去参加好多游戏比赛啊各样嘢啊，所以我先收到咁多奇怪电话咋。咁我就同佢讲，叫佢唔好再我攞我啲资料咧去参加啲咩活动啊剩啊咁。跟住咧佢发我脾气，冇睬我两个礼拜啦，到今日咧都仲冷战紧。你哋觉得我应该可以点做呢？系咪真系要由得佢继续去参加呢啲咁嘅活动呢？但我真系觉得嗰啲电话好烦，我可以点做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一啲嘅机构咧有你嘅个人资料咧，或者 share 咗你嘅个人资料咧，你会嬲噶嘛？咁而家你嘅另一半做同一样嘅嘢，唔可以因为佢系你另一半而姑息养奸噶。同埋咧，即系佢唔听你电话，会唔会其实系佢攞咗你啲嘢，借咗钱，然之后走咗啊？
3: 而家有少少无补于事噶啦，佢都散开咗啦。你唯一嘅方法就係換個個電話號碼啦，好唔好啊？一切重新嚟過，愛情、女朋友各方面就你自己諗啦。
4: 我有咁睇喎，所有嘅抽獎啊，嗰啲咩活動啊，剩嗰啲你唔登記啊，點知你中唔中呢？如果佢用你電話登記，你中咗，你可以唔話佢知啊嘛，咪自己毒食咗佢囉。
2: 會唔會你只係其中一個咋？会唔会佢系识好多唔同嘅男朋友，所以收集咗好多唔同嘅电话，跟住不断扩大呢一啲得奖嘅概率？咦，你 check 好、
3: 啊？偷偷地话俾你知啊，其实我都有攞过我另一半嘅电话嚟登记嗰啲 app 咧，因为咧嗰啲咩诶首次帮衬咧有折啊，但我已经登记过冇咯，咁我咪攞佢嗰个咯。其实真系好襟闻噶，所以。你换下一个女朋友，呢啲事都有可能发生嘅。
4: 嘿，你咪装嗰啲即系阻截功能软件咯，咁你咪截咗嗰啲电话佢咯，系咪？即系电话可以 block 啊嘛，女朋友唔可以啊嘛，系咪？你爱佢噶嘛，爱佢你就要忍噶啦，忍下啦，希望你可以中奖啦，平衡翻啦，好唔好？

0: 咁多位，我同我女朋友拍咗拖三年啦，见晒家长亦都有结婚嘅打算。上星期咧就挑战咗一件事，就系同佢屋企人去旅行啦。其实佢父母唔难照顾嘅，我哋都算有倾有讲。但我睇少咗一件事啊，就系佢家姐嘅两个小朋友。当然我唔使做足七日嘅工人，但有一日佢哋 plan 咗去大型室内游乐场玩，然后佢家姐就叫我仲有佢细佬睇住两个细嘅，然后咧我女朋友啦，佢阿妈同埋两个细路嘅阿妈，即系佢家姐啊，就一齐行欧咧。佢哋话行一阵。我信咗之后就后悔啦，因为佢哋一行呢就行咗六个钟，係六个钟啊。中途我打过俾佢哋，佢哋一系唔听，一系就话好快返。我同佢細佬呢就做咗保安睇住两个细嘅。听到呢一度你可能会问，咦咁姐夫呢？佢又醒啊，话请唔到假，所以嚟唔到。我諗返呢就明我点解我女朋友好想我一齐去呢个旅行啊。之后佢哋终于行完返嚟啦，我话梗係黑晒面啦。跟住我又后悔啦，因为我女友见我黑面，佢又黑返我面，然后要我氹返佢。咁多位主持同埋听众，你哋可唔可以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啊？同埋我未来系咪都会系咁㗎？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哇，真系惨无人道，真系惨绝人寰。佢哋三个去咗六个钟头，跟住你仲要做咗六个钟头臭仔工。不过呢一个都系真系前奏嚟嘅咋？你入咗门啊？唔系，即系你同咗佢结咗婚之后，可能呢啲事会每个礼拜发生一次嘅，例如系礼拜日啦。
3: 嗱，我讲真话啊咋，我觉得系你小气啫。你去之前你其實都預咗㗎，你都話要挑戰㗎嘛，同你女朋友更進一步先會去呢個佢嘅家族旅行㗎嘛。咁其實都係叫你看住兩個細路啫，如果你咁都做唔到嘅話，你第時點上呢個家立族啊，係咪先？你咁小事啊就喺度怨嘅話，你女朋友點放心嫁俾你先得㗎，係咪？你梗係呢打死呢都扮冇嘢嘅，最多之後結咗婚唔生仔嘅啫。
4: 我反而覺得係佢啲屋企人係考你牌喎，擺明係特登安排喎，好明顯嗰兩個小朋友係考牌官嚟喎，佢哋根本就特登呢要做啲嘢出嚟，嗱一間呢啊哥哥呢就會陪你哋，你哋記得呢要發難喎，唔係喎，平時我哋已經唔會咁曳㗎喎，唔係你今次曳啲啦咁樣。我覺得佢哋應該係特登咁做，就係、是、想測試一下你，睇下有冇資格可以即係娶到佢個女，所以呢一點你真係要小心。
2: 成個故事有一個位好緊要，姐夫係可以請假㗎。咁所以話未來你咪都可以請假囉。
3: 只要你入咗門就可以請假。
2: 係呀、啊、就好似你見工呀、啊、咦有員工福利就可以熄 lift 喎。啊有幾多日假喎、啊。呢啲就魔鬼在細節啦。
3: 嗱其實小朋友嘅嘢呢唔係你想象中咁難應付嘅啫。只要你肯少少俾少少錢，俾少少甜頭佢你嘅話咧，我敢擔保下次嗰六個鐘咧，你會覺得輕鬆好多。例如做啲乜嘢啊？請佢食雪糕啦，請佢飲手搖啦，請佢食快餐店啦，同佢去咩嗰啲
4: 扭蛋啊，
3: 係扭蛋
4: 啊，
3: 夾公仔啊咁樣。咁嗰六個鐘咧，你會覺得好舒服噶。同埋呢佢直頭係會當咗你偶像，因為全家人都唔會對佢咁好啊，即係通常都話呢樣又唔俾食呀，嗰樣又唔俾飲啊，咁但嗰兩個細路唔係你㗎嘛，係咪先盡情咁縱壞佢哋，
2: 縱到佢嗌你爸爸，
4: 縱到佢話要換爸爸
2: 啱啊！
3: 我要跟住佢啊！
4: 啱啊！呢個方法係有 work 噶，同埋另外仲有啲方法可以即係同啲小朋友相處㗎嘛，你咪同佢玩卜哩哩囉。是啊
3: 嘥體力
2: 又同呢招
4: 唔係玩捉伊人你咪自己匿埋囉。係啊佢搵你嘛。

0: Judy 啊，你哋好，我系佳佳。话说咧，我同我男朋友分咗手，我哋拍咗五年拖噶啦，最后咧系和平分手嘅。因为我哋大家都觉得感情淡咗啦，而且对于将来都有啲分歧。佢咧就想趁后生去外国试下生活，我就想留喺香港。就系咁，我哋就决定嚟个成熟大人嘅分手流程，一齐讨论大家将来想点，而家租紧嘅屋，屋入面嘅嘢又点分配。不过最难嘅咧就系我哋养咗只狗，只狗大概就系我哋拍拖一年之后领养嘅。当初我都有讲笑话，如果分手嘅话咧，只狗要跟我噶。但系到而家真系分手，我有问佢想唔想只狗跟佢，佢又话想嘅，但系知道我都想，于是佢就提议不如一人一个月，只狗两边住。我听完都觉得可能系一个可行嘅办法嚟嘅，你哋觉得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预言一只狗啊，即系一边一个月嘅时候咧，可能会出现呢啲吠嘅情况啊，即系又唔可以揾动物全心思啦，可能你又唔信呢啲啦。咁但系人都唔想即系一边地方住一个月啦，更何况系宠物系狗。嗱，问一下啲养猫嘅天意啦。
3: 我唔可以代表隻狗講嘢囉，但係問題係囉，你都問唔到隻狗嘅意見，而家你覺得 ok 㗎喎，隻狗唔知覺唔覺得 ok 㗎喎，可能佢會覺得似度假，但係亦都可能呢佢覺得自己居無定所，覺得自己好慘，俾人踢嚟踢去嚇返一萬次咁樣，同埋我覺得對人都唔係咁好囉，隻狗一邊住一個月，因為呢通常咁樣都會再擦出愛火花㗎。咁多藉口，又接隻狗啊，又探隻狗啊，呢樣嗰樣咁樣，所以你諗清楚係咪你想要嘅嘢先啦。
4: 我最近睇片呢，我見到有啲片都幾得意嘅，有啲即係寵物嘅主人 set 咗啲掣啊，俾啲動物撳啊，即係我想想食嘢，佢就會撳嗰掣，我想食嘢啊咁樣。
3: 嗯，
4: 你不如試下用呢個方法啦，係啊，即係我想跟媽咪，我想跟爹哋咁樣，係啦，咁樣即係可以俾個寵物自己撳。

0: 佢撳邊個撳得多啲，喺一個指定嘅時間裏面，哦，原來佢撳得跟爸爸多啲嘅，咪俾佢跟個男仔走咯，係咪？都係一個方法啦。
1: 你諗清楚喎，即係你會唔會好快又會有另一個拖友㗎？即係若然好快有另一個拖友嘅時候，你會唔會好快有另一種寵物㗎？嗱，唔好話你啊，佢可能都係咁樣㗎喎。咁不如真係諗清楚啦，睇下估下邊個快啲啊！如果你快啲嘅就即係無謂帶多樣嘢喺身邊啦，哪怕你就算好鍾意都好，因為若然你真係好鍾意嘅話呢，你死都會攞返嚟㗎嘛。
2: 你同佢講即係唔好扮嘢啦，隻狗就跟我啦，你唔使負咩責任咩鍾意佢㗎啦，你每個月留返1000多咁作為佢嘅赡养費又好乜都好，俾隻狗用㗎，唔係俾你用㗎，OK？咁等佢良心好過啲，可能佢就覺得哦 ，OK 啊，咁我都唔使隻狗跟住我嘅咁樣。其實可能男人有陣時係個內疚感扮嘢嘅啫，你試下佢先啦。
0: 你哋都話成熟分手嘛，等多幾年咯，可能隻狗唔得咧。
1: 好嘢，好笑到撈唔到隻歌啊！你明唔明？
0: 咁咪點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以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在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以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在下个月12号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表示，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至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可控。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及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具体原因仍然未清楚。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及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乘客。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先二跌了5.4，阿里巴巴122.6跌了3.8， 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了3.42，Minimax 357.4升29.4，智谱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咗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7，瑞士法郎9.659，澳元5.54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3，欧元9.05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上升553点。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93美元，卖出4,407.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咁较早前咧，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喺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正。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咧？
5: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4: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5: 真系？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9: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0: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3: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嚟自丹麦嘅摇摆乐队 Lucas Graham， 佢哋个名咧就系嚟自主音 Lucas 咧所引申出嚟噶。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好听啊，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10第9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0: Lucas Graham 自从2012年咧就系、是、签约哥本哈根嘅唱片公司之后咧，一路走红至今，凭住 Seven Years 咧走红全世界。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Lucas Graham Good Ti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

0: 喂
1: ，Hello，
0: 系。
2: 即系
0: 尴尬，原来真系唔得噶。
2: 原来冇 train 过，真系唔可以讲开第一句。你起码都话俾人听呢个咩节目啊？
0: 你话起码都话俾人听几多点同埋咩台啊？
2: 同埋系边个？唔系我哋今日
1: 我哋直播室好多
2: 好热闹嘅。我哋啱啱咧捉咗出嚟咧，啱啱男声咧就系我哋嘅其中一位 intern Samuel 嘅。
3: 你好，你好，你好。
2: 系啦，跟住另外一位女声嘅 intern 啊，佢就系 Bali 啊。
1: Hello。
2: 系啦，咁我哋今日就突然之间捉咗佢哋嚟。我哋头先话咧。开咪嘅时候俾佢哋开声先。
0: 係啦。咁我想测试下，即係因为我哋每年呢即係港台都有 internship 嘅 program 㗎嘛。咁其实呢虽然大家喺呢个咪前应该会少听到佢哋出现嘅。但係因为佢哋其实都已经经已喺我哋港台呢係工作咗两个月嘅时间啦。係。
2: 前度两个月嘅地獄式嘅
0: 紧密嘅训练啦。
2: 地獄式嘅工作日程。
1: 早睡早起。
2: 係啦。早睡早起。係啦。所以成日都会譬如大家听打嚟封烟其他节目嘅时候会听到咧，就
0: 佢哋
2: 有份帮手接电话啦。咁今日咧系佢哋嘅 last day 啦。
0: 系。
2: 咁收到佢哋嘅呢啲
0: 山水饼
2: ，suppose 系叫山水饼嘅，但系好有趣。不如俾两位分享一下你哋呢个概念系点样样咧？非常有趣，所以我真系忍唔住捉佢哋入嚟
3: 嘅。系啦，我哋上个礼拜系谂住送山水饼嘅，
2: 系。
3: 但系谂下咧，好似咧，即系作为二台嘅 intern 系应该有啲创意。
2: 系。
3: 跟住我哋有一日食完饭就行咗一间超市啦，咁就攞少少灵感，睇下有啲乜嘢。
1: 系行生果区嘅，我哋
3: 系啦。
2: O K。
3: 就话
1: 分呢个生果区。
3: 原来有啲生果上面有啲空位
1: 嘅。可以写
2: 哦。咁大个人中意发
0: 现。终于知道咁系有空。
2: 咁你有冇諗過要寫好多嘢，所以應該買個西瓜咧？會有冇諗？
0: 西瓜
3: 太深色啦，
2: 太深色，
3: 太深色啦。
2: 同埋你要諗個寓意啊嘛，係咪？
3: 係啦，
2: 係啊。咁有諗過揀啲咩嘅生果咧？其實喺個過程當中有冇㗎？
1: 諗啲皮比較厚嘅咯，
3: 綠油啊，
0: 即係唔好穿係嘛？最容易，最緊要唔好穿。
2: 買綠油俾你，
3: 綠油
2: 沖一沖涼啊！
3: 諗住兩個人抽就抽唔到咁多嘛，三十幾個人咁樣。
0: 你又啱喎，
3: 拖住翻工又好似唔
1: 係好。西瓜。好有
2: 諗
1: 法喎、
2: 啊，
1: 咁樣
2: 咁所以而家咧，我哋手上拎住呢個咧係咩啊？佢哋有強調
1: 金啊，
2: 係金唔係橙，係啦，
0: 唔
2: 橙嘅，
0: 橙啊，
2: 做電台唔橙嘅，
0: 係啦，係金啊，
2: 係金嘅，
0: 金啫，唔橙噶嚇。
2: 係啊，你哋個意義係咩咧？諗住。
1: 是呢個圓滾滾財源滾滾啊！
2: 哦，好嘢，好嘢，好嘢！最緊要係有金啊嘛，係啊，做電台咩講金噶嘛，我哋
0: 講金唔講橙啊，係啦。
2: 咁同埋咧好好嘅，第一上面咧都有寫咗，因為頭先講個皮咗幾夠厚，可以寫到嘢啊嘛。
0: 嗯，
2: 所以我哋每一個人上面咧都有啲心思，佢哋寫咗嘅。
0: 係啊，好窩心啊！即係因為喺呢兩個月以嚟咧，唯一我感受到喺人上邊，喺人類身上感受到關愛
1: 啊，
0: 就係今日兩位 intern 嘅小朋友送俾我呢一個金。
2: 係，
0: 因為喺上邊寫咗賓臣，額頭快啲好翻。
2: 我一見到嘅時候，好彩你整得個頭咋，
1: 係啊，明啊，
3: 真係諗唔到，真係諗唔到寫咩俾你。原來有樣嘢可以寫嘅，
2: 如果你唔係整得個頭，都唔知寫咩俾你好啦。
3: 你啲工作順利啊，生活愉快
2: 嗰啲又太過頹啊嘛。
0: 唔係，好彩，因為我最初咧好驚就係咧，通常以往啦嘅經歷就係通常咧，因為其實我哋嘅接觸都好有限嘅啫，喺工作上，即係雖然大家成日見面咁，但係咧即係未必會好深入咁溝通噶嘛。通常都係會收到嗰啲多謝你。兩個月以嚟嘅照顧，即係呢啲咧咧，我就好怕收到。
2: 有機會再見。
0: 係啦係啦，我話，所以我覺得佢哋嗰份關愛係好窩心嘅。
1: 多喝熱水可以。
2: 好好啊！呢一啲
1: 好好啊！呢啲啊，講起我哋有愛咧，我哋今日係有嘉賓喺度噶，我哋有 SDE 噶，
0: 係
1: 啊，唔好
2: 係啊，
1: 係啊，我哋今日係有 Delta T 喺度同我哋講解嘅，千祈唔好忘記咗。
2: Delta 老師千祈唔好見怪，係我哋今日仲會六點鐘就開始啊，
1: 係啊，六點鐘就開始啊，有愛噶我哋，
2: 係好有愛嘅，
0: 留意住一陣六點鐘 Delta 老師出現啊，
2: 好啊，咁我哋去翻呢個金上面，阿 Sony 嗰個咧，你收到嗰個係咩啊？
1: 我嗰個咧係唔出得街嘅，唔可以俾任何人知道嘅。
0: 小秘密啊，系嘛？
1: 系啊，我哋小秘密、
0: 啊。好啦， okay、
1: 总之就系、是、开开心心，苦尽甘来咁样啦。
0: 系啦，
2: 苦尽甘来啊，几好啊呢、這个。系咩啊？ 你睇咗啦。
0: 我又唔覺得唔出得街喎。
1: 唔係費事啦。
0: 不過我覺得咁樣囉，即係如果嗰件事真係發生，對我哋兩個就有啲辛苦囉。
1: 係啊，
0: 係嗰種祝福，
2: 即
0: 係
2: 個金就會去咗我哋。
0: 係啦，對佢係祝福，對我哋就金囉。
4: 就去你哋度囉。
2: 係咯，好慘。
3: 有時十二點都見到賓神仲喺上面坐緊喺度，唔知剪緊打咁樣。
0: 係啦，即係就會見到嗰個好落寞，佢就即係係咁影嗰啲去旅行嘅相啊，咁然後我就自己好落寞喺度剪帶啊。
2: 哦，大概 get 到係咩嚟
1: 啦？係啦，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咧，我係唔會俾任何人知道我去邊嘅。
2: 我呢個幾好啊！呢個beat every day 啊，
1: 正
2: 完，點樣俾反應啊，大哥？
0: 好有 heart
2: 啊！好好，我覺得呢個佢食咗嘅，食字㗎。
0: 我知啊
2: ，every day 好
0: 好好啊。
2: 係啊，多謝你哋。
0: beat you every day 啊，係。
2: 是我在工作當中都經常被逼的。是
1: 的。
2: 喂，那就不如分享一下，即是在電台裡兩個月嘛，兩個月的時間啊，有什麼感覺呢其實？
0: 都處理過很多大 project 喎，你
2: 是啊，是啊。
4: 碎紙。
0: 好緊，真係好緊要。
2: 好緊要啊，話你聽，你知唔知我啲機乜嘢。
1: 要識用碎紙機都好緊要。
0: 進入職場的第一課。
2: 有沒有用過 fax 機啊？
0: 沒
2: 有沒有機會？
0: 沒有
2: 這些很重要啊。
0: 影人不是有的，他都辛苦的，他幫很多 DJ 的同事要借碟的，因為
2: 哦是啊，拿到啲碟上手的感覺是怎樣？家裡有沒有碟的？平時是不是沒什麼的？已經
4: 少
2: 了，你應該沒了，都少一點了，都是聽 streaming 的嘛。是啊，你幫我們借碟啊，叫那些碟的感覺是怎樣？
4: 好重
0: 所以你是不是 feel 到做電台一啲都不輕鬆呢？
2: 是啊，
0: 是
2: 啊，
0: 是
2: 啊，是啊，很重的，真的很金的。
4: 金
1: 所以就送金給我們，很金
2: 的。那 Samuel 你呢？
3: 我就都好充實嘅，即係碎下紙啊！
2: 有
0: 喂，你自己唔好前言不對後語，我真係期待你好充實嗰下噶嘛，
4: 行下樓梯咁啊！
3: 聽電話聽到好多聽眾嘅故事咧，係非常之開心。
2: 呢啲啊，
0: 係啦，滋養啦呢啲，
2: 我哋都要有翻呢啲部分嘅。
0: 然後咧，係有冇參加嗰啲咩嘅 project 嘢啊？或者一啲
2: 我哋出去之前拍嘢喺度跟我哋咁
0: 樣，係咯，拍嘢有啦，跟住
4: 禮儀小姐，
0: 禮儀小姐係巴黎。幫我們做過禮儀小姐啦，
2: 什麼叫禮儀小姐？
3: 做這個西人做 MC 的，
0: 是啦，就是這個的記者會，我們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的記者會。
2: 我記得很緊張，
1: 捨得你的巴黎，就是因為這個禮儀小姐。
0: 跟著還有 DSE 放榜那一天，就是他們兩個出去了，
3: 很緊張，
4: 出了去訪問一些狀元去立刻飛車去一收到消息就即刻飛車過去那間學校度訪問咯，
2: 好唔好玩啊？
4: 唔
2: 好玩，
0: 唔講，唔講，你知
2: 道。我知道有啲咩問題唔問得啦。我感覺到係做電台嘅咩講真啊嘛，係咪先？
0: 係啦。咁啊，但係即係喺呢兩個月咧，我想講，其實我都留意到，而喺年輕人咧係一啲都唔簡單嘅，因為咧即係我哋兩位 intern 咧，即係雖然好似好年輕咁，但係佢哋都有自己好強大嘅志向嘅，
2: 係
0: 即係要分享一下佢哋嗰啲portfolio 啊，因為我哋 Samuel 咧就係音樂嘅愛好者嚟嘅，
2: 係
0: 佢就即係將來好有機會即係同我哋都會再見面，因為佢中意玩音樂，
3: 約緊期嘅其實
0: 約緊期啦，我唔知，因為你講啊嘛，
2: 約你咧可能係約緊啲大監製做歌啊，
3: 下禮拜做訪問㗎啦，
4: 你出到啊出到，
0: 你係夾 band 嘅，
3: 都有嘅都有，
0: 都有嘅，
2: 如果第一排就。
4: 免費
2: 加，他不是約訪問那個對 band，
0: 經理人經理人
2: 是啊，你玩什麼的 position？ 什麼
3: 彈琴啊咁樣咯，主要是
0: 那不得了，我跟你不可以做朋友了，因為我都是彈琴的，我
4: 對牛彈琴，
0: 哇！點解咁話佢？
2: 一分俾你，
0: 巴黎一分，巴黎一分有前途。O K 啊，你呢對牛彈琴，佢係攻擊埋你啊，波城，你就係嗰只牛啊！
2: 係啊，飛上嚟啊，對牛彈琴，你講講緊啲琴嗰啲喎，邱志虎未識畫啊，係啊。
0: 咁跟住然後，即係 Samuel 就係一個音樂嘅愛好者啦。至於巴黎咧，就喺另一個範疇都好厲害嘅，佢係一個即係好出色嘅舞蹈家嚟嘅。
2: 係啦，
4: 嚇。
0: 講少少
4: 拉丁舞，
0: 拉丁舞嘅
4: 現役港隊成員，
0: 現役港隊成員，
2: 你嚟做咩嚟？
0: 為港爭光，
2: 佢嚟嚟做咩？
0: 睇個文件
3: 俾你睇咯，
0: 體驗
3: 人
4: 生
3: 嚇，
4: 嚟畢業
0: 嘅，
4: 做咗 intern 先可以畢業。係
0: 啦，佢只要喺呢度完成到佢嘅課程，畢到業，佢就可以追隨佢嘅夢想，
2: 繼續係好緊要嘅呢一個。 但現在是不是最近都有周圍要去比賽那些？
4: 是是，前排去了馬來西亞那邊比賽，回來就生病了。
0: 是、
2: 哎、
0: 但你又已經籌備之後又要再去比賽了。
4: 又去比賽，
0: 就是現在的年輕人幾辛苦，
2: 很努力的。有一次夜晚不知八點多去做完訪問，所以看到有個戴住帽的
0: 宣
2: 傳會坐在那裡吃飯盒，好慘的。
0: 我問他說做什麼這麼夜都不收工啊，他說我、哦、在那裡諗住吃完個飯跟住就去跳舞啦，咁樣
2: 係啊，真係唔容易 啊， 啊。
0: 所以你話我哋金咧，
2: 我哋送
0: 翻個橙俾佢
2: 可以。咁所以 Danny 就會繼續喺舞蹈上面啦，咁跟住 Sammy 就係音樂上面啦，有冇寫下歌嗰啲咁啊？
3: 想啦，
2: 係啊。然後使唔使揾人唱啊？我哋呢度有個 DJ 歌手喎，我哋嘅節目
1: 係啊，
0: 好勁㗎，邊位
3: 啊？邊位？
2: 賓臣咯，
1: 係啊，佢出過歌㗎，
2: 佢出過歌㗎，有派台㗎。
1: 嗱，
0: 總之我話俾你聽 ，Sammy， 我要支持你去追隨你嘅夢想 ，OK？
3: 係，
0: 加油，慎選成員 ，OK？ 嚇，要揀一啲好有質素嘅一啲朋友同你一齊揾，
3: 你啦，你啦。我講咗你好耐，
0: 我出翻去先啦。
1: 四手聯彈啦、啊，正啊！
2: 可以做一個跳唱組合啦，有跳嘅，有唱嘅，你又彈嘅。
3: 呢個就入嚟港台嘅意義啦，呢、這個就
2: 係、是。O K 喎，
3: 咁耐，
1: 你揾到呢度真正嘅意義啦。
0: 咁啊，但係好開心嘅，每年見到即係啲朋友咧嚟到啦，即係我覺得
2: 係
0: 啊，最開心兩個月，即係好富足啊，嗰個心靈上，即係好似好做咗啲好有意義嘅嘢嚇。係咁啊，同埋有一個忠谷一定要喺呢度，即係趁即係佢哋今日 last day 嘛，有一個忠谷想喺呢度俾翻佢。是即是认真啦，记得还返张 SD 卡俾我。
3: 知道知道。
0: 好紧要啊呢啲吓。
2: 即是都有攞 SD 卡嚟工作做嘢嘅。
0: 梗係啦，佢哋真係嚟认真工作㗎嘛。
2: 係啊，成日每日返到嚟佢哋都忙碌做啲样做嗰样帮唔同节目手嘅。
0: 係啊，咁啊如果有打过去三五成群嗰啲应该都会有机会听过佢把声㗎啦。
2: 係咪接鬼鼓嘛你又。
4: 係啊，
2: 惊
4: 唔
2: 惊啊，
4: 星期二听鬼鼓。
3: 你本身唔敢嚟㗎，每一次都。
2: 係啊，
3: 见到佢入咗嚟。跟住係聽緊佢哋直播緊嗰個嗰一 part 就會即刻出返去囉佢會。
1: 我成日都即係我係嘩好驚好驚好驚好驚好驚，跟住我就
2: 用自己把聲嚟冚過去講嗰啲係咪。
1: 其實佢只係播緊個 jingle 嘅啫，跟住我就嘩好驚好驚，我咩都聽唔到，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3: 淨係得啲腳步聲已經走咗。
1: 係我就跑走咗佢啦已經，所以我係唔會幫你哋手，我係唔會星期二返嚟㗎。
3: 下個禮拜二就聽到阿 Sean 嘅聲音啦，打上嚟。
2: 係冇咗現場就可能唔需要翻嚟啦。
0: 加油啊！
2: 加油啊！除咗禮拜四幫三五成群之外，禮拜二都有機會。
0: 你喺呢度係中流砥柱嚟㗎。
1: 禮拜二唔好啊，唔同。
2: 唔係你知唔知咧？食物鏈嘅運作係點啊？當冇咗啲 intern 最底層咧，跟住就有一啲人要 replace 佢哋。
1: 我頭先我咪話我會捨得你哋咯。
3: 今晚會收到電話，揾阿 Sean 啊，聽下個禮拜二。哦。
2: 即係會有機會。
1: No。我可以介紹個靚仔嚟聽電話咯。
2: 係。
1: 係咪啊？有個靚仔喺度嘅，
0: 嗰啲你唔好咁啦，人哋翻好深夜嘅，你仲要人哋嚟聽電話？
2: 佢就係佢而家喺度恰一恰嘅
1: 就
2: 係，傾談淺唱嘅同事。
1: 係啦，咁佢就喺度休息緊啦，咁我都唔好騷擾佢啦。
2: 騷擾佢啦，係啦，一間我哋可能會無端喺走廊叫佢，我想同你影張相。
0: 大家記得支持。輕談淺唱不夜天，
1: 支持我哋港台嘅所有同事啦， yeah. 大家都係啊，好 good 啊，正。
2: 係啊，咁兩位就丟佢啦，係啦，一間我哋可能會無端喺走廊叫佢，我想同你影張相。
0: 大家記得支持輕談淺唱不夜天，
1: 支持我哋港台嘅所有同事啦， yeah. 大家都係啊，好 good 啊，正。
2: 係啊，咁兩位就前程似錦啦，
0: 係多啲翻嚟探下我哋啦，下次可以唔係。係啦、
4: 啊，
0: 我哋 canteen 真係非常之正。
2: 下次買啲嘢食上嚟啦，你知道我哋幾點喺度噶嘛？五至七啊嘛，前前後後買啲嘢食上嚟。
0: 啊，係切西瓜咯，
3: 送首歌俾你哋啦，
2: 送首歌俾你哋啦，好啦，加油啦！

0: 幾好啊，帶著熱情玩得乾脆啦，又有青春氣息、啊。
1: 好欣賞佢哋啊！
0: 係啊，呢一對嘅本地女團 GND 嘅拍攝作品掟出去啊，先聽5:30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号开幕，体育专员蔡健斌出席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新周期启动礼。他说，港队运动员近年在大型运动会不断取得骄人成绩，屡创佳绩。他以亚运会为例，港队成绩在最近三届一次比一次出色，提到港队在上届的杭州亚运夺得53面奖牌。港队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在分享环节表示，自觉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他和教练会翻看比赛和训练影片，检视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并在每次训练时拣选细节改善。他又会同团队做好飲食、服健、物理治疗及心理情绪等管理。他寄予年轻运动员，不要太体重比赛结果，希望可以更专注及享受训练过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消散之中嘅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而家连翔道南行嘅龙尾系过咗南昌公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香港桂丽酒店。另外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就是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 睇翻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新人报道。

0: 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ayli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

0: Jason， 你嗰阵时翻 intern 系点噶？
1: 我翻 intern 嘅时候，梗系冇而家啲年青人咁醒目啦。当时嘅我都系懵懵下噶咋，系咪好知自己想行边条路？我都答唔到自己啊！不过当时嘅我好深信一样嘢。行一行下，你就见到我出口啊！

0: 听啲酸
1: 就在出口转悠嘿。
0: 但有一样嘢好肯定，就係当时嘅我係比而家躁动不安多好多嘅。我諗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呢一个时刻，好想证明一啲嘢俾人睇，好想人哋睇到你自己嘅价值喺边。

Syndicate。但其實有時好懷念嘅，當時嗰一股嘅熱血放喺工作身上，幾耐冇經歷呢一種咁澎湃嘅情緒咧？

0: FYP 天下也一样。
1: 梦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的表情，请给指引，望你的

0: 歌名话咗俾你听噶啦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有时喺你嘅人生过程当中，唔系样样嘢有人话俾你听好唔好噶。
1: 有你知，望到镜中那蒙住眼，
0: 系要借视出嚟啊。
1: 但乱啊乱到不合格，天散似番茄。
0: 望住个目标，

董家豪一不满意，望住嗰个目标，你未必知道几时可以追到，但起码你会学识享受嗰个过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服务中断。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层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近南昌站。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嘅坏车亦都系已经离开咗，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同埋去西隧入口的车龙就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 近住缆车总站一段系慢车。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上水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系比较多车，龙尾近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是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过了50岁都还是那么英俊，
7: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来。
6: 我没病没痛，不急的。
7: 大肠癌初期是没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咧？
9: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咧？
10: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9: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12: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16 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18， 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
13: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嚟。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4: 星期日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将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跟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将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将 Noel Jr. 填词梁嘉欣，跳监制 P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将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正值炎炎夏日，就算落住盛夏的细雨，各位 creamy boy 仍然需要进行勇气的试炼。若然不会待在都市 lonely night 的话，不妨趁住有纯爱夜空的一晚，带埋你有少少爱的 pretty lady 食碗通心粉，然后穿上国王的救生衣出海游玩，趁住月光散发出土豪金色的浪漫光线，一起跳翻只月下舞。若然通过试炼，你将不需要再食寂寞的雪糕，继而进化成为笼中之人。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CE 的主考官是纯爱大师 Delta T。
5: 欢迎啊！
0: 欢迎！
5: 欢迎 Delta T 哈！
6: 哇，那个 tag 好长的 tag 好好啊，
5: 是不是很厉害？这个是 Son Sir 的，
7: 是啊，的神将级的jingle 啊，转到三分钟啊，可以吓。
0: 我想要鲨鱼得唔得？
5: 系啊，今日 Delta T 几个身份咧，又是呢个纯爱大师啦，又是陀螺战士啦，系啦。咁啊，究竟啊大师会出咩题目考我哋咧？我好期待。
7: 头先咧，喺开始之前咧，阿 Son Sir 同佢夹完个题目之后咧 ，Son Sir 话今日系有啲难
5: 嘅，难
7: 嘅，系啊，
0: 好难。
7: 同埋佢，你知阿 Son 又次次夹完题目又喺度偷笑咧，我系有啲忧虑。
0: 我每次嘅笑都唔同噶，但系我今次系真系。加油啊你哋。
5: 佢每次呢都係咁樣同我哋講
0: 㗎。
5: 因為我完全唔知㗎嘛，跟住每次阿Sean都係話你加油啊咁。
0: 唔係今次係good luck to you。
7: 不過我覺得要同 Delta Sir 講一樣嘢，就係我哋呢度呢嗰個評分準則呢係口鬆㗎，係睇你㗎咋。你鍾意點俾都得㗎。
5: 咁啊。
7: 即係所以可以有啲友情分啊成啊嗰啲係 ok 㗎，冇問題。
6: 不嬲都係最嚴格嘅。
5: 咁呢我想知道你當問題嘅時候嗰個方向或者諗嘅係咪都係有啲深啲嘅好玩啲嘅你覺得會。
6: 梗係啦，係啊，大家諗到呢都唔個頭都出晒煙啦。
5: 我就係估到佢應該會行呢個方向。
0: 所以呢我真係真心講嘅。Good luck.
5: 係啦。今日我哋考慮嘅題目就係你嘅新歌盛夏的細雨。
0: 咁我哋會有咩發生呢？我哋就交俾 Delta Sir 啦。
4: 第一題。
6: 盛夏的細雨呢首歌呢其實有一句係本身係講緊有一句嘢呢，咁令到 Delta T 嘅印象好深刻啦。就係、是、當年有個靚女咁同佢拍拖嘅時候，佢就同我講咗一句話，我覺得我哋一直都會喺一齊呀。咁呢句嘢好打動到我，搞到我每個即係每年嘅夏天呢都會有時浮現起呢句嘢。好啦，咁個問題就嚟啦。而家呢呢句嘢因為成日都令我徘徊喺耳邊揮之不去。咁所以我想時光倒流一次，俾兩個俾你們一次機會做返嗰個靚女。
5: 我哋演繹一次嗰句嘢。
6: 唔係你哋要重新諗一句嘢嚟打動到我。
7: 即係唔係講返嗰句一次。
6: 係啦係
7: 啦。
6: 係啦。
0: 做乜有冇簡單啲嘅，
7: 要諗一句新嘅。
5: 可以冚到嗰陣時嗰句就
6: 係啦係啦，仲最好可以扮埋個語氣啦。
5: 係。你可唔可以大概演繹返當時你聽到嗰一句個語氣你演繹嘅？
6: 係啦，嗰句係盛夏的細雨 Summer Whisper， 所以佢喺我耳邊細細聲講，咁佢話 Delta， 我有個預感呢，覺得我哋會一直喺一齊。你覺唔覺得啊？即係類似咁樣嘅係。是，所以你都可以溫柔啲，嬌滴滴啲又得，或者顯露你嘅霸氣都冇所謂嘅。
7: Delta Sir，你係咪有啲缺愛？點解你喺我哋身上度
5: 獲
7: 取一種感覺？
5: 仲要喺兩個雄性荷爾蒙非常之強烈嘅男士身上，希望獲得。
7: 但係話俾你聽，
6: 係
7: 我可以做到俾你。
5: 哇！
7: 我已經諗到啦。
6: 我知啊，佢都係可能喺佢太太嗰度揾翻嚟嘅嗰啲。
5: 平時個求生意志好強，應該講好多呢啲嘢。
7: 不過我今日咧想壓軸少少，
6: 係
7: 我想俾波城講咗先，先顯得出我一句有幾咁威力強大。
6: 分數其實係諗唔到，所以佢而家俾個機會。
0: 唔好講真話。
5: 係，咁我而家先演繹一次。
6: 好啊，好啊。
5: 好啦，嚟到，大家合埋双眼，
6: 好好
5: 感受住时光倒流，去翻嗰阵时，大家着住校服嘅时候，有一个女仔长头发喺 Delta 耳边同你讲，
6: 系咪波女啊？
5: 唔系嗰时系妹啫，嗰时
6: 妹啊，
5: 嗰时系妹啫，唔系你。
6: 好嘅，波妹。
5: Delta， 无论将来我哋喺边度都好，你都一定会喺我心里边有一个位置。
6: 哇，好骨肥啊！
1: 我完全望到咧，我哋在场嘅所有人咧都打咗个冷震。
5: 啱我系合埋眼讲噶，我脑里边系出现咗咧，好似 M V 情节，我幻想紧阿卡同你，如果要讲一句新嘅对白嘅时候，会系呢一句。
1: 鸡皮都系起晒，大佬。
6: 波妹好，
7: 有啲有威力，有少少强大啊。
5: 咦，咁你阿斌，你以前就
7: 系
5: 唔系斌女啊？你系
7: 我系斌妹咯。
5: 斌妹，你发好呢个音。
7: 斌妹，
5: 斌妹。
7: 是斌妹，是
5: 斌妹，
7: 你是波妹，我是斌妹，
5: 好呢个字，系啦，斌妹，
7: 喺呢一个落雨湿湿
5: 湿滑嘅公路嗰度，
7: 阳光带点和暖嘅夏天当中，
5: 系，
7: 我个场景系咪可以我再 set
6: 可以可以，
5: 你中意压几耐时间，快叹都得。
7: 我同 Delta 去咗一个有遮头同埋冷气嘅地方，
5: 入翻个 mood， 你系斌妹。
7: 我拉埋 Delta 喺一边，然后单手将佢揿喺个墙嗰度。
1: 哇！乜嘢啊？
5: 咩啊？你系都得嘅，都得嘅，冇一定难度。
7: 都系咯，都得噶嘛。
5: 啱嘅，啱嘅。
1: 可以。
7: 跟住我双眼望住 Delta， 同佢讲 ：Delta， 我有一个预感，我会同你一直打陀螺，打落去，打完四分再打四分。用完神像再用鲨鱼，你愿唔愿意？
5: 佢完全咧谂住用嗰啲咩投其所好嘅方法咧，系出埋嗰啲蛊惑招啊！你而家系，
6: 哇！你呢个啊，打陀螺好啊！当年陀螺都唔知兴唔兴咧，都唔记得咗啦。好似当年陀螺唔兴啊！
7: 未有，未有，未有而家呢啲
5: 有嘅，
7: 未有呢啲款咯。
6: 系未兴到咁啊！嗱，阿波妹咧，
5: 系
6: 咁啊，其实系。都講嗰句嘢都好温柔啊，所以即係佢淨係用聲音咧已經表達到咧嗰個情節喺度，
5: 即係都有。Delta， 你望住我，你感唔感受到？
7: 行開啲啊，好似又埋啊！
6: 乜而家係宣傳緊 Creamy Boy 咩？唔係剩下的誓言咩？跟住係啦，咁啊，所以咧。用淨係用聲音演繹呢都諗到個情景，所以幾好幾好呢個。
5: OK， 咁啊
6: 都幾好分，係都想即係唔使扣五十分，係
7: 好
6: 好多分，係
5: 咁啊。斌妹嗰個呢
7: 佢就想扣我五十分。
6: 斌妹呢本身呢佢呢一開頭呢形容嗰啲情景嗰度好正，
5: 係啊，我都覺得
6: 係嗰度，嘩，即係幻想到，尤其是嗰個調轉女壁咚，
5: 係啊，
6: 係嘩，嗰個係好有感覺，
5: 出曬嚟個畫面。
6: 第一講到陀螺呢
7: 即刻出氣啦，
6: 就唔得啦，係啊，
7: 係啊，
6: 我出氣啦，
7: 係
6: 啦，即刻點解呢？因為而家買唔到啊啲陀螺，
5: 佢聯想到唔好嘅經歷
7: 就嬲啦，
5: 我可以買唔到啊，
6: 係啊，
7: 我咁我嗰個方法錯咗，我唔應該同佢講，
6: 我已經買曬啦，你話
7: 係啦，我應該話。你睇下，我買齊曬成套俾你啦。
6: 嗱，咁又唔同講法啦。
7: 係啊，
5: 你遲咗啦。
1: 係啦，
6: 咁又好現實嘅話 ，Delta 哥就
7: Delta 哥，你中意邊隻就攞曬佢啦。
6: 全部都得嘅，
7: 係每人都準備咗一隻啊。
6: 係啊，呢隻打爛咗，仲有隻後備俾翻你添。
5: 哇，咁啊太貼心啦，呢個真係。
7: 呢隻金色㗎，
6: 即係你贏完。咁所以呢一 round 呢就波成成波妹波妹成
1: 成成
7: 波妹大概可以攞到一个几多分啊
6: 波妹攞几多分波妹都攞80分㗎啦
7: 係
6: 呀好勁係因为
5: 斌妹呢斌妹几多
6: 分因为呢波妹呢真係令我毛管动
5: 係我都有啊
6: 斌妹呢就差少少因为呢佢前面好好但係呢佢有70分
7: 令你血管动係咪
6: 但係斌妹後面呢因為陀螺嗰度呢
5: 扣分啦
6: 就咁啱中唔到啊係有時都要咁啱中唔中到㗎嘛。
5: 佢成日想要埋喺旁門左度呢諗住同你有啲嘉賓呢拉近距離。
7: 即係你知唔知呢啲係嗰啲默契呀即係嗰啲即係你要知道人哋鍾意咩㗎嘛。
5: 係但係今次唔中㗎嘛。
6: 我知點解唔中因為呢其實佢求生緊。佢如果一講講到中咗呢咁返到屋企呢就唔同講法㗎。
5: 你差少少啊，捉到只鹿，脱唔到个角，
7: 哎呀，十分之差啊！
5: 而家系80-70。
1: 哇，好啊，呢、這个好紧凑啊！咁我哋
7: 想问下第二三条唔使再角色扮演噶、
1: 我唔知道，我净系知道我啲脚趾拿实咗个地啊！
5: 到咗你要饰演翻当年嘅 Delta 讲一句嘢，可能下一条。好，第二条啦。
1: 第二题。
6: 咁第二条咧，即系众所周知啦 ，Delta T 嘅 MV 咧都系会自肥啦，
5: 美女如云啦，
6: 系啊，今次就揾咗我自己嘅偶像阿卡去拍 MV 啦。咁咧当中咧有一个情景啊，咁就系咧 Delta T 同阿卡咧就喺启德嗰个桥上边咧就有个面对面啦，之后阿卡回眸一望，跟住停咗几秒就拧转头走咗啦。咁究竟阿卡当时回眸一望嘅时候，佢谂紧啲咩咧？
5: 即阿卡谂紧啲乜嘢？
6: 阿卡谂紧啲咩？
5: 系咪、之后你又问翻佢噶？
6: 冇嘅。
5: 哦，
6: 系、
5: okay、
6: 咪？不过我知佢谂咩嘅。
7: 系呢个题目 tricky 嘅。嗱，问清楚先，系阿卡嘅角色啊，定系阿卡本人当刻咧？
6: 嗱，呢个系任你哋决定嘅，系啦。
5: 回眸嗰下，
6: 系啦，
5: 等我搵翻、那个，
6: 即刻搵翻、
5: 那个，搵翻个 shot， 望一望佢嘅眼神，感觉一下先。我
1: 系
5: 好记得嗰个眼神嘅，因为佢只眼咧系带住少少泪光咁样样，
6: 系啦系啦，
5: 望住有种依依不舍。
7: 而
5: 家问阿卡，你讲佢日落做咩咧？
7: 唔系阿卡都靓，
5: 你要赞咗，你要赞咗阿卡先嘅，你要攞分噶嘛？
6: 系啦系啦，所以你而家咧就要睇下究竟，即系俾个 tips 你，你而家咧就一定要啊谂下究竟佢
7: 当刻佢谂紧啲，
5: 我先谂到啦，我有
7: 代翻，一定唔系谂啲好嘢，
5: 系啦，
7: 嚟啊！
5: 佢脑里边谂紧 Delta， 对唔住啊，我要走啦。但系未来无论我喺边度都好，你喺我心里边都有一个位置。
7: 系呢个，你闷唔闷啊？
5: 咁样先贯彻噶嘛？
6: 嗱呢个咧，真系令我好矛盾。因为呢个咧，我听到我都好开心。
5: 嗱，你要知道呢个环节咧，曾经有嘉宾讲过。个答案正唔正确唔系重点，最紧要系你开心。
1: 系啦，
5: 系啦，个分数系你开唔开心。
6: 我都觉得呢个答案都好正确，但
1: 系你等下分答埋先。
6: 好，
7: 真系有啲难添。
1: 又有啊！
7: 你令到我觉得自己本身个答案唔系咁好啊，因为我答案有啲肤浅啊，讲下。
5: 有冇谂住抄我啊？
7: 冇。
6: 有时可能肤浅先系最好咧吓。
7: 我觉得当刻阿卡谂嘅就系。我哋已经由中午拍到嚟日落啦，导演，我哋可以收工未啊？
6: 博士啊，
5: 博士啊，你
7: 你明唔明嗰个眼湿湿？嗰、那个眼湿湿系嚟自于嗰种不舍啊！佢就唔想收工嘅。
6: 嗱，而家喺度兜啊，
7: 唔系兜，我系补充翻吓。
5: 佢好兴咩试咗一下，睇你嘅反应 ，Delta
1: 系咪
5: 再补啊？
7: 佢即系嗰一刻系，哎呀，有啲，哎呀，咁快拍完，有啲。唔系咁开心，唔系好舍得。
6: 温神一定面试好叻噶，
5: 执生同埋揽翻扎沙嘅能力都好高噶。
1: 头先都头先讲咗啦，哇！呢个答案令我好开心啊，你都唔识得咁样答落去，唉、啊
5: 啊。第一次嘅最后答案你系咩咧？
7: 咪就系咁咯，咪就系唔舍得咯，
5: 舍得
7: 就系可唔可以拍，可唔可以开多一组啊？导演咁样咯。
6: 哦，好啦，不如我俾一个少少提示大家啦。有一个历史人物我好中意，嗰个叫和珅。咁和珅最擅长做啲咩嘅咧？嗱，又俾多個機會你，
5: 即係同阿紀曉
7: 南嗰個啊，係啊係啊係啊，
6: 佢最擅長對皇帝做啲咩啊？
5: 擦鞋，
7: 係啊，
6: 俾個機會你啊，
7: 擦
5: 鞋啊，我唔使擦啦，我覺得頭先
7: 你擦咗啦，
6: 你啊，喂，擦得有啲新意啊，都係上一句。
7: 我知，因為咧你拍 MV 嘅時候咧，其實你係要聽歌去投入嗰個情景、個場景、個故事，咁所以其實阿卡一路拍呢個 MV 咧，其實咧即係。其實現場是要播翻 Delta 的《盛夏的細雨》去俾佢投入，佢聽到嗰個位置覺得哇，好正啊！嗰個畫面同埋嗰隻歌好配合啊！即係點解可以有一個咁完美嘅場景同隻歌配合得翻咧？嗰下佢就～哇！即刻忍唔住嗰個淚水啊，嗰、那個淚腺啊，
5: 俾你講
7: 咗。唔係因為我突然通咗啊，因為我頭先再望一望，再諗翻起個 melody， 因為我都係咁樣覺得啊。 你明唔明啊
6: ？OK， 好好
2: 哦，天氣都配合埋，
6: 好啦，咁
2: 啊，而
6: 家又考下波城能唔能夠臨場應變啦？
5: 因為佢講錯，我頭先腦裡面覺得呢個必殺嘅答案，點知聽你講咩播現場嗰個歌嘅時候，唔係，但我覺得係嘅，我簡化啲就係阿卡嗰刻覺得，哇！呢句歌詞都令我諗翻起當時我讀書時候拍拖嘅自己，所以有嗰個眼濕濕，呢首歌真係寫得好好。
6: 哇！
5: 哇！
6: 雖然都幾好啦，係啦，
5: 哎呀，有呢一句，哎呀，
6: 都幾好啦。但係咧，因為第二次嘅答案咧，賓臣咧真係講得好好，佢令我佢完全令我 feel 到我有乾隆嘅感覺。
7: 我覺得因為嗰下我係嚟自於真心啊，即係我唔係去作個答案，我係用個 heart 去答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咯，即係我就咁諗咯。
6: 果然面試好叻啊！
2: 係咪啊？
6: 呢一題
5: 有兩轉答案啦，
6: 兩轉答案嗱，第一轉咧我就覺得兩個都。
7: 得噶啦，
5: 系啊，惊啊，
6: 系啊，第二转，诶，轮到賓臣有八十分啦，
7: 吓，
6: 波城咧就攞都系七十分到啦，系啊，
2: 哦，
6: 即系打和，而家暂时系，
5: 哦，即系我哋每人两条加
7: 五啊，
5: 每人对八五，
2: 好激烈地打和啊，八五对八五，咁我哋饮啖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啦，微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杨春智恩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些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分于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今日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嚟啦，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厘北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而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葵涌道近九巴总部。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龙尾接近海丽村。咁仲有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场噶啦，现时一大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啱啱收到鲤鱼门道是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是车多。 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熱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嘅纠纷都可能会增多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嘅机制，买得开心，仲买得放心添啊！
11: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呢啲字眼咧，全部都要废除啊！
10: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嘅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嘅蛇口食新鲜海鲜。
11: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1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4: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港苏东高学院，呢度有两个学霸，
1: 仲叫学霸，叫声霸，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3: 夕炎炎夏日，就算落住盛夏的细雨，各位 Creamy Boy 仍然需要进行勇气的试炼。若然会待在都市 Lonely Night 的话，不妨趁住有纯爱夜空的一晚，带埋你有少少爱的 Pretty Lady 食碗通心粉，然后穿上国王的救生衣出海游玩，趁住月光散发出土豪金色的浪漫光线，一起跳翻只月下舞。若然通过试炼，你将不需要再食寂寞的雪糕，继而进化成为笼中之人。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CE 的主考官是纯爱大师 Delta T。好啊，新聞返到嚟之後，我哋繼續有 Delta Sir 同我哋考核佢嘅新歌《盛夏的細雨》啊。
4: Delta Sir 喺操縱賽果方面都有一首，
5: 係啊，可以有一首
4: 以評分姿態入去第三題，增加緊張
6: 有懸疑啊嘛。
4: Delta Sir 真係好出色，
7: 咁你哋答得努力啲啊嘛。
6: 跟然後咧，你會發現咧，往往咧啲嘉賓咧嚟到咧就係、是。通常第二條打和第三條呢啲分就俾阿 Sean。
4: 係呀係呀。
0: 唔係呀係你哋頭三條攞曬分跟住最後贏嘅都係
4: 我。係
6: 啦。
4: 都唔關我哋事㗎點解。
0: 好啦今次係咁就嚟第三題啦。
8: 第三題。
7: 咁啊 Delta T 呢好多歌都係自己曲詞編監㗎嘛。咁有時即係都要監自己唱 vocal 啦。咁今次唱盛夏的細雨呢我就用咗個落咗好重嘅 auto tune 啦，跟住用咗即係唱歌唱嘅時候呢就特登個嘴喐嘅幅度少啲，令到嗰隻歌個感情好似係比較輕，比較即係唔係一個好聲勢力竭嘅感覺。
4: 嗯，
7: 好啦，而家呢輪到你哋做監製啦，覺得Delta T 唱呢個方法呢好似有其他更加正嘅方法喎，咁應該點樣唱呢？而家阿波監製同埋賓監製係啦，究竟
6: 我
7: 系啦，
6: 讲先咯。
7: 天诶，呢个天马行空都得嘅。
6: 等我入翻波，唔系宾监制个角色。你又话对唔住，唔好意思。等我入翻宾监制。
7: 系，
6: 我觉得冇啊。我觉得而家已经好好啊，其实。
4: 虚伪。
6: 我谂唔到。
4: 虚伪。
6: 嗱，其实我真系有好用心咁样谂嘅，因为咁样波监制讲完，我再用嗰个时间再思考下，我再睇下有冇嗱。第一刻 at this moment 吓，听咗咁多次，我觉得系冇，因为盛夏的细雨嗰种感觉咧，其实你唔系唱俾人听，你系唱俾自己听，你系一个回忆入边盘算。
7: 分监制嘅现场讲到好有道理咁。
6: 你唔需要嗰啲咩声嘶力竭啊，哇好惨，哇好怀念，冇唔使嘅，你就系一个好轻嘅故事。其实呢个系一个心入边嘅小确幸，一个咁样嘅故仔，然后啊间唔中谂翻起啊嗰阵时。好開心喎，幾 sweet 喎，咁樣一個幾美好嘅回憶喎，咁樣咁就係一個咁樣同自己講嘅故仔，所以細細聲咁樣去唱。哇！我覺得呢個演繹真係好好。
7: 你而家講緊 Dell 監製做嘅嘢喎，
4: 你自己監製嘅時候就有咁樣嘅腦裏面嘅諗法啦。
0: 咁可唔可以一開始就俾個 guideline 佢點樣唱啊？賓監製
6: 嗱，比如咁啊，當成件事就係 Delta 而家行入錄音室，咁然後我喺出面嗰度，跟住就監佢要即係俾啲街。拉佢点样唱啦？
0: 系啦，
6: 咁我会同 Delta 咁讲 ，Delta， 你谂下你初恋嗰一段嘅回忆，你做翻自己得噶啦。其实你平时嗰个嘅声咧，就已经好系嗰个感觉，因为呢嘢歌系你写嘅，喺你个 heart 入边啊，喺呢个 heart 入边出嚟嘅，所以你做翻自己，唔好太多，唔需要 too much 噶 ，OK？
4: 放轻松，佢唔 too much， 而家系你 too much。
6: 我有信心系可以一 t 就得，咁跟住我哋就去录啲 backing 咁样 OK 噶啦，咁我哋今日可以去食宵夜噶啦。
0: 呢个
7: 我而家好有评语，可以好想讲。
4: 好正啊！好啦，阿斌监制讲完啦，跟住我哋双监制嘛，呢单
6: 系啊，
4: 系啦，嗱头先咧，斌监制都讲得好。 好啱。我覺得 Delta 你唱嘅呢一個唱法咧，非常之適合呢一首歌，即係細雨啊嘛，係唔需要好激昂嘅。如果唔係太灑狗血咧，嗰件事就冇咗你本身創作個目的噶啦。咁但係因為咧，礙於我覺得你實在太英俊瀟灑咧，你過往咧應該係唔只有一個令到你心動嘅人，所以啱啱嗰一 tick 咧其實好 good 噶啦。你試下今次諗住另一個都曾經令你心動嘅人，試下再唱，睇下會唔會有唔同嘅感覺。我哋再睇下邊一個嘅 version 啱呢一首歌。
7: 哇！呢個都啊，哇！呢個都巧妙喎，
5: 係
7: 哇！
4: 呢個
5: 你有啲巧喎，波監製，你有啲巧喎，
4: 掙扎求全啊，掙扎求全，
5: 都反映到你嘅呢個。
4: 唔係，因為我望住眼前呢位 artist， 我就係覺得佢應該係有好多經歷。
7: 咁啊，波監製有問題啊。如果另一個女孩子係傷得我好 hurt 嘅，咁我應該點樣唱咧？
4: 冇錯啦。我就係想要攞嗰份嘅，而家呢一份咧係有一份絲絲嘅甜意喺當中，但係聽眾每一個人佢當年嘅盛夏都唔一樣。如果你能夠有一個版本，我哋可以一首歌冇人話就係做一個版本噶嘛，有一個係 sad 啲嘅版本嘅時候，可能就係嗰個傷得你心嘅女仔都會有另一份嘅共鳴。我哋可以出好似之前嘅專輯咁樣，都會有 in 同 out 呢只歌都一樣，可以有開心同唔開心嘅回憶噶嘛。雙版本都冇問題，都可以照派台。
5: 波監就我覺得我唔係好認同啊，因为呢只歌咧，即系你要去 read 翻个 content，OK？、Okay? 你要去代入翻 Delta 个角色。吓，呢只歌系盛夏的细雨，唔系盛夏的暴雨 ，OK？ 吓，即系唔存在嗰啲咩好 sad 啊、好狗血啊，你要好伤嗰啲，我觉得唔可以摆喺呢只歌入边咯。
7: 攞啲字嚟用，
5: 嗰只叫盛夏的暴雨，我哋下手先再做 ，OK？ 呢系盛夏的细雨 ，OK？ 你要 keep 翻嗰种细雨嗰种丝丝入心嗰种感觉 ，OK？我覺得而家好好㗎喇，其實我唔明點解你仲要喺度，即係你要夾硬 Delta， 仲要俾啲咩你先滿足呢？我唔係好明囉。
4: 所以點解 Delta 自己做返監製咁解？我哋兩個人喺度講嘅時候完全係左手
8: 打右手，
7: 變咗辯論大會。
4: 好啦，咁我係兩個嘅演繹啦。
7: 哇，咁啊，兩個監製咧，其實咧本身咧方向上咧都好好啊，喺度話，唉，係諗翻起咩？但係通常咧，歌手就最驚見到呢啲監製。
8: 點解啊？
7: 點解咧？因為咧。你其實話淨係諗你幻想啲乜嘢去唱呢，就其實唔係一個實質嘅答案嚟㗎嘛。咁就其實可能同監製嘅幻想係唔同嘅。所以最後我幻想原來嗰個女仔呢係點樣 hurt 我，跟住我就要點唱 A 方法啦。咁原來呢監製可能係諗緊 B 方法先至係配對到。所以呢你應該即係如果係答嘅時候就話你要偷偷飲泣咁樣唱。
4: 係啦。即係個道指道上面可能再 concrete 多少少。
7: 係啦係啦，或者大笑咁樣唱，即係咁樣嘅，係啦。
5: 係
7: 啦
5: 係啦。即係要我明白，即係而家
4: 又再
5: 呢一句。
7: 你今日好想做戲喎。
5: Delta 你呢一句呢，即係絲絲細語嗰句呢，細
4: 語都做到啦。
5: 細啲先係啦。即係好似你感覺哇，你耳仔邊聽到啲語好細聲
7: 啊！而家講嘅
5: 嗰種好 intimate 嘅感覺啊，就係嗰種絲絲細語啦。OK，
4: 咁我想知 Delta 監製點樣監 Delta 歌手去錄呢？
7: Delta 監製監 Delta 歌手去錄嘅時候，首先就真係唱嘅時候咧，就個嘴咧唔好喐咁多，即係真係好似暗暗沉沉咁啊，少少
4: 係
7: 咁就可以做到嗰、那個。个情感嘅感觉咧系淡淡地嘅，即系冇乜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啦。系啦系啦，而即系用力上啊，亦都唔需要摆太多好细致嘅方法去唱啊，或者系唔需要太多好好大力起伏太多咁嘅方法去唱，咁就令到首歌平平淡淡咁样，就会唔会喺呢个炎热嘅夏天出现一个少少嘅凉风咧？
5: 你听唔听到啊？即系我头先讲嘅嘢啊，即系细啲啊，
4: 听唔到啊，
5: 细啲啊 ，OK，
4: 听唔到咯、
8: 啊。其实咧，好想俾大家睇到咧，我面前呢三位监制到底系做紧啲乜嘢啊？
7: 个样啊，
8: 系嗰个样啊。首先咧，阿斌监制咧，佢就系令到人咧会揽埋一住嘅。佢头先所做嘅所有嘢，
4: 大师上身啊，佢而家。
8: 跟住之后咧，波监制咧，佢就系、是。 好认真地企图找个空间生存的模样。
4: 在大监制隔离是有点压力的
5: 了。你努力了的了。
4: 努力了的了。
5: 加油
4: 啊。可不可以加入你 studio 啊帮你斟茶。可不可以加入你 studio?
8: 帮你开门真的。然后 Delta 就很明显是真的一个监制的模样，真的好真的指导到大家哦原来可以这样的这样。这个真的两位学校啦不该。
5: 我们要看Delta Sir 點樣啊 ？Delta 監嚇點樣俾
4: 比分啊？
7: 哇！呢個真係好難比分啊！係啊，所以我今次比分都係比 FUN 個分係啦。
8: OK，
4: 邊個高分啲咧？
7: 今次咧個分咧只有咧兩分同一分
4: 係
7: 係啦。咁今次嘅兩分就係噔噔噔噔噔噔砰，兩分係俾波監製嘅。
4: 嗰、那個 click 中到你嘅喺邊度咧？我以為自己會輸啊！個 click 中到你嗰位喺邊度咧？
7: 因為咧，第一下咧，其實咧係有少少唔著數嘅。點解阿斌監製佢第一個講，佢首先咧就係講曬我講嘅嘢，
4: 係
7: 因為佢未諗到，係啦。呢啲面試嘅伎倆咧，遇到 Dell 考官咧，就係會逃唔過我法眼嘅，係
4: 啦，睇穿你啦，
7: 係啦係啦。咁啊，波監製咧就其實根本就係綜合咗。Dell 監製同埋斌監製嘅，
5: 佢抄我嚟啫嘛。
4: 通常後面執口水嗰啲都唯有用呢個綜合能力去攞分㗎啦，喺 all 嘅時候。
7: 加少少呢個投其所好嘅方法，叫我諗個第個，我即刻諗到啊，諗邊個好咧？
4: 係
7: 啦係啦，俾咗啲幻想我，
4: 係
7: 啊，搞到我今晚又發個好夢啦。
4: 係啦，拋到你下，
7: 係啦係啦，所以咧個分咧就喺呢度啦。
8: 哦，就係爭呢度一分。
4: 哦，所以我就有两分啦，
7: 系啊系啊，我低成 UN 啊，系啊。
4: 喂，但系都想讲，即系呢个剩下的细语，亦都有一个我自己听落去咧，有一个分嘅位嘅，就系咧，因为虽然而家个细语个语系即系语言个语啦，但系亦都可能会 get 到即系落雨嗰个细语落。即系夏天落雨咧、
7: 哎，你就揾到啦。
4: 嗰、那个声音上面嗰啲塔咧，系好似真系落紧雨滴落嚟嗰啲塔，
7: 系啊系啊，
4: 嗰啲呢个系咪就系嗰个设计系关事、
7: 啊？其实呢首歌嗰个设计咧，特登即系喺嗰个 ambience 嗰度咧，就攞咗啲落雨声啦。咁其实呢首歌咧，盛夏同埋细雨咧，其实都系有双重嘅意思。咁啊，盛夏就系可以攞夏天啦，或者攞静低。嗰、那個意思係，而細雨就係、是、哦，嗰耳邊嗰句說話，還是係落雨嘅毛毛雨咁樣嘅 feel 咧，咁就俾大家自行去拼貼，究竟邊個配邊個咁樣係。
8: 我係用咗落雨嘅頭先，係我頭先嗰即係錄嗰段聲嘅時候，我係用咗夏天嘅細細嘅雨咁樣，
4: 雨點嘅，
7: 其實都係完全可以嘅，所以聽到呢個我都覺得係好好，誒、欸、好高分喎、啊，睇嚟有。
5: 都

0: 啲系有互相 follow 大家社交网站，但系咧又冇特别倾好多偈嘅。咁去到旧年出《纯爱夜空》嘅时候咧，佢忽然间咧喺佢嗰啲限时动态嗰度咧就 tag 咗《纯爱夜空》，
1: 嗯，
0: 跟住我就梗系多谢佢啦，好开心啊，系啊，因为一直以嚟偶像啊，又会中意呢只歌，跟住佢仲 send message 俾我话啊，我其实好中意呢只歌，咁我就梗系顺势同佢讲，不如同我一齐拍个 cover 啊，一齐唱一次啊，咁可唔可以？系啊，咁我哋就拍咗个 cover， 咁啊，当然咧，我就梗系即刻拎翻当年嗰啲唱片，
2: 拎晒出嚟，
0: 系拎啲唱片俾佢帮我签名啊，系啊，以前咧净系有机会睇演唱会啦，冇机会俾佢签名啊嘛，系啦系啦，咁我就即刻咁样好开心啦。咁去到今年做《盛夏的细雨》嘅时候咧，我谂我需要一个即系好温柔嘅姐姐。咁我喺度谂啦，究竟有边个即系艺人朋友都系会能够可以胜任呢个角色咧？我谂嚟谂去都冇，得一个答案。
2: 就系佢啦，
0: 就系阿卡啦，咁就变咗我其实内心咧系好惊，因为咧平时都系谂，如果究竟我应该揾边个角色好啊？呢、這个如果唔得，咪揾第二个靓女咯，咁样。今次咧就系、是，如果阿卡唔应承点算咧？
2: 非佢不可。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做咗即系叫我导演咧，做咗一个精美嘅 storyboard 啦，咁啊叫咗我个 stylist Brian 咧，佢就帮我做一用 AI 咧，将啲衫咧 key 好晒佢啲相嘅造型咁样
1: ，OK，
0: 咁咧等佢完全 picture 到件事系点，咁我就即刻 send message 俾阿卡，我有个 MV 好想揾你。做咁我只歌咧就系点点点嘅，大概讲啲咩啦？呢个就系个 demo 啦，跟住呢个咧就系个 storyboard 个 MV， 呢个就系点点点啦，系啦。如果有啲咩啊，就随便提出希望你会。
2: 佢而家讲嘅时候，我哋而家都好似变咗阿卡咁啊！
1: 我都撩到佢嗰阵时嗰份诚意，
3: 嗰个诚意。
0: 系啊，跟住我个心就卜卜卜卜咁跳咗。唔係喎，都而家都跳緊
2: 嘅。咁你拍嘅時候點算啊？即係因為真係飾演情侶噶嘛。
0: 係啊，拍嘅時候。
1: 太膊頭嗰個。
2: 係咯。
0: 係啊，拍嘅時候我都好緊張嘅，即係我真係好似一個小 B B 咁樣，就係
2: Delta B 啊，
0: 係啦，係啦。咁就好怕醜啊！即係一開頭咧有啲唔係好敢講嘢咁啊，即係你見我平時好開朗啊，好似係，即刻唔敢講嘢，哎呀，即係完全變個內向嘅小朋友咁。咁佢就喺当下即刻发挥咗佢姐姐嘅精神，跟住令我即刻有个既视感，好似当年咁样啦，就系、是，即系我就一个冇咁主动嘅角色，佢就主动啲，咁好快就入到戏啦，系啦。
1: 有冇要求导演即系再将啲
2: 加戏，
1: 系啦，加多少少啊？
0: 咁又
1: 攞多少
2: 又唔得嘅，本身 sell 咗 story board 啦，本身就已经准备好晒啦嘛。
0: 系不过大家互加咯，大家谂到啲咩就互加，系如果好嘅话就问一问导演咁样，都 OK 系，系啊，果然系一个好专业嘅演员，不愧我吓
2: 仰慕多年，
0: 仰慕多年啦，系
2: 有梦想成真嘅感觉噶咯，应该系
0: 有噶，
2: 拍到 MV 同
0: 有噶，系啊，因为即系又以前又会。聽佢嘅唱片啦，又會睇佢演唱會啦，跟住今次竟然可以一齊拍 MV 喎，係啊，所以係真係夢想成真
2: 咯。會唔會下次直情你做歌俾佢咁樣有冇傾？
0: 我都想，係我都有問下，有問緊佢嘅，係有問下嘅，係啊，
3: 唔知
0: 係啊，希望快啲做好啲歌俾佢聽下。如果佢又喜歡嘅，咁啊一齊唱啦
2: 嚇。好嗱，咁啊，所以今日嘅分數我就以一分險勝啊 ，F
1: 零險勝，雙輸贏啊，搞錯
2: 永遠都係贏。赢嗰、那个
0: 系
2: 啦，佢系以外嘅，咁我两个一分险胜，咁所以呢一个嘅惩罚咧，系会有啲咩惩罚咧？我哋
3: 系啦，头先咧 ，Delta Sir 系有讲过佢有想要嘅惩罚嘅，
2: 系咩咧？
3: 咁啊，请讲啦。
2: 呢个惩罚你笑紧，
1: 系
2: 我觉得我都会有份
1: 嘅，玩到最尾系个局嚟嘅。
2: 系啊，我觉得我都会有份。
0: 呢个惩罚系就系咧，其实咧，我想你哋喺下次播《盛夏的细雨》去到 chorus 嘅时候，可唔可以开咪一齐唱？
1: 哇，OK 喎，可以做俾
2: 一阵间咯，
1: 就做俾你，
2: 就而家播嘅时候跟住一齐唱咯，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就咁啊，咁啊，我哋同 Delta 一齐，
3: 好啦，咁我哋今日多谢 Delta Team，
2: 谢谢 ，thank you。

0: 燒啲 F4 咁，我哋而家加埋呢個編曲咧，我哋好似翻返去流星。
1: 我頭先要戴 headphone 先唱到，你嘅演繹太精彩。
0: 我哋下個 chorus 再嚟，俾大家再細心聽個 verse 先。

0: 做節目有冇試過咁樣？
1: 冇啊，
2: 冇。必須要講，流星花園嘅主題曲係流星雨。Delta T 嘅主題曲係盛夏的誓言，
0: 都係有個雨字。
2: 冇錯，我揾到個共通點。
1: 好，今日都係 Delta T
0: 盛夏的花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祝融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祝融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祝融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3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入面有多部的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且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别，是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者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下阿弥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以及是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到蓝田消防局对出。隧道情况，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坏车已经离场，龙尾去到丽晶花园。 咁而紅隧港島入口方面，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嘅車龍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嘅龍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樓同埋中環灣仔繞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继续睇返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零度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9: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10: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9: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11: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12: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就在这里了，这个平日呢7点钟至到8点钟我就会出现啦。一个小时唔错㗎，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经过一啲好靓嘅音乐，好靓嘅歌曲同埋歌手，有佢哋做伴，即係我哋叫做有伴呢，我哋嘅心情就会好似我哋今日嘅主题一样好 happy 啦，因为我哋由许冠杰同我哋做伴啦，共你常常为伴啦。

當然啦，阿 Sam 已經做咗我哋香港人嘅好多啲樂迷嘅盤啦，即係幾廿年。由佢開始一路唱蓮花樂隊嘅英文歌，一路變成唱中文歌，無數咁多歌都係好流行，而且咧係同佢啲 fans， 即係我哋啦，一齊成長噶啦。不過呢一首我好中意聽嘅，叫做《共你常為伴》。今日又要大家開心愉快啊嘛，好簡單嘅啫。其實唔好咁多憂慮，唔好咁多心事，咁就得噶啦。有嗰樣講嗰樣咯，不過當然啦，唔係個個都可以咁樣做嘅。因為如果翻工咁同老闆講，哇，你今日咧好難睇啊個樣，咁唔得噶嘛。主要同你即係大家嘅志同道合嘅朋友或者家人，將心裏邊嘅説話好舒暢咁樣講出嚟。快樂老實人就喺呢一停啦，盧冠廷同我哋唱。

老冠廷同我哋唱快乐老实人。不过老老实实啦，喺香港呢个咁复杂嘅社会，真係要做一个快乐的老实人呢，其实都几艰难嘅。因为如果你要返工返学呢，面对嘅嘢係比较复杂。对我嚟讲，当然啦，一生都係争取緊呢样嘢。如果能够做个简简单单嘅快乐人，你又几好呢？剛才讲过香港地就复杂啦，但係外国有啲地方我真係亲眼见呢，除咗啲大城市啊 ,New York 啊 ,LA 啊嗰啲之外呢，大部分嗰啲州份见到嘅人呢都係比较简单。其实佢都喺某种程度嚟讲呢比我哋快乐嘅，因为佢哋个个都话 ,I'm a simple man, 我是一个好简单嘅人嚟嘅。佢个名叫做 Lobo, 弹住个吉他就可以做个 simple man。

佢个名好简单嘅啫 ，Lobo， 所以读 Lobo。Lobo 同我哋唱 Simple Man， 呢个歌嘅意念好啊嘛，一个简单的人。你话如果头先讲话啊，喺外国居住嘅好多人都好简单，好容易咧会好快乐。如果你生存喺60年代的一些 countryside， 一些鄉下的地方，真的見到人們是幾快樂，凡事不會想那麼多，譬如說拍拖愛情，見到女仔她不會想你適不適合我呢，你有沒有錢呢，你會不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在腦子裡，其實十劃都未有一撇，大家第一次見面而已，已經想很多東西了。不過當年即是60年代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墮入愛河，因為合眼緣就 OK。大名鼎鼎的 Buddy Holly， 他说 It's so easy， 做什么？ To fall in love。

哇，那個吉他呢打鐵咁聲，60年代即經典嘅吉他聲嚟。佢個名叫 The Buddy Holly， 同我哋唱佢原唱嘅 It's So Easy。剛才講到呢個歌就係話佢嗰個年代好容易就會墮入愛河㗎啦，因為大家兩情相悅，喺五秒鐘之間就可以 love at first sight 都未定。不過喺今時今日呢，我有時睇到電視有啲訪問啊，咁尤其是啲女明星啊，有啲甚至係好多人心中嘅女神，啲記者會問佢啊，你擲偶嘅條件啊，呢啲咁樣嘅行貨，通常都話唔緊要㗎，唔使睇背景㗎，最緊要呢佢真心待我好就得㗎啦咁。你信唔信呢？因為呢個係香港嘅娛樂圈嚟㗎嘛。不過有隻歌呢我就真係信，佢哋真係真心去對住大家唱當年嘅雙葉，一對好好嘅拍檔，葉振棠同埋葉麗，願你待我真的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俊升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的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的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话，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登记是登船纪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的乘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另外都系荃湾嗰边啊，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跟住和笛街有交通意外，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亦都系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分别有坏车同埋有交通意外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后些少啦，近住弥敦道啦系有交通意外噶，慢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近天星码头。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 隧道方面，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过左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是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车龙的，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由晚上的九点半至到明天清晨的五点半，近住兆安苑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7: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
6: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7: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6: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8: 大家好，我系周子欣。我知道我哋好鍾意嘅作家黄良和老师呢，最近又出咗本新嘅散文选，叫做《李从雨中来》啊。我哋会喺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同埋鲍国雄老师同我哋倾下呢一本最新嘅作品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今个礼拜嘅开卷落啦。
9: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2: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0: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继续我哋 Happy Heart 行动吓，即系我哋快乐的心嘅心情，会延续咗整个礼拜吓。希望一听呢个节目咧，就觉得好高兴，咁就 all right 啦。所以下半部分我哋都系全部系令大家开心愉快嘅，心情开朗嘅歌。好似呢一首啲歌词真系好得意嘅，林振强填嘅歌词，好 Q 噶。天光天黑对住你，仲要比当年成日笑嘅 Teresa Carpio 杜丽莎唱啱晒啦。

杜麗莎 Teresa Carpio 唱《天光天黑對轉你》我覺得咧，即係咁深情嘅，就成日即係咁痴纏嘅咧，未必一定係情侶嘅情侶都會嗌交噶嘛。我話俾你聽咩咧？多數都係自己嘅寵物，譬如你至愛嘅狗仔啊、貓仔啊嗰只咧，甚至乎我見過啲人啊，成日同佢傾偈啦，咁啊傾完偈咧就一見到佢咧就唉好開心咁樣，笑到咧有牙無牙，真係。所以一见你就笑，可能是对住自己那只 doggy 那只狗仔。当年曾鲁德翻唱培蕾的作品叫做我一见你就笑。

正路德嘅一见你就笑，开始嘅时候歌词我一见你就笑，你就翩翩风采多美妙。你估佢对边个唱呢？我估咧，佢对佢另外一个人咧，佢一定会做足晒头先所讲嘅所有表情同埋感觉，就系佢嘅阿仔啊！啊，终于睇住呢个小朋友咧，由细个变咗大人，仲系好似佢心目中讲。哇！你翩翩风采，如果你做过人哋父母，你就明白个仔咧慢慢长大而做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同埋行出嚟又高又有型，哇！嗰种感觉就当年嗰出叫做《冲上云霄》嗰出电影里边嘅理查基尔，咪又系咁咯。Up where we belong， 系啊，佢个仔系做飞机师飞上天空嘅。Joe Cocker 同埋 Jennifer Warnes，Up where we belong 系 Up where。She belongs.

Is long.

冲上云霄就是电影的名字。虽然呢李察基尔好像不是做空中少爷的，不过他那一身的白色的军服呢就令我想起刚才讲话曾洛德的仔做了飞机师那种有型的感觉。那个名字就啱晒他的，叫做 Up Where We Belong， 成日飞上天空的嘛。如果你问一些飞机师，又或者呢问一些喜欢揸飞机的朋友呢，为什么这么喜欢揸飞机啊，他多数的答案都会是我喜欢在天际间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人家问我

I wanna be free， 我想自由自在。剛才讲过，我想真是坐住的螺旋桨飞机或者滑翔机在天际那里遨游，是会有一种很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揸飞机就是这样。包括当年的 John Denver 是一个揸飞机的发烧友，他自己揸住他自己的私人飞机飞来飞去，就是这样，因为这样而离世的。但是他的歌声，他的感觉都会摆了在唱片里面，在天际漫游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John Denver, Fly Aw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化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的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的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5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西风 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和笛街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近天星码头。不过前些少啦，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坏车啦，就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噶，经过要小心，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系有水管急收噶，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啦，仲系稍为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大埔嘅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嘅快线会封闭噶，经过要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8: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9: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8: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8月12号星期三晚上8:09。到而家依然是31度，非常热啦吓。咁热嘅天气底下啦，当然系唔好想喐啦。但系咁热嘅天气底下都有啲好处嘅，阳光好，心情都会靓啲啊嗬。仲记得上两个礼拜咧，天气阴阴、寒寒，仲有呢啲湿气好重添嘅，成个人咧就觉得好似湿立立啊，不停咁样会觉得唔舒服，好攰，喐都唔想喐。同埋成个人好似肿胀晒咁样，上榜你会发觉自己，咦？点解会重咗嘅？我都冇食到多啲嘢，咁就系老人家常嚟讲嘅嗰啲湿气重啦，所以令到成个人都系好重好重，心情仲要系好低落添。喺呢啲嘅天气底下，心情低落嘅时候，究竟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开心翻呢？原来都有几种方法嘅噃，听过系其中一种。

个讲法话，假如心情低落嘅时候，听一首惨歌会令到自己舒服啲，成个人好似释放咗咁。所以今日晚上为咗令到你开心啲，带嚟呢一首《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Diana Krall。

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想想你人生里面的 best part， 会令到你开心很多的。细数一下，究竟有哪些是你的 best part 呢？有哪些会令到你眉心微笑，想起就会心甜的呢？

加拿大歌手 Gordon Lightfoot 有一首歌叫做《新教》，他写呢首歌的时候咧，就系佢嘅女朋友去咗吧饮嘢，佢当时佢心情就系、是、佢去咗吧，而家做紧咩噶？

你嘅年纪唔知有冇见过七寸胶碟咧？呢只歌曾经有一个七寸胶碟嘅版本，有个十二分钟嘅版本。今次带嚟嘅咧系一个比较短啲嘅版本，属于 Temptation 嘅 Papa Was a Rolling Stone。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阵间我哋会有新闻报告。跟住翻嚟，仲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美恩依然坐喺你嘅旁边，阵间我哋再见啦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资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服务中断。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于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理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新人报道。

0: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究竟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快乐一点呢？其中的方法原来是学新嘢是绝对得的。究竟学新嘢和多巴胺大家的关系是怎样呢？原来啲多巴胺的分泌就不是说、哦、你学新嘢所以我就给你快乐鼓励你啦，绝对不是这件事来的。而是呢，是我们的脑里面有些叫做大脑误差 prediction error。即是说当你学嘢的时候呢，多巴胺其实一早已经分泌了。但是呢它就会令到你发现到，诶，原来我在学嘢当中呢我学得很成功、哦、这样。咁而喺呢一種咧預期裏邊嘅即係成功之外嘅突發事件出現嘅時候咧，多巴胺咧就會令到我哋有一啲嘅長期記憶啦。即係話咧，每一次你突然間哇好開心啊，學識咗啊，咁佢就會分泌多啲多巴胺俾你啦，就令到你好開心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想要自己開心嘅話咧，其中嘅方法咧就學啲新嘢，學唱歌啊，會唔會都係一啲新嘢咧嚇？有些人可能已经懂唱歌了，但是再进一步可以唱到好像 Adele 那样又得不得呢？

要学新嘢，学唱歌，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 Adele Someone Like You， 有啲人话呢首歌咧都系属于中高难度嘅啫，两个八度好容易嘅啫。你可唔可以做得到呢？如果你做得到嘅话咧，你都可以试下噶噃。两个八度嘅 Someone Like You 之后，我哋跟住会有 Bryan Adams。呢只歌咧，你又觉得难唔难唱啊？

Bri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以前咧唔明白点解啲 rock 友咧唱歌总系会沙晒声嘅，而且咁嘅唱歌方法乜唔会喉咙痛嘅咩吓？后尾咧问咗啲教唱歌朋友咧，先知道哦，原来呢一种嘅唱歌方法咧叫做控制型沙哑方法，而且咧系有一种带质感嘅沙哑，听起上嚟系唔同啲嘅，同我哋啲嗌系唔同噶。同埋呢一种嘅唱歌方法咧，系用咗声带嘅边咧摩擦出嚟嘅声，吓声带边摩擦，系一般我哋啲唔识唱歌嘅，真系好难想象。不过咧，如果当唱开歌啊，或者经常练习嘅朋友咧，佢哋就会好明白啦。同埋有啲朋友咧，当佢唔想把声太过唔清纯啊，太过清澈啊，太过响亮嘅时候咧，佢都系希望把声有少少沙哑咁啦，先制造出一种特别嘅质感嘅。

Part Alone。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你都可以飙高音好像他们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多巴胺激发得到的了。

down slowly。呢位美国创作歌手叫做 Alex Shane Benjamin， 佢犀利嘅地方咧就刚才嚟听嘅呢首《Let Me Down Slowly》咧，喺网上面咧佢嘅 streaming 系有8.7亿次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条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传媒提问指中国车企上汽集团据报计划在西班牙费罗尔建设公司在欧洲的首间工厂，但是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及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安等方面评估这项投资项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意与西班牙继续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已经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和柬泰双方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和柬泰双方都保持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都是清楚。有记者提问说，近来有传媒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而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回应时话，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7: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8: 好啊 Kitty， 但係我冇咁多时间喎。
7: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㗎。
8: 真係？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進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r. 填詞梁嘉欣，票感謝 T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尊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是叫你认命，而是叫你要接受生命当中的一切经验，就好像海洋接受汇集而来的河流，又好像天空接受存在而又消失的云朵，又好像花朵接受风霜雨雪的苦味和袭击一样，其中无论是快乐的又或者是痛苦的，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都是有意义，而当中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好和坏，只要应该发生的其实就一定会发生。

人生路上，无论是快乐的，又或痛苦的，出现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都有它的意义。而其中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没有说好定坏，只是要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其实就是这些的经验累积，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完全接受一切的经验，就是完全接受你自己。

系有过去经验嘅累积，又点会有而家嘅我哋？开始今日2016年8月12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8月12日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因为今日系佢生日。Happy birthday， 许志安。

志安生日的晚上，在上半部分的节目当中听过他四首歌，分别刚才的星河感觉，作词人世界没烟花，还有活在当下。时间9:27，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到34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的。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去到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嘅骤雨。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迎接9:30新闻之前，继续许此案。有句呢首叫做《抱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浸大话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之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服务中断。道琼斯指数报53,808点，升咗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2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6.09美元，卖出4,417.0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6: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8: 原本以为 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9: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爱情何须讲理由，就算是荒谬又如何。如果未在爱里面愚蠢过，你不能够讲你了解爱情。如果你没有在长夜痛哭过，你不能够讲你了解人生。其实想讲的是，不要害怕人生里面的经验，那些让你痛苦的，以后亦都是让你感谢的。而那些你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在未来的日子都是值得回忆的事情。许志安，爱情没理由，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要祝 Andy 生日快乐。

如果你冇体会过爱情嘅荒谬，如果你冇领略过爱情嘅没理由，你就唔能够讲你了解爱情。许志安嘅爱情没理由同埋荒谬的爱情，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呢个节目，8月12日星期三晚上，许志安嘅正日生日。Happy birthday, Andy！ 当然最重要嘅就系祝佢10月演唱会成功同顺利。

0: 每次当你想起这段关系里面你所付出的时间和精神以及所有的心血，最终都付诸东流，每次你想起这个遗憾，你都惆怅起上来。你说你错过了那个人，亦都错过了那件事，令到你耿耿于怀。但其实我说你并没有错过什么东西，因为那些未曾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亦都从来不属于你的，怎会是错过呢？
1: 明白你永远也是属于他人，

0: 湘西众多作品当中，你有否错过呢一只？
1: 我都祝你幸福过，
0: 可能是他其中一只的沧海遗珠，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祝你幸福，同埋之前的翻腾 Unplugged 版张智贤带到晚上，仲有三分钟去到十点啦。照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临走前再话多次俾你听。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2度，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方面，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去到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一次祝许志安生日快乐，最重要演唱会成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昼11:06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系中国共产党嘅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嘅共产主义战士，杰出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1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善執修工作，预先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震增至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慰问，并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领导后，当地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45点，升咗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49美元，卖出4,433.9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有没有想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6: 不知道对他们来说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7: 我比较想知道他们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6: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9: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0: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2: 他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13: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12: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朱朱姐黄淑仪。
3: 今晚好开心，同埋好荣幸可以再一次请到黄淑仪姐姐朱朱姐上嚟我哋嘅节目。
2: 好耶！
3: 多谢。点解咧？我要求开咪先嘅，我觉得我中意呢个偶像系冇错嘅。點解呢？即係昨晚我聽完 Gigi 姐咁樣講完之後呢，即係我自己都會喺度回想一樣嘢，能夠令到一位咁卓越嘅男士心愛嘅女人一定要有返咁上下。嗱，你諗下一樣嘢，我哋一路回顧返啦 ,Gigi 姐嘅美貌啊，佢嘅成就啊，佢嘅工作等等。但係你會睇到一樣嘢，佢返到屋企，佢自己唔喺荧光幕前咧，佢就係一位好傑出嘅女性。佢每一樣嘢又會自己洗車啦，又會煮飯啦，又會照顧屋企啦。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瀟灑同埋好美麗嘅女人啊。點解咧？就係我唔會有一個枷鎖，就係我係一個 artist。我去到好多地方我就唔做嘢噶啦，咁梗係人哋服侍啦。但係唔係嘅，佢只不過就係當娛樂圈嘅工作就係一份工作嚟嘅啫。咁所以你諗下呢一樣嘢點會唔吸引男人啦？即係同埋而家你會。即係我會睇到佢哋嘅恩愛同埋相處之道囉，好好啊，
4: 多謝、我都好 enjoy 而家嘅生活，
3: 係啊，好開心啊。
5: 但你自己本身係咪真係可以將呢個嘅明星啦同埋嘅生活可以分得開呢？即係嗱，講就瀟灑啦，但係幾知好多個眼光都好難㗎嘛，即係見到支持車停車場度洗車，嘩，支持車停車場洗車
3: 喎。喂，你諗下佢咪就係第一集同我哋講佢即係一個花拉頭，然之後喺度洗車，可能即係當其時啲人夾親個女嘅手啊，又好點都好呢，其實就會覺得嘩，一個靚女居然自己洗車，然後個腦裏面諗啊，我係咪應該落車幫佢洗呢？即係你諗下佢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肯做嘢嘅。
5: 好獨立呢係咪？
4: 係，我有一點即係唔係話我特別又強調翻，我就係話即係我係可以當呢一個娛樂工作咧係一個群體工作，係咪？但係我入咗去，我唔係話恨我做最亮嗰粒星。如果係嘅話，我早剝咗對牙隻牙啦，係咪？如果係嘅話，我又唔會。即係剪曬我花拉裝啦，即係嗰啲咁樣，所以我就係覺得呢個係我嘅工作，係我職業嚟嘅啫嚇。你唔好將自己睇得咁重要先得㗎。呢個世界冇咗任何一個人，地球都係轉嘅。所以我只係話，我總之我做呢個職位嘅時候，我全心全力去做，唔好敷衍側責。失責咁我就已經夠。
5: 咁但係你喺娛樂圈嘅時候，其實唔係話嗱，即係唔係話你係一個演員咁簡單啊嘛？你真係去到花旦級，
2: 係啊，
5: 一級可以同好多女明星。
2: 同埋佢頭先講嘅時候，啲人唔係圍住佢轉，唔係啊！你一出嚟，啲人就係圍住你轉噶啦。
5: 係鎮台之寶，咪係咯？即係你去到呢個位置嘅時候，可以咁瀟灑咩
4: ？OK 咯。OK 啊，系啊，到直至到我先生系即系话受聘去温哥华做哥伦比亚大学嘅教授，做研究脑科嘅工作，咁同埋睇病人，咁我嗰阵时其实都讲真都几红下，都系即系所谓话坐响一线嘅位置噶嘛，嗰阵时系1985年吓。咁佢話你可以留低喺度做嘢，我帶細佬哥過去，佢哋去讀書 ，OK 嘅。我唔得，梗係一齊啦，一家人唔好拆開。就算我喺香港賺到幾多錢，都唔及話一家人喺埋一齊嗰種開心。所以我諗都冇諗，我就
2: 哇，係一個好有智慧嘅女人啊！
3: 呢個係唔容易嘅，即係但係你會睇到佢對家庭嘅愛啊。是咪？即係我哋而家去睇嘅所有嘢，而家阿朱朱姐得嚟嘅幸福唔係必然嘅，因為佢好知道點樣去為個家庭付出囉。因為我諗好多 artist 啊，即係我哋大家都係藝人啦，會唔會有人係肯咁樣？
2: 你先唔好講家庭先，你淨係話當你去到嗰個位呢，坐到去當紅嘅花旦，好勁嗰陣時嘅花旦係更加勁嘅時候， 佢都能夠咁謙卑，覺得啲人唔係圍住我嚟走啊！哎，我都唔係好，即係你都會願意去做好多嘢嘅話，基本上好多人咧已經睇唔到身邊好多嘢噶啦。所以你仲能夠咁清醒呢一下，我覺得真係，即係我時話去修行，我都係希望咧睇翻清楚嗰啲嘅嘢。但係你唔使修行，你天生已經有呢個智慧啦，朱姐姐。
4: 係，多謝多謝多謝。
3: 嗯，咁所以咧，我係非常想知道。Gigi 姐心目中的他他他，咁你想讲男人他、女人他，定系一件事件他开始咧？
4: 我谂我应该系倒转嚟讲，即系等于头即系前几日啦，我哋即系上两集我哋讲过，我点解会中意烹饪，就系由嗰五毫子开始。我先讲嗰、那个
3: 好
4: 死物，系一个五毫子。当年咧，1950年代、60年代。一個毫子就可以咧，就坐巴士去到天星碼頭，由荔枝角嚇總站去到總站，然後一毫子咧可以坐船過海，一毫子咧再坐巴士咧由中環去到跑馬地。我嗰陣時就讀補血學校嚇，咁啊即係一日三毫子就已經做到好多嘢，甚至乎咧即係買張報紙響個船度睇啊，或者響車度睇，一即係四毫子做到好多嘢。咁但係我爸爸一掌就掌咗額外嘅五毫子，當然車費啊、咩早餐費啊嗰啲實有嘅。哇！我直情係好感動，同埋我原來覺得係我煮好一樣送俾屋企人食咧，係佢哋係咁開心嘅。咁我就更加咧就要多咗發問啦。點解要咁嘅？點解？原來係鍋燒紅咗先至落油，油熱咗先至落魚，唔係話咧。摆咗个镬，落咗啲油，就抌条鱼落去，永远就甩皮甩骨。即系原来系有即系方法有窍门嘅吓。咁我就开始中意咗煮嘢啦。咁我亦都系都呢一点咧，顺带一讲咧，都系要提屋企人或者系受惠嗰啲人。你食咗佢啲嘢之后，无论好与唔好，都要俾啲鼓励。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芝芝姐倾偈啦。咁啊，头先讲咗第一个他啦，就系、是、死物他啦。嚟到我哋一个男性他或者一个系女性他，咁你想讲边一个先呢？
1: 应该系讲阿简 Sir 简怡清吓、嗯，因为简怡清嘅出现咧，就系、是、令到我真系可以改变一生啦吓。简怡清介绍刘芳刚俾我，结果我嫁咗俾刘芳刚，介绍钟景辉俾我识，我就做咗钟景辉嘅长篇电视剧嘅女主角吓。但系简 Sir 呢个人咧，我唔系入训练班咧，我都唔会知道有呢个人存在，因为表姨咧。過契咗去佢屋企咧，就變咗佢係變咗我表舅父。咁但係唔係因為我要入訓練班咧，我就唔知道原來我真係有個哎呀表舅父喺度嚇。咁但係亦都因為簡怡清嘅出現咧，就令到好多所謂嘅謠言又好、流言又好，咁就話簡怡清中意收啲小妹妹啊，黃淑儀啊，同佢有啲咩關係啊？所以嘅有啲派別啊，就真係亦都可能係因為簡怡清，所以先至佢哋要排擠我，即係想我出局，即係嗰啲咁樣。咁啊，果然真係會有流言嘅、係真係會有黑暗嘅、即係但係。簡 Sir 就冇同我標榜呢啲嘢，佢淨係知道我受到不平等嘅待遇之後，佢就毅然辭職，連份工都唔要啦，咁、就帶我去即係另覓出路啦，即係咁樣咯。咁、你諗下呢個人嘅情操幾高？佢因為係本身後屘我聽我表姨講，先知道佢屋企嘅家道係書香世代嚟嘅，然後佢讀書唔係多嘅喎。好似中學畢業嘅啫，但係佢自學英文啊，自學成。你諗下，佢係一個馬評家，但係佢從來唔倒馬嘅。
2: 嗯，
1: 係我嗌佢簡上可唔可以帶我入去馬場度見識下，佢先帶我去，亦都唔贊成我去投注嘅，即係咁樣。我淨係睇即係點樣耕只馬，點樣為止係靚啊咩之類嗰啲咁樣。咁佢又係影評人嚟嘅。佢亦都曾經主持過即係電影評述嗰啲節目啦嚇，咁同埋原來佢係《紅樓夢》嘅顧問啊，有套劇《紅樓夢》出咧，佢係做入邊嘅顧問，佢睇書真係過目不忘，佢屋企嗰啲書多到咧幾萬幾萬冊咁樣嚟到啲黑膠碟唱片又係好犀利嘅，呢個人真係博學到不得了。咁我覺得我最對佢唔住咧，就係因為我所謂紅咗啦，即係拍咗《夢願情天》之後，冇幾耐就同劉芳剛結婚。
2: 嗯，
1: 咁好可能喺一般人嘅心目中，哇！我介紹你識，我幫到你做到呢個女主角，你就唔聲就嫁咗佢，咁啊即是。乜都冇，但佢又唔係話係啦，嘥咗啲心血。佢又唔係話要抽擁，又唔係話成，即係淨係即係證明自己個眼光啊！我識得認為呢個女仔係真係得嘅，咁樣介紹咗佢，幫到我。咁但係我知道佢會好失望。我咁早嫁，所謂係世俗人嘅眼光都係話：哇，你啱當紅，有冇搞錯？仲要咁早結婚，仲要嫁一個咁老嘅人，即係會有啲咁樣嘅世俗人嘅眼光，一定會有咁嘅諗法。但係簡 Sir 半句，我完全冇聽到佢喺任何人面前，即係透露過半句話。好失望啊，或者令到佢好唔开心啊嘅嘢。所以呢一个人我一定要讲呢一个简怡清先生系我嘅恩人，亦都系我要学习嘅榜样。一个非常好嘅人。
0: 咁会唔会讲翻好似话再之前少少咧，就系话咧，你喺去介绍啦，你入去做嘢嘅时候受到啲不平等嘅待遇啦，咁而因为你都。被炒，而佢亦都因为咁嘅事件都唔做啦。会嗰段时间，你会觉得系我第一个嘅，即系对佢唔住咧。哎呀，因为我嘅问题令到好似影响到佢咁样。
1: 唔知点解我当时真系好懵啊！系啊，真系好懵啊！即系十几岁，即系唔识得咁样谂咯。吓、只系到嬲尾咧，佢即系佢。介绍我去见钟景辉有咩？咁我就睇得出佢系即系好着意。 好想我響呢個圈子係打出啲名堂，係為佢爭一口氣。
2: 咁我想問一問啊，既然啊你提到呢一樣嘢咧，咁我就真係可以再問深入啲啦。譬如簡怡清先生係一個你真係叫做人生嘅伯樂同埋老師啦，
1: 係係。
2: 佢嘅做人處事會唔會都間接其實影響咗你咧？因為另外一樣嘢我好佩服嘅咧，就係話你會為你嘅仔係不平則鳴。
1: 嗯，
2: 系咪？即系喺我的角度啊，我都觉得哇，你都几勇噶、哦，因为你都会曾经因为你仔仔嘅原因，你会讲电视台对佢嘅不公平。
1: 系，
2: 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对于我哋有好多做过电视台嘅咧，我哋都会系拍手掌嘅。点解咧？因为有好多时外人系睇唔到噶、即系吓，点解一个咁有才华、咁靓仔、咁乖嘅人，突然之间唔见咗佢，又或者点解啲机会会少咗咧？咁，咁嗰阵时喺我嚟讲，已经觉得，梗系啦，朱姨姐德高望重，佢梗系咁讲啦。但系今日我听完你咁样讲嘅时候，你会唔会亦都系受咗佢嘅影响？就系、是、总言之，嗰样嘢其实个事实嘅真相就系咁，
1: 系
2: 系应该要讲，就系要讲，会唔会咧？
1: 冇错。
2: 咁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吓，咁啊冇理由俾你讲到一半而停嘅，所以我哋转头翻嚟就请你同我哋解释一下啦。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1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维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37点，升了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0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31.46美元，卖出4,431.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就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的纠纷都可能会增多。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的机制，买得开心仲买得放心添。
6: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呢啲字眼全部都要废除啊！
5: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的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的蛇口食新鲜海鲜。
6: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我去到那個時間，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的，但是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下來。其實我是一個極度怕婚姻的人，我覺得為什麼你怕到試都不敢試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8: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充电充电充电，
10: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9: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10: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会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朱朱姐黄淑仪。好啦，咁头先咧我就请问咗阿朱朱姐，就系佢嘅勇猛啦，其实关唔关佢嘅人生嘅老师嗰个做人方向有关呢？
3: 我相信都绝对有受佢嘅影响，因为做人行得正，企得正，我唔怕你话我同佢有咩即不暧昧嘅关系，系嘛？我事实就系冇，而事实亦都系我系俾人哋屈同埋冤枉，咁简直就要企出嚟就帮我争取，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我仔哇。点可以咁噶？我只系想佢翻嚟见识下，或者希望可以响呢个圈子度学到啲即系反应快啲嘅嘢啊！即系你知道中国人啦，好灵活噶嘛啲想法。咁而哇，受到啲咁嘅待遇，佢系正统嘅温哥华戏剧学院出身嘅 ，Vancouver Film School 毕业嘅。咁而亦都个条件都唔差，系咪先啦？咁但系点解会受到啲咁嘅待遇？就系因为佢曾经问过，得我同你仲续约六年都得，但系你有啲咩计划系捧我或者系俾我做嘅咧？公司话冇嘅，边有啲咁嘅嘢？几时轮到你嚟问我有啲咩计划？咁佢话咁我唔签啦。即系咁样啫嘛。咁即刻就受到啲咁不公平嘅待遇，所以我系好。即系戥我仔唔抵咯，
2: 同埋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咁样出声都系好好嘅，
3: 系咪？
2: 系好啱嘅，因为我自己作为妈妈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呢啲位如果我唔讲出嚟嘅时候，可能有啲人会误会，会唔会系公司觉得阿邵平唔系咁好啊？又或者系唔系我哋想要嘅 artist？ 其实唔系嘅，人哋系想你做亲生仔，但系只不过就系而家嘅年青人，其实唔好讲年青人，我会觉得而家我哋想知多少少，就系你要我签一份咁长嘅约，你会有啲咩安排啫？
3: 系，
2: 其实系好应该嘅。咁而妈妈出声嘅时候，其实对于个仔嚟讲系好重要噶，因为点解？媽媽都撐我，我冇做錯。
3: 係
2: 啱唔啱啊？如果我好想知道我未來自己點樣安排自己嘅人生路，問呢一條問題都唔應該嘅時候，而媽媽唔撐我，會好傷心。
4: 其實你個仔有冇拍拍心口？好彩啫！哇，一個地方咁樣咧，問一句都咁樣個待遇。如果我入到去，萬一有啲咩嘢，即係唔聽少少，佢認為我唔聽佢嘅話，我咪一世嗰五年啊、六年啊，咪係咁先？有冇幾多滴汗啊？
3: 呢一下咧，我就反而冇問過我仔，佢亦都冇表示過。咁我都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雖然係浪費咗幾年喺香港喺呢個機構，但問題都等佢學識到一樣嘢，幸福唔係必然嘅。就是、
5: 但依家佢嘅工作啊，生活都好好、
3: 啊。系啊，佢而家喺 Vancouver 都有做一啲电视剧嘅演出，咁同埋咧亦都拍紧一两个广告。咁都戥佢开心嘅，系、
2: 啊。不过我又唔觉得系浪费嘅、啊，因为佢好标青啊，知唔知啊？咁而喺呢几年里边，我哋个个都认识佢，
3: 系。
2: 同埋个 resume 好啊嘛，
3: 系咪？
2: 啱啱啊，即系我哋所谓嘅 CV 好啊嘛，你始终系出現過咁多嘅節目啊，同埋我成日都會覺得咧，一切都係上天最好嘅安排。你諗下，你如果唔係咁樣，即係以前叫傻更更咁樣入咗行係咪？然後你又會睇到原來一個機構有咁多黑暗事情，即係我哋每一次經歷一啲嘢，其實係會令我哋成長嘅。
3: 係
2: 咁，所以我會覺得佢應該喺依度。幾年翻到去都應該快咗啩？
3: 係啊
5: 係
3: 啊，
5: 係喎，
3: 肯定肯定，
5: 一個慢活突然間呢幾年裏面，將佢以後嘅人生都行快翻好多。
4: 我同埋嗰陣時，朱姐都曾經係哇著錯衫咁俾人炒，你真係唔知道佢有陣時有啲咩嘢咁樣，即係咪仲 hurt？ 所以我覺得真係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
2: 冇錯。
5: 好啦，咁嚟到監啦的。他嘅第三個他啦，
4: 女人他啦，
3: 女人他呢個女人他咧就真係要提，大家都唔識嘅。不過喺我心目中咧，佢係當代嘅女強人，就係我表姨。 張玉衡，即係話過契咗去簡怡清簡家嘅表姨，係我媽咪嘅表姐啦。咁但點解我會覺得佢係當代嘅女強人呢？佢喺油麻地小輪船公司做文員，個算盤快到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即刻就即係有條數出嚟。咁同埋呢，即係我媽咪好似話唔識咩咩電視藝員訓練班，佢即刻就果斷約阿清出嚟傾。然後呢，即係我讀書讀得好呢，佢即刻就果斷嚟我度住。因為我呢就住惠民村，就喺荔枝角。咁日日呢就坐巴士、坐船、再坐巴士去到跑馬地讀書。當年呢我考到呢，因為我喺中國大陸嚟啦，咁我英文程度好差嘅。咁樣我考到真光，我考到補血，佢就即刻同我分析真光係要讀全日。你而家咁嘅家庭環境唔適合，因為我要喺屋企又湊細佬做家庭細務。咁補血呢係讀半日，咁你放咗學可以返嚟屋企做家庭細務。直至到我讀書叻好，同埋我啲中文程度提高得好快，佢即刻同我媽咪講，你哋辛苦啲啦，我要接佢，佢住跑馬地。咁補血啦，當年小學中小學都係響跑馬地，咁接咗我響跑馬地住，咁行上學校行返，咁多咗時間做功課啊、溫書啊咁樣。所以即係我媽咪唔識得嗰啲嘢呢，都係我表姨同佢揸主意，係好果斷地你應該咁做咁樣咁行。同埋呢，簡怡清就係佢介紹我認識嘅。佢話有咩事可以問阿清，咁就
4: 果斷還果斷喎。我覺得就咁聽呢，你同佢個緣分好深喎，即係因為譬如話你諗下，佢係邊個表嗰邊嘅？你諗下都唔係直接嘅，係啦。咁佢自己有冇小朋友㗎？
3: 冇，佢冇結婚。
4: 嗱，佢即係點講啊？表嗰個系列咧都有少少遠遠地嘅話，而佢是你嘅事情，等於好似佢自己仔女嘅事情。咁佢哋都係嗰樣嘢，就話你讀書咁樣，佢又同你好多嘢幫你屋企 negotiate 啊，譬如話即係譬如
3: 要說服我爹哋啦，
4: 係啦，說服你爹哋啦，跟住好啦，你見到你個情況都係好嘅，唔好嘥咗佢，跟住佢就去揾阿簡 Sir 啦，咁跟住好啦，只要你讀到書咧，都係喂等佢嚟搬嚟我度咁樣，咁佢呢種諗法係哇，真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啲話前世可能有啲。母女嘅緣，一家人好 close 嗰個緣分，因為佢真係好，即係唔輸得過你媽咪咯。
3: 係啊係啊，我媽咪爹哋當日即係有我已經五兄弟姊妹啦，再加埋一個嫲嫲啦，咁我爹哋媽咪啦，一家八口係佢哋兩個喺度，即係夾硬要揾錢翻嚟養活嘅人，咁所以咧，即係佢。總之留個女喺度可以洗碗煮飯咩咁樣。就已經好好㗎喇嘛，但係表姨唔理咁多㗎。姐姐，我乳名叫姐姐，所以英文名叫姐姐。佢話姐姐讀到書，嚟過嚟跟我住喺我度，即係嗰啲咁。咁所以變咗呢個表姨呢，完全真係好具備慧眼呢，即係佢仲勁過簡 Sir。係咪呀？
2: 但係我覺得對唔住呀，我又要讚你啦。其實佢除咗有慧眼，都要你細心咁樣可以感受到佢嘅身教。
4: 係，
3: 嗯嗯。

0: 我頭先咧就又讚阿 Gigi 姐啦，即係
1: 唔
0: 係啊？因為咧，我一路聽頭先阿 Gigi 姐喺度講，就係話阿表姨點樣樣去幫佢分析增光同埋補血嗰個時間，佢而家應該點樣運用？你諗下，今時今日 Gigi 姐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即係佢記咗入腦。
2: 嗯。
0: 而呢一樣嘢，表姨嘅身教，我好覺得絕對可以影響到 Gigi 姐喺日後佢自己嗰個人生同埋時間。安排，
2: 嗯，
0: 系咪啊？你谂下，你嗰阵时几细，
2: 系啊。
0: 但你今时今日，你可以咁样同翻我哋讲，就系话佢嘅影响，亦都系成就咗你而家点解可以做咁多嘢。而咁多嘢之外咧，有一样嘢我好想问，一个咁忙碌嘅女士，你即系我哋睇睇上网都知道你几多岁啦，系咪？
2: 嗯嗯、
0: 但你完全冇老态，然之后我好相信我哋听众听到你，你仍然系丹田讲嘢嘅。
2: 哦、
0: okay? 即系你点样养生咧？即系你点样去练气咧？
2: 嗱，冇特别话点样养生嘅。
0: 嗯，
2: 我从来即系都唔会话买咩鱼翅咩燕窝，从来都唔食呢啲嘢。吓，问题就系话，我觉得我做人光明磊落，同埋系冇隔夜仇，已经系令到我身心愉快，我生活系好顺畅咁样噶啦。
1: 即系心态上边
2: 系啊吓
0: 啊，咁但系即系你见到我同阿嘉乐咧，第一眼见到你行入嚟嘅时候，你又着得型，又酷，但系你个步伐咧完全唔似你而家嘅岁数噶。咁你有冇做运动噶？
2: 冇。
0: 好懒，好恒心，系啊，系啦，自己，
1: 自己，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以前都系田径队嘅运动员嚟嘅。
2: 我读书嗰阵啊，所以我就成日仲以为自己仲系嗰个年代。我曾经系补血女中啦吓，女子全场冠军嚟嘅。
0: 哇！
1: 但系亦都系因为啦，即系差唔多2019年嘅时候咧，膝头哥都出现咗啲问题。
2: 系啊系啊，我两个膝头哥都换过噶啦，开咗都换过。但系问题就系话，我成日都冇当自己系病人咯。咁我照行啊，照企啊，叫做嘢啊。咁所以我唔觉得我有啲咩唔妥咯。
1: 嗯，
2: 吓啲人话啊，你换咗噶啦膝头哥。我系啊，点解你行得咁快嘅？唔似系即系膝头哥系。假嘅咁樣，
3: 嗱，如果你話唔關食嘢等等嗰啲事咧，咁一定係最關佢平時喺食嘢嗰方面好小心啦。你一定係有冇識唔識進補先？我進補唔需要係魚翅喎，係咪先？
1: 問到啲好有，
3: 係啊，
2: 我可以大膽啲話俾大家聽，就係千祈唔好揀飲擇食，乜都食就得噶啦。唔好话，哎呀，我呢个唔食噶，呢个好食啲，我又食多啲，绝对唔可以咁样。我乜都食，
3: 会唔会 organic 嘢咧？会唔会？
2: 唔会，我唔信 organic。
3: 哦，
2: 我系唔信，对唔住吓，因为我睇到一条片咧，即系话咧，你就算系你响我种嘅系 organic， 隔离田或者隔咗几亩地嗰度，嗰啲系有农药嘅，风吹过嚟。你嗰啲所謂 organic 都唔成立。如果喺温哥華，我呢條片喺温哥華睇嘅。如果你係一個山谷入面種嗰啲嘢，個山係擋住曬，前後左右都冇人種嘢或者噴農藥嘅咧，咁先至可以俾你稱為 organic。
0: 嗯，
2: 甚至乎你 organic 嘅嘢咧，係擺喺架車度運出市區，隔離嗰啲唔係咧。都有可能嗰啲農藥殘留咧，係去咗你嗰度。所以咧，如果個結論咧，嗰條片嘅結論就係話，如果你有多餘嘅錢，如果你想買心安咧，咁你就食 organic 嘢啦。系咁啦，
1: 哦，咁好啦。如果你
3: 好相爱，好不嬲都善财如命啫，所以我都冇买 organic。
1: 买饮食之外，咁另外一啲小心，好多人话：哎呀，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啊，浓啲味道嘅嘢啊。呢样嘢有冇都话需要留意，定系话都
2: 唔特别？都唔留意，因为你唔系餐餐都食啊嘛。真系尤其是煎炸嘢咧，真系差唔多等于一个月一次半次。真系啊，今日食咗原来昨日我又食过喎，都冇所谓，但係你唔係餐餐食。我睇到一条片，曾经试过话台湾嗰啲蚬仔蚝仔啊，我蚵仔嗰啲呢，又话唔知含原量几高，咁就会令到人嘅思想思维唔好啊咩咩咁样。 咁搞到啲蚝生意冇晒，嗰啲渔民好惨。
1: 嗯，
2: 但后尾再出嚟话，如果你系每日三餐连续食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咧，就会有啲咁嘅情形。哇，嗰啲渔民嬲到即刻攞啲臭鸡蛋掟官啊！喂，你讲清楚啦，即系我哋食嘢唔系话我中意食呢个嘢，餐餐一日三餐煎炸，连续食三个月。咁梗係人都死啦，係咪先？即係唔好咁固執，或者係咁點講呢？

0: 我唔食宵夜，系
1: 啱啱啱啱，我以为阿芝姐又食埋宵夜，已经啱，我又食宵夜啦，又煎炸嘢啦，又食半肥瘦叉烧啦，又中意食嗰啲鸭皮啦。
2: 同埋芝姐都唔觉啊，头先咧佢特登专程整一啲人爱心曲奇俾我哋，佢、你知唔知好健康噶？里面全部系嗰啲麦皮啊等等嗰啲，嗱佢唔经唔觉里面嗰啲全部，你谂下你边度可以食到全部系麦皮做嘅呢一个曲奇啊？呢个已经好健康啊，
3: 所以。我咪即刻食囉，因為我好小心嘅食嘢，我小心好、但係唔知點解我硬係覺得你帶嚟嗰啲一定係安心的。
1: 所以呢我哋因為呢個原因一陣間收咗咪之後一齊要食曲奇餅做宵夜啦。
2: 多謝
1: 曬芝芝，多謝芝芝，訪問做傾偈。

0: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表示，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之后，日前在香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美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美韦德落户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表示，待清理工作完成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且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765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419.79美元，卖出442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7: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6: 四日咪有这么多东西要准备？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11: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12: 第一句就系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十一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展子敬艺师 Matthew 马飞扬在这里。Hello,Matthew。
2: 各位听众好。
1: 是上个礼拜就已经教了我们一些小知识了。
3: 是、啊。
1: 可能一些中国的传统的公仔或者动物代表什么啦，即是蝙蝠代表福气啦，跟着鹿代表一个俸禄啦，即希望大家即可以人工多啲啦，咁樣咁等等嘅一啲東西咧，都已經係令到我哋喺可能中國歷史裏面咧學咗好多。其實我本來喺剪紙裏面咧，我淨係以為可以對接跟住剪，即係你上次講嘅團花咧，係我覺得最正常嘅嘢。但係我唔知道原來好多係逐隻逐隻雕出嚟嗰啲，即係可能我雕刻刀嗰啲都叫做剪紙。咁我想問，如果剪紙嚟講嘅話，教剪會唔會都有講究嘅咧？即係工具方面啊？
2: 一定有嘅。咁我哋剪紙用开嘅铰剪，其实个刀尖咧就比较尖嘅，刀片亦都比较薄，咁就可以做一啲穿刺嘅效果，同埋做一啲比较细微嘅图案。因为其实有时候嗰啲剪纸嘅图案嘅镂空嘅部分，其实喺张纸嘅正中心嚟嘅，咁你就唔可以喺张纸嘅侧边嘅边缘，好似平时文书铰剪咁喺侧边开一刀剪入去，系啦，咁我哋就要用铰剪嘅刀尖喺中间笃个窿。系啦，咁呢个笃窿嘅动作其实就正正系需要铰剪嘅刀尖系比较锋利先可以做到嘅。
1: 但我成日见咧嗰啲剪纸嗰啲剪出嚟嗰啲咧系好薄嘅嗰张纸，点解可以做到咁薄？你哋又剪唔烂嘅？我成日觉得
3: 仲要好平均喎。
1: 系啊，同埋我成日觉得攞大力少少，佢都就嚟碎咁样嘅。点解你哋可以即系点样黏住都可以做得到咧？
2: 其实薄嘅其中一个原因，亦都系因为我哋用铰剪嘅剪刀要人手笃穿佢，咁所以薄其实先可以比铰剪穿得过。咁第二种原因就系有时候我哋可能做一啲好复杂嘅作品，我哋想一次过剪几张嘅，咁其实薄嘅纸我哋可以搭埋一齐剪。系啦，咁黑刀其实喺内地有啲师傅可以黑几十张都得嘅。系啦，咁当然佢把挑黑刀就系自己磨到更加锋利啦。咁其实薄嘅纸亦都系其中一种我哋会用嘅传统嘅材料。咁啱啱提及个材料，其实我哋传统嘅剪纸会用平时新年嘅挥春纸啦，亦都会有宣纸啦，即系染咗红色嘅宣纸啦，系啦。咁我依家其实有时候新式少少，我就会用一啲手工纸，因为佢相对唔会咁易甩色，同埋冇咁易霉，系啦。咁所以喺唔同嘅纸嘅材质方面，其实我喺度做设计嘅时候都会系一个考虑嘅因素嚟嘅。
3: 咁我想问 Matthew， 如果作为我同 Siri 新手咁计啦，你会建议我哋剪啲乜嘢啊？
1: 系咯，你啲工作方会唔会话我哋第一下要学乜嘢会令到我哋
3: 学个起字？
1: 唔系，又唔可以太简单，因为太简单
3: 个起字好复杂喎。
1: 系好复杂，即系我嗰啲图案咧，又唔可以太简单咁，太简单好似有啲侮辱我哋智慧。
3: 即系一个圆形喺个中间。
1: 但系咧太难，我又惊我哋掌握唔到。通常你哋啲工作方可能第一下接觸會唔會話已經有固定，可能幾個字係比較容易啲，又有成功感啲嘅咧？
2: 咁如果係俾我去教嘅話，其實我會真係教翻剪紙嘅構圖先。咁其實剪紙就好似書法一樣嘅，因為書法有點橫撇捺啦。咁其實剪紙一樣，我哋會有月亮紋啦，有鋸齒紋啦，柳葉紋啦，係啦。咁其實第一步我就會教咗啲參加者學識咗呢幾個傳統嘅即係圖案。咁我喺剪紙入邊其實係剪紙嘅筆畫嚟嘅。咁所以喺作品入面呢，如果大家去睇博物馆又或者去睇一啲传统嘅作品，都会喺中式嘅剪纸入面好易会揾到呢啲图案。即係例如动物嘅毛发又或者花嘅花瓣，我哋会用锯齿纹去表达。咁反而呢啲咁嘅纹样呢，喺一啲新式嘅剪纸或者西方嘅剪纸就唔会揾到嘅。係啦，咁所以第一堂当然我就会俾参加者熟習咗呢啲咁嘅传统嘅样式先啦，然后再用呢啲样式去自己做一幅构图出嚟。即係譬如啱啱介绍咗锯齿纹，可能第一堂我就会即系教大家对接，然后用锯齿纹去整一朵牡丹花出嚟。咁其实佢学咗几个纹路出嚟，已经可以整到一个作品出嚟噶啦。
1: 你知唔知咧？而家嘅人最叻系咩啊？
3: 咩啊？
1: 偷懒。而家咧好多铰剪啊，你啱啱讲到嗰啲纹咧，其实而家好多铰剪咧，佢一剪咧
3: 有波浪纹，
1: 系啦，或者系一剪嘅时候咧有个月亮纹，或者系嗰啲一吸落去其实本身有个图案嗰啲，
3: 系啊。
1: 咁你点样睇呢啲可能已经有一个制成品或者有一个公仔喺度，同你真系可能唔同用铰剪真系剪个波浪纹出嚟嘅形状，会有咩唔同咧、那个感觉？
2: 其实首先就是作品的效果方面，即是头先我讲的锯齿纹，我哋用铰剪的刀尖去整，其实真的可以剪到头发丝咁幼嘅。系啦，咁如果你话用 本身是波浪纹的铰剪，其实剪出来本身都会有一定的厚度，
1: 系
2: 啦，咁个视觉上已经有差距，系啦。第二就是当然我哋要传承呢项技艺嘅时候，当然工具亦都系一种好重要嘅信息，要带到俾学生知道，因为佢哋如果忽略咗工具嘅话，意思即系佢已经喺同其他人做嘅作品买翻嚟，其实佢可能唔知道其实背后人哋点做出嚟嘅，系啦，咁已经系缺少咗一啲。信息即係缺少咗啲資訊喺呢個故事入面咯。
3: 嗱，頭先 Matthew 就講過，如果我哋啲新手嘅咧，就盡量用圖案先，一來又可以吸引
1: 咗先，好似我哋寫書法咁樣，要學咗一撇一捺先咁。
3: 係啦，同埋會吸引啲惡股啊，可能吸引啲一個公仔啊嘛，同埋歪啲唔覺嘅字好明顯啊。係咁 ，Matthew 對你嚟講啊，你有冇一啲字或者一啲畫作，你係剪咗好耐嘅，或者用重複？哇！剪極掉，
1: 一聽就好驚噶啦，咁樣。
3: 係啦，係啦，係啊！做咗好耐，用咗幾耐時間，整咗啲乜嘢咧？
2: 其實最印象深刻嘅作品，我可以話係一幅香港即係嘅地圖嚟嘅。咁
3: 你整個地圖出嚟？
1: 香港全地圖定係香港？
2: 喺維港兩岸嘅地圖。
1: 好中意整維港啊！大家。
3: 喂，住先，但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咧唔係一定要對稱先可以剪到嘅咩？因為如果你地圖嘅話。
2: 係，我哋剪紙其實除咗對稱，
1: 所以我未一開始咪話我開頭以為係一定係對稱，跟住但係原來對稱只係團花，只係其中嘅一種嘅方式。但係原來佢哋係可以好雕一幅畫出嚟，或者係完全唔同公仔都可以做得到，即係基本上你可以雕到你個樣出嚟。
3: 突然間加棟大廈咁點啊？
2: 可以嘅，
3: 咁你整咗幾耐啊？呢一個
2: 咁因為都有少少補充嘅，就係其實我哋傳統剪紙嘅。一種比較難嘅工藝就係我哋要一張紙去完成曬所有圖案，我哋就並唔係剪碎濕濕嘅一啲好細嘅圖案，再用膠水黐埋就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一張紙可以拎起手，然後所有線係唔斷嘅。咁呢個先係傳統剪紙困難，亦都係一個精髓嚟嘅。咁地圖點解會困難呢？因為我係要刻啲街道嘅時候，其實張紙唔斷係一個難度。咁時間長係。有時因為我會剪錯，係啦，因為我剪錯，我亦都唔會即係揾膠水黐翻埋佢，因為我都過唔到自己個關係啦。咁我哋用膠水修修補補，其實將畫嘅價值就降低咗嘅，係啦。咁所以一嚟就係畫嘅難度複雜程度令我印象深刻啦，二嚟就係構圖嘅方面，我亦都係有花過少少心思啦，因為始終傳統嘅剪紙大家都知道係白底紅字啦。咁我呢幅地圖其實就用咗黑色去做嘅，咁因為係。嘗試下用一啲新嘅顏色，咁可以俾年青人啊，又或者普羅大眾知道，其實剪紙亦都可以與時並進啦，未必係一個咁死板嘅一種玩意嚟嘅。咁但係始終我就覺得有時候一啲傳統嘅嘢，我要堅持嘅就係、是。我要用一張紙去完成一件作品啦，亦都會用翻傳統嘅工具，即係傳統嘅鉸剪同埋黑刀去做一件作品。呢啲係我做創作嘅時候嘅底線。係啦，我亦都即係我雖然話係用創作呢個字眼，但其實我唔係天馬行空咁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咁我嘅底線就係我去做一件創作嘅時候，個背後亦都會一定會掕到少少傳統嘅文化嘅信息喺度咯。
3: 最後你用咗幾耐整起呢個作品啊？
2: 呢、這個其實用六至八個鐘可以完成到即系 A4 size， 咁我當然係搭住咗幾張紙一齊整啦。

0: 呢首歌翻到嚟，其實Matthew 好好，因為其實佢喺創新嘅途中咧，佢係堅持保有一啲，總之我一定要保留嘅，我要保留。但係我喺呢一類面咧，我想創新嘅東西咧，我可以創新，令到佢可以融入到年輕人嘅可能世界裡面啦。咁你喺做呢個地圖嘅時候咧，需唔需要話嗰個構圖係畫落去，一定係喺你個腦裡面嘅咧？
1: 關於起稿，其實如果係地圖啊或者文字啊呢啲本身有既定嘅準則，咁我就當然要起稿先啦。咁但係如果係講緊頭先一啲傳統嘅圖案，譬如一啲牡丹花或者剪一啲福字喜字咁樣，其實起稿就唔係一個必要嚟嘅。咁如果你係真係練得夠純熟嘅話，可以唔使起稿都可以剪到一啲基本嘅圖案。咁又或者講一啲比較大份少少嘅作品，咁我有時嘅習慣就係可能係編排好，即係唔同嘅地方會剪乜嘢。譬如呢個地方我想剪對花，另外一個地方想剪一個福字，咁樣可能我就會喺張紙上面輕輕用鉛筆畫勾畫個輪廓出嚟先。咁入邊嘅 details 其實就唔會太細緻去畫，因為其實畫完我已經剪咗出嚟啦。咁所以我嘅習慣有時候就係即係佈局方面可能會有少少草稿，咁然後即係細緻嘅地方我先現場剪嘅時候再去做咯。
0: 咁我想問剪紙需唔需要話畫畫都要好靚㗎？因為你始終都要草稿，起碼或者你都要有個概念喺度先至得，定係唔係嘅？我係兩樣嘢嚟嘅，只要我手巧就可以㗎啦。
1: 其實冇錯，只要手巧就可以，因為藝術嘅背景唔係一個必要嚟嘅，可能就係你學呢樣藝術嘅時候，可能你起跑線上面贏咗少少，因為你嘅手本身夠靈巧，咁做嘅時候會方便咗。咁但係其實只要你練習得夠嘅話，其實都唔需要即係太擔心有冇一啲藝術背景嘅。即係有時候我啲學生都係一啲即係家庭主婦啦，其實我見到佢哋進步得好快，因為佢哋喺屋企咧
0: 用開教剪啊嘛，
1: 一嚟用開教剪，二嚟就係佢哋真係一得閒嘅時候就剪，同埋有時候真係逢年過節佢識咗呢樣技藝，都真係會剪俾朋友，係啦。咁所以佢練習得多，其實我見到佢嘅刀工其實都進步得好快。咁所以如果大家想學習剪紙嘅時候，都唔需要太擔心即係冇藝術背景會有啲嘅障礙喺度咯。
0: 咁我想問一下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一開始嘅時候有講到話係有四種嘅方法去做呢個剪紙啊嘛，咁係咪你要四種都學曬，定係唔係？其實我只要叻一種就可以咧？
1: 哦，其實都唔使四種都識曬，因為我始終比較即係精嘅都係用教剪同黑刀嘅。係啦，咁所以同埋都取決於即係個人風格啦。咁因為有時候我嘅風格都係創新再結合傳統啦。咁有時候即係我喺創新嘅方面都會用一啲貼近日常生活嘅題材，即係例如我頭先所講嘅
0: 地圖啦，
1: 又或者建築物啦，係啦。咁因為呢啲咁嘅構圖其實都好難用手去搣到出嚟，咁所以我嘅選擇工具其實都同我嘅設計題材相關
0: 嘅。咁我想問，雕刻刀同教剪邊個難啲啊？
1: 我其實係睇剪嘅圖案，即係譬如啱啱講嘅鋸齒紋要剪到頭髮絲咁幼咧，其實用教剪先做到。係啦，咁如果你要再剪一啲直線好多嘅，即係譬如你要剪一啲文字，即係英文字、中文字，咁用黑刀嘅話會容易啲去控制，令到嗰啲字嘅線條比較直啊，同埋比較尖鋭啲，係啦。
0: 即係可以兩樣都用嘅。
1: 兩樣都用。
0: OK，
2: 我見到 Matthew 咧，今個禮拜、第二個禮拜見到佢啦，佢真係一個好冷靜嘅人啦。你 feel 到佢係一個好定，個心好平靜嘅人。
0: 因為剪紙要手好定，你諗下頭髮絲咁幼，佢一喐一黐咁就斷㗎啦。
2: 係啊，我想問下 Matthew， 你係咪都係真係一個咁樣嘅性格嘅人，定係你都試過剪頭髮絲？其實剪完之後咧，
0: 即係
2: 斷咗，你即刻發癲啦！你有冇試過發癲嗰下咧？
1: 其實都冇嘅，因為真係剪紙
2: 真
1: 係可以
0: 培育心，
1: 係真係可以剪紙呢樣嘢，真係可以培養到真係細心同耐心嘅。
2: 即係完全冇試過發脾氣嘅你，喺生活上面
1: 比較少嘅，真係。
2: 咁呢一樣嘢可以培養呢個耐性同埋呢個嘅細心咧，頭先所講，有冇一啲跟你學過嘅人咧，真係睇住佢轉變得好犀利，
0: 即係本來真係會發脾氣嘅，天天發啦咁樣。
2: 係啊，
1: 其實反而我係轉變就未必有太多，但係我見到嘅就係學完之後嗰種喜悦感，即係譬如教剪團花咁，其實佢哋剪完出嚟打翻開，其實見到佢哋嗰種成功感，我覺得係一樣比較即係。 我教班嘅时候一样比较难得嘅嘢咯。
0: 嗯，即系剪刀打黑，哇！我真系剪到啊，好靓啊！但系会唔会都会有剪唔到，跟住好失望嘅人咧？
2: 系咯，你即刻帮佢剪一个，摄入去。
1: 我如果剪唔到，其实我教班真系以即系累积咗啲经验，其实都会帮佢哋即系修改一下啲图案嘅。即系有时候佢哋一啲好太细致嘅图案，佢哋剪唔到，因为尤其是有时老人家咁样，咁我会将帮佢将个图案放大啦。系啦，或者有啲图案譬如太细微嘅。我会将佢即系本身系可能系锯齿纹嘅花瓣，我帮佢变咗个月亮纹，其实都剪到形成到一个花嘅形状出嚟。咁其实即系最紧要系大家学习嘅时候，一嚟系学到背后嘅文化嘅信息啦，亦都可以有件作品攞走啦。咁其实呢样会系即系我。教工作坊嘅时候，一个中心嘅目标咯。
2: 系最后改到好似我哋头先上一集咁讲啊，一个窿仲剪唔到嘅。
0: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喺呢个创新嘅路上啦，除咗你话建筑物之外啦，你有冇话做过？我都觉得好成功嘅创新嘅一啲作品系啲咩咧？
1: 我会可以即系比较成功嘅就系我。会用剪纸去帮其他即系唔同嘅品牌或者机构做一啲合作，帮佢哋讲一啲故事啦。系啦，咁最近其实都喺马年嘅时候都帮一啲国际品牌去做一啲剪纸嘅设计。咁其实都比较难忘嘅就系因为嗰件作品系最后用咗喺佢哋嘅广告啦，系商店嘅布置啦，印咗喺利是封同埋啲礼盒上面。其实系一个俾我知道原来剪纸其实除咗真系可以贴喺。窗或者牆上面做裝飾之外，仍然原來仲可以有更多咁多唔同嘅變化喺度，係啦。
0: 係佢呢啲圖案咧，尤其可能中國色彩嘅圖案咧，其實好多大品牌咧係好中意嘅，同埋有啲可能馬年啦，又有啲
2: 新年
0: 嘅
2: 時候啦，
0: 咁零零碎碎可能我哋中國新年嘅時候有啲利是封嘅時候，又真係可以令到佢哋個品牌有唔同嘅一啲嘅面貌呈現到，所以咧如果咁樣去打入外國嘅市場，都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朝早出席由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10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说，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震增至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当地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14美元，卖出442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5: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4: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0: 集之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自自整整。Joko Miu, Matt Chow, Jono, 田字中雪 Pico Jono, 監製 Kiri T，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洪家豪一不滿意。
1: 中文歌曲龍虎榜回收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3: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今日咧好想讲一样嘢，就系咧有一啲，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嘅生活啦，佢嘅唔同嘅节奏啦，又或者有一啲佢哋自己独有嘅小方法，或者叫做堪称怪癖。
2: 系，
1: 你有冇发现你自己有一啲嘅怪癖？嗱，堪称怪癖，其实可能未必真系好怪，但只不过你同其他人唔系太相似，或者哦嗰啲人唔系咁嘅咁样咧，即系例如好似我咁啦。其实不是怪癖嚟嘅，但系我剪甲，我用铰剪嘅时候，我系左腰嘅，我会用左手，但系冇乜人发现，原因点解咧？因为我其实写字啊，所以用右手，我只系用刀同铰剪时候先用左手，咁所以啲人咧就有啲会觉得就系、是，喂佢怪癖嚟噶，咁其实唔系怪癖，只不过系你哋未必知嘅
2: 啫，
1: 系啦、okay ，有冇一啲系咯？我唔好用怪癖去形容啦，即系唔同嘅事啊，
2: 或者特别嘅事情咧，有嘅、例如我自己本身系唔如果有得揀，我一定唔會用 cutter。
1: 點解咧？
2: 唔會用戒刀，呢個係曾經受過傷，咁所以咧，即係會有啲恐懼，一 PTSD 嚟嘅呢個係，純粹係覺得危險。
1: 係，
2: 跟住同埋我會好怕啲尖嘅嘢望住啲尖嘅嘢，因為又係受過傷，咁所以我對呢樣嘢又係會比較有恐懼嘅。
1: 咁你點樣剪紙啊？或者點樣
2: 教剪咯？
1: 哦，
2: 教剪咯，系啊，
1: 但系教剪有阵时剪出嚟嘅嘢唔齐或者唔对嘅、
2: 我会比较尽量少用 cutter， 就算用 cutter， 我会嚟到好远用、或者系即系你系冇得拣，你先会拣用 cutter 咯。
1: 系，
2: 但系你用紧嘅时候个心其实会系惊惊地咁样咯。跟住另外一个叫做比较叫做私人嘅一个怪癖，就系我一定去厕所要有凳咯，系咪啊？
1: 系啊，
2: 唔系啊，
1: 顺畅好多啊！呢、這个真系
2: 最近有一个咧，系话有对剧啊，
1: 系
2: 一对木剧啊，唔知你有冇睇过啊？话系一对拖鞋咁样嚟嘅
1: 啊，我哋
2: 系摆喺厕所嘅，咁佢嗰个木剧咧就等于一张凳仔咁高嘅，咁、你就着住佢，
1: 系
2: 咁就 OK 啦，
1: 系
2: 系啦，
1: 系。但系有冇发现咧？而家咧越嚟越咧，坊间咧咧一个人做嘅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佢怪癖啊，两、个人做三個人做的時候，你發現
2: 你潮流了是嗎？
1: 是啊，或者這個都市裡面有些人，咦，為什麼這麼奇怪？
2: 不是，你反而覺得怪的是自己啊、
1: 又或者不是啊，是原來我有共鳴啊、
2: OK，
1: 是啦、所以今天我想說都市裡面的一些怪癖啊，
2: 好，
1: 就是說這件事其實本來是你會覺得不 make sense、但因為越來越多人做的關係、你會發現咦是、開始很多人做、
2: 同路人很多啊，這樣
1: 其中一件事是什麼呢？我現在越來越是以前不是的、戴住 headphone 搭車嘅時候，其實可能未必有播歌。
2: 哦，都
1: 多咗好多。我而家有機會都係咁啊。尤其是我搭飛機啊，
2: 我係叫做咩啊？隔音啊？
1: 我唔係刻意特登去想隔音或者點樣嘅、其實我戴住耳機咧，即係其實原本我諗住睇戲，即係電話入面睇戲或者聽歌，跟住聽下咧。瞓觉眼瞓，咁我揿熄咗，但系我就会继续塞住，跟住我就发现啊，个感觉好似静啲啊，
2: 系，
1: 咁我就继续咁样落去啦。
2: 讲起呢个自己嘅世界，真系好多耳机咧、其实我都有一个叫做咩，我唔知系自己嘅选择或者咩啦，我比较唔中意入耳式嘅耳机、或者系嗰啲隔音，即系嗰啲叫做扩噪好厉害嘅耳
1: 机。我用呢个噶，因为我发现嗰个好正。
2: 嗱，呢个就系调翻转啦，因为我系好中意听到环境声
1: 嘅、
2: 即系我系要觉得我要听到呢个世界嗰啲嚟嘅，即系所以我会比较中意系嗰啲冇扩噪，即系我唔中意嗰个真空嘅感觉，所以变咗而家好多入耳式嘅耳机咧、我未必会选择，所以我拣耳机就系好廉价。即系一定系平少少，因为平少少嗰啲唔系入耳式啊嘛。
1: 系啊系啊，
2: 亦拣得到已经好好，因为而家好多都系做入耳式咧。
1: 系
2: 噶，你拣唔翻转头啊，变咗。
1: 系，好啦，咁啊呢一个你都认同系真系都市怪癖啦，系咪？系都多人系咁样做啦。第二样嘢唔知道你又中唔中啊？呢样嘢我亦都中嘅。
2: 系
1: 出门口之前你会检查好多次个门锁咗未？你知唔知道我系会夸张到咧？我觉得呢个系精神压力嘅关系嚟噶。你会翻转头，直情系入翻门入面，你再睇埋其他嘢，你有冇识到啊？但其实你明明识咗噶。
2: 哦，呢、這个我冇啊。
1: 我会有啊。我试过一次系直情系落咗 lift 啊。我喺架车度啊，即系我已经入咗架车啦。我谂下谂下，我上翻门再睇下。
2: 点解咧？ 你系试过咩事情，所以会有呢个惊咧？
1: 我成日都专注失调噶嘛，我成日都会唔记得噶嘛。我讲我其实我有好多次遇过一啲，
2: 但系开咗灯都冇问题噶。
1: 都唔系好想嘛，因为我会好惊啫，因为层楼开始有少少老化咧、嗯。我直情有阵时可能而家担心到就
2: 系即系啲神经质啦，开始有少少。
1: 系啦，同埋因为我试过，好彩系屋企人发现嘅、嗯，又或者我真系
2: 你唔系冇开煤气嗰啲系嘛？
1: 我净开煤气炉模式，啊、直情系唔系热水炉嗰只啊？我煲下嘢，我煲完我教细咗，我唔知啊。
2: 哎呀，
1: 跟住之后
2: 咁啊，真系好危险啊！
1: 危险啊！跟住直情我屋企人系直情连嗰张纸喺度记住熄炉。
2: 嗯，
1: 我都会有机会唔记得噶、嗯。我要翻转头再去望，因为我试过一次，喂辣手啊，点解？
2: 這個真的很危險，
1: 危險，這個超危險，所以我是會害怕的，所以這個我會 check 幾次。
2: 是。
1: 好啦，跟住之後第三個啦，第三個我想講這件事很容易扔下去攞嘢、嗯、就是你上個禮拜講的攞事。
2: 是。
1: 就是什麼呢，成日有人 send message 俾你、嗯，你又好想睇，咁、嗯、你就谂住揿个预览去睇啦。跟住揿完个预览之后咧，你就唔记得咗复人哋。
2: 哦。
1: 但系我想讲个预示发生咩事咧，就系、是、有阵时你通常揿个预览嘅时候，即系你预先想睇件事啦。你通常一揿完之后咧，你会直接弹咗入去嗰人个 account 嗰度嘅，即系变咗蓝剔嘅。
2: 系。
1: 你蓝剔完之后，你转翻去冇复到。
2: 哦、
1: 我成日都系咁，我劲鱼啊呢样嘢。
2: 又唔会鱼嘅，你如果大家。
1: 鱼、啊，你直情系。冷漠喎，俾人感覺。
2: 唔係，咁你即係如果大家熟你咪 OK 咯，即係你話翻俾人聽，喂唔好意思啊，
1: 我第一次講嘅呢件事。
2: 係咯，而家開始講咯，開始日日講咁樣，
1: 或者喺個喺個 message， 即係我哋個社交
2: 嘅
1: status 上面上面寫住。
2: 冇錯，唔復你唔係問題，你再揾多我一次啦咁樣咯。
1: 係啊，我咁預覽唔小心睇到咁。
2: 係啊，
1: 好啦，咁啊再講多一個啦。食飯嘅時候一定會睇住片先食到飯。
2: 哦，咁唔會。
1: 我係啊，
2: 我唔會而家，我冇。
1: 哦，你知我淨係去快餐店入面啊，
2: 係，
1: 跟住即係嗰啲茶餐廳，仲要係咧，可能嗰啲卡位，即係前，即係你要搭台嗰只都好啦，我都要凍喺度，我先食到飯啊。
2: 我可能
1: 我食到個茶餐咯。
2: 還好，可能如果你反而在出面的話呢，因為你好像只是吃飯好像很尷尬這樣、嗯、可能你都會看一看電話、嗯、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定要開個片來看呢，我就未至於囉。

0: 好啦，翻到嚟啦，继续讲咧，今日咧就讲都市人入面啦，即系或者我哋当代嘅人类入面一啲嘅怪癖到底有啲乜嘢？
1: 系，
0: 其实我想讲头先讲嗰，我哋只系讲四样嘢啦，我全部都中晒嘅。若咧讲下先，第一样嘢就系戴咗 heavy， 即系戴咗耳机，但系其实入面系冇播歌嘅。咁跟住第二样嘢啦，就系出门口嘅时候要疯狂检查门锁啊，或者检查屋企入面嘅嘢好多次，你先至会出门口。第三样嘢就系睇咗 message， 你本来想揿预览，即系你预先去睇个 message， 但系其实唔想俾对方知道有蓝剔啦，但你往往唔小心就揿咗入去，跟住最后尾冇覆到，劲样衰劲瘀。第四样就系食饭嘅时候一定会摆个电话喺度睇片好，点都好，一定摆喺度，你先至食到饭嘅。咁呢个我亦都系嘅。好啦，到第五样嘢啦，我都中嘅。呢、這个对你嚟讲应该未必太重，因为唔系嗰个时间。但系我想以下落嚟讲嗰时间系最精准，系我嘅时间。隔闹钟。每隔五分鐘響一次，我好精準，我係一定會，我只係撳一個，因為我唔係嗰啲瘋狂有十萬個鬧鐘，我好有嗰啲畫面潔癖嗰啲人嚟，我唔接受咧，即係成個畫面入面有十二個鬧鐘嗰啲，我只能我每次都只係得一個，但係我會 set 咗入五分鐘佢會響，
1: 我唔係，我係
0: 你有十二個咁樣噶，
1: 我有好多個，因為我會教嗰啲叫做定期嘅鬧鐘添噶，即係可能我正常翻工嘅時間咧，我會係每一日都係嗰一個咁就校定咗咁樣咯，即係但係你話嗰個頻率可能係每十五分鐘一個咯，但係我比較少用嗰個重複嘅功能，我每一次就係一個就交叉咗去，跟住就等下一個，
0: 即係需要連續有十二個咁樣，
1: 類似咯，係啊，
0: 但你知唔知呢一個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嘅。原因點解呢？我上次同朋友去旅行，咁跟住之後呢，滑雪我去嗰個地方呢就早咗一個鐘頭添嘅，即係嗰個時差，即係譬如可能香港係七點鐘，嗰邊其實係朝頭早嘅六點鐘，即係我係由凌晨六點鐘開始，我已經俾佢嘅鬧鐘喺度不停嘈，好似五點半添，因為佢好似喺香港六點半起身，跟住之後呢我個鬧佢個鬧鐘響到九點鐘，佢仲瞓到 crack 聲咁樣啦。我九點鐘我忍唔住嗌佢：你醒未啊？你個鬧鐘由凌晨五點鐘響到而家咁樣。哎呀，又唔記得熄啊！咁講啦。
1: OK， 但係因為首先咧，我通常就自己瞓啦。第二咧就係我嗰啲起身時間咧，通常啊嚇，啲人都醒曬噶啦。即係無論你前後一兩個鐘，我諗都醒噶啦。
0: 因為你上次有講過啊，跟住話你永遠嘈唔醒，
1: 嘈唔醒啊！
0: 但我唔明你點解要搞咁多鬧鐘？
1: 唔係㗎，因為自己的鬧鐘是吵得醒的，即是 I mean 是我要有預先那個前一晚那個心理那個預備啊，即是催眠自己，我聽日是要起身我就醒到了。
0: 喂，咁如果咁我哋教一個咪得咯，使乜教十二個啫？
1: 係咪因為俾自己有賴床嘅空間？嗰個係提醒，我覺得係乜嘢咧？嗰啲你話鬧鐘係咪鬧醒自己？其實唔係，你係會知道大概去到第幾個，即係你其實第一個咧，你已經有一個意識係醒噶，但係你嘅身體未起身。
0: 係，
1: 咁大概你會知道響到第四個嘅時候咧，你係必須要彈起身，否則一定會遲到噶啦。你係用呢一個係計算嗰個時間，而唔使你下下睇住個鐘。
0: 嗯，認同嘅，認同嘅。好啦，咁之後呢個咧，我相信你都有嘅，因為我都有亦都我記得之前係有一個調查有講過。香港是勁多人都是這樣的，就是怎樣網上購物的時候擺了所有東西落個購物籃，其實我想說呢不要說網上購物啦，有時候我超級市場的時候我都有機會會這樣做的，擺了東西落購物籃之後呢，跟住或者購物車啦，冇埋單。
1: 冇埋單？點樣冇埋單？
0: 即係所有嘢，譬如當我哋去網上購物，撳完啲嘢擺咗去個車，準備結帳，但係就繼續擺咗，擺咗成幾個月都冇喐過嗰啲嘢。
1: 咁好正常啊！
0: 網上係就係話而家就係呢一個就係都市怪癖咯，因為有好多人就係你係想買嘅時候，你先撳入去架車度，跟住就俾錢噶嘛。咁如果咧而家演變到咧，我自己有陣時會係點樣咧？去到超級市場，即係我唔係偷嘢啊，我唔係離開咗個超級市場門口啊，我想買呢樣嘅擺落架車擺。擺好多嘢喺架車，擺完之後我兜一個圈諗下諗下，都係唔好住呢樣嘢，唔需要，跟住又擺翻上去咯。我咁瘋狂地兜圈徘徊咯，即係譬如我突然間想買支豆漿，跟住我諗下諗下，咦唔係喎，
1: 都唔好買啦，屋企仲有半支喎，咁樣。
0: 係啊，未必有半支，即係突然間就喺度諗就係，其實我都唔需要特登飲豆漿煮啊，佢都冇特價，不如等佢特價先飲啦。
1: 會
0: 係啊，喂好多時有好多呢啲自己嘅掙扎，或者自己同自己說服自己嘅擺翻低咯。
1: 我覺得是給自己多一個選擇，即可能我見到我現在想喝豆漿，我拿擺下來，然後那奶今天做特價，不如喝奶類，那就放在特 度樽。
0: 有機會我都係咁。係咯，呢啲人嘅轉變嚟。
1: 咁我覺得嗰個購物車都係㗎，即係可能只係嗰樣嘢你覺得係想買，但其實你未必係即刻要嘅。咁你咪哦，不如我等佢唔知咩有乜係啦，或者有節日啊，佢有啲 coupon 嘅時候先至買啦。咁你咪擺喺度先咯。
0: 其實我真係極度強烈建議大家咧，唔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怪癖，大家真係用呢一樣嘢
1: 好合理㗎，慳㗎，
0: 好多錢
1: 啊，係啊，真
0: 係。我知道而家係有人整咗個 app 咧，係專係就係有呢個購物車俾你擺嘢落去。
1: 同埋咧，停一停，慢慢諗係好重要㗎。
0: 係啊，因為我幾個月之後我就喺度諗翻就
1: 未必需要㗎。
0: 見翻嗰啲衫褲係咪，我就覺得啊，點解我幾個月前會想揀嘅，跟住我全部插交叉翻曬去咯。
1: 係㗎。
0: 好啦，之後呢一個啦，呢、這個就係、是、我想講呢個係細細個已經有養成嘅習慣。
1: 嗯。
0: 行路嘅時候中意避開啲街磚啲罅。
1: 避開
0: 即係等於跳街磚啲 friend 啊，即係你會有一個 pattern 去行嘅，即係譬如可能當嗰啲街磚係大街磚嘅話咧，咁、你盡量咧行下行下行到中間，本來其實如果你唔理佢嘅話，你可能個腳板係踩到個正方形街磚個罅啦，但係你會行攬過佢咯，寧願選擇，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0: 洗过嘅衫啦，你着过嘅衫咧，都会喺凳出现翻噶。
1: 一定噶，你屋企四张凳永远得一张可以坐噶咋，同埋屋企个餐台咧有一张餐台一定得你食到个位食到噶咋。
0: 系，
1: 即系两个人就两个位咯。
0: 系，
1: 系啊，
0: 系，我四个位里面我都系得一个位噶咋。
1: 系咯，
0: 几好啊，
1: 唔错啊。
0: 系啊，嗱，好啦，最后一个啦，瞓觉嘅时候，无论你冻定热都好，你一定会揾嘢冚一冚个肚。
1: 我唔止肚脐嗰，一定要冚晒嘅，
0: 冚下个肚嘛。
1: 系啊，唔系啊，即系眼边连脚都要冚噶。我唔系净系斋冚肚，有啲系真系即系搭喺个肚度咁搭条筋咯。
0: 我系咁样噶，
1: 我唔得噶，我一定要成张被噶。
0: 唔系我意思系我都成张被，但系我张被可以系露出我只脚，但系点都好，我一定会有个张被角一定要包住个肚，我先觉得有安全感咯。
1: 我唔肯定，因为我打侧瞓嘅，因为我张被系攞嚟夹噶。
0: 我即夹喺大髀嗰度，
1: 系啊，
0: 系啊，有阵时
1: 我系揽住张被嘅，其实
0: 系啊，呢啲全部都系安全感嘅概念嚟嘅啫嘛。
1: OK， 所以唔同人有唔同习惯咯。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0: 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和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勞工處正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表示，明白工作暑熱指數涉及不同科學化計算，但是早前出現破紀錄高溫，不少工友覺得炎熱悶局，難免令人質疑為何仍然只發出黃色警告。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表示，各區氣溫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道瓊斯指數報53841點，升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6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0.89美元，卖出4422.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餐红昨日朝早横过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五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7: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8: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融。
10: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11: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喎。
10: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11: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10: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相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16: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呢首歌原来是2013年啊 ，Don Beyonce 冠录自己第一张唱片的时间咧，冠录嘅一只作品冇收录在佢任何唱片当中。今次2026年咧，再次咧掀起乐迷的耳边啊！本周停留在 Hong Kong Top 10的第6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0: 將會收起咧 Beyonce 嘅 B Day 20周年紀念唱片當中嘅呢一首作品啊，從未發行過啊，本周就係佔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六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軟弱嗎？未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6: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baby.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好啦。
1: 今年对于呢位女歌手嚟讲呢，佢係非常勤力要完成好多个 project， 继早前喺上海完成咗佢嘅舞台劇演出之后，喺今年嘅下半年佢要先有一张久违了嘅国语专辑要推出啦，以及年底嘅时候喺红馆开演唱会，先带嚟佢呢张国语专辑当中嘅第一首主打歌梁咏琪远距离。

0: 一段逝去感情究竟有多少爱是依然留在心底久久未能够放下呢？先有陈咏嘉的好好照顾自己，以及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而今晚上来一期一会的这位男歌手呢，不知不觉来到他第三首单曲，而同一时间亦都卸下了他新人年的这个乐坛新人光环之下，他成长有多少，他的新作又有多少的养分要注入下去带给他的乐迷呢？请他出来亲自介绍啦。今晚有表弟上到来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表弟 Vince 梁伟谦。
0: 今日一期一会的环节又同阿表弟见一面啦。 Hello，
1: Hello， 你好啊，你大家好。
0: 每次请到你上嚟，亦都即系代表住你有新歌发布。今次呢一首歌就摆明居马系一首情歌作品啦。
1: 冇错，系嘅。
0: 而呢首歌你头先我见面嘅时候，已经第一件事唔系讲里面啲谈情说爱住，我哋先讲下即系表弟唱作才华。哇，曲词编监唱一手包办啊，吓，
1: 少少尝试啊，呢个系一个自己都觉得，系时候即系脱离咗新人年，都应该要有多啲突破，多啲尝试。
0: 不如就先由呢一样嘢讲下先，脱离新人年对于表弟嚟讲，好似听你咁讲系一回事嚟噶，
1: 系。
0: 是一个仪式感的事来的，大个仔、哦。
1: 类似是啦，即是我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不会用话分水岭，但其实它是一个我会觉得是咦不再是新人，大家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所谓 so-called 新人光环啦、
0: 嗯。
1: 即是可能大家就会出去跟更加多不同的歌手即是在出面一起去。我不会说是困的，即是纯粹是即是比、我会说在那个market 嗰度，你就會唔係同嗰同期嘅嗰個新人嗰個位咁啊，咁你就會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咁我自己一個係都諗好多嘢嘅人嚟嘅，所以我都其實係有焦慮嘅，係都幾
0: 焦慮。有冇些少嘅壓力會喺度啊？
1: 有啊，實有啊。
0: 好 firm 嘅眼神，有啊，
1: 有啊，係、啊，即係我係會覺得會啊，有啲迷茫咯，即係都會覺得、啊，會唔會係自己？是时候要做啲乜嘢去令到大家保持住对于梁伟谦嘅新鲜感呢，咁即係我都有呢啲唔同嘅课题俾自己，所以我就觉得係做新歌嘅时候应该要做多啲唔同嘅嘢。
0: 但係咁讲必经之路嚟嘅，呢个係
1: 都的确係嘅，
0: 即係人总要成长，係啦，总要离开新人年嘅，总要离开
1: 下个舒适圈。
0: 係啦，即係我明嘅，即係做新人嘅时候呢，一来就会有新鲜感啦，无论俾乐迷啦，俾媒体朋友啦，认识下个新人先，跟住然之后呢亦都可能会尽管有啲乜嘢可能自己做错咗嘅，咁大家唔紧要啦，新人嚟嘅，咁总係会有好多包容喺度啦。咁但而家就开始会觉得仲介唔介绍做新人好呢？
1: 即係係囉，咁自己都会觉得喺呢一行，即係尤其是入咗行一年啦，即係自己都我都觉得係得着咗好多，即係而家我回望返上一年係囉，咁但係人係要向前望嘅，我会话人係要向前望嘅，所以我就觉得係时候要做，我要突破多自己多啲。
0: 先咁问一下先，觉得最大得着位喺边度？
1: 我谂呢个系一个关于自信嘅一个，同埋一个我都系，我会话系一个眼界，即系见到业界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呢一行内嘅唔同嘅一啲要做嘅嘢咯。即系你可能话做一个歌手，即系你可能我一开头未諗住做歌手嘅時候，我諗住一個歌手係點啦，佢永遠都係唱歌。你永遠都唔會諗到，原來做歌手係要管理 social media， 然後去背後嘅佢唔同嘅嘢囉。咁即係我都即係 so call 呢一年都係睇咗呢一行嘅多唔同嘅面向囉，係囉，咁都試多啲唔同。
0: 真啊，而家做新人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尤其而家呢個年代唔係話淨係出完首歌做電台宣傳就完，唔係啊 ,sorry 啊。
1: 唔係即係
0: 我就當你可能電台宣傳都叫做一
2: 個禮拜一個咁已經好叻仔啦，但係唔止，而家嗰啲社交媒體上面嗰啲 post，啲短片
1: collab
2: 係啦，出歌又大家歌手之間互相支持下，一齊 collab， 不如啊你推下首歌，遲啲我支持下你首歌咁樣。哇！嗰啲 post 密集到，即係我啱啱先同另一啲新人咁傾開偈，哇！佢哋 schedule 排到下個月噶啦，係要。哇！我心諗而家真係好唔簡單啊，大家。
1: 大家都係努力緊啦，大家都好努力，大家好犀利。respect respect。
2: 你自己會唔會都要花好多心神？例如而家最近出新歌嘅時候，今次首歌可以點樣宣傳，介紹到俾最多嘅朋友知？
1: 我諗我今次會做多啲可能唔同嘅網上嘅媒介啦，當然會繼續行電台嘅咁樣咯，同埋都會想嘗試下揾啲唔同嘅歌手去一齊 collab 玩下首歌咁樣咯，係啦。咁其實宣傳就我覺得有陣時都要好睇唔同嘅機會咯，因為咁啱得咁巧咧，因為呢次我宣傳呢首新歌，我發布其實係咁啱撞正我，因為係我做咗一個舞台劇，係我一個人做嘅，咁就喺藝術會做咗兩場，咁就咁啱嗰日咧就係一個叫做做完之後就可以攝到嗰首歌落去，俾同大家係現場咁去首唱下咁樣，係咯，即係我覺得。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去同大家講下首新歌，即係可能大家唔只見到梁偉謙係一個歌手，佢都會係一個玩舞台劇嘅，可能音樂劇嘅，咁可能喺唔同嘅圈子嗰度都希望可以俾大家認識多啲梁偉謙咁樣。

0: 一三五，找你。
1: 呢一个舞台经验带到俾你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嚟？
2: 哇！呢、這个就真系大课题啊！呢、這个我第一次收到个剧本嘅时候咧，我系二话不说，好啊，做咁样啦，跟住就
1: 几口先，通常成本天书咁样送过嚟。
2: 跟住我就见到，咦？我就嗱，因为咧佢系 Word 档嚟嘅 ，Word 档我系唔知佢系几厚嘅，但系咧、当我编咗出嚟嘅时候咧，喂，都有啲有啲厚度喎、哦。跟住我望多两望，因为我冇我嗰阵时系都幾神奇，因為我係冇諗過就已經即刻接咗劇本，跟住我一接嘅時候咧，我發覺咦，點解冇對手？點解嚟嚟去去都係即係佢冇嗰個角色冒號然後講嘢嘅？因為全部都係我嚟嘅，原來
1: 即係獨腳戲，
2: 獨腳戲嚟。哇！我做咗場獨腳戲，咁就有唱歌，咁有獨腳戲，咁講下啲回憶中嘅一啲懷舊嘅情懷啦，咁樣即係講下啲揾翻啲自己開心嘅方法咁樣。咁我就哇，呢個是一個都幾大的挑戰嚟嘅，即係我是大力到頂唔順，我係因為我因為呢一個仲要係我第一個賣飛嘅一個 show 啦，跟住咧又係好緊要，除咗佢係我賣飛嘅 show 之外，我覺得導演都要應記一功佢嘅膽量，因為我嘅嗱首先都真係多謝佢去俾機會我做啦，因為我係。數翻去做 drama 咧，係中學嘅時候嚟嘅，根本冇試過嘅。跟住就真係多謝佢俾個機會我啦，去即係初哥去嘗試。點知一嚟就打大佬啦，直接越級打咗個獨腳戲，咁就都係攞到好多舞台經驗。即係無論係現場你要執生啦，或者係你對於觀眾嘅嗰種互動咧，其實你都係。都是一个大课题要学的，咁我觉得呢个是其中一个，亦都系俾到一个叫做行出咗一个舒适圈咯。
1: 咁喺个独脚戏里面攞到个舞台经验，又带唔带翻到喺唱歌上面嘅舞台咧？
2: 呢、這个我觉得有，呢、這个有，因为你本身喺舞台上面，可能你唔同嘅行位啦，或者系你嘅目光你望嘅唔同人啦，或者系你点样去撩啲观众啦，其实呢个系都系一个少少嘅。都有少少嘅技巧，咁都系慢慢系透过呢啲唔同嘅演出磨练翻嚟，我觉得系冇错冇错。
1: 好啦，嗱咁讲完之前啲参与咗一个嘅独脚戏啦，嚟翻到今次你呢首歌其实都系一个独脚戏嚟嘅，而头先咁讲曲词编监唱都系你自己，仲唔系一个音乐上嘅独脚戏？
2: 唔系嘅，因为亦都有我嘅监制一齐玩嘅。
1: 多谢你，
2: 系啦，冇错冇错。
1: 嗱，先由你去介绍下你呢首新歌作品先啦。
2: 呢首。新歌咧就叫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咁佢系一首groovy 嘅，有少少浪漫嘅一首情歌嚟嘅，冇错啦。咁就系讲下一啲热恋期间嘅一啲恋爱脑啦，系咯，大家满眼都系对方嘅嗰种感觉。
1: 咁我谂十个有十个主持都应该会即刻问你，咁自己本身表弟系咪个恋爱脑嘅男生咧？
2: 我应该，我谂。6.5成是理性，3.5是感性啦，我估。
1: 咁即系唔系好
2: 唔系好恋爱脑嘅，即系我系一个都几分时间都分得好即系我会转 mode 咯，即系突然之间，呢个系工作 mode， 我唔可以谂咁多嘢嘅，但系可能我去到搵即系我另一半嘅咁样，咁嗰下就要突然之间转咗做，我是陪你啦，咁样即系我系好多嘢都突然之间好似拍个仔，啪！
1: 我即刻喺度谂咧，恋爱脑好多时候形容女仔嘅，究竟多唔多男仔系会有恋爱脑咧？真系，
2: 我身边都其实有朋友系恋爱脑嚟嘅，系即系但系我觉得都系女仔都比较都多嘅，系啦，都咁样，咁因为我本身我呢一个歌咧，其实就除咗有自己嘅一啲灵感嘅经历咧，其实我系好中意睇到嗰啲学生情侣咧，
1: 系，
2: 跟住即系喺个校门口嗰度咧，哎呀真系好唔舍得你啊，哎呀听日要早翻学啊，早啲翻学咪见到我咯，即系见到呢啲我就觉得
1: 好烟韧啊，呢啲场面，
2: 好烟韧，但系又你会觉得哎呀好青春咁样。因为我自己未试过拍着校服拍拖嘅，
1: 系，
2: 跟住我见到嘅时候就真系好青春咯、啊，
1: 我即系冇经历过呢个校园谈恋爱嘅阶段，
2: 跟住我就觉得，喂，呢个系 好有靈感啊！嗰一刻，因為我本身寫嘅時候我冇靈感，我喺 demo 嗰度抄唔到啲歌嚟用，跟住我就喺呢下我就覺得嗯係啊，應該係呢一樣嘢就做一個靈感去寫歌。
1: 咁應該係嗰份嘅情懷，或者可能就係嗰一下嘅啊嗰份觸電感覺，係擊中到你。
2: 冇錯，我覺得係，即係我同埋我都有可能歌詞上面我都有講唔同嘅，可能離開兩步就想抱抱啦，我無可救藥的戀愛路啦。呢啲其實都係發生咗喺我或者係喺我見到嘅身邊嘅唔同人嗰度，我都見到呢啲情況。
1: 嗯，
2: 同埋我係一個即係我有一次係上網，我見到有一個貼文咧，就係話男女仔就唔係好喜歡咧，俾啲佢哋嘅男朋友收藏到佢哋啲黑圖，咩叫黑圖？就係嗰啲生活嗰啲瑣碎照咧。但係永遠咧，男仔就會覺得嗰啲相先係最靚嘅，唔係嗰啲擺定曬 pose 啊，見到嗰啲，因為佢覺得可能即係嗰啲，
1: 我覺得係
2: 係即係嗰啲生活上嘅嗰啲最越瑣碎嘅嘢咧，可能喺男仔角度就越中意。這個可能是男仔的一個少少戀愛路的表現。
1: 首先一張相男仔和女仔看的角度都會有不同的。
2: 都是
1: 的。有時候男仔會喜歡看構圖啊，顏色是怎樣啊，女仔就只有一件事就是靚不靚。不用你構圖靚不靚，是我靚不靚。我靚就我不理什麼構圖都是靚的了。拍得我不靚呢，就其實你什麼構圖都假。所以至少有呢個分別喺度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喺生活照嘅時候，我覺得大家嘅想法都會有啲唔同嘅，即係你話嗰啲黑圖咧，就係影得個女仔唔靚噶嘛，
2: 係啦，
1: 即係嗰啲啊半翻白眼啊，或者瞓覺瞓到口水都流埋啊，
2: 係，但係反而呢個戀愛腦嘅人，你見到呢啲相咧，你夜晚黑點樣碌碌碌碌碌個相簿嘅時候，你做嘻嘻嘻嘻嘻嚇，我碌夠笑，
1: 因為覺得好甜，
2: 好甜咯，係啊，覺得咁樣咯，
1: 係啊，
2: 呢個我就係覺得戀愛腦咯，呢個就係。

0: 咁你自己有冇啲咁嘅經驗先？
1: 我係嘅，即係我拍拖嘅話，我係呢啲人嚟，即係我係嗰種會 save 唔同嘅嗰啲圖咧，跟住我就、哦、啊都幾得意。
2: 咪先，另一半知唔知㗎？
0: 诶，而公开讲，公开讲咗之后，会唔会令到你有生命危险噶？
1: 应该唔会，应该唔会。咁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是、我觉得系男生恋爱脑嘅一个少少嘅，系咯，表现。
0: 有冇将呢一份嘅情怀摆到落去你首歌当中？
1: 有。嗯。同埋今次其实我会尝试将一啲自己唱腔上面都有少少改变咗嘅。
0: 嗯，
1: 啊、即系上几次我会觉得偏向再幼嫩多少少，而家把声可能真系人再大咗少少咧，咁把声又会再有啲唔同嘅变化。我觉得呢、這、一个我 so far 呢一把声系我自己都几喜欢唱歌嘅一把声音、
0: 因为尤其呢一种曲风系咪需要轻啲啊？成件事要再
1: 系
0: 有一种温柔喺度嘛。
1: 都系，即系系咯，即系唔可以再咁，即系如果再用翻一个我自己可能一个比较细路仔嘅声，就变咗好 puppy love。
0: 嗯，
1: 系，我就比较 prefer 系一种比较热恋多少少嘅，系啦，咁啊。
0: 要揾到呢一把声难唔难噶？
1: 反而又几好啊，即系今次都几 smooth， 所有录音，因为我今次去录音嘅地方咧，嗱、這、呢个真系值得同大家分享，我去咗二楼后座。
0: 嗯，
1: 呢一个系一个哇！朝聖，其實我覺得我係
0: 殿堂，
1: 我覺得我係去朝聖都有去錄音嘅，即係我同我監製就其實一齊，其實因為我做咗一個 Beyond 嘅紀念嘅音樂會，咁做完之後咧就話，不如延續呢件事，我哋走上去啦，咁樣，咁、哇都即係行到入去係有種好莫名嘅感動，係、啊，即係哇，作為一個我係一個好中意聽舊歌嘅人，即係我係一個聽八九十年代嘅歌係應該佔咗我 song list 接近六成六七成嘅，
0: 真係好多。
1: 六成啦，我估六成啦，六成啦，五六成到啦。咁就哇入到去，你會覺得哇喺即係係一隊超級巨星嘅樂隊，即係影響曬華人嘅廣東歌或者搖滾樂嘅一隊樂隊嘅錄音室裏面，你可以留到一條腳毛喺嗰度。哇，我覺得都。系啦，好好感动
0: 的。你好似感受到当中嘅故事。
1: 其实系啊，系啊，即系入到去咁，反而又我又唔会因为话，呢、這个音乐殿堂啊，我好紧张啊，唔系，反而我嗰刻嘅录音系前所未有咁轻松。
0: 嗯，
1: 可能系觉得太兴奋啦呢件事。
0: 系，
1: 冇错。
0: 咁今次喺呢一个地方去完成咗呢一首作品，有冇用几耐时间呢？
1: 你讲个 session
0: 系啊，
1: 个 session 其实两个钟，
0: 好快喎、啊、你。
1: 其实系用咗两个钟录咗嘅，
0: 即系系咪完全因为自己创作咧，就会有呢种手到拿来嘅感觉咧？
1: 的确啊，呢个的确系。
0: 可能喺你做创作嘅时候，基本上已经系谂到埋首歌应该系点唱。
1: 系，都系、啊，即系我大概已经个脑里面有个蓝图系啊，呢首歌大概系点样噶啦，系咯，同埋入到去，呢个系几得意，因为咧我系一个都几好想感受多啲呢个地方，跟住我系决定除咗只鞋，攞个只脚赤脚咁踩落嗰个录音室个地面嗰度咧去录音，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似人哋嗰啲 grounding 嗰啲咁样，咁我又觉得啊几得意，即系好似。系咯，感受紧呢个地方嘅嗰种能量，去
0: 亦都会好似帮助到你再放松啲自己，
1: 系，
0: 即系个感觉就好似如果上个表弟屋企打机咁样，就系除咗鞋，
1: 系
0: 嗰种自己地方嘅感觉，
1: 系啊，
0: 而呢一种状态亦都好帮助到呢首歌嘅演绎啦，即系
1: 嗯，冇错。
0: 嗱，咁而呢一首歌个 MV 啊，头先你都咪咪嘴笑啊，个 MV 点都要今日提一提噶啦。点解会有呢个 MV 嘅诞生先？点样设计先？
1: 呢一个 MV 就其实咧，咁我哋因为上次 MV 冇女主角，咁今次咧我就觉得啊，不如同导演倾啦，不如我哋一定要整翻个系情侣档嘅咁样啦。
0: 嗱，我觉得呢单嘢咧就唔系自肥嘅，咁纯粹个歌名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唔系冇女主角啊嘛？
1: 唔系都可能得嘅，即系可能变咗做系俾人哋着住嗰啲白色袍，俾人绑住咗。
0: 咁就读少少咯呢件事。
1: 咁系咯，咁就 我哋点解会选择咗喺一个，因为大家如果见过个 MV 咧，其实佢喺天桥底最尾有一幕系穿咗嘅，其实只不过系喺个天桥底搭咗一个家居景嘅。
0: 嗯，
1: 咁我哋就穿咗，咁我哋就行咗入去嗰个家居景嗰度拍。
0: 嗯，点解会有呢个设计？
1: 点解咧？呢、這个首先。第一是 for humor 啦，即系大家会觉得几得意啦，即系突然穿咗个景啊嘛。第二就系咧，系好神奇嘅，因为我觉得我同导演都好相信就系咧，如果一个人佢足够恋爱脑，佢满眼都系对方，佢瞓边都冇所谓。
0: 哇，讲得出呢一句都有啲毛管动，我觉得系，即系真系计咸鱼白菜又好好味，之后真系我爱你爱到瞓天桥底也冇所谓。
1: 冇
0: 错，嗱呢个记住，呢个可以做歌名嘅，呢个系爱你爱到瞓天桥底也冇所谓。
1: 哇，好长、啊，
0: 而家啲歌名兴咁长嘛，
1: 都系，系咯，就系咁样，咁我就哦。即系呢个就系恋爱路嘅真题啦，咁、我就决定用呢个咯。
0: 咁拍摄嘅时候有冇啲咩嘅难忘事啊？
1: 拍摄嘅时候就啊，其实又所有嘢都几 smooth 啊。
0: 嗯，
1: 因为可能我哋由朝，其实我哋拍咗一日嘅啫。
0: 嗯，
1: 咁我就可能由朝头早 call 九点钟一路拍到。应该傍晚即系临天黑咁样，即系用晒个日光咁样啦。
0: 嗯。
1: 我想最难忘其实都是觉得他拍这个反而是街景、反而是他除了是那
0: 个为
1: 是因为街景那一幕呢我是有一幕他一路拖着我一路走的、即是一路跑这样的大家望那一幕呢就好像很 sweet 啦但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呢、這個係一個錯覺嚟嘅，因為其實咧，佢我哋用嗰一 take 咧，其實就係咧，我一路咧跑嘅時候，女主角拖住我跑嘅時候咧，我一路剝即係甩咗對鞋啊！我一路跑嘅時候，我一路喺度傻笑，跟住導演就話：喂，呢、這個 look 幾正喎、啊！跟住佢就
0: 好戀愛腦啊！呢件事
1: 傻笑啊嘛，其實我係笑緊，我甩咗對鞋，喂停啊！我係嗌停啊咁樣啦，跟住點知佢就話：就用呢個 shot 啦咁樣。
0: 因為睇落嘅時候冇人知甩咗對鞋，以為就係投入喺戀愛感覺當中嘅嗰個笑容。
1: 但係你唔會知噶嘛，即係係啊，就係咁幾得意咯。咁同埋其實我哋揀咗嗰個 shot 其實係幾得意，我都覺得啊好有創意啊！即係我都要 shout out 我哋嘅 DP， 因為佢哋係。買咗支吉他，跟住就攞住部機啦，然後就鋸咗個吉他背後，然後就懟支吉他入去咧，咁你就淨係見到喺個吉他影翻出嚟，咁有個圈，咪有啲弦嘅，咁就射翻出去，出邊影翻出邊嘅世界咁樣咯。我覺得嗰個 shot 係幾有 feel，即係我都覺得，係咯，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咁樣。
0: 嗱、咁今次呢一首歌啦，就展示咗好浪漫嘅一面啦。会唔会其实都可能再接再厉，直情喺恋爱脑阶段之后嘅一啲情歌篇章可以继续再延伸落去？
1: 其实呢我系有做咗唔同嘅题材嘅歌嘅，即系因为大家见到嘅我系可能目前推出咗三只嘅作品啦。佢都系一啲佢都係一啲情歌向嘅嘢，咁、但係呢我因為我自己有個少少嘅心願，我想儲四隻情歌先，所以下一隻都係情歌，但係
0: 每隻情歌嗰、那個，
1: 但佢每一個關於愛情嘅嗰一 part 都唔一樣，
0: 都唔同的，
1: 即係佢有講遺憾啦，佢有講曖昧啦，有講熱戀啦，
0: 係，
1: 咁跟住呢一隻我可能會講翻一啲想唔想告白啦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完整啲嘅 storytelling 嘅一樣嘢咁啊，
0: 即係由最初一開始比較 sad 少少嘅，
1: 係啦，跟住就曖昧，跟住就可能
0: 甜蜜啲啦，
1: 甜蜜啲啦，咁樣係啦，跟住就可能啊盡訴心中情啦，咁樣啦，咁係咯，呢、這個就係一個我自己目前嘅一個少少音樂嘅計劃，但係我再之後推出嘅歌咧，我自己係有一個少少嘅方向，就係、是、我想做一啲係唔關愛情事嘅歌，即系唔系關友情事，可能一啲一個都市人喺大城市生活嘅嗰種感覺，即系嗰啲可能迷茫，可能系營營役役嘅，或者系迷失嘅咁，我都有寫呢啲唔同嘅歌咁啊。
0: 好有規劃嘛，成件事。
1: 誒、
0: 去到嚟緊第四首之後嘅事嚟嘅呢個新嘅 project。
1: 係，咁呢個除咗係自己嘅少少計劃之外咧，其實都關最近生活事嘅，因為最近嘅生活可能忙碌啲啦，咁、我就會覺得啊，即係人只有種感慨就是、啊喺大城市生活啊，即係有嗰種好。我唔會類似係好忙碌嘅感覺，可能會唔會令到大家唔記得咗啲嘢呢，即係可能一啲對於生活嘅熱情啦、或者係一啲平時嘅嗰種熱血啊咁樣，會唔會大家唔記得咗呢，咁所以我都最近都寫咗啲唔同嘅歌咁樣。
0: 已經有傳播喺度啦。
1: 係冇錯。
0: 哇，咁即係只不過嚟緊係陸續有嚟，睇下個時間嘅步伐係點㗎咋喎。
1: 冇錯係啦，即係我希望我嘅目標係過咗今年之後，下年係可以再全面提升產量嘅。係一路喪寫喪谷咁樣，咁就係啦，可以再多啲歌俾大家囉。咁因為只要夠歌，咁希望就可以之後可以做操啦，咁就可以分享多啲到時我自己嘅個人作品啦，咁樣冇錯。
0: 因為其實而家平時表弟嘅生活係真係好忙碌，你今日都係哇啱啱完咗一整天嘅工作啊、實習啊，然之後又要再去做新歌宣傳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

0: 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新华社报道，星期三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已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3812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19美元，卖出4404.0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熱帶風暴燦紅昨日朝早橫過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 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6: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5: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6: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5: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7: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8: 喂，我是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
9: 音乐说艺力。

一段感情完结要重新走过呢个黑暗嘅时间，重新再活过来，谈何容易呢？考决 two， 李士贵。

究竟呢个方言系真实地发生过，亦或系自己一厢情愿嘅想象呢？问佢 ，Jessica 陈以津潘朵拉盒子。

同样关于雪芳的这三首作品，先有 Hannah 谷子乔你喜欢雪芳，以及林宥嘉雪芳，同埋 MC 张天赋雪芳姐。

究竟在你心目中我是占有一个什么身份，占有一个什么位置呢？先有陈慧琳最佳位置以及关楚耀，你当我什么？

揾嚟两首悲惨嘅情歌，一新一旧嘅作品，先有陈小春嘅旧作《没那种命》，以及欧子霖佢全新歌曲《给我爱上的朋友》。

咁靚仔都只能夠做後備得唔得㗎？力尊帶嚟佢全新作品《完美後備》，去到今晚節目最尾，希望你都能夠有個好夢，瞓翻覺好嘅。末日進睡計劃，佢係孫詠蘭，我哋聽晚再見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昨日出席由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十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昨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话，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处、机电处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

0: 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就表示伊方实际控制大部分水道，并计划对通过的船只进行收费。道琼斯指数报53810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美元，卖出4399.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13号，现在是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提提大家，现时气温是30度，还是非常之热的，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咗一首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歌曲。揀嚟有哥哥。月亮代表我的心。

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哥哥一开声那下就已经觉得非常之感动，因为他的声线真是好感动。跟住继续有月亮有关的歌曲，他是陶喆

改编自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嚟自陶喆嘅《月亮代表谁的心》。尽使旋律一样，只要改编一下，曲风都可以完全唔同，亦都可以有一种全新嘅感觉。今日揀嚟嘅歌曲，头两个小时都系同一啲大自然有关嘅歌曲。继续有月亮

送俾大家嚟自 Moon 听，月亮代表我。前排睇咗 George Orwell 乔治欧威尔嘅一啲文章，其中一点好令我深刻。佢话人会欣赏大自然，喺冰川、沙漠、瀑布面前有一种好神圣嘅感觉，系因为望住大自然，人类感受到自己嘅渺小，亦都喺宏伟嘅宇宙里面，我哋有一种无力感。或者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很喜欢望着大自然。

听到有来自 Jenny 李恒毅月球下的人。 George Orwell 亦都提到大自然咁靓，部分是因为佢有一种神秘感，月亮咁靓或者是因为我哋捉摸唔到佢。可能星星咁靓都是因为我哋捉摸唔到佢。

来自许志安的星河感觉。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那么喜欢月亮和星星的话，你喜欢他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会不会好像我刚刚这样说，因为触碰不到他们，他们有一种神秘感，所以很漂亮呢？

0: 繼續一啲同大自然有關嘅歌曲送俾大家，嚟自周杰倫《星情》。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6，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呢排都应该系非常非常之热噶啦，大家小心身体，亦都小心中暑啊！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F4 嘅流星雨，巧合地今晚决定咗做呢一个大自然嘅主题，而今晚就发现咗原来咧啱啱系有得睇呢一个英仙座流星雨嘅。好可惜地我自己就冇睇啦，不过唔知听众们你哋又有冇睇到呢？

流星雨之后揀嚟咗王菲嘅流星。当然啦，提到大自然嘅嘢，唔係淨係得天空上面嘅嘢嘅。送俾大家一啲关于海嘅歌曲。首先有张惠妹《

两首同大海有关的歌曲，先有张惠妹的《听海》，跟住揀嚟 Marv 邱彦彤的《海》。啱啱提到大自然的靓部分是因为佢的神秘感，而对于大海嚟讲，佢的神秘感或者就是因为佢深不可测。不知道大家又认唔认同呢？时间嚟到凌晨的2:56，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揀嚟一首英文歌曲，亦都是同大海有关的。揀嚟咗 Robbie Williams 版本的 Beyond the Sea。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说，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后日前在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美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美韦德落户来港。由2023年至今年头六个月，优才计划下成功透过甄选程序的获批个案中，共有138名退役或现役运动员按成就计分制获批来港，包括不同运动项目的奥运和亚运奖牌得主，以及其他国际体育赛事的得奖者。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挨晚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和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巴嫩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镇上一间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间幼儿园，同埋几栋民

0: 走。呢啲襲擊表明以色列採取持續的破壞行動，企圖對黎巴嫩南部村鎮造成盡可能大的破壞，阻礙當地建立穩定局面。道瓊斯指數報 53,853 點，升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55 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9.5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44，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06，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呢一度。今晚头两个小时节目主题是同大自然有关的歌曲啊。

開始第二個小時的輕談淺唱不夜天，揀嚟咗一首我十分之喜歡的 MC 張天賦歌曲，叫做《花海》。而啱啱嘅《花海》曲詞編監都係出自於以下呢一位歌手，佢係 Gordon Flanders， 都係同花有關嘅歌曲。

0: 由 Gordon Flanders 带大家走进他的哥顿花园。
1: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

简直了欧瑞强前辈的这一首《青葱》。有时候觉得住在香港好好的一样嘢，就是虽然我哋住在一个石屎森林里面，但是如果要亲亲大自然去到一些郊外的地方，要有山要有海要有好靓的大自然环境，其实好快都可以去到，其实真係半个钟已经可以亲亲大自然。所以把握住呢一样嘢，得闲嘅时候就多啲去下郊外，吸收一下清新的空气，亦都是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美丽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大自然有一种好神圣嘅力量，亦都有一种可以治疗人心嘅力量。送俾大家，嚟自 Amy Low 露营。

每一次听到呢首歌曲都好似被传送咗去一套奇幻电影里面一样，好有嗰种喺奇幻电影里面喺大自然当中历险嘅感觉。送俾大家嚟自 Gigi 严明熙《风雷》。

0: 刚刚提到大自然咁靓，部分系因为佢嘅神秘感，而风呢一样嘢，我谂佢嘅神秘感就系因为佢来无影去无踪。拣嚟咗林忆莲嘅歌曲叫做《风筝》，送俾大家。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33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嘅。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Michael Jackson 嘅 Earth Song 之後揀你，洪卓立嘅呢一首藍色星球，將時間帶到嚟凌晨嘅3:47，準備結束今日頭兩個小時呢一個關於大自然歌曲嘅主題。最後揀你做一樣我好喜歡嘅大自然事物，講緊嘅就係夕陽。首先有張學友嘅呢一首歌曲《夕陽醉了》。

先有张学友嘅《夕阳醉了》，跟住拣嚟梅艳芳嘅《夕阳之歌》。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跟住最后一首歌曲，亦都系同夕阳有关。我谂呢一首真系唔少得啦。佢系 Eason 陈奕迅《夕阳无限好》。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看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起点。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37美元。

0: 元，卖出4412.12亿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面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面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4:00嘅节目拣嚟咗 Ian 陈卓贤嘅《缠绵剂》，一首佢自己作曲作词嘅作品，送呢首歌俾大家。因为深夜仲听紧我嘅节目，多谢晒你。

将呢首歌曲送俾凌晨四点几仲未瞓得着嘅你。嚟自 Abby 艾比嘅第一首个人单曲《晚安舞》。

0: 佢哋嘅曲风真系非常之多变，由快歌一啲跳舞歌曲，去到一啲惨情歌曲，去到啱啱嘅呢首歌都有。佢哋系草蜢，送俾大家《心愿》。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送俾大家一连两首90年代嘅英文歌曲，先有 Oasis 嘅 Champagne Supernova， 跟住有 The Verve 嘅 Bittersweet Symphony。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37。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的。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呢排天气都系非常非常之炎热，所以大家小心啲啦，饮多啲水，亦都真系小心中暑啦。

两首歌曲，但系讲紧嘅系同一个故事。先有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跟住拣嚟佢嘅续集，由容祖儿嘅九秒九。

相隔一段时间终于出新歌的他，他是张敬轩，带来他的新作品《放弃的界限》。如果你是一个后辈，你又会不会放弃呢？结束第三个小时节目有力津的新歌叫做《完美后辈》。

0: 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比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比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

時間是清晨的5:09，歡迎回到輕談淺唱不夜天。來到最後一個小時的節目，開始有 Vienna 黃淑曼的這首新歌叫做 Hey Vienna， 而 MV 亦都請來了一位重量級的嘉賓去加入的，那位就是鄭伊健，非常之有型，可以看看他的 MV， 亦都可以欣賞一下剛剛這首新歌。

Sienna 黄淑曼的歌曲之后，揀嚟咗一啲以人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送俾大家。先有侧田的 Erica， 跟住有杨千嬅，而歌名都系杨千嬅。

传奇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带嚟继续有以人名作为歌名嘅歌曲 Angie。

当初因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而认识呢一位歌手，佢系 Dolly Parton Jolene。

0: 今日最后一首同人名有关嘅歌曲，拣嚟咗飞儿乐团嘅 Lydia。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3，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嘅节目，继续揀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送俾大家。

0: 先有 J 风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跟住拣嚟 Winka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先有 CY 陈忠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跟住揀嚟洪家豪一不满意。

来自 Pandora 的善良之歌，将时间带到清晨的5:56，结束今日四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啦。最后有另外一队的乐队，他们叫做 FYP， 天下也一样，下次再见，拜拜。

0: 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话，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达赫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

0: 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7.06 美元，卖出 4410.3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早晨，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的晨光第一线6:08啦，8月13号的早上，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心静自然凉。早晨，带嚟 Kaleo 红豆。

0: 晨光每日一格。
1: 六点十二分。早晨啊，今日揾嚟咧万人迷碧咸嘅金句同大家分享。包括有乜嘢啦，足球最大嘅挑战呢唔係对手而係你自己啊，克服恐惧同埋疑虑呢係成功嘅关键啊。呢位又靚仔又好波嘅球星依家仲係呢識得營運球队嘅大老板啊。碧咸係咁样讲㗎，人生入面呢会遇到呢各种嘅挑战，但係呢事实上最大嘅对手呢仍然係自己嘅。挑战自己重要性比起赢别人更加重要。现实生活入面的碧咸呢，除了靓仔还是相当有忍耐力和很努力的人来的。关于努力碧咸讲了很多次，他是这样讲的，一直相信如果你想在生活入面实现特别的目标，你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这个绝对是碧咸的生活哲学啊，他未必有很多天才型的球员的天赋，但是他愿意不断努力锻炼自己的强项，直到自己的强项可以同天才匹敌，努力先是成功的基础，亦都反映他一直能够在顶级球队比赛的一个原因。努力令到你可以奔向美好的生活，带来 Tony Bennett 的作品 The Good Life。

0: 早晨6:20带嚟张学友我得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0: 讲紧嘅我得你，我今日想讲白旋风韦特。今日几份报章咧都有讲呢个焦点嘅新闻啦，继国际桌球名将啦奥苏利云啦、卓林普啊，同埋咧罗伯臣之后咧，再有咧传奇嘅桌球手啊加盟啊，我哋呢个咧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人啊，讲紧咧就系白旋风之美韦德啦。据悉咧，佢喺计划入边啊，喺香港咧会开设咧桌球学校啦，培育本地嘅桌球精英啊。入境事务处嘅资料显示啦，由2023年咧至到今年首六个月咧，有138名咧退役或者现役嘅运动员咧，根据优才计划之下咧，成就计分制咧获批嚟香港嘅，当中咧唔少系奥运啦、亚运啦，以至系其他国际赛事嘅得奖者添。据悉咧，詹美韦德咧早前咧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之下嘅成就计分制咧申请嚟香港定居啦，佢获批签证之后。目前咧就喺香港咧申领啊呢个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啊，即系咧都系香港人。咁希望佢可以咧好享受喺香港呢个咧咁美好嘅城市入边啦，食个菠萝包，饮啖港式奶茶，好好咁样啊，为到香港咧带嚟更多嘅贡献啊！

0: 6:26，但你有容祖儿嘅守神记。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0: 希望早上带嚟一啲轻松嘅爵士乐，令到你可以好好咁样进入新嘅一日嘅节奏入面。

将近早上嘅6:30，带嚟有 Lord Jones Warning， 转个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多谢你留喺香港电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当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出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够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差唔多36分啦。而家嘅气温啦都几热下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0度。今日咧有几阵骤雨，唔知呢一啲嘅骤雨咧会唔会为我哋带嚟一啲清凉嘅感觉啦？阿欧咧已经6:00喺度啦，
2: 早晨啦，
1: 呢几日咧都真系非常之热啦。我唔知道你瞓觉瞓得好唔好咧？
2: 唔好啊，系啊，可能热到我架车都坏埋，所以我今日再早啲翻到嚟电台之中，因为惊搭唔到车翻嚟电台啦。虽然自己屋企同电台唔系好远，难听啲讲，其实行半个钟可能都行到翻电台嘅。系啊，其实13公里度，如果跑步嘅话咧，就跑系咯，都可以噶。
1: 咁 OK 喎、啊，下次你可以直接跑翻咧。
2: 可以啊，但系会臭咯，
1: 身水身
2: 会臭咯个直播室。咁我唔想大家觉得个直播室臭咯，晨早到时咧就真系愉快，感觉系弥漫清晨。不过咧有阵臭味都弥漫清晨，咁又唔好啊。
1: 即刻醒啲啊，我哋都
2: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都系大家要注意一个课题，特别系长者同埋小朋友啦。老实讲句，咁啊，即系政府都有好多避暑中心啊，咁希望大家都多去善用，同埋冇办法。這個時間可能啲長者咧冇得慳噶啦，即係開少少冷氣，用少少電。如果你話喂真係好想慳嘅話咧，咁落去樓下個商場啦，乘下涼啦，
1: 都係一個好方法嚟㗎。
2: 真係啊，舊時乘涼就去公園，依家公園咧，我估計喺樹蔭底下咧，其實都講緊29、30度咧，都走唔甩㗎啦。
1: 都有紫外線㗎，
2: 同埋咧啲風吹埋嚟都熱啊，
1: 熱風
2: 係啊，嗰下禮計啲。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涼浸浸少少咧，都建議大家入去商場嗰度啊 ，window shopping 下啦。
1: 冇錯，咁夜晚瞓覺咧，我哋就未必好似超英咁樣啦，唔開冷氣，冇佢咁強勁啊 ，respect 佢啊，
2: 台長林超英先生。
1: 但系我发现咧，呢排社交媒体疯传一个内地嘅消息啦，就系有朋友咧瞓觉嘅时候就谂到一个嘅消暑方法，就抱住个冬瓜瞓觉。
2: 件事咧以为系好普通或者好等闲啦，但系到最后咧都有轩然大波，
1: 因为个冬瓜瞓下嘅时候爆炸。
2: 点解会咁嘅？点解会爆开咗嘅？
1: 我都谂点解会爆开？系咪因为佢真系揽咗好多日咧、哦，令到个冬瓜都顶唔顺啦？我唔中啦！
2: 揽住冬瓜呢啲方法系古法嘅消暑方法嚟，
1: 系我估系，因为其实冬瓜、西瓜咧，你就咁摸落去咧，系真系凉浸浸噶嘛。原来系有啲科学根据嘅，因为本身咧冬瓜个水分含水量好高嘅，有超过95%，咁所以佢吸热能力咧亦都好强，表面温度系比室温咧系低大概3至5度嘅，同埋因为佢冬瓜性质系微寒啦，又有消热解暑嘅功效，揽住佢咧的而且确咧可以短暂咁样有缓解闷热嘅迹象嘅，咁但系如果你长期揽住佢啦，咁啊有一个农学院家咧就专家嚟嘅，就解释话，因为冬瓜表面咧有一层天然嘅保护蜡啊，然后当你揽住佢瞓咧，你可能会流汗噶嘛，你又唔开冷气，我就估嗰个朋友咧就系为咗唔开冷气啦，又可以消下暑，所以揽住冬瓜瞓，点知你嘅汗水咧就破坏咗呢一层嘅保护膜，而细菌咧就会乘虚而入噶啦。咁當你嘅冬瓜入面嘅大量嘅細菌喺度發酵啦、積聚啦，就會產生一啲嘅二氧化碳啦，積聚到一定嘅程度，哎呀，內部壓力爆燈啦，頂唔順啦，冬瓜佢要爆開啦，
2: 即係都好科學咁去解釋到呢個咧非自然嘅一個現象啊，因為正常你冇理由買個冬瓜翻屋企咁樣會爆開，就算你攬住一日半日，我都深信係應該都冇乜出事嘅機率嘅，咁但係好明顯就好似 Yana 頭先話齋啦，咁本身細菌作祟咁樣，
1: 係咯，
2: 可能就自己又冇沖涼又流汗嗰啲咁嘅嘢咯，到最後都係個人衛生同埋污糟搞到件事咁樣咯，係咪？
1: 冇錯啊，咁所以呢啲唔同嘅坊間咧妙法有千千萬萬個，但最緊要咧都諗下，真係係咪適宜啦，同埋衛生同乾淨以及適合自己啦。

0: 听过一首的作品，蒋丽萍的《我为你狂》。时间来到6:43了，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啦，瞓觉嘅时候你哋鍾意用乜嘢嘅姿势呢？我呢就好鍾意侧瞓嘅。咁但係我发现开始侧侧下嘅时候需要改善下呢个问题啦。因为好多时候我係侧右边，因为一系就侧左，一系就侧右。咁所以今日晨光百科呢就想同大家讲下瞓觉嘅姿势呢有冇话有啲咩影响，或者边个姿势系最啱你。咁讲真啦，瞓觉就只系得3-4种方法啦。一系呢你就平瞓平躺喺度，一系呢就向左侧向右侧，又或者系俯身瞓，即系个头向返枕头嘅位置，成个人吊转咁瞓。呢、這个方法呢应该少啲人咁样做，有啲似系我哋按摩嘅时候或者系要做瑜伽某一类型嘅动作先会咁样去瞓嘅。咁但系原来呢咁多种嘅瞓觉姿势入面最受欢迎嘅都系侧瞓喎。大概呢有60%人啦系鍾意侧瞓嘅。而侧瞓呢又分两种啦，就系左边同埋右边。而左边同右边呢都有少少分别嘅。咁就关乎我哋嘅心脏事啦。因为如果左侧嘅时候瞓呢，心脏喺正我哋嘅下面啦，血液回流呢会比较顺啲。对孕妇或者有胃酸倒流嘅人就会好少少。咁所以有时候呢我胃痛嘅时候，妈妈就会话你侧瞓啦，侧左边啦，就系咁解啦。咁如果系右侧瞓嘅话咧，亦都系比较常见啲嘅姿势啦。咁就可以减少对我哋心脏嘅压迫嘅程度啊。因为始终我哋嘅心脏喺左边，左边瞓咧就可能会压佢多啲。咁所以对大部分人咧，可能都会右侧瞓嘅。而侧瞓嘅好处咧，就系保持翻我哋呼吸畅通啦，减少鼻鼾，对脊椎咧都有好啲嘅。唔知道你身边嘅另一半咧，有冇打鼻鼾嘅习惯？如果有嘅话咧，可能最常同佢讲就系、是、你打侧瞓啦，唔该。或者瞓瞓下，佢突然之间鼻鼾，又会可能。拍一拍醒佢，你打側瞓啦，唔該。呢個都係一個方法，或者平時成日聽朋友遇到嘅一個問題。咁所以打側瞓呢，即係對於保持呼吸暢通呢有幫助嘅。咁但係就有一個問題嚟啦，有一個致命嘅缺點啦，我叫做就係、是、你可能長期側瞓一邊呢，你面部嘅皮膚呢嗰一邊嘅位置呢係容易啲生皺紋㗎。咁呢個皺紋呢就係睡紋啦，再加埋你條頸，如果係譬如你成日瞓右边侧瞓，咁你条颈右边咧，或者右部右边面嘅位置都系容易多啲有皱纹嘅，你自己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发现咗呢一个嘅讲法之后，我自己望翻我块面咧，又真系、哦，当我成日右侧瞓嘅时候，我右边嘅虎纹咧系比起左边咧系深啲，跟住我就开始改呢个习惯啦，尝试左边瞓多啲啦。又或者平瞓多啲，因为平瞓咧就应该系对大家咧都系一个最舒服嘅状态，譬如唔会伤到我哋嘅脊椎啦。因为如果左边侧瞓嘅话咧，都对我哋嘅脊椎咧有少少影响。咁所以有啲专家都话啊，你可以夹住个公仔喺大髀至到膝头哥中间，令到你嘅颈椎啦、腰椎啦可以减少一啲嘅压力。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呢啲嘅方法，令到自己瞓得舒服啲啦。

嗱，当然啦，瞓觉咧，成日每个人都会发生嘅就系发梦啦。唔知道你瞓醒嘅时候记唔记得自己琴晚发嘅梦系啲乜嘢咧？有啲时候系一个宁静舒服嘅梦，有啲时候啦又会系比较跑跳多啲嘅梦。而梦境咧都会反映我哋嘅心情同埋状态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如果发一啲比较激烈嘅梦，可能嗰一排嘅压力咧会比较大啲啊！

0: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阿海喺度。早晨啊，开早晨。
2: 早晨小白，早晨神哥正中。
1: 上个星期去咗啦，我见到好多女士，因为我屋企附近有个海滩噶嘛，嗰啲女士咧，嗱我唔系就系睇女士啊，我讲咗两次女士添，我唔系就系睇女士噶。系啊，
2: 得啦，
1: 我去嗰度，我嗰度游水嘅咋，咁啊，但系唔觉意睇到女士，
2: 越描越黑啊，
1: 系啊，所以讲翻咧，就系话都用咗好多，譬如阿海介绍嘅方法，可以令到个着净系泳衣嘅层次咧，喺视觉上都有好多帮到手嘅效果出咗嚟。女士咧，上个礼拜就分享咗啦，咁但系男士咧。男士就通常都就淨係就泳褲啦，就唔係個個仲要穿件 T-shirt 啦，都老土啊！如果再穿件 T-shirt， 好多時都要靠個 body 㗎喎。咁如果你話
2: 要嘅，
1: 又嗱，我哋先講有 body 嘅，係咪穿咩都好睇咧？咁樣
2: 我覺得可能我條界線比較寬鬆嘅，咁有 body 就當然比較吸睛啲啦。但係我自己又。即係我會睇個完整性咯，我唔會淨係睇嗰副 body 咯。
1: 即係譬如咪斯朗咁樣，咁佢咁嘅 body 其實佢基本上著出嚟就已經好靚，係啊係啊，佢、啊、一定係啦。
2: 咁殺啦，呢啲唔使講噶啦。咁但係我自己呢啲立眼嬌嘅啫，我覺得我想為啲男士真係唔揾翻多啲自信心，即係唔好諗住哎呀自己我冇斯朗嗰個 body 咁又點樣咧？我只要去沙灘我望嗰時。好細微喎，譬如佢著嗰個穿搭好唔好睇啊？跟住可能會望下佢態度啊，啊佢會唔會幫個女士即係保護一下啲女士啊？
1: 會唔會擦太陽油啊？咁樣
2: 爸爸我都係望下，因為我覺得譬如爸爸同啲小朋友玩，我覺得個爸爸都好慘喎，佢未必講個 body 好靚，但我覺得佢好有愛心咁同啲小朋友玩，我都覺得好慘
1: 嘅。有啲爸爸直頭唔係泳褲添，沙灘褲就踩落去嘅咯喎，即係當游埋水咁樣嘅咯喎，
2: 冇錯啊，所以。男士們，你即使冇斯朗嗰個 body 咧，都係唔緊要嘅。或者你心目中其實，哎呀，我覺得身形靚嘅唔係斯朗都唔緊要。你心目中總之唔係一副完美嘅身形咧，一樣可以照去沙灘。
1: 即係如果我係老夫子入邊嗰個大番薯咁樣，我都可以去喎，係嘛？
2: 梗得啦，冇限入場㗎，係咪啊？
1: 冇嘅。
2: 唔係咯，又冇身高限制㗎，係咪啊？冇體重身高限制㗎嘛，所以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1: 知道。
2: 你頭先講啦，譬如泳褲，咁我而家即係我都好幾年冇去沙灘嘅，咁但係咧，我嘅畫面當中咧，其實好似都冇乜人特別真係，我除非你落水嗰下啦，我發覺咧好多男仔咧，其實而家都會著一啲比較寬鬆啲版型嗰啲褲咧，喺沙灘度行嚟行去又得啊，買下嘢食啊，跟住就曬太陽啦，或者落水嗰下咧，佢都未必會除嗰條沙灘褲。
1: 是啊，所以落水嗰陣時咧，有好多褲咧係仲係有曬空氣喺度，成條褲浮啊浮啊咁樣咯。因為嗰條褲
2: 下咁樣都幾 sexy 啊，係咪？
1: 呢班我就冇諗啦。
2: sexy 過著條泳褲啊，我覺得係好睇嘅男仔咁樣著。咁但係啦，如果你話啊 OK 喎，如果你話都俾我哋說服到啦，真係揀條沙灘去沙灘嗰啲嘅。褲啦咁樣，其實而家都真係好多㗎。我覺得咧可以揀一啲咧比較復古 feel 啲。嗱，以前咧啲可能早一兩年，大家咧可能會揀到佢及膝嘅長度，或者啱啱及過膝頭哥嗰啲。但係咧，如果你今年會再買的話咧，你可以揀另一種嘅版型啦。今年咧，其實我哋揀一種咧叫 retro short cut， 係啲復古啲嘅短 cut， 就係咧其實去到小腿中間嗰啲 cut 咧都可以。或者咧，系你去到就系嗰个裤管咧，去到去到膝头哥落少少个长度咧，都系 O K 噶。系啦，就唔使啲太短嗰种嘅感觉，其实都 O K， 版型宽松少少
1: 呢个真系长噶，其实 O K。
2: 系啊，系啲复古啲噶，所以去到真系大髀。即係唔好太短咯，即係頭先講唔係小腿中間，係大髀中間嗰啲 cutting， 就 OK 啦。
1: 哦，呢、這個都唔錯，我諗落去都覺得靚。譬如有啲人可能覺得，我多翻少少衫嘅，咁可以即係盡量遮住個身體，自己覺得有啲缺陷，可以多翻少少自信喎。如果咁樣。
2: 冇錯啊！即係去到嗱，我哋即係從細至去到大髀中段啊，即係大髀打落大概5至7寸嗰啲長度咧。 就是今季比較興嗰啲嘅沙灘褲，咁樣望落去咧，成個身形比例咧都會靚啲嘅，咁就唔使擔心話，哎呀，我會唔會即係著個泳褲冇咁靚啊咁樣啦。同埋咧，而家都會咧好多呢啲嘅布料咧都已經有埋嗰個功能性嘅，都會有埋啲防曬嘅物料啦，用防曬嘅物料做啦，或者佢係落水都得嘅，所以咧唔使擔心，又有型，而個功能性咧亦都具備嘅短褲啦。
1: 係，咁使唔使話上身點都？我真係帶番薯咁樣㗎，上身我都諗辦法遮。即係佢咁樣有冇啲好似女士嗰啲咩絲巾啊咁啊男仔唔得啦，有冇計啊呢啲咁樣？
2: 我覺得如果你自信滿滿嘅，咁你去到沙灘大家都大解放㗎啦，你都未必使著啲乜嘢上衣啦。如果唔係嘅，我覺得揀件普普通通，可能一件正式嘅上衣，我覺得咧其實都已經 OK 嘅。如果你話咧再考究啲嘅，無論係衫啊或者褲都好啦，咁今季咧男士咧嗰、那個去到沙灘嗰種穿搭咧，其實都有顏色嘅講究㗎喎。今年比較流行啲嘅咧就係、是、嗰種我哋叫做沉穩得嚟有啲高雅嘅色調。咁就例如係啲乜嘢呢，譬如係啲朱古力嘅顏色啦、
1: 啊、
2: 可能係啲大地色啦、
1: 啊、
2: 橄欖綠啦，或者總的來說我哋叫做揀一啲呢低飽和度啲嘅色調呢，其實都係今季比較流行嘅。
1: 呢、這個有啲難，低飽和呢、這個有、要慢慢掌握呢個先。
2: 嗱、低飽和，如果咧大家平時有叫做我哋執下相 touch up 下張相咧，我哋會如果你用手機都做到嘅呢件事，你可以自己試下揾張相咧去調嗰個飽和度。
1: 哦，咁我明啦，係我明啦，咁即係可以喺個相機嗰度慢慢 turn 咁樣，嗰、那個就係講個飽和度。
2: 你可以揾隻顏色，然後咧，你用你嘅手機咧揀嗰個 saturation 嗰個飽和度，你將佢撳低啲。其實咧，簡單嚟講就係冇咁紅嘅色調，偏藍少少嘅色調，偏藍綠少少咧，就係、是、啲比較低飽和度，唔好係嗰啲啊鮮紅啊，嗰種橙紅啊，唔係嗰一種咯。咁、就會比較型啲，或者去偏翻啲大地色系嘅咧，都係今季咧比較流行啲嘅沙灘穿搭啦。
1: 哦，咁啊容易掌握啦，同埋呢啲色系咧，我諗男士都比較上容易接受啊呢、這個。
2: 冇錯啊，即係你唔使話一定要好花嗰種咁樣咯。如果你真係咧揀花咧，大地色都係有啲花紋圖案噶嘛，可能係啲大自然啊，可能係啲樹葉嘅圖案啦、或者係啲幾何嘅圖案啊咁樣咧，我覺得咧都係即係男士們咁樣著起嚟都會幾好睇嘅，其實都。
1: 哦，咦，今日真係 OK 喎，咁啊唔需要著嗰啲花哩花碌嗰啲都可以令到人哋覺得你襯落去有型有款又好睇咁樣啦。
2: 係啊，咁你上身你可能就咁一件白 T， 咁你跟住一件背心都 OK，、然後就或者係一啲嘅正式嘅 T 啊，跟住可能襯我哋頭先講一啲有 pattern 嘅沙灘褲啊，咁已經。你穿梭喺個沙灘已經好吸睛㗎啦。
1: 哦，唔知我咁樣著嘅話。會唔會可以令到啲相機望住我呢邊咧？嗬、
2: 都睇啦。咁嗱，仲有可以，你可以太陽眼鏡啦，
1: 係
2: 咪啊？男士們都可以啲穿搭，譬如啲手繩啦，一啲頸繩啦。其實男士一樣可以有啲配飾，令到你成個望落去再型仔啲嘅。我覺得戴條粗手繩咧都幾靚噶。
1: 啊，呢、這個粗手繩揾啲防水嘅，最好防埋海水嗰啲又好啲啦。如果唔係，真係自己整爛自己啲嘢。
2: 因為我都喜歡戴手繩的，其實如果我落水呢、都沒什麼問題的，你回去呢記得、或者你臨即回家之前呢，你拿毛巾索乾它先，不要等它濕透，你照可以戴回手，但你拿毛巾索乾它、然後回到家都是、你可以用少少清潔液啦洗一洗它、跟著拿毛巾索乾，跟著晾乾乾爽它，心急的話你可能呢、用個風筒吹乾啦，其實都已經 keep 得很好的。
1: 是的，咁啊要襯得靚，無論男士定女士咧，都有好多唔同好嘅方法嘅。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海，拜拜，
2: 拜拜。
3: 轉頭翻嚟會有分途廣播，香港電台第二台會繼續有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

0: 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不適，應該立即休息和求助並盡快求醫。天文台又說，受到高空擾動影響，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狂風雷暴，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没有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7: 好啊 Kitty， 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啊、
6: 有些 Hanna 可以好像贴纸咁贴上去的。
7: 真是？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的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与你关爱共融。
11: 二台话你知，
12: 我见啲同学早几年个个暑假都有去做实习。我毕咗业，系咪就唔会有实习嘅机会噶啦？
9: 唔一定学生先有得去实习嘅。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都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嘅机会噶，仲唔限住喺暑假，全年都有噶。
12: 做过实习会唔会易啲揾工呢？点样先可以参加啊？
9: 为期1个月嘅工作实习训练，可以俾你体验下真实嘅职场。如果实习期内表现良好的话，雇主有机会正式聘用的。只要是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

0: 嘅青年就可以报名噶啦。
1: 你介绍呢个实习有冇钱噶？
0: 梗系有啦，如果出席率达八成嘅话咧，可以向计划啊申领实习津贴，有8000蚊噶。
1: 之前错过咗咁多机会，今次我一定要把握时机，等我即刻报名参加先。
0: 即刻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4: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5: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喎。
4: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5: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4: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6: 充电充电充电，
7: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6: 唔系啊，西罗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掣，大家都冇得充咯。
7: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住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7:09嘅时候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间咧，突然之间会有少少雨粉。毛毛雨，
5: 你翻嚟嘅时候有啊？
4: 其实我头先喺下底个叫咩啊？唔系叫操场啊，停车场。
5: 哦、
4: 操
5: 场，
6: 好啊，欢迎嚟到广播度。
4: 系啦，
5: 天台好
4: 啊。系啦，咁喺下底嗰度咧，就即系都待咗一阵间啦。咁所以咧，就都快，嗰有啲雨水、啊，但系好快脆咧，又收一收，都系冇乜嘢嘅。即系天气都慢慢变化啦。咁听天文台嘅讲嘅时候，又话呢几日啲天气又可能又会落翻雨。咁樣咁都好嘅，咁落完一大輪雨，跟住又曬完一大輪，咁又循環不息嚇，咁啊幾好幾好，唔錯唔錯，係啦，呢個是大自然就係咁樣啦，
5: 冇錯，就好似我哋嘅生命一樣。總是會輪迴轉換的，落完雨就天晴、
4: 哦、
5: 天晴完之後就打風
4: 了，是的，也都跟生命都是一樣，有很多不同的挑戰，有時可能會有些艱難、啊、有時又好像很平坦、啊
5: 嗯、
4: 但是平坦得耐的人又害怕、
5: 啊、是
4: 這麼平坦的，系点解咁顺利嘅？
5: 所以真系好睇你嘅心态点样去调整咯。有啲人觉得落雨啊，日日落好辛苦啊，唔得啊，好湿滞啊。咁但系其实我哋转换个心态去谂啦，其他嘅地方咧，可能系地震啦，
4: 系啊，系啊，
5: 有好多嘅即系火灾啦等等啦、啊。但其实我哋落下雨又舒服，只系冇咁方便啫、啊。我咁样谂完之后就觉得，唔紧要啦，你尽情地落吧。
4: 我有阵时都真系好似你咁谂啊，即系我望到呢个地球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咁老實講，地殼變動或者定係有颱風，係真係一個地殼上面會發生嘅事。不過香港真係個福地，我哋即係最慘烈嘅都可能係黑色暴雨同埋呢個十號風球咁樣。咁、對其他人嚟講，其實我哋已經好好㗎啦。
5: 係，我哋已經好幸福。
4: 係啊，冇錯，我經常都係咁諗嘅，所以即係滿懷感激，咁亦都每一日就盡量又用愉快度過每一天啦。呢、這個都係好緊要嘅、
6: 正面嘅態度。
4: 環境改變唔到，有陣時改變自己心態，人生格言嚟嘅呢個係。係
5: 啊，
4: 喂，好啦，要講翻呢一個嘅交通啦。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嘅時候，出邊交通又是如何？
6: 咁就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北角码头咧系有坏车嘅，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啱啱立过啦，就开始慢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慢驶啦，同埋保持忍让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就系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紧，而同时咧，惠利道都有水管急收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就系、咁样啦。
4: 好，大致上都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啦，所以都 OK 嘅。
6: 大家經過就留意翻
4: 啦。係咯，咁啊壞車都唔想嘅，咁揸嗰人都唔想自己架車無端端壞嘅。係咯，即係唔係淨係揸個坐嗰個，譬如我坐巴士，我都試過巴士無端壞。
5: 我都試過。
4: 係嘛？
6: 跟住就企埋一二邊，要等下一格嘅巴士。
4: 企埋一二邊咧，仲要佢未必係可以泊到入去嗰啲避車處。
6: 係啊。
4: 嗰啲位咧就真係要特別緊張，特別小心嘅。第一就唔好行嚟行去。
6: 係。
4: 第二咧就個車長話：啊架車嚟咗啦，大家可以轉啊，即係去轉第二架車嘅時候咧，嗰陣時先至離開嗰個車廂，即係安全情況底下先至好行。
6: 係。
4: 因為馬路真係如虎口
6: 啊，
4: 你唔知佢幾時哇一聲噶嘛，細你一啖。所以都是安全至上。好，今天交通有什麼資訊跟我們說一下呢？
6: 就是呢，原來呢最近這個叮叮啊電車公司呢推出了一個叮叮的美食團來回
5: 線、
6: 大家呢可以吃住一些、來自港島不同的名店啊，又或者魯志豪的一些美食啦，這樣就可以吃住去遊車河
5: 喎、
6: 啊。咁、
4: 正是啊 ,ok 喎、
5: 啊。啲嘢食唔知係車上面整定係要落去下面買呢？
4: 唔係，佢應該係拎上嚟。
6: 我拎上去食㗎。
4: 是不是的，應該是啦。但它是用普通我們平時坐的那隻電車，還是就是開篷冇頂那些、即是用一些特別的列車這樣，是的，觀光那些。
6: 看過它就好像是普通的電車、但它這個電車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們平時搭電車是沒有餐台的嘛。是有一張台
4: 的。它有餐台的。
6: 它有一張台的。
4: 夠
5: 位放嗎？放中間。 因為張凳上面就一定冇位㗎啦。
4: 佢可能直頭係咪換咗入面個格局啊？
6: 有機會係啊。
4: 係咯，啊唔知請唔請人就係做嗰啲咧，即係好似以前有個籃掛喺個心口前面嗰啲咧，係啦，即係問佢要唔要叉燒啊？Call BT 我話 B 咁樣嗰啲咧。
5: I choose you。How much？
4: 如果有人
5: 問
4: 話揀我，我都唔知點算啦。
5: 咁你唔好問呢條問題啦，咁
4: 係啦係啦，都係 call
5: 咗有人答 yes 噶啦。
4: 可能有啲人好似把口好似我唔收嗰啲咧，佢會講話 I choose you。
5: 咁你可以收工啦，即刻。
4: 係啦，不過都幾好啊！即係如果有即係俾我揀啦，有份咁嘅兼職做，跟住喺度捧下嘢啊，賣下點心啊。都是一個幾特別的體驗，即係譬如啊，例如咁講啦，原來港台同電車聯成咗嘅，跟住我哋嘅節目主持就會輪流喺嗰度咧，就即係免費幫大家有呢啲服務，我覺得都幾開心。係
5: 啊，好開心，又可以傾下偈。有啲時咧高鐵啦，或者係我哋歐洲坐火車，
4: 係啊係啊係啊，
5: 都有人推住架車仔過嚟，要啲咩啊？多啲我知，多啲
4: 係即係買下啲 snack 啊，咁樣都好啦。今次呢個就佢一個 package 啦，佢就將一啲即係香港特別係港島方面嘅特色。都放咗入去呢个电车入边，就俾乘客咧就去到品尝。
6: 嗯，系啦，佢有七款嘅嘢食，咁当然咧就系迷你份量嘅，咁所以就应该唔会食滞咁样落车嘅。咁系有七款，
4: 同埋惊啲朋友咧有阵时未必食得晒啊，因为佢一程嘅电车路程，我当佢可能45分钟咁样啦，咁有啲可能滋阴啲嘅细啖细啖咁食嘅，咁可能都未食晒就已经要落车，咁唔通 take away 咩？系咪？咁佢都话。細份啦，係啦，即係俾你試一試嗰個味道咯。
6: 冇錯，咁佢咧東行路線同埋西行路線咧，嗰、那個提供嘅嘢食都有少少嘅唔同。但我見到咧，佢哋兩條路線咧都會有呢個燒味飯咧、有蛋撻啦、有點心食嘅。
4: 哇！
6: 係啦，呢三樣就一定有㗎啦。
4: 燒味飯唔知有幾大盒？係
5: 咯，我都諗緊。
6: 細細碗，
4: 細細碗
5: 一塊，
4: 一個手
5: 一啖，
4: 手掌咁大，或者一個一碗仔咁樣。
5: 係啊，對於我依家啲女士嚟講，已經係爆嘅，
4: 係啊，夠啊，係啊，
5: 唔
4: 係。如果你話貨遊客咁講啦，其實唔好話遊客，呢啲就本地人都應該去玩啦。
6: 係啊，
4: 即係俾我都覺得開心，
5: 正我都想去。
6: 佢依家已經有㗎啦，咁但係咧，佢逢星期五至日先至有嘅。
4: 我即係聽日咯，
6: 係啦，咁每日就有四個班次咁樣咧，咁大家可以揀翻適合自己嘅嗰個時間咁樣啦。咁佢個成個行程咧，咁大約就一個鐘。咁佢點解會話遊客又或者本地人咧都可以即係好值得參與？因為佢有個導賞嘅環節嘅、
5: 我哋平時有人喺上面講解嘅。
6: 我哋平時行嗰啲大街小巷，其實都未必會知道佢哋。
4: 左邊就係玩具街啦。
5: 係咯係。
6: 係啦，咁有個導賞嘅環節，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多啲關於香港背後嘅一啲文化，又或者一啲飲食、關於飲食嘅故事。
4: 哦，喂，巴士嗰啲導賞本地嗰啲我都有坐過啦。喂，電車呢個好喎、
5: 啊，
4: 因為巴士。嗰啲佢有陣時咧，佢要特登駛慢啲啊！電車就唔駛，其實佢都係正常速度，我都睇得切。
5: 要一個鐘慢慢睇啊，
4: 係啦，
5: 慢慢食，
4: 慢慢睇。阿 Jessica 頭先講話有叉燒飯，如果唔食叉燒，唔食叉燒有冇白切雞啊？
6: 所以燒味飯就唔一定叉燒嘅，
4: 燒味飯
6: 有油雞咧，唔知
4: 係咯，佢燒鵝咁樣
5: 係咯，都得喎。
4: 睇下廣
5: 東嗰度飯就好似再港式啲
4: classic 啲咯，係真係 classic 啲嘅。叉燒飯、點心，仲有
5: 蛋
4: 撻，
5: 仲有咩我都好好奇。
6: 仲會譬如咧有呢個煎釀三寶啦，
4: 煎釀三寶我中意啊，
6: 有碗仔翅啦。
4: 我想要辣椒個尖椒嗰個煎釀三寶，唔知有冇得另外 order 咧？
5: 係咯，好吸引啊，真係。係
4: 咯，
5: 真係好吸引。
4: 佢會報名噶嘛？佢報名嗰陣時寫到嚟，我要咩要咩要咩咁啊！唔知
5: 呢個顧客，
4: 人哋原本都話呢個 option 嘅。我講完之後，而家人哋係咁收高，個個都 remark 咗嘅。
5: 突然之間 mark 曬啲嘢。
4: 跟住仲有煎釀三寶，跟住咧
6: 有豆腐花啦。
4: 哇，豆腐花正喎！
6: 咁大家可能會話全部都係嘢食，咁有冇嘢飲？有竹蔗水啦，
5: 哇，都好啊，
4: 都好啊，
5: 解渴啊嘛，夏天咁熱，我中意啊。
4: 應該有酸梅湯就好啦。尋日聽中醫講話，天氣熱嘅時候電車又冇呢個冷氣嘛，咁你要解暑咧，尋日中醫我哋嘅 Tracy 中醫就喺度話酸梅湯都幾值得大家推介嘅，
5: 有開胃喎，
4: 係咯，係喎，有開胃喎，
5: 都好中意飲酸梅湯，
4: 上嚟有你冇你就。 飲返啖酸梅湯先、嗯、開咗個胃，跟住就慢慢再食佢跟住嗰啲食物。
0: 咁你再要求下
5: 囉。你都係
0: 備住。
5: 可唔可以要求埋冬瓜茶啊咁。
4: 哇
0: 要求越嚟越
5: 啲冬瓜茶消暑。
4: 其實凍冰冰嘅紅豆沙我嚟收尾真係一流喎、啊、呢、這個天。
5: 有啲冇甜品嘅。
0: 有甜
5: 品。哦、有嘅有嘅你
4: 講到。豆腐花嘛嘛。
5: 我都算
0: 係有豆腐花啦。咁另外一條路線呢佢有呢一個芝麻薑汁湯。
4: 芝麻哦，呢、哦這
5: 個就熱熱地
4: 啦，
0: 呢個熱熱地。
4: 不過即係可能有啲人誒陰虛啊，咁啊需要啲薑咧去到即係調和下咁樣可能會好啲。
5: 都啱，都啱，
4: 都啱。
5: 我有所需。
4: O K 喎呢個嚇，咁啊就去翻電車公司個網站啫。如果大家有需要，
0: 又或者嗰啲即係有啲誒旅遊相關嘅、
4: 哦、旅遊嘅
0: 網
4: 站，
0: 咁大家都可以睇下。
5: 我好想去，即刻報下名。
4: 係咯，係咯。
5: 我約埋神光團隊去。
4: 是咪三位數啊定係兩位數㗎嗰、那個
0: 三位數。
4: 三位數嘅。三位頭定三位尾㗎。
0: 自己上網睇啦。
4: 我都
5: 三位頭
4: 嘅話
5: 我都幾想睇呀。
4: 係囉。
5: 如果係
0: 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就係、是、我都見到有啲網民提過就係佢好多都係一啲名店或者老字號㗎嘛。通常呢啲地方都係好多人排隊㗎嘛。
5: 哦。
0: 咁你喺呢個叮叮度領食咁你唔使排隊囉。唔使排長。
4: 咁我又想 remark, 不如我又食有你佢有地佢有蛋撻供應。我另外想要多一單，我自己另外俾，只不過佢幫我買埋。
5: 得唔得㗎？咁多要求，架車俾你塞滿曬啦，想唔到。
4: 兩個紅白藍袋咁走。
5: 係啊，
4: 呢個 OK。有時候你打我就俾錢㗎嘛，雖然要求多啫，咁啊都幾特別，即係創新囉呢啲嗱，我哋本地人聽到我哋都會想去啦、嗯。
5: 開心㗎、
4: 啊。雖然我哋都會即係去到港島都會坐電車，但係呢種體驗就特別啊嘛。
5: 係、
4: 嗯。有時都十五十六㗎，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到底飲唔飲嘢、食唔食嘢咁樣，又都要望一望啊呢個有冇牌嘅咧咁樣。
0: 依、嗯、家可以名正言。
4: 而家名正言順，佢仲有埋台俾你。
5: 係啊，仲要細細份，乜都可以食到曬。
4: 係咯。
0: 可以試過好多唔同嘅嘢食。
4: 係啊，呢、這個真係唔錯、嗯。大家有興趣嘅話，就自己發掘多啲啦
5: 好。
4: 好唔該曬 Jessica，
5: 唔該曬，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翻一兩度啊。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地區咧驟雨比較多，同埋狂風雷暴啊，喂開始落雨，大家都要記得留意天氣嘅狀況。週末期間至到下周初咧，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嘅驟雨。而家新界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係80%，酷熱天氣警告。完成生效噶。
1: 晨光第一线，
7: 星级主持。
1: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大學
4: 早上的7:22咁啊，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5: 早晨，咪咪。
8: 早晨。
4: 今日朝头早晏咗一两分钟打俾你，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头先讲呢个电车美食系啦，倾得开心咗。咁但系即系即刻要揾咪咪就同我哋讲下咧，坊间都有好多唔同我哋叫做超级食物 super food 啊。咁呢啲嘅 super food 咧，好多时即系我哋一听嘅时候啊。冇得輸啦，總之所有嘢擺佢，咁其實就已經我覺得都係相當之 OK 㗎啦。咁但係所謂嘅 superfood 呢，咁其實係咪即係一定係好好，同埋 superfood 個定義係邊個講㗎呢？譬如我見到牛油果勁嘅，咁我就話咁佢就係 superfood 㗎啦。有冇一把尺去度佢到底係咪 superfood 㗎啦？想了解一下呢樣嘢先。
8: 嗯嗯，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其實小白你都講咗好多。
4: 係咩？
8: 因為咧，其實首先講咗啦 ，superfood 究竟呢個定義有冇存在嘅咧？咁如果喺論營養師或者科學家嘅學術上面嚟講咧，係冇存在 superfood 呢件事嘅。係、啦，咁只不過係即係吸引性啦，喺市場上同埋即係喺媒體上用嘅字眼，哇 ，superfood 就可以令到市民聽起就。哇，勁喎、
4: 啊！
8: 係啊係啊係啊 ，super 法咧咁，咁但係其實即係如果話喺市場上或者喺媒體上用嘅 super food 嘅定義咧，都圍繞住一 group 嘅食物嘅。嗰 group 食物嚟講咧，都係大部分啦， 都是來自植物性的啦，
4: 嗯，
8: 就會針對他們的特別抗氧化纖維啊那邊類的脂肪啦，咁喺個人體上有咩嘅好處？咁但係你話，誒咁啊正啦咁，咁但係如果你個飲食上真係一味全部去追捧，喂 super food 嘅話，咁係咪就代表好好嘅咧？其實唔係嘅。如果你一路淨係話我揀親啲嘢食都係 super food 嘅話，有機會咧都忽視咗營養均衡呢一 part 嘅。
4: 哦，即係我唔可以淨係食 super food 就唔食其他嘢，因為我諗住佢 super 無敵啦，佢全部抗氧化，我食完之後反到還紅添啦。
8: 冇錯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哋講食嘢要多元化噶嘛。咁喺 super food 嚟講嘅話，其實唔會話有50、60、70種咁樣樣數上去嘅，係啊，咁所以就變咗係。我哋嘅飲食咧嚟講，要首先打好基礎健康啦，咁跟住就可以進一步就係、是、啊，我有冇啲食材係特別正嘅咧？咁、可以喺我飲食上要包括啦，或者可能食佢嘅次數多啲咁嘅啫。
4: 哦，好啦，咁今日我哋就嘗試咧，就邀請 Mimi 就抽幾種唔同嘅、
5: 啊，
4: 我哋都成日話 super food 啦，就試下拆解一下，咁佢係咪真係配得上咧叫做 super 呢一個嘅字咧？嗱，譬如我哋頭先舉例嘅時候都有講。讲过牛油果啦，咁牛油果好多时都话又热量高啊！我有阵时真系以前咧，佢未系叫 super food 嘅时候，我就系知道佢高卡路里，佢热量高咁样咯。但后屘无端变咗 super food， 咁系、真系唔怕肥嘅人或者怕肥嘅人都啱食，系唔系有啲咁样嘅方向咧？
5: 系咪可以日日食咧？一日食两个又得唔得咧？
4: 系咯系咯 ，super
8: 好嗱，咁其实咧 super food 嚟讲就系有阵时就话误导咗咯。咁确实牛油果系好嘢，咁但系咧佢又系真系好肥嘅。咁、牛油果系咩咧？佢系水果嚟嘅。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就误解佢水果啫，咁啊日日食一个啦，或者食两个都唔紧要啦，水果啫咁。咁、但系咧因为佢嘅特性啊，佢營養嘅特性係主要係脂肪嚟嘅，咁所以佢就會將佢撥咗入去油同牛油嘅類別去睇，就所以油我哋唔係落即係可以任用噶嘛，咁、牛油果亦都係同時唔係能夠任食咯，呢、這個係一定要知道嘅。咁但係點 super food 法咧，就係、是、因為佢嘅脂肪含量係特別多啲單元不飽和脂肪，係好嘅脂肪嚟嘅，咁同埋亦都揾到佢鈉質豐富啦，咁淨係呢兩樣嘢都已經係講話，咦？如果你要對心血管健康啊、血壓好嘅話，咁呢兩個元素其實都係非常之適合嘅。
5: 都幾好、
4: 啊。咁啊，都係好嘅，係啦。但係就每一餐都有，咁怕唔怕㗎呢、這個？
8: 咁如果你每一餐都要有，你就要當油咁用法啦。咁譬如我哋建議、每餐以兩茶匙嘅油為健康嘅用油量啦。咁牛油果一個正常，即係而家有啲迷你啲啦，講緊正常 size 嗰啲啦，一個已經六茶匙油。咁我哋就圍繞住每一餐1/3茶匙油，我嚟代替咗我哋啲主食油啊，或者可能你話我都會用下牛油㗎，你就要揾牛油果1/3去代替曬你日常用呢啲嘅每餐用嘅油。
5: 即是本身牛油果去买一种牛油果的油去代替回平时我们用的油，定是牛油果
8: 或者是牛油果1/3是啦，冇错，你可以用煮食嗰啲嘅牛油果油，或者系牛油果都得嘅。
4: 即系要问营养师。
5: 系、
4: 我真系冇谂到可以用油啊，又可以即系咁样一个配搭吓，系啦。
5: 同埋最紧要真系要适量而止啊，
4: 啱，
5: 唔好即系觉得哇正啊，超级啊，做超人啊，食太多又唔系太好啦。咁另外一只咧叫藜麦啊，我都平时沙律上面咧会见得比较多，但系我就好少食佢嘅，因为有时候觉得佢唔同颜色，又白色，又红色，又系咯，又浅色嘅，咁究竟藜麦又系啲
4: 藜麦段估唔可以当油啦啩？今次佢碳水化物
5: 又可唔可以当饭咁样咧？我见真系有见过藜麦饭咁样成碗咁样食噶喎。
4: 吓系啦，点样面面？
8: 嗱，其实藜麦嚟讲咧，佢系种子嚟嘅，即系同啲咩葵花籽啊、南瓜籽嗰啲系同类嚟嘅，系种子嚟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又要睇佢营养特性，佢就系淀粉质含量特别高嘅。咁所以讲下就变咗咧，视为好似米飯呢啲嘅代替品，係啦，咁而佢又點樣優勝過特別好似，因為坊間成日都講白米非常之唔好啊，冇營養啊等等，咁佢好多時就用白米去愛嚟做比較啦。就藜麥嚟講咧，佢嘅蛋白質，如果大家都一碗 白飯或者一碗泥物啦。咁泥物嘅蛋白質係白飯嘅 double 嚟嘅，兩倍嘅，係啦。咁所以哇嚇，咁就會變咗屬於超級食物嘅一種啦。蛋白質特別優勝喎。咁同時佢又有維他命啦，好似啲維他命 B 啦，咁亦都有锰啊、磷啊、鎂呢啲礦物質，咁亦都。纖維上亦都豐富過白米，咁所以比較下佢又列入為咗一個 super food 啦。
5: 嗯，咁如果食得多又得唔得咧？會唔會太滯或者係有超量咧？
4: 係咯，或者完全取代咗白米咁樣，咁啊係咯，咁得唔得咧？嗬？
8: 如果我嚟取代白米嘅係絕對可以嘅，係啦。咁因為佢都係一啲澱粉質食物，但係你話咁我以後淨係食藜麥，我連糙米啊、紅米啊或者其他嘅我都唔食啦，咁又冇咁嘅需要嘅。
4: 咁大家就多加留意啊！呢一類型嘅 super food 咧，咁的而且確營養方面咧係會有佢哋自己優勝嘅地方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 Mimi 都認同一句説話，最緊要都係均衡飲食咧。咁其實又唔需要特別偏向食一種嘅係嘛？
8: 嗯，冇錯啊，係啊，呢個係好重要，唔好偏向淨係食一兩種嘅嘢係啦。
4: 係啦，咁如果大家對於即係好多 super food 仲有啲想了解多啲嘅，除咗可以睇多啲嗱睇書好啊，網上面有陣時都不能盡信啊，或者咧直頭問翻轉曬營養師嘅意見。跟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报道说，星期三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和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现时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最后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 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还是白？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2: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1: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2: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早晨我嘅好拍档又话欧啦，
2: 早晨嘉明，
1: 有小白啦，
3: 早啊，
1: 有 Yana 啦，
4: 早晨啦、
1: 啊。我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我觉得吓，我自己觉得最有潜力可以答得比较多嘅咧，应该系小白。
3: 系、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4: 行山时间，
3: 等我行前一步先。
1: 嗱，即系攞住个抢功仔系咪？随时准备抢答题系嘛？
3: 攞埋隔篱房嗰个叮叮出嚟先，我哋。
1: 喂，可以、啊。
3: 好耐冇攞个叮叮出嚟啦。
1: 嗱，趁呢个时间我去交代一下，阵间会讲啲咩咯？可唔可以派你攞？丁丁啊，
3: 哦好啊，
1: 真可以攞到翻嚟我一正。嗱，咁其实咧，先讲喺一啲未侵小白玩之前咧，怀旧一下先，暴露下年龄先。以前咧都会去报纸档买本通胜嘅时候咧，可能妈咪会买一本摆喺屋企档看门口啦。咁然之后咧，小朋友最通常睇喺嗰个背面咧，咪有一个嗰个饮食嘅双黑表嘅，嗰啲咩常见双黑组合，譬如话有个橙嘅公仔，隔篱嗰一格咧就会有一嚿蟹嘅。咁即係话呢，如果你蟹同呢一个筋骨类呀、齿类嘅话一齐食嘅话呢，相传就会导致辐射啦，会中毒啦咁样嘅。
3: 哦咩有个架跟住打斜嗰个嘛。
1: 係啦
3: 係啦。我细个成日见到㗎。係
1: 呀。
3: 跟住我就呢每一餐饭呢就睇下我阿妈煮嗰啲咩。對一對看看會不會想毒我這樣的。
1: 你咁有心眼去都知㗎。
3: 係啊。
1: 我就當
3: 作定定我擺喺中間。
1: 不得了。
3: 係啦、
1: 啊。我仲以為呢係嗰陣時呢最原始一代嘅即係當係毒 cam 嗰啲 periodic table 呢咁樣打斜打斜咁樣嘅。咁、啊、我就喺度覺得好有興趣，因為有公仔㗎嘛，你知成本通勝冇乜機會有公仔。
3: 係呀係
1: 呀。咁我睇背面嗰個位置。天
2: 牛圖囉。
1: 係囉嗰啲囉。
2: 天牛圖。
3: 通勝其中一啲最好睇嘅呢就係講佢點樣英文譯咗做啲中文。
2: 係㗎係
3: 㗎。嗰啲都幾有幾特別。
2: 傳統智慧，傳統智慧啊，全部嘢都係啊。好，雙生雙黑表。
1: 係啦，咁除咗有呢一個蟹同埋筋骨類啦，或者係菠菜同豆腐又係同一格噶嘛，即係佢兩個係唔應該一齊食嘅。居民會形成結石。係。咁佢有埋解釋㗎，佢有埋中咩毒啊？佢有埋會講係呢個係點解會雙黑咁樣嘅。咁、好啦，今日咧就將呢一套嘅傳統智慧咧就擺落去現代嘅家居生活當中，睇下大家咧會唔會知道點樣去應付一啲。跌咗落去你衣物上面嘅东西有啲乜嘢係可以同佢相克嘅呢？简单啲嚟讲，即係如果我件衫上面有啲咩嘅污迹，用咩嚟去清洁佢最好呢、所以我觉得小白係最有潜质，係会识得答。
2: 住家男人啊，即係旧时我哋香港电台
3: 嘉明啊，你呢个人啊唔好捧到我咁高先啊，
1: 好高
3: 越高越跌得伤，
1: 唔使粒头盔啦，你厨房达人唔使
2: 嘅。我都觉得可能唔得嘅，用梳打水梳打粉啊嗰啲係咪，
1: 都系嗰啲
3: 像牙膏
1: 都是那些你基本上在屋企或者在厨房又或者洗手间会找得到的东西的、都有些是可以吃落肚啦，当然也都有些是你会觉得诶，咁都可以做得到的啦。第一个真是名益小白题，原子笔。
3: 原子筆
1: 是啦，原子筆不过戴个头盔先，而家原子筆种类繁多、实在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原子筆。
3: 我就係諗緊呢一点。
1: 係啦，究竟係拆得甩定係拆唔甩嘅原子筆呢？我哋先玩拆得甩嘅原子筆。
3: 拆得甩嘅原子筆。
1: 如果阿仔攞支拆得甩嘅原子筆畫咗你條褲，咁你點樣去洗佢呢？
3: 拆得甩嘅原子筆。
1: 拆得甩嘅原子筆。
3: 拆得甩嘅原子筆，即係深一啲㗎喎。
2: 咁你就咁拆咪得囉，會唔會拆得甩㗎、
3: 我都諗嘅就係攞個後面嗰、那個嗰嚿嗰嚿唔知咩組成嘅膠。
2: 係
1: 啦。
3: 就捽返條褲係啦。
1: 嗱但係咁傳統智慧就話俾大家知，如果你用啲拆膠類嘅嘢去摩擦你嘅衣物嘅話呢，係會起毛毛。同、埋會令到你條褲嘅組織纖維呢唔健全嘅，咁即係越拆得起劲嘅话呢就越有机会整烂裤嘅。咁、但係又咁喎，因为现代科技令到我哋有嘅拆得甩原子筆呢，原来好多呢类嘅原子筆拆得甩嘅原理唔係好似原筆咁有橡皮擦去拆咗嚿嚿圆赖低嗰条痕迹啊、而係反而用熱力。所以呢拆得甩原子筆喺个筆顶嗰一嚿擦纸胶呢，其实唔系一嚿会帮到你用摩擦嘅方式就可以物料同物料捽佢，
2: 即系唔系捽甩佢，系用热力去，
1: 冇错啦，
2: 去整甩佢咁样。
1: 系啦，只不过佢系令到嗰个嘅物料有热力嘅情况之下，咁嗰支擦得甩嘅墨水咧就会自然消失啦。
2: 哦，明白。
1: 所以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阿仔用支擦得甩嘅原子笔画到阿爸条裤咧。原来
3: 诶，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
1: 似一次一次，好小白可以报答。
3: 咪热水咯，我都谂住热水啊，
1: 谂住热水，
3: 系啊。
2: 但我哋太单纯啦，好明
1: 显，
2: 你睇到佢嘅面容咧、
1: 有暗藏
3: 嘅。哦，试下，
1: 好，再嚟。
3: 热水加牙膏。
1: 哇、 又唔使
3: 唔使啊？
1: 英牙试唔试？好
4: 好
1: 嘈。啊，都唔使，因为唔关热力士啊嘛。
2: 咁、哦、简单啦，即系攞条热毛巾咁啊，捽甩佢咪得咯，系咪？
3: 会唔会系直头咁样啊？我嚟，
1: 哎，好再嚟，顶唔到，
3: 系啦，直头对住佢。
1: 其实似，不过咁，现代嘅妈妈就话咧，如果你轻轻整热只铁羹，咁、
3: 啊、
1: 跟住咧，你再喺你条裤嗰度咧，用嗰个热辣辣嘅铁羹咧，轻轻扫下扫下咧。咁就甩咗㗎喇。
3: 哎呀，
1: 唔使湿，唔使捽，唔使擦。
3: O K 喎，你知。
1: 辣辣嘅铁羹就可以。
3: O K 喎。
1: 就唔见咗㗎喇。
3: 我仲可以呢，即係如果懂得呢个法门嘅话呢，就攞攞嗰啲擦得筆㗎喇。跟住呢一讲句嘢大家未必一定要试㗎、啊。我自己会试㗎啫。就直头攞嗰啲擦得嗰啲原子筆呢就畫畫畫落件衫嗰度。跟住呢就扮扮 magic, 扮啲 magic, 係 magic 先。magic。
1: 果然是两文三语融会贯通啊！
3: 跟住咧就喺小朋友面前就扮呢一个嘅魔术、
1: 哦，就表演啊！
3: 系啦，点解咁犀利嘅咧？我唔系擦纸胶，又冇用到其他嘢，我即系用匙羹，我就可以整得嗰啲嘢。呢个系一个玩嘅窍门嚟嘅、哦，
1: 你甚至乎
4: 科学小百科咁样。
1: 系啊，你可以咧
3: 喺科学小百科嘅新环节啦，科学小百科
1: 太好啦！你甚至乎咧可以画晒成个。大型嘅一个版面，跟住仲系用个羹咧去到撩只字出嚟添，
3: 系、哦，
1: 即系甩咗嘅，只不过系即系套现到出嚟。究竟你想讲嘅系咩咧？
3: 系、哦，
1: 可以试下。不过都系嗰句啊，擦得甩系热力擦得甩嘅原子笔咧、嗯，就可以咁。
3: 唔好谂住翻到屋企即刻试嘅时候、嗯、就用咗第二支笔啊，
1: 系波 pen marker。
3: 我哋又投诉我哋唔好啊，
2: 系啦。
1: 好，跟住就系讲 marker 啦。
3: marker
1: 双头笔或者甚或乎系荧光笔，总之系 marker 类嘅笔，又点样去处理呢？
3: 我试下先。
1: 好，
3: 我有经验。
1: 好，
3: 我个经验就系点样呢？咁我阿仔咧就踢波啦，
1: 系
3: 咁阿仔踢波咧，其实系成队咁啊，几廿人，个个都有自己个波嘅，个波牌子咧一样都系政府印嗰啲，系啦系啦。咁嗰啲波咧就为咗认到自己个波咧，咁所以我哋就会用 marker 即系签名笔嗰啲添啊，
1: 系
3: 就直头写咗大大只字写咗喺度，写咗自己个名咁样嘅。咁、
1: 嗯、
3: 有好多时嘅情况就遇到呢一个咧，就系咩咧？有经过咗一个程序之后咧，嗰啲字啊个名就会甩咗。於是乎就揾自己個波就揾得好辛苦啦，甩咗個名嘛。咁係啲咩咧？就喺落雨天嘅時間咧，佢就係咁踢波，跟住個字咧就會甩得好快，
2: 就化咗啦。
3: 所以個答案係唔係用大量
1: 雨水，
3: 大量水 H2O 去到沖刷佢咧？
1: 再加踢呢一個動作，
3: 係啦，再加糟質佢咁。
2: 系咪有化學嘢㗎？呢個都係
1: 冇化學嘢，
2: 冇化學嘢，即係好單純
1: 嘅，
2: 好單純。你一定會諗
3: 純天然似係我頭先嗰個答案喎、
1: 啊，純天然嘢嚟嘅，
2: 係啊，
1: 純天然。
2: 我以為都係用天拿水嗰啲咯，
1: 唔使喎，
2: 我以為啊，嗱，即係我以為咧，我唔啱，我個答案都唔啱，我諗唔到啊。
1: 唔作答啦、啊。好，嗱、這個、呢個咧都係嗰句，睇翻自己嗰支嘅雙頭筆，又或者係熒光筆，係唔係可以用到呢一個方法？但係絕大部分嘅熒光筆，又或者係雙頭筆咧，其實檸檬或者係青檸擠落去咧，跟住捽兩下佢就會唔見咗㗎啦。
2: 呢、這個
1: 係咪好神
4: 奇？先我諗檸檬啊。
1: 耶、哦！
2: 但係點解你唔勇於
1: 出嚟咧？勇敢啲，
4: 冇信心。
3: 你嘅懦弱令到你少咗一分啊！
2: 其實我都冇信心，我冇信心，不過我唔知道答案。
1: 嗱、哎、呢、
2: 哦
1: 這個又可以真係試一試。嗱、啊，跟住就係飲食類啦。飲食類嘅我哋講完文具咯，跟住講下啲嘢食啦。如果當係士多啤梨啊，小朋友食緊士多啤梨好開心，但士多啤梨會滴嘅，一咬落去，哇，好多汁啊，啜咁成浸士多啤梨嘅汁。跌咗落個衣物上面，衫褲鞋襪都好，衫褲啦當係下，即係都係啲純棉衫褲。咁點樣去處理士多啤梨跡呢？
4: 哇！
1: 係士多啤梨，
3: 我又試下先，我又叮，
1: 好叮。
3: 今次真係牙膏咧，係咪啊？
2: 真啊，
3: 牙膏。我記得我有試過類似嘅方法嘅，
2: 我都覺得牙膏中嘅機率好。
3: 牙膏其實都好萬能嘅，因為佢入面有好多成分都好啱去到做清潔㗎。係
1: 啊，嗱、啊，但係又咁，牙膏咧。通常牙膏加牙刷呢個組合咧，除咗刷牙之外咧，就係、是、清潔啲廚具啊。好多時候咧，如果個鍋底啊，可能即係比較窿得多啊，或者開始黑黑地啊、黃黃地嘅話咧，我都見過有好多啲好叻嘅媽媽就係用牙膏、牙刷，唔用嗰啲啦嚇，咁、就喺嗰個鍋底嘅黑嘅位置咧就刷，咁再加少少梳打粉咧就會哇亮麗如新。係
3: 佢哋直頭咧落咗梳打粉之後咧就濕咗啲廚房紙。 就冚住佢先。
1: 系啊，
3: 即系好似腌佢咁啊。
1: 系啊，
3: 腌佢一阵间咧，跟住就好似女士成日做呢样嘢啦，搣面膜嘅，搣出嚟嘅时候，哦、哇，嗰下真系好治愈啊！嗰下
1: 系啊，就有玻璃嘅感觉啦，
2: 好似好 work 咁、啊。你哋讲到，
1: 搞
2: 到我翻屋企都想试下、啊，
1: 清洁下个厨房系咪？
3: 咁讲翻个士多啤梨先。阿 Yena， 你有咩谂法咧？
4: 紧啊！如果系我嘅话咧，可能会用漂白水，但系唔可以系白色咯。首先件衫，咁、就捽甩佢。
2: 但佢哋一定又讲话唔系用 chemical 嘢啊。
4: 可以化學物，
1: 原來是可以好簡單的。
2: 咦，唔係牙膏頭先都係 chemical 嘅咁。
1: 係
2: 㗎，係㗎。但係漂白水就直情你覺得，喂，咁唔使搭啦，哦，你乜嘢都用漂白水，省到佢立立令啊咁樣。
4: 咁我再試多一個，
1: 好啊，
4: 醋，再試多次醋。
1: 醋，嗯，好嘅，明白個原理嘅。但是原來咧又有專家話咧，
2: 係我哋又錯咗啦，我哋
1: 又錯咗。
3: 佢話咗開頭唔好擺到我哋咁高㗎啦，
1: 有分寸，唔緊要，都係我請早餐唔緊要。
4: 喂，你有一分啊，小朋友。
3: 係咩？
4: 你
3: 幾時有分㗎
2: 啦？已經係啊。
4: 頭先好似答啱。
2: 你有？
3: 冇。
1: 可能因為原子筆嗰樣嘢
4: 係咯係咯。
1: 嗱唔緊要嘅，士多啤梨汁呢樣嘢咧，嗱又係咁，其他水果唔包啊嚇，士多啤梨唯獨咧係可以用呢個方法，就咁用熱水。是就咁用熱水淥落去有士多啤梨汁嘅衣物地方，跟住捽兩下佢就會甩㗎啦。
2: 哦，熱水原來係最好喎、
1: 啊。係啊，但係個原機就係一定
2: 要
1: 係
2: 熱水啦。
1: 熱水仲要係熱滾水添。
3: 咁唔、哦、關事啊，頭先嗰句。
1: 唔好淥自己。
3: 我收翻先。
1: 唔好淥自己，但係淥落件衫度咧就可以自然地將士多啤梨汁兩下就捽得甩啦。
4: 哇，
1: 勁！不過睇住手啦，因為都係熱滾水，
2: 我
1: 想小心處理呢一件事啦。好啦，跟住呢個我覺得就會啊，可能 Yena 有機會識得啦。Mascara
4: 高帽俾我哋啊！
1: 睫毛液嗱，你上个礼拜教
4: 我
1: 哋用睫毛液，
4: 我知呢个
1: 点样
4: 用？听咗先，
1: 好，
4: 仪式感用油
1: 啊，我用使卸妆油。
4: 你咁样问啊？通常都用卸妆油啊。
3: 咁佢咁样问，佢咁样问，刘嘉明嗰啲一定系 organic 噶。我知，我知。
1: 好，
3: 面油。
4: 点解用面油？
1: 擦块面落去
3: organic 啊嘛。
1: 咁要借大家嗰啲
5: 咯，係啊，即係屋企煮食嗰啲油咁樣係咪？
3: 唔係啊，咁你特別阿老婆要卸妝嘅，阿老公行過嚟，啊睇呢個鼻哥就啱用啦咁樣，
5: 又淋淋，
3: 喺度捽兩捽，搞掂，
1: 抹個鼻落去，係
3: 啦，跟住你得啦，你去洗個鼻啦哇啦咁樣。
4: 如果花生油我就接受唔到㗎啦，可能牛油好啲嘅，牛油。
1: 嗱，佢都係油份比較係穩陣啲嘅。如果係純天然嘅話咧，其實 Yena 係啱嘅，油係得嘅。不過都係咁啦。如果係本身係 waterproof 嘅防水嗰只咧，就真係有啲難度嘅。但係一般嚟講咧，普通嘅睫毛膏咧，油都已經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去除佢嘅動作嘅。咁但係如果喺呢一個環節你可以嘗試下唔係全天然嘅話咧，我哋咪有啲咧話自己係類似係水咁樣樣嘅卸妝第一步嘅，咪有支粉紅色蓋透明樽身嗰個咪好叻，或者係跟住之後好多牌子都係用佢呢一種嘅水嚟到做嗰個卸妝第一步啦。咁嗰個咧原來都已經足夠噶啦，就唔使去到卸妝油嘅。咁、又可以嘗試一下。最後一個啦，如果係蠟咧，
2: 蠟啊，即係蠟燭嗰啲蠟，
1: 蠟燭嗰啲蠟，
4: 我有經驗啊。頭兩日咧就我個蠟燭咧唔小心俾我推跌咗，佢就燒咗冇咗噶啦，即係冇火嘅。咁成
2: 燒咗半間屋啊，
3: 燒咗半
2: 間，我心都寒一寒，
1: 好驚啊！
4: 你真係
2: 你還好嘛？
4: 零星化，佢已經係燒即已經冇咗火噶啦。咁但係嗰啲蠟咧係都好似水狀咁樣，然後唔小心就寫咗喺個布上面。咁然後我就洗佢咯喎。一開頭咧就唔係我清潔噶啦，係我嘅供點工人姐姐咧就幫我清，擺咗個漂白水入面，跟住我拎翻出嚟諗住清洗佢咯，啲蠟咧都仲係喺塊布上面喎，跟住諗點樣清洗好咧，我就索性一拎咗出嚟啦，用咗我嘅沖涼液啦，捽咗佢幾下，咁佢就甩咗啲，因為好多硬嘅、一粒粒咁樣嘅。硬嘅膠啲嘅蠟狀嘅，但我又唔知係咪最佳嘅方法，又要交俾嘉明為我哋分析下。
3: 等等先，
1: 係，小朋友，
3: 今次仲唔係？
1: 噔噔，
3: 熱水。
4: 抄我嗰個嘅，
3: 唔係佢幾次都熱水，
1: 熱水，
3: 我揾到佢個
1: 熱水啊、熱力啊、熱金啊嗰啲咁樣。嗱，呢個咧。都有同熱有關，但係
3: 半分，
1: 半分當你半分，每人半分。嗰件事如果你真係已經硬咗件蠟，係可以點樣處理呢？喺衣物上面嘅話，你攞張烘焙紙出嚟，烘焙紙啊，即係焗嘢嗰啲紙，跟住咧攞個燙斗喺佢上面燙兩下。
3: 哦，佢就燙咗落嗰張紙嗰度，
1: 燙咗張紙度，剩翻嗰啲就係用蘇打粉啦，用 baking soda。 咁就可以完整地將成嚿蠟燭除曬佢㗎啦。
3: 哦，長知識，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

0: Good times.
1: 好嘅时光，个个都希望拥有嘅，亦都希望你今日有 good times。佢系 Lucas Graham。
2: 晨光第一线 ，Yenna。
1: 嚟到八月中啦，可能系暑假嘅尾声，唔知放紧暑假嘅朋友仔系咪已经去咗一转嘅旅行咧，或者系趁住个尾水啦再飞多转。咁所以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搭飞机有冇啲咩小一个嘅窍门，令到我哋舒服啲。因为早抛咪去咗飞英国嘅，太长啦，13个钟，又就系好辛苦啦。咁跟住咧，我翻到嚟咧就脚痹晒，因为。我发现我真
3: 静脉曲张嗰啲咁嘅嘢，
1: 系好唔舒服。跟住我就上网揾资料搜集，究竟搭飞机可以点样舒服啲，又系经济嘅。
3: 我想讲咧，我哋都已经唔系高咧，已经系舒服过高嗰啲人嘅。嗱，呢个系我觉得
1: 长嘅朋友
3: 矮嘅唯一优势。搭飞机嘅时候咧，你真系唔会咁唔使下买 long leg 啦。首先可以悭翻啲钱啦，系咪？系啊。
1: 系唔知点解都真系好辛苦，13个钟咧，坐喺度唔喐咧，只脚咧就会痹咗噶啦。
3: 系会嘅，坐得耐啊嘛。咁你咪即系坐长途机，好多外国嗰啲朋友仔成日都食完第一餐嘅飞机餐，都已经系行嚟行去喺个飞机嗰度。穿著隻拖鞋，又交朋友咁樣，
4: 行咗去空姐嗰度，又一齊咁啱又有共通話題咁啊，
3: 傾偈。
1: 冇發現嘅點解？
3: 有啊，外國嗰啲朋友仔成日都攞住杯飲品啦，跟住。交朋結友咁樣㗎，好似去咗 couple 咁樣㗎。
1: 係啊，
3: 我哋呢啲華人呢就冇咁大膽啊，唔夠膽傾咁多偈。
1: 下次試下囉。
3: 同埋怕害羞啊。
1: 你害羞
5: 唔使喎。
3: 我害羞唔得㗎。好似。
5: Coffee or tea or me 嗰啲係咪
1: 笑到咳啦。
3: 搞下笑啦，好啦，講返你嗰個長途機點樣舒服啲。
1: 好嘅，咁我呢就揾咗幾個方法啦。首先本身呢我已經有做開就是上機之前我一定會拉筋拉15分鐘，又好像真的好一
5: 點，
1: 然後回程沒有時間了，因為 miss 了班機沒有時間拉筋了，所以呢一上機就想
5: 慘跑了去，已
3: 經拉到 miss 了班機，很大的代價，好一萬幾兩萬元就是為了拉筋。
1: 不是啊，是我 miss 了班機，所以我沒有時間拉筋了，如果不是就會好一點。拉筋是其中一個方法，令到我們的腳的筋是鬆軟一點，上到去就沒那麼緊了。咁跟住我就上到機呢，我永遠都有個小法寶嘅。咁、那個小法寶呢入面呢有幾樣嘢，我唔知道大家會唔好似有咁。第一樣嘢呢就係、是、普通啲嘅眼罩耳塞一定有㗎啦、
5: 嗯。
1: 第三樣嘢呢就係、是、潤唇膏，因為一上到高空呢坐一兩個鐘呢我個嘴呢就好乾，然後我就要瘋狂地想飲水。咁、嗯、所以我就會用潤唇膏啦去解決啦，仲要不斷地去補嘅。咁第四樣嘢呢就係、是、cream 啦。那個 cream 呢係貨塊面。亦都有貨手嘅兩種 cream， 細細支嘅，即係嗰啲試用裝啦。咁又係有時候好乾咧，我就會補一補個塊面嘅啲冇咁乾啦，或者係有啲少少嘅噴霧噴落塊面度。咁、跟住仲有啦，我發現咧有咗呢啲嘢之後咧。我都係仲有一個位好乾嘅，就係、是、個眼，咁、所以我會帶眼藥水、上飛機上面，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滴。
3: 包入面都真係好多法寶喺當中。
1: 我係個、我經過咗咁多次搭飛機嘅經驗之後咧，我就發現每一次咧呢啲都真係唔可以少。
3: 得夠㗎啦，其實有啲朋友敷埋面膜咧，我又覺得太 over，、你哋點睇咧？兩位女士嚇，
5: 我有啊、我覺得如果你係有本錢係喺你自己嘅獨立位置嗰度去。敷嘅话，咁其实你做乜都得啦，你可以闩到门噶嘛。
3: 哦，即系你想讲 first class 系嘛？
5: 系啊，但我觉得如果去到经济舱咧，即系隔篱就已经系膊头垫膊头嘅话咧，
1: 哦，
5: 咁
1: 嗱，我就一定系冇影响人之下去整嘅。
3: 我知道，
1: 因为唔滴水嘅嗰啲系干净嚟嘅。
3: 我知道，但系你 OK？
1: 我 OK 啊，因為我覺得冇人望住我，咁我又用翻啲
3: 空隙嘅
1: 嘛。
3: I'm watching you， 見到你咁靚，
1: 咁
3: 冇
1: 辦法啦。
5: 我知道佢只可以，
3: 只要你唔尷尬，尷尬就人哋嘅境界。
1: 我唔尷尬，我唔知隔離嗰個尷唔尷尬咧。但係講多一樣就係，我發現有啲腳托啊，我上嗰啲網揾嘅，就擺喺你坐喺個 pat pat 嗰度啦，然後你隻小腿咧會墊住，呢個都幾舒服。仲有個咧就係靜脈曲張嘅襪啊，大家呢個都可以試下啦。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